0: 上掉包髻，对宝玉谎称娶的是林黛玉，一时间洞房春暖，喜气洋洋。
1: 宝玉啊，镜子你可要稳重些啊。

0: 这厢好梦成空，那边冷月孤馆，人生若只如初见，该是多好。
1: 老太太恩，
2: 宝女啊，家里来了客人，快来见过你林妹妹。
1: 林妹妹，这个妹妹我好像曾看见过的。
2: 你又要服侍了，你何曾见过你？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嘟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我特别想分享一个关键词，就是释放。我最近查看留言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一些疲惫啊、压力啊。

0: 去分享。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哪些方法能够让大家快速的去卸下这些疲惫呢？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能量，而是那些能量被日常的琐碎给包裹住了。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有时候需要释放一下你的那些负面的情绪。
1: 是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做音乐节目最幸福的事儿啊，就是可以帮大家重启心情。哎，只需要一段旋律，一个节奏，就会让你忍不住跟着动起来，把那些闷着的、憋着的、不好意思释放的东西，通通都甩掉。
0: 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就是为这个时刻准备的。Mountaintop 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就是 Mountaintop
1: 可以啊，飙上去了。
0: 没有什么能阻挡着未来，
1: 是
0: 就是这首嗨歌。
1: 来吧，朋友们，我们把束缚暂时放一放，肩膀松下来，嘴角扬上去，咱跟着节奏啊，哪怕只是在心里轻轻的摇摆。
0: 我们一会儿来听这首嗨歌。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网友僵时不见，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想点一首小情歌送给很多年没有见面学生时代的好朋友，每次听这首歌就想起以前一块回家，一起郊游，一起逃课的日子，满满都是美好的回忆。现在各自有各自的忙碌，有的忙工作，有的在外奔波，用这首歌致我们逝去的青春。哥们儿姐们儿，一块加油吧。
0: 哎呀，这首歌听着轻快哈，但是你们之间的情分一点都不轻，一起回家，一起郊游，一起逃课。

0: 课，那时候觉得都是些平常事儿，但是现在回头看呢，每一件都是回忆里的珍宝。
1: 没错，青春从来没有逝去，它只是留在了离我们稍微远一点的上一个路口，就藏在这些歌里，藏在那些共同做过的傻事儿。不管大家现在变成什么样的模样，我相信一见面或者是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又回到青春岁月，回到我们友情非常坚固的童年。

0: 杨永圈的你的晚风留言说啊，我要点一首生日祝福歌送给自己，新的一岁愿保持热爱，奔赴山海，不再为小事纠结，不为昨天叹息，我要勇敢从容，更爱自己，愿日子滚烫又暖又亮，愿心中有光，脚下有路，平安健康是底色，快乐自由是主调，不负流年，不负自己，成为想成的样子，生日快乐，爱你老几。哎，现在爱你老几这个词儿特别流行。
1: 对，说的太好了，人活着就该是这个状态。嗯，咱真的啥也不多说了，这位朋友的留言已经是又暖又提气了，好，我们赶紧为你送上生日祝福歌，祝你生日快乐。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

0: 一份，
1: 主动承担，
0: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云南昆明的潘一航留言说，人到中年，天天除了上班就是带娃，感觉自己活得死气沉沉的，像个上了发条的机器。刚才下班路上听到这首甩葱歌，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想起了当年在大学里大伙多能折腾啊。这歌一响，真觉得那颗麻木的心又活过来了。
5: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吧，把这首活力四射的甩葱歌送给一航，希望明天你醒来的时候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下一条留言是来自山东泰安的周彦东，他说我爸今年60了，去年开始学二胡，拉得磕磕绊绊的，但他特别的认真。前几天他给我拉了一首老情歌，拉完不好意思地说，你妈年轻时候最爱听这个。我妈在旁边笑说，哪有，想点这首老情歌。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啊，感情都藏在日子里头，不说甜言蜜语，但一过就是几十年。歌是老的好听，人是旧的长情，愿咱们都能珍惜身边那个慢慢陪你变老的人。
1: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的爸爸60多了还学二胡，肯定不是为了上台表演，就是想把自己爱人喜欢的这首歌，爱听的曲子，亲手的拉给他听，告诉他你看还是我行吧，对不对？我觉得这本身就特别的浪漫。
0: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经典的老情歌送给彦东和你的父母，也愿我们所有人慢慢来，常常爱。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青海西宁的高义朗留言说，今晚跟几个老同学聚会，大伙坐那儿都在攀比谁买房了，谁当官了，听得我心里真难受。现在就特别特别特别想点一首凡人歌。一眨眼大家都年过四十了，按理来讲应该不惑了，这是何必呢？
2: 哎呀，跟你说啊，下次再碰上这种饭局呢，你啊要么就选择不去，要么你就甩开腮帮子吃饱了，对吧？不掺和，回家洗个热水澡，睡个安稳觉，这就是最大的福气。
1: 是的，哎，咱就只管吃饱喝足，也希望你可以带着这份看破不说破的痛快哈。
2: 咱们不做凡人的人，做一个平凡的人。我们来听平凡人的凡人歌。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央视频好友莫言留言说，今天想点一首单身情歌，现在还单着，特别希望能早点遇到一个懂我对我掏心掏肺的人。新的一年愿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也盼着能早日遇见那个美丽温柔又贤惠的他。
1: 对自己的祝愿当中是事业和爱情啊，左手抓事业，右手盼爱情，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吧？其实我觉得很多事儿不急不徐的，一定会遇到你生命当中最有缘分和最适合的那个人。把这首歌送给你。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央友圈的好友吕婉宁留言说，前些天呢路过母校，校门口挤满了送孩子的家长，花坛里的花开得很旺，跟30年前一样。我站那儿看了好一会儿，想起当年开学第一天，老师在黑板上写着长大后的梦想是什么，全班争着举手回答。那时候想当科学家，当老师，当医生，现在呢各忙各的，但都好好的生活着。想点一首同一首歌送给那间教室里的每一个同学，不管走多远，咱们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出发的人。
2: 婉宁，您站在校门口看花坛的那一个时刻，是不是心里翻过了好几十年？花还跟30年前一样的开，但是人可能已经不是当年那些举手的少年了。
0: 那我们就把这首同一首歌送给婉宁和你的老师同学们，不管岁月如何变迁，希望永远在心里能够装着那个单纯善良抢着举手的小孩。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魁叔说道：“刘玄德三顾茅庐，拜请诸葛亮出山辅佐。曹操唯恐他日后患无穷，命夏侯惇即刻率十万大军杀奔荆野。”这边厢，刘备自得孔明如鱼得水，听闻曹军来犯，忙唤来关羽、张飞，共商御敌之策。
1: 夏侯惇率十万大军直奔新野而来，敌众我寡，诸位可有退敌之计？今日得遇先生，如鱼之得水也。
2: 大哥，您这水也得了好些日子了，如今是不是该让水去退敌了？
1: 三弟休要胡说，诸葛先生自比管仲、乐毅，想来自有退敌之策。
2: 哼，胡子才掌权几天，知道什么叫打仗吗？
1: 大敌当前，正当同心与敌，先帝有勇，军师用智，怎可自乱军心？
3: 主公不必忧虑，亮已有退敌之策。
1: 军情危急，一切听孔明先生调遣。
3: 关羽听令。
4: 在。
3: 命你率一千兵马埋伏玉山，等曹军到来，放任先头部队通过，其粮草辎重必在后面，见南面火起即刻杀出，焚其粮草。
4: 得令。
3: 张飞听令。命你引一千军埋伏于安林背后山谷，见火起便领兵直捣博望城，收回曹。

0: 军囤积的粮草。
1: 得令。
0: 关平、刘峰听令。你二人引500军，预备硫磺、焰硝等引火之物，潜伏于博望坡后两侧，待出更时分，曹军尽数进入山谷，即刻放火。
2: 得令。
3: 就他会安排。
0: 命赵云为前部先锋，迎敌时只许败不许胜。
2: 怎讲？
0: 务必将曹军引入博望坡山谷腹地。
2: 末将领命。
0: 主公亲率1000军接应赵云，只可败不可胜。
3: 我等定依计行事。
1: 我们都去打仗，军师干什么？
0: 我只坐守县城。
1: 我们都去拼命厮杀，你倒是自在，自己在城里睡大觉。
3: 翼德，岂不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剑印在此，不可违令。
4: 众将虽领命而去，却个个心里打鼓，全然摸不透这位新军师的用意，只待战场之上见分晓。再说那夏侯惇率领10万曹军一路疾驰，兵临博望坡地界，只见秋风徐起，四处一片寂静，看似寻常景致，实则暗藏杀机。
5: 全军加速前进，今日我定要踏平新野。
2: 动作且慢，此处山路狭窄，恐有埋伏。
5: 哼，刘备麾下不过数千残兵，何足为惧？若真有埋伏，又岂能瞒得过我？
2: 夏侯惇哪里走？
5: 区区老弱残兵也敢拦我去路？开枪！
2: 夏侯惇，今日暂且饶你一命。
5: 赵云匹夫，往哪里逃？
3: 夏侯惇，哪里走？
5: 原来这就是埋伏。
2: 都督慢行，小心有诈。
5: 休得多言，今日我定要生擒刘备。
2: 都督，前路狭窄，林木丛杂，倘若刘备在此用火攻之计，我军困于山谷之中，进退无路，将死无葬身之地啊。
5: 你说什么？
2: 都督速速退兵，切莫中计。
5: 不好，快退。

0: 秋夜风大，火界风势风助火威，转瞬间只见烈焰翻腾，浓烟滚滚，半边天烧得通红。
1: 休要慌乱，随我突围。
2: 都督，四面八方皆是火海，无路可退，无处可逃啊。
3: 在此，贼向哪里走？
4: 燕人张翼德在此，贼将速速受死。
0: 待到天色破晓，博望国战火渐歇，山谷之中已尸横遍野。曹兵十万大军折损大

0: 精锐尽失，夏侯惇收拾残兵败将，狼狈不堪地逃回许昌。
1: 这一仗打得真痛快。
2: 今日一战，方知军师用兵如神。
3: 三弟，你我当初小看了他。
1: 那村夫，不，军师当真厉害。
3: 军师神机妙算，我等佩服，先前多有冒犯，还望军师恕罪。
1: 军师，俺老张这回是真服你了。
4: 三位将军，快快请起，保监安民，全仗三位虎威。夏侯惇虽兵败而去，但曹操定会亲率大军再来。
5: 那我等该如何应对？
4: 我还有一计。
6: 收兵。
0: 后人有诗赞道：博望相持拥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奇谋妙计破夏侯，漫山曹兵一火攻。只需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欲知曹操将如何兴兵报仇，刘备诸葛亮又将如何运筹帷幄步步破局，且听下回分解。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

0: 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观众朋友们，这是一个为少年挑战者搭建的挑战舞台，在这里您不仅可以见证他们的理想热血，而且还可以在每一轮的挑战当中看到他们为目标努力的决心。
4: 对，我们现场的挑战见证团将共同见证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和收获，为他们加油打气。而来自我们现场的这个裁判团呢，也将给予每一个少年挑战者最公平公正的裁决。马上迎接我们今天即将出场的第一位少年挑战者，他来自哪里，有什么特别的本领呢？
3: 一起来看他的短片。
5: 我叫马云超，今年刚6岁，来自延吉，这是我家的小番茄。我爸是大厨，我妈是服务员。放假的时候，我就是店里最小的员工。

0: 可爱了，喜欢撸串，而且好像东北老乡。
1: 对，所以第一个问题来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挑战者，吃的很香，带来的是一个怎样的挑战项目？
0: 对，还给大伙提了个问题，谁先来猜猜？
2: 他们家是开餐馆的，又那么爱劳动，我觉得可能顺着两个主线，没准是挑战吃的，
1: 挑战撸串是吧？接下来咱们一起会会他，
0: 对，
1: 好不好？
0: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晚的第一位少年挑战者马云超登场，
1: 有请。哇，人小胆量大 ，pose 摆的还好看。姓名马云超，体重34公斤，所在地区吉林延吉，最爱的菜肴烤串，日常饭量8颗星，家务能力8颗星，最牛技能，不知道。
0: 来吧，
1: 欢迎马云超，
0: 欢迎马云超，
1: 来到叔叔阿姨这儿来，跟大家挥挥手。
3: 我是爱干活爱撸串的马云超，今年6岁了，来自吉林省延吉市，希望大家喜欢我，谢谢大家。
1: 小马上来就展示了一下我们东北方言的特色，就没有平翘舌，吉林省延吉市。
0: 跟我们说说，刚才叔叔阿姨们都猜了你的这个特殊技能是什么，大伙儿猜的对不对呀？你到底这特殊本领是什么呢？
3: 我最最最厉害的是会算账。
1: 什么？
3: 算账。
1: 你上来是来报仇的是吗？找谁算账？
3: 不是，我就帮我爸爸妈妈他们算账。
1: 算账本儿。
0: 算账本儿。明白了，就是家里谁给点菜了，然后你给结账。
3: 我不用计算器，我都比计算器还快。
0: 你比计算器还快？
1: 就是脑子快是吗？
3: 对，
4: 真的。
1: 小朋友，在这个舞台上一定要沉稳，要低调，千万不要口出狂言，好不好？
0: 对，而且光说不练假把式，既然你都说出来了自己比计算器还快，咱们现场让你跟杨帆叔叔的计算器比一比怎么样？
1: 不好吧，
0: 杨帆
1: 这么小的小朋友上了就要向这么高的难度发起挑战。
0: 我觉得可以看看你们家菜单吧。要
1: 对，有菜单吗？
0: 我们看看。
1: 家里能挣钱
4: 也太实在了吧，8块10。
0: 下面还有一个烤冷面至尊套装版，
1: 这个我相信电视机

0: 前观众朋友看了可能会有怀疑，包括现场我们的嘉宾，因为咱不确定嘛，这是他们家的菜单，万一小朋友在来之前真的就没事闲的就把这菜单总数加了一遍背下来，369这答案有这种可能的。咱们玩就玩真实一点，假如说你很高兴的来邀请我们老朋友来给我们打个折，如果有小数点，咱们把后面的数字加起来，这回咱们再测试一下，你敢不敢？
1: 敢。打完折可就有零有整了。
0: 有零有整，如果全部有零有整是什么价目，我们看一下。哇，好，
2: 14.2，
0: 明白了吧？这回我们的价目上面除了整数之外还有小数点的后两位。
1: 嗯，那这相当于是四位数的加法，是不是？对吧？跟刚才的两位数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了。
0: 没想到叔叔给你来这么一手吧，是不是？
1: 请二位挑战者做好准备，请转身，挑战开始。帆哥加油！

0: 我算完了。
1: 哦，他真的是三十五，
2: 刚才数据算到几了？
3: 我现在第一行还没算完。
2: 第一行，现在找小数点呢。
3: 确实，这个你速度有点太快了，我都怀疑你那么快，按照我小时候的经验来讲，应该是蒙的啊、嗯。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答案。
2: 快归快，不一定准哈、啊。
3: 这是多少？
0: 633.96
3: 哦，633.96。我们还是看一下通过我们计算器得出的答案，请看大屏幕。633.96。
2: 哇，答对了，
4: 好棒啊！
2: 来，跟我一个。
3: 哇，这个太厉害了，我觉得甚至有一点不可思议了哈。
5: 他刚才使用的计算方法呢，是叫珠心算。珠心算呢，是在珠算的基础上创新转化发展而来的。我们算盘呢可以处理的数目很多，甚至可以是任意大。
2: 刚才小数点的这算是小数对吧？
5: 对。
2: 但是大数也可以。
5: 对，
2: 它就是在大到多大？
5: 对，它就是在算盘上左边延伸，右边延伸，无限的延伸。
3: 啊、哦，那我可以随便说吗？就大一点的，千万级别的数字，好不好？
2: 千万级别几位数，杨帆哥哥。
3: 千万。
2: 李娜姐姐，千万级别几位数？
3: 十万、百万、千万、八位数。
2: 八位数你能算吗，小马？
0: 可以，
2: 也可以。你练过吗？
0: 练过。
2: 之前你最大练到几位数？
0: 母亲算最大位数就是八位。
2: 最大就是八位。那在场上练习八位，你觉得有难度吗？嗯，
0: 有。
2: 也有。
3: 不是，咱们挑战就要挑战你平时的最高难度，八位数，这样咱们来组加法，好不好？
2: 好。
3: 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题，好吗？来，请转身。
2: 请出题。

0: 我比
1: 反了，紧张。
2: 宝贝儿，你再想想，确定吗？这回？
0: 嗯。
2: 我觉得这一次你也进步了，我也进步了。首先，我从你的眼神当中，我看到这一次你算得很稳。这次我的进步是什么呢？我干脆我就没摁，我就知道我也跟不上。你这回算出来的答案是，来，22378036 37，对吗？
1: 对了。
2: 看美玲姐姐再给您掌声鼓励，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22378036 37，正确。
1: 正确了。耶！
0: 哇，还是
1: 很厉害了。
3: 我觉得最终比赛比的是专注度，因为那个速度太快了。刚才我们还没来得及看完，这个数就过去了。结果我以为就三组，其实就是五组。但是他要非常的专注，要快速的一眼下去知道多少数，然后马上算出来，这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小马同学特别特别的棒。首先非常的勇敢，第二个快速的适应，然后调整自己的心。

0: 心态，最终相信自己，坚定继续挑战成功，特别棒。
1: 太好了，谢谢谢谢亚萍老师。其实刚才咱们的互动都是热身备赛环节，接下来有真正等待着马云超的挑战。
2: 接下来我希望你要认真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看着我的眼睛，马云超，你是否做好了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挑战？准备好了吗？
3: 奋力婆，我准备好了。
2: 好的，所有人都将为你加油，来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4: 少年无畏，奋勇向前。
1: 挑战即将正式开始，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裁判员吴美玲宣读马云超的挑战规则。
5: 现在我宣布挑战规则，挑战项目：看菜单算价格。大屏幕将出现30道菜，每道菜以1秒的速度先后随机闪现价格，挑战者需快速捕捉到价格并进行计算。若挑战者答案与正确答案一致，则视为本场挑战成功。挑战者有3次挑战机会，3次均不成功，则视为本场挑战失败。
2: 你将拥有3次回答问题的机会，如果3次你都不能够答中正确答案，将视为你挑战失败。
1: 马云超，你做好准备了吗？可以迎接挑战了吗？
3: 可以。
1: 那接下来我宣布挑战开始，请转身。

0: 我发完了。啊！
1: 我天啊！
2: 这么快？
1: 到底准不准？
3: 正不正确？来，正确答案，请看大屏幕。正确答案是10741140。我们再来看你的答案。10741140。哇！来，吴老师，接下来请宣布我们刚才的挑战是否有效呢？
0: 我宣布马云超挑战有效。
3: 哇！在这里我们宣布小小挑战者马云超挑战成功。
4: 我叫朱鹏威，今年9岁了，来自河南登封市。我是我们武术班年龄最小的学员，别看我小，我资历可老，各种高难度动作都不在话下。刚开始习武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很快就会飞檐走壁了，后来才明白自己想多了，饭要一口一口吃，武术也要一步一步的去学。今天我要在舞台上做最有气势的男主角，向大家证明自己的实力。
5: 多彩少年，我来了。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少年挑战者朱鹏威出场。
6: 有请。
3: 呀哈，好家伙，人肉梅花桩。姓名朱鹏威，身高1.35米，所在地区河南登封，擅长技能武术，武力指数爆表，刻苦指数8颗星，掌声欢迎。
5: 大家好，我叫朱鹏威，今年9岁。

0: 了，这些他们都是我的师兄们，是专门从学校赶来要助我一臂之力的。
1: 师兄接下来还会和你有这个舞台上的表演吗？
0: 有，
1: 还有一个表演，
0: 对，还有一段武术表演。
2: 好，
3: 好，
1: 那接下来把舞台留给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

0: 这是绝对的高难度动作啊！三二一，哇！哇，太棒了！天若惊鸿，皎若游龙，这个八个字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出自《洛神赋》。
1: 它呢形容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身姿很矫捷，但是呢，它在保持力量的同时，又兼有一种美感。说的真是太好了！
2: 我要挑战在梅花桩上做二指禅俯卧撑，二十个。就是用两根手指做俯卧撑，对吗？
1: 对。
2: 来，叔叔陪你做一个。嗯。
3: 和你平身吧。他手指只有两只手指去支撑，他的手指的硬度首先要非常的强才可以，然后就是他的臂力以及他的腰力核心每一个地方都要保持很强才可以。您说的太对了，刚才我为什么是半身做，不敢全身？
2: 核心不够，手软。
1: 下不了很瘦，下不了很瘦。小朋友，你会很看重最终的结果吗？会。如果最后失败的话，会怎么样？非常难受。非常难受。对。什么意思？是你之前在练武的过程当中，是有遇到过什么坎坷吗？因为我错过了很多展示的机会。我小时候练功的时候，因为腿受伤了。 然后错过了一步儿童电影的主角。哦呦，那是在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是6岁的时候，然后我自己压腿，因为不得要领，然后我一使劲儿把腿给摁折了。这是你第一次遇到了意外吧？这个情况哈。对。那什言外之意就是还有这样的经历是吗？
4: 就是在2022年央视春晚的武术节目里又错过了一次当主角的机会。这一次是导演组来学校排《如虎啸春》这个节目，然后说从10000多个孩子里面选出来的我跟我的好朋友柳奎义，那时候教练给我说定我当这个主角，然后也是在去春晚的前2个月。 那时候教练给我说导演组他们觉得柳奎义更适合这个角色，然后就让他来当主角，然后我做备选，当时特别难过。我跟柳奎义在学校是最好的朋友，
3: 现在关系不好了。现在呢，实话实说没关系。
4: 然后出了这件事情，我也不想理他了。
3: 他对你呢，还有没有把你再当成好朋友？
4: 他知道我那时候伤心。 然后老师主动过来跟我道歉，说对不起，我抢了你的角色。然后那时候。

0: 就我特别难过，也是好几天都没有理他。
1: 那你现在有原谅他吗？
0: 后来我认真看了他的彩排，感觉他实力确实比我强，而且我觉得没有。

0: 卧撑，即为挑战成功。标准姿势为双手双脚置于梅花桩上，每手仅有大拇指和食指接触地面。俯卧撑大小臂需呈90度。二，挑战者更有3次机会，若3次挑战均不成功，即视为本场挑战失败。裁判员杨德战。
1: 来，接下来有请朱鹏威同学上梅花桩。
2: 可以先在上面呢找一找感觉，调整一下。
0: 对，你先适应一个啊，先适应一个，
2: 调整好了之后可以示意我们。
0: 好吗，宝贝？
3: 我准备好了。
4: 好，
1: 好，
0: 好，好，准备好，
1: 请准备。
0: 3、2、1，开始。
1: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0: 我宣布朱鹏威挑战梅花桩二指禅俯卧撑，姿势标准，个数达标。裁判员杨德战。
1: 在这里非常高兴地宣布，小小少年挑战者朱鹏威挑战成功。挑战者施佳颖，身高1米5，所在地区福建福州，擅长5种霹雳舞，街舞绰号招王，自信指数爆表，动作难度8颗星。
5: 哇，

0: 欢迎施佳颖。
1: 大家好，我叫施佳颖，今年13岁，来自福建，最擅长的是 breaking 霹雳舞。哇，
0: 其实我们是外行哈，就刚才小朋友这段表演，除了热闹之外，我们也能够看出来他各种技术动作其实还都有一定的难度。
2: 跳舞的部分还不错，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技术上的连接，然后包括他有做了90，然后定这个 freeze 的这个动作，定得特别稳，所以我觉得整体表现得特别棒。
1: 谢谢老师。
0: 咱们现场不是有裁判员吗？我们有请14届全国运动会霹雳舞项目的裁判，就是我们的乔治。孩子到这里，一是想挑战自己的记录，另外就是想学习的。

0: 厉害了。
1: 为什么这次选择来参加我们的多彩少年这个节目？
0: 因为我想在这个节目上挑战自己，然后可以超越自己，然后自己也可以有所收获。
2: 你今天还要挑战什么项目？
0: 扣脚大回环。
3: 现在我宣布挑战规则，挑战项目扣脚大回环，挑战者需以标准姿势完成20圈扣脚大回环，即为挑战成功。标准姿势为大回环中双手着地，双脚不能着地，且双脚盘起不能分开。挑战时除双手外，身体任何部分碰触地面即为挑战失败。挑战者共3次机会，若3次均不成功，视为本场挑战失败。
1: 在挑战之前，你可以做几个热身动作。在这里特别提醒，在小朋友挑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用心理默默为他加油鼓劲儿，顺便帮他计数，但是不要把声音喊出来，会影响到小朋友的心理节奏。好，准备完毕，施佳颖扣脚大回环20个，现场挑战开始。

0: 加油加油加油。他不能靠这个他腿部的发力，他只能靠他的手臂和核心，对，所以他这个动作算是在大回环中比较吃力的一种旋转的一种方式。
1: 这一个扣脚可能就大大增加了这个难度了。
0: 对的，是的，是的，
2: 增加了他手臂的力量和核心的力量。
1: 对对。
2: 说实话，虽然我们的规则是可以给三次机会，但是其实我们都应该懂这个道理哈。他其实体力最好的状态应该是第一次。
1: 对对。
2: 剩下这两次对于小朋友来讲，他的难度我觉得等于是增加了。
3: 他刚刚在中间的时候掐了一口气，对，然后那口气没缓过来，后面那几圈就喘不上气来了。
4: 你是不是有点不是那么的自信呢？
5: 不会，我觉得我会挑战成功的。
4: 嗯，差口气，我赞同刚才老师说的，你差口气，这个跟我们比赛一样，我们赢也是赢一口气，
1: 嗯，
4: 输也是输一口气，这口气顶住你就过了，相信自己啊，加油
0: 加油加油，
4: 并住并住啊，并住。
2: 施佳颖同学扣脚连续20个大回环，第二次挑战，请准备，挑战开始。

0: 我宣布施佳莹挑战20圈扣脚大回环，共计完成了22圈，动作标准，个数达标，裁判乔治。
1: 所以在这里我们宣布施佳莹挑战成功。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

0: 亲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今日之要则为商，
5: 办桑蚕，扛离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3: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4: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3: 你瞧，他们来了。
15: 快游团集合啦！
16: 集合，
17: 冲啊！
13: 跟着春晚游中国，
18: 你往前走。
19: 你扛得住吗？
13: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
1: 这首诗叫做《赶时间的人》，作者是54岁的王继兵。送外卖、摆地摊、开杂货店，他尝试过很多辛苦的工作，始终不曾改变对写诗的执着与热爱。
2: 他口袋里永远不是没少一个那个笔本子、纸张或者笔，每次给他洗衣服，每次要掏一套，不掏一套都放在洗衣机里洗了。这个外号挺好，我支持他。
1: 生活遇到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春天。王继兵在诗中这样写道。写诗给了他生命中一种向上的力量。2014年，王继兵在昆山买了新房，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家。
0: 这个，这就是我们家了。在昆山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是我母亲。

你第一次到昆山来，我带他在城市公园给他拍了，后面跪着的这就是我儿子。岁月把一部长篇连续剧浓缩成了一首诗，把一首诗浓缩成标题，把标题浓缩成一个字，把一个字浓缩成一根针。我喊一声娘就心疼一下。这首诗歌写的时候，刚巧我母亲就在我家住，她是已经那时候她没有，几乎是没有记忆力的。当时虽然说她还在场，但是第二天她仍然是始终在清空的一种状态。她说这首诗我几乎每天都读给她听，在她在世的时候，这首诗歌是我读的最开心的一首诗。没读到我喊他的时候，他都是答应的。我喊一声娘，他就在那一边哎；我再喊一声娘，他又哎；我喊的声音高，他就回答的高；我喊的声音低，他就回答的低。我甚至后来想，可能是我爱人说的有道理。我在想讨他开心，可能他反过来也在想讨我开心。所以说，他反复的和我交流这首诗歌。有时候痛苦也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吧，甚至说你有一段时间事情忙，没空想他们，一段时间好像写作也没提到过他们，事情什么事情都很开心，时间长了会感觉到心里很空，就想用一种感情把自己往回拽一拽。他俯身推车的姿势多像一棵倔强的树，在风中不屈的样子。午夜街头，一个外卖骑手的出现，让一抹天空蓝得更加纯粹。月亮是天空的一处漏洞，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我不需要再为生活奔波的时候，我还是有光，还是有晴天，还是有晴空，因为我有我喜欢做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它永远都是生活中的光。

0: 指馆尽兴绽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1: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舞蹈就是这样。
7: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6: 满意，
1: 到嘞，
5: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7: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欢迎你们！在《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上，我们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绽放你的风采。那今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队伍将要一一登台亮相，我们只有一个名额可以进入到年度竞演当中，究竟花落谁家让

0: 我们拭目以待吧，大家加油！来吧，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让我们欢迎他们闪亮登场。首先，让我们欢迎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三连冠编舞师张建鹏。接下来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蒋铁红，蒋院你好。接下来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表演艺术家蔡明老师和舞蹈教育家潘志涛老师，欢迎两位。
1: 你好，好，大家好，大家好，
2: 你们好，你们好。
0: 来，潘老师，鼓励鼓励这些年轻人。
1: 大家好好跳，千万别在我们这么好的舞台上给大家丢人。
3: 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我特别开心，也期待今天咱们所有选手的表现，然后希望你们今天能到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尽情的享受舞台。嗯，谢谢。
4: 我一直认为唯一的一个运动让我感到快乐的就是舞蹈，因为
1: 说得好，
4: 跳舞的时候能让人发光。所以各位尽情的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吧。啊，
5: 今天的舞台属于你们，一起奔腾
0: 奔腾。我们的口号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来，全民来跳舞，快乐我做主。谢谢大家。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五组队伍将分别登台亮相了，第一组谁先出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个性标签。餐桌武将，铁血柔情，昌盛平安，舞出一片天，本草纲目。来吧，四位嘉宾，这眼睛就亮了。潘老师，
1: 就这个好。
0: 哪个好？
1: 昌盛平安。
0: 对，国泰民安，
1: 喜气
0: 调雨顺是我们的心愿。昌盛平安，这是潘老师的选择。看到其他的标签有什么想象吗？江老师，
5: 觉得铁血柔情特别适合我。
0: 铁血柔情的一个汉子，来自大草原。
4: 本草纲目是中医要跳舞吗？
0: 终于要跳舞，
5: 他带着针灸了。
0: 这个想象挺有趣的。小鹏同学，
3: 那我就舞出一片天吧。
0: 对，对你来说真的是舞出了自己的一片天。那我们长者为先，我们先听潘老师的好不好？
1: 好，
0: 来，
1: 谢谢大家。
0: 那我们就昌盛平安，大门请打开，欢迎你。
6: 好，我是来自昌平区文化馆舞蹈团的一名成员，我叫谢音。
0: 啊，你好，昌盛平安。
6: 对，
0: 昌平，昌平，取昌盛平安之意。
1: 是。
0: 哦，原来如此啊。
6: 因为我们队的成员主要是来自不同镇街的在职或退休的人员，然后大家因为热爱舞蹈聚在了一起。然后昌平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昌盛平安。
0: 哦，原来如此。哦，然后我们去昌平，我们就说我们到了一个昌盛平安之地。
6: 可以，
0: 可以这样吗？
6: 可以。
0: 姐妹们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这个队伍的话，在他们表演的过程当中可以不停地点赞，我们攒够了1000个赞，整个舞台就会成为一个金色舞台。来吧，昌盛平安，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呀呀，这队形穿插的我都眼花缭乱了，真的也有这种队形的变化哈、啊。就跟那个大型的广场队列了一个状态，而且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跳的我没找住重心，但是我那个自豪感，我跟你说，我谁也不输。这个队伍很有特点，我们也有很多在职的，而且就比如说有高管的，有大厂的，有企业家，有律师。哪位是律师来着？刚才你确实是做律师的吗？
1: 确定，可以查。
0: 有律师证的那种是吧？
1: 是的。
0: 就那什么方面的呢？是刑事啊？是婚姻呢、啊？还是什么方面？
1: 民商经济执行。
0: 民商经济执行
1: 啊，
0: 不能说专业，立马那表情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跳舞真的是换一个人。
1: 是。
0: 跳舞改变了你吗？
1: 改变太多了。就是我们这个职业本身是非常的严谨的，然后平时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舞蹈呢是我从小的一个爱好，但是呢阴差阳错最后学了法律，所以呢现在等于是把我从小的童年的一个梦想让我在这个舞台上用舞蹈来释放出来，所以我特别开心。然后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的排练呀、然后跟这些志同道合的姐妹们一起所以我也希望呢有这种舞蹈梦想的朋友们不要为自己的职业所束缚，然后一定要投身到自己的爱好里面，一定会能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是的，他这个工作压力好大。
1: 是的，
0: 这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
1: 是的，
0: 会被自己吸收，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方式去
1: 释放自己。
0: 释放自己。
1: 是，
2: 我刚才听到说你的业余爱好是舞蹈，我特羡慕，因为我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演员，我是阴差阳错当了演员。对，小海霞，对，我是因为从小演的电影，结果就走上这条路，一直走到现在。但是我跟你不一样啊，我现在不能我的正业当演员，我业余给人看病啊，这不行，这肯定不成。对，所以我觉得你好幸福啊，专业可以有自己特别棒的专业，然后业余的时间还可以从事自己热爱的舞蹈，真的令人羡慕。
0: 还有家庭主妇是哪一位来着？哎呦，别往后撤。你觉得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参与到舞蹈当中，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
3: 我来之前其实不是特别会跳舞，我之前主要把心思放在家庭上，现在孩子长大了，我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去跳舞，加入这个舞团，然后这个大家庭给我勇气，给我力量，然后现在跳舞呢

0: 自信，然后呢，平时也是走路也自信了，生活中也乐得多了。
1: 我跟你们说啊，不要以为家庭主妇这事儿好干，这是一个非常琐碎，它需要能量的一个岗位。其实无论是在大厂跟律师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情绪出口的话，其实是拿不出一张好脸面对家人的。我们也需要发光发亮，才会有更好的状态去面对家人，你说是不是？
0: 是的，
1: 孩子是看得到的。
0: 对，
1: 好的情绪，父母的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对，
1: 所以一定找一个好的方式，找一个自己的热爱去发光发亮。张老师，您看我们表演怎样？
2: 当他们一上来的时候，他就把你已经震撼了，那么洒脱，那么快乐，你看他们那个身体那个状态感、松弛感，就感觉真的在草原上骑着战马驰骋着。
1: 有什么说什么啊，毕竟咱不是真的就是草原上出生长大的，就是蒙古族舞蹈当中的韵味。我觉得姜老师我带着我们吧，教教咱。你们柔的地方特别好，但是舞蹈讲究干净，就动作我要干净，就该发力的地方，老师说最后那一下发力啪就定住的那个，老师您教教他们这个。
2: 从这儿他们有这个动作对吧？
1: 对，
2: 过来以后哒，
1: 对
2: 对，其实这个动作不光是手，其实是身体过来，不是手对吧？一哒
1: 哒，
2: 是身体发力，背的发力，这个动作才有力量。如果我们这光是你看手
1: 光是手
2: 散的哒，手只是个延伸，发力这些它就有韵味了，它就在后半拍上，它的味道就在这里。
1: 我都懂了，我以前一直以为是手停住，不是，是身体停住，
3: 腰
1: 这儿使劲，
2: 对，
3: 腰。
1: 潘老师，我懂了，
3: 对，了不起啊！
1: 这是就像我们跑步是一个道理，你不要以为你的腿在跑。王军霞老师一直跟我说，你用肚子跑，用肚子跑。我说怎么会用肚子跑？不是用腿跑吗？不是，他说你用肚子跑。
2: 气息
1: 其实全在这儿，
2: 就像我们的气息跳舞。不能，这个气不能跑到二楼，就是横膈膜以上，这属于二楼，在一楼活动，
1: 对，在一楼，
2: 或者地下室活动，对，所以它那个气都是往下，它虽然往上提，但是力量气是往下走的。
1: 在一楼活动，我懂了，这一楼不是归健民变通胶囊馆吗？
2: 对，是因为气息到了胸腔以后，它就会。人就会想越跳就肩就出现问题，舞蹈最怕是这样的，一定是垂的，怎么气是往下的，所以他人看着脖子这一块很重要，跳舞
1: 怎么着也要长脖子，
2: 所以说看他们刚才跳是很松弛，这地方特别好，
1: 就二楼全都是松弛的，
2: 对，
1: 一楼是紧张的，地下室是绷住的。受教了，谢谢老师。
2: 谢谢
1: 潘老师，站在草原望北京这个作品，我相信您也很熟悉。
3: 对，他们跳的给你的感觉就是，真是大气。而且你看他们的这个装束，没有一点点炫的这个成分。白的衬衫，普通的牛仔裤，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身，但是呢，翘就翘在那一顶帽子上头，有那么一点点红。跳的舞。不炫，你看他刚才跟这个铁红院长学的有模有样，所以他们跳出来的这个节目啊，最有广场舞的特点特征和他的优秀部分。
1: 谢谢谢谢潘老师，你给还是不给啊？
3: 我都给忘记了，当然给给。
2: 我跟潘老师走，
3: 给，必须给。
1: 我给大家再说明一下，四位导师如果按亮了面前的灯，就等于递出了一个橄榄枝，如果你们成为今天的获胜队伍，进入到年度的竞演的话，他将会有义务跟你们一起或者帮助你们完成下一个作品。说起昌平，我今年一月份二月份老去昌平，为什么呢？因为今年你们看我演那个春晚的机器人的小品啊，我是在昌平拍出来的。我刚才你们跳的时候我在想啊，在我排练的时候也有一支舞蹈队伍在排练，欢

0: 去我们那里。
1: 后来心里给你们拍了100盏灯了。
2: 我看见了。小张老师，
3: 我觉得姐姐们都特别特别有魅力，你们都完全看起来不像你们现在这个年龄段的，感觉特别的年轻，看了你们就像看到我姐姐一样，因为我姐姐她现在也是特别特别喜欢跳广场舞，而且她是广场舞的那个群舞的那个头，她在带着他们在跳广场舞
2: 领队
3: 啊、嗯。然后呢，我们一起跳舞的我们朋友们也我们其实也在聊，我说哎，如果说我们以后再过几年，如果再大个10岁没有舞台了或者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在广场上教大家去跳街舞，然后呢带着所有广场舞的姐姐们或者哥哥们一起去跳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舞蹈它本身就不是说你应该在专业上要怎么样或者怎么样，而是舞蹈它是一个一生的热爱。
2: 小张老师、嗯、有一件事情我不敢苟同、嗯、就是你不需要等到10年之后、
3: 啊、现在吗？
2: 我告诉你，你一会儿一个一个看你就知道了。现在广场舞不是说我退了休成了大爷大妈之后我再跳广场舞，不是的、嗯、现在广场舞的年龄层非常的年轻，就有的在职的也有很年轻的、嗯、为什么？他们打小就跟着爷爷奶奶在广场上，现在他们长大了，然后他们用这种舞蹈的方式，他可能不是专业演员、嗯、但是他有一个兴趣爱好就是舞蹈，但无论是在广场上跳也好，在校园里跳也好，在打工的地方跳也好，这都是他们的舞台，就是不分地方、嗯、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牛的一种方式，也是舞蹈与时俱进。
4: 对，
2: 好的，恭喜小姐姐们，祝贺你们，棒棒的。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我们看看各个组的招牌动作。
1: 服务员的服装，哦，
2: 后羿射日啊！这一轮四位嘉宾谁出场？
1: 酱吧，我看他穿的衣服好像是餐厅的服务员的服装。
2: 嗯，是啊，
1: 我说这个是个什么舞蹈呢，很好奇。
2: 各位同意吗？
1: 必须同意，
2: 必须同意是吧？来来，餐桌舞将有请登场。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的搓衣舞团，我是舞团的小队长。
2: 小队长，你叫什么名字？
5: 叫王瑞杰，今年25岁。我们团队都是一群00后。
2: 嗯，00后，你看，小张老师，我们都是00后呢。
3: 是的。
5: 我们之所以叫餐桌舞将，是因为我们在一家餐厅里工作，然后又是喜欢跳舞，所以我们把这份职业跟舞蹈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既是服务客人的服务员，也是一群热爱跳舞的青年。所以我们叫餐桌舞将。
2: 太棒了，而且这名字起得好，餐桌舞将。
5: 对，
2: 是吧？哎，我们有的时候是在餐厅里突然看见，啪就跳起来了，啪就唱起来了。
1: 面条。
2: 哦，对，啪就练起来了。嗯，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A 一，请您用餐了。
7: 服务员呢？

0: 会跳。
1: 哎呦，
2: 没事儿，我们重新来就好啦。
3: 相信这天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时刻。

0: 定神闲啊，都不带喘的、啊。我觉得真的是看见他们青春真好，就那种感觉啊、哦，真好。而且我觉得有爵士的元素，有街舞的元素，还有戏剧当中的有一些串联。
1: 对，
2: 我们的创意就是把我们上班的日常，还有我们下班排练舞蹈，然后发生的一些趣事啊，或者做错的事情，融入到一个舞蹈展现给大家。比如说，比如说上班之后端盘子、搞卫生，当然也会摔到盘子，这种事情也会经常有的。
0: 用在这里面了是吧？
2: 对，就是加入到舞蹈里面了，结合在了一起。
0: 我们都是00后。
3: 嗯，是的，是的，大一了，
0: 还是个宝宝。
3: 对。
0: 那你00几年的？
3: 我08的。平时节假日在饭店里兼职做服务员。
0: 乖。哎呀，真是好可爱。你呢？
4: 我在饭店兼职、哦、然后也有自己在当舞蹈老师。
0: 就现在年轻人他可能身兼好几份工作，这样才够家用是不是？
4: 是的。
0: 这样才够花是不是？
4: 是的。
0: 靠自己去挣我们容易吗？
4: 不容易，但是一定要努力。
0: 嗯。你呢？
5: 我今年25了，我是在工厂里面上班，在我们的餐厅兼职。
0: 我像妹妹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在饭店里打工。你在餐厅做什么的？
6: 我平时是装饭小能手，就是餐厅很忙的时候，客人点饭我装饭特别快，我上菜速度贼快，
0: 很骄傲是吧？
2: 我是我们团队的门面担当，但不是那个门面，是因为我在餐厅里面经常会走来走去，看看客人有没有需要的地方，所以是这个门面担当。
0: 哦，你是管的是吧？看看啊，吃的好不好啊？哎，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小伙伴今天也在现场？在哪里？
2: 在那里。
0: 哦，来来，妹妹过来，快快跑步上来。
7: 老师们好，周迅老师好。
0: 你是这个团队的？
7: 我是这个团队的小领队。我是负责平常给他们排舞蹈啊，然后给他们拍摄的。嗯，
0: 最近这个腰有点痛，要不然就跟小伙伴一起上台了。但是我刚才在鼓励他，我说没事，你这么年轻才20出头，没事，谁都不是无数次受伤无数次愈合。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小鹏老师可以给一点建议，因为都是年轻人他们自编自演的。
1: 你们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你们都有自己的额外的工作。今天这个舞蹈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你们跳得特别齐，你们真的是有很认真的在准备这个舞台，而且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再去抠动作这件事情。嗯，其实后面的那个律动那几趴，它其实跳起很不容易，但是能看到你们的每一个胳膊的延伸和伸展，还有节奏的把控都特别的好。这个编舞说实话蛮不错的。那唯一可能提到一点意见，可能是到最后一段可以再往上扬一扬，可能就会更好。整体上我觉得特别棒了，非常好。
0: 能不能请张老师指导一下？
1: 其实你在做力量的时候呢，每一个力它都是需要去研究这几个力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去做，它的力道才会显现出来。就比如说你们在做这个放松的时候呢，往过来，再往过去，再往过来，往这边走的时候呢，都是需要去用肌肉的爆发去给到啊。那我在用这个力量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收回来的力量，砰，收回来。那往那边出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砰停顿，然后呢再往上走的时候呢，哎，放松下来。每个力量都是需要去研究。
0: 给孩子们做个示范吧。
1: 两个胳膊
0: 我可以跟着学一学，
1: 需要有大臂的发力，砰，上去的时候呢马上放松，砰。然后呢两个脚碰，然后呢
0: 可以啊，
1: 然后呢往，对，然后再拉下来，对，然后放松，对。
0: 谢谢谢谢给年轻人的指点。谢谢。我们这个团队叫什么来着？
2: 醋艺舞团。
0: 为什么叫醋艺舞团呢？是特别爱吃醋吗？
2: 是因为我们就职的餐厅里面它是做臭屁醋火锅的。
0: 什么什么
2: 臭屁醋火锅？
0: 你听说过吗？臭屁醋喝过吗？这个名字起得好有味道。
2: 它是我们三水的一个非遗美食。
0: 三水的非遗美食。
2: 对，然后呢它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然后有一个外号它是叫液体榴莲。哦， 今天带来了，特地想让各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就一进来那个演播室里全是那个臭屁臭的味儿是吗？
2: 是有一点。
0: 哎呀，你看这个专业很好，一下拿三杯。那我先闻闻啊。我把鼻子伸得太深了，顶了我一下。
8: 像芥末，芥末，
0: 这东西跟它的名字一样啊，真的就是这味儿。
9: 可以喝吗？
2: 可以。
0: 哎呀，你口味太重了，哥。
1: 但它颜色好像北京的豆汁儿。
10: 潘老师已经喝了三口了，喝出啥味儿了吧？

0: 上瘾呢？
1: 没上瘾。
0: 啥味儿啊？
2: 醋和臭豆腐混在一块儿的味道。
0: 哦，臭豆腐。
1: 对，臭豆腐。
3: 要是臭豆腐里边倒点醋，给搅和搅和。
1: 臭豆腐的味道。
0: 哎，这真的能上火锅吗？
4: 这个算火锅吗？
5: 可以可以，健康，啊，对身体很好。
1: 只有山水这个地方有吧？
5: 对，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0: 他们这东西吃了上瘾，就跟咱家豆汁是一个道理。
3: 我会多吃就会觉得特好吃。
0: 有人专门坐飞机跑过去看你们。
5: 是的，
0: 吃这个叫臭屁醋火锅。
5: 对，专门从大老远来过来了，过来喝这一碗臭屁醋。
6: 其实我们这个臭屁醋还有我们家乡都比较的小众，所以我们就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力量能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美食。
0: 这个团队编这种舞蹈也是某种意义上为了宣传家乡的这种非遗的美食。
6: 对，
3: 给你们一个小建议啊，刚才你们有一个刚开始后面有一个女孩站在那儿问一个客人说，服务员呢，是不是有这个情节，对吧？你这个太软了，叫我们戏剧上没给肩膀。我建议你这样，你可以说，服务员呢，服务员啊，这样，然后他们就好跟上去了。他们要踩你的肩膀往起起，你别让他们自己起。语言也是有肩膀的啊，好吗？
5: 谢老师，方老师，
0: 咱们年轻人。
1: 特别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真的是感觉到他们是餐厅里头的服务员，
0: 就是啊，
1: 哎，但是他们一跳舞的时候呢，他们特别有默契，所以呢，我给他们点赞。哦，
5: 谢谢潘老师。
0: 姜老师准备把那个干了是吧？
4: 我一直在闻它，通过这个味道，我能看着他们跳舞的那个心里的感受，在餐厅里做一个职业的一个。端盘子的、做饭的或者擦桌子的，他们通过一个生活点点滴滴，但用他们的身体把它表现出来。虽然他坐地啊哭像小孩一样，但是很有那种乐趣啊，他们把这种乐趣融入到了这样的舞蹈当中，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嗯，特别好。
5: 谢谢老师。
0: 因为是零零后，你们需要更多的鼓励，需要

0: 更多的土壤和舞台，加油好不好？我们有一句话叫走出方寸之地，跃进大千世界，这句话也送给你们。虽然我们是在一个餐厅当中，但是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才华跃进大千世界，加油年轻的小伙伴们。接下来该谁登场了呢？唱舞宣言，我们听起来。铁血柔情，我们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1: 我们曾穿梭千里，我们曾跨越山海，沿着那不断向前的轨迹，一路同行，共赴梦想。
2: 给我方寸地，舞出一片天。
3: 一锤拍空全身气血，一舞唤醒年轻活力。别人跳舞拼技巧，我们跳舞养气血。
0: 听的感觉，谁出来？
4: 那必须是舞到天空的那一个，舞出一片天。
5: 好，
0: 是舞出一片天，大门请打开。你好，
6: 你好，周星老师。
7: 大家好，我们是德州街舞团，我们来自山东德州。哎呦，
0: 舞出一片天，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7: 我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在我那个年代跳舞的时候呢，就是不被这个家人还有我们的这个所有村里的人认可。然后当时我就在我家的后院里边挖一个土坑，然后练后空翻、前空翻。后来到了德州之后，我们才成立了这个街舞的一个组合。慢慢的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呢，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人加入了我们。
0: 从这个后院的一个小坑里，
7: 对对对，
0: 然后到了中央台的大舞台上，
7: 对，实现了我们的梦想。然后舞台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
0: 好嘞，来吧，招呼小伙伴们上场，
7: 好
0: 不好？来，有请各位闪亮登场。

0: 表演机。
1: 这有多少个人呢？
2: 19人。
1: 这平均年龄有
2: 80后、90后和00后都有，三代人。我是88年的，我算里边最大的。蔡明老师，其实您也是我们的老师和前辈。在您96年的时候，我那年8岁的时候看春晚，

0: 给机器人。当时我第一次让我选街舞的舞种，我就是选的机械舞。
1: 嗯，
2: 哦，老师，
1: 原来机械舞的老师在这儿呢。
2: 对。
0: 看到蔡明老师和那个朱星老师，我是很感触的，我就感觉我实现了一个春晚的梦。
1: 你站的就是
0: 春晚的舞台。
3: 你已经春晚了。
0: 对，我已经上春晚了。爸爸妈妈，我上春晚了。今天来到了央视的舞台上，我们实现了一个梦想，天大的梦想，从来没敢想过。

0: 我都没想过他站到这个舞台上。啊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最早的时候，我们去广场跳，然后后来不仅是广场，我们也去商场跳，去社区跳，然后甚至菜市场我们去跳，然后呢？其实好多人问我们，你这是什么目的？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让所有人看到街舞，喜欢上街舞。现在在我们整个德州被我们影响的，小到4岁，大到86岁，真的实现了一个全龄街舞和全民街舞。我们跳出了积极正能量，跳出了开心与健康。
1: 没错，
2: 就是。
1: 再说你的经历时候，也能看到我的自己的经历。
2: 我跟你一样，我也是80后，而且我只有只大你1岁。我来北京打拼的时候，我家里也没有钱，依靠着对街舞的信念在坚持。我也是用我的行动和我对我的热爱的梦想来。

0: 赞吗？赞吗？赞他们吗？
1: 当然当然，一百个赞。
2: 哦，谢谢谢谢建鹏老师，谢谢。
3: 哎呀，
2: 谢谢，
3: 这是今天为数不多按下的这个点灯。
4: 你们这个舞蹈和大鹏那个电影有什么关系吗？
2: 我们选取了电影里边的一个舞蹈的曲目，然后也是致敬我们的街舞题材的电影。
4: 哎，大鹏在拍《热烈》的时候啊，我就去探班，就让所有人都不告诉他我要去，然后我是突然给他一个意外，我一打开门，他在那跟一个人在说话，在椅子上在说话，是不知道说什么。我这样，大鹏一见我就，就哭了，我就知道孩子拍这戏太难了。你哪是就来就拍呀，你得排练呐，是不是？你们今天到来得排练多少次才能在这儿展示这一下下呀？所有的孩子们都是在酷热封闭的体育馆里一遍一遍的跳，大小伯再苦再累一声抱怨都没有，就那么一遍一遍的跳，一遍一遍的拍，第二天都爬不起来了，就那样。所以哎呀，致敬街舞演员吧，好样的。
3: 那您就拍了吧。没错，就是因为热爱才会一直坚持。还有一个小伙子打小就跟着这个团队啊，
5: 大概在七八岁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恰好去广场上，正好看见有一帮人在那围圈在那跳舞，回家之后我就跟妈妈说，我说妈不行，我就真想学这个了。妈妈就带着我去了我师父这里开始学习街舞。
3: 八岁到现在等于在这个大家庭里长大的。
5: 我小时候非常内向，非常胆小，我师父说我小时候是个哑巴。
3: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舞蹈它像一个媒介一样，在这样一个有男生有女生有欢笑有舞蹈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长大，觉得特别踏实，特别有安全感。就孩子以前不说话的，你看现在的表达，我要不抢话筒根本就拦不住的。就变得就是很开朗很热情，用你的舞蹈来答谢一下兄弟姐妹们，答谢一下师父，答谢一下舞台，好不好？来吧。

0: 知道这就是舞蹈，舞不光是舞，还有人生在他们的当中。
1: 哎呦，其实看到他们的时候也想起我们在80年代也参加全国霹雳舞大奖赛，有那样的一个机会啊，因为我觉得霹雳舞给了我跳舞很大的帮助，让我身体非常灵活，所以跳起民族舞的时候，通过这样的动态，完再加上现在时尚像你们跳的很 pose 街舞这样的，那是发力那个加到我们民族舞里头，哎，反正特别有新的一种味道，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跳得非常好。
0: 这个还是这个，对。
2: 我看过很多街舞的节目，从来没看过一个18个人以上的这样的群舞。街舞呢，我曾经说过这个话，好像是一帮比较有反叛精神的孩子在那从事。现在到了中国，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没有一丝一毫的说是原来的那种任性啊，这些东西都没了，完全是看到的是一帮中国的小伙和姑娘们这么有

0: 劲儿，跳舞这么给我们鼓励。
1: 哦，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真是疼爱同学们了。蔡明老师，您火眼金睛猜，咱们团队有两对夫妻，您这红娘当一下，两对夫妻来猜一下，
3: 谁呀？这不行，这哪看得出来啊？谁呀？
2: 来吧，三二一，比心。
3: 是一对啊，
2: 是鹦鹉结缘吗？
4: 对，我们两个就是从大学就开始跳舞蹈。
5: 我俩都是山东德州的，然后后来一起又上学，分到南京和北京去。
2: 那以前在德州认识不？
5: 认识。
2: 哦，就是，都说异地恋难成，这有一个东西牵着，它就成了。
5: 那个时候我俩就是有一种信念吧，反正每天都会打视频啊，然后互相去分享，然后
1: 那
5: 对对对，然后
2: 隔着视频跳。
5: 我当时从南京坐最便宜的12个小时的那个卧铺的火车，从南京到北京去找他。当时那个信念就是上学几个月，然后就等着那一个放假，然后去找他，然后一起跳舞，然后在一起。哎呀，
3: 好甜，
6: 好美啊！
5: 就慢慢的就有这么一种信念，然后就时间久了就这么过来了。
2: 就现在结婚了？
5: 对，我俩现在21年的时候结婚了，已经。
2: 哇，结婚5年了。
4: 宝宝了，
2: 你有宝宝了，
0: 真不错，
2: 你都当爹了，
0: 爹了，
3: 那小孩样呢，还是
2: 大学生的样子，是不是？
3: 他像个学生。
2: 你们呢，也是鹦鹉结缘吗？他们说他们的爱情故事，你脸红啥？
7: 我们俩是上下级关系。猜猜我俩谁是上级，谁是下级？
2: 你是上级，还有说吗？
7: 是的
8: 我们俩都是机构街舞老师，他是我的教学组长，为了能更好的把能量和教学传递给孩子，我们会经常一起研究，然后研究研究就
9: 揪在一起了。
2: 懂了。小几岁啊？
8: 两岁。
2: 那没事，这才两岁，
8: 准确来讲3岁。女大三抱金砖，
2: 漂亮。
7: 他那个时候刚在一块儿，还天天啾啾我。我们在一块儿团刚开始在一起，
2: 什么叫啾啾我？
3: 什么叫啾啾？
2: 什么叫啾啾我？
7: 他觉得我太凶了。然后刚开始，因为他是弟弟嘛，在一个团队，然后我就老凶他，老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2: 那搞定了之后，对了吗？
7: 什么都是我对。
0: 对，你全对。
2: 鹦鹉结缘，舞者得要用舞者的方式来表达一下爱意。来，把他围起来，把他们俩围起来。
0: 真不错。
2: 到你们了，来，加油。

0: 这样的方式啊。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温暖、勇气和明媚，谢谢你们。
1: 谢谢。
2: 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特别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看。铁血柔情，本草纲目。铁血柔情
0: 是一群小姐姐们在海边骑车。
2: 本草纲目，小姐姐们都拿着这个健身锤吗？哦，来选一个吧，姜老师。
3: 铁血柔情。
2: 铁血柔情，大门请打开。
4: 我是苏州市健身广场舞协会铁路老友艺术团的队长。哦，
0: 你这个铁是铁路的铁吗？
4: 是的，我们团队的成员都是铁路退休职工或者是职工家属。哦，
0: 所以叫铁血柔情呢。
4: 对，
0: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吧，有请各位小伙伴。

0: 今天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不吝啬心中的赞美，又是一个金色舞台，祝贺你们。
1: 大家好，我们是株洲市健身广场舞协会铁路老友艺术团。
0: 歇会儿，你歇会儿，
1: 刚刚谈不上来，谈不上来。
0: 他们都是来自于就是铁路上的职工，你们用自己的方式让各位导师猜一猜，你们是铁路上的哪一个工种，好不好？你看，
2: 搬道工。
0: 哎呦，哎呀，你看厉害了，你怎么就
1: 知道了？
2: 铁路我太熟悉了，打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给铁路上贡献，买火车票来回走。
0: 我以为你是被铁路创作了很多舞蹈作品，这个搬道的作品。
1: 搬道差，
2: 搬道差，
0: 搬道工，是不是回答正确吗？
3: 是的，
0: 是的，女搬道工啊。嗯，
3: 我们是湖北站的全国女子搬道组，我是第一批的。
0: 第一批的，怎么着呗？下一个姐妹，
2: 司机，
4: 司机，
2: 这是往里头，
4: 火车司机往里边砍煤呢。
3: 这个，
4: 火车司机，
5: 对，蒸汽机头的火车司机，
4: 火车司机，
5: 对，他是铲煤，
4: 铲煤的，
5: 那以前是
4: 烧煤的，
5: 是那烧煤的嘛。我的父亲是老司机，
0: 开火车的，以前就羡慕这
2: 火车头。
0: 下一个姐妹，
6: 您好，您购买的是4月20号 T146次北京西的卧铺一张。
4: 导播员，
6: 不对，
2: 不是，他
7: 售票员。
1: 对，对的，对的，
0: 售票员，
8: 郑老师猜对了。
2: 买票的，
6: 我还有话要说，我想借这个平台感谢团里这些姐妹，因为在年前我住院了，像我们的老团长宁姐。他70多岁了，他都跟我炖鸡汤送给我，然后住院的那几天都是团里的姐妹自己轮流到医院来守着我。借着这个机会，我想对你们说，姐妹们爱你们哟。
0: 小姐姐到我化妆间里来就跟我说，她说

0: 团队当中可能我是一个人，
1: 对、啊、
0: 就平时没事儿，
1: 对，
0: 健康的时候啥事儿没有，自己快快乐乐也过得挺好，但一旦生病了，你就知道身边没个人是不行的。
1: 对，
0: 这时候我在这个舞团挨着个儿过来陪我，挨着个儿过来送吃的，他说这个我时候才知道这是真姐妹啊。往这边看，这是老团长是吗？
2: 是的，
0: 刚才您提到那老团长是吗？
2: 对对对，是的。
0: 哎呦，那您赶快上来跟大家拍个照也好。来，
3: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们团成立有20余年了，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姐妹，都是家人，往后还会一直相伴，我们永远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4: 欢迎你们为我们铁路老友投票。
5: 为我们铁路老友加油。
0: 我们这节目怎么样？
4: 舞蹈呢，这三位人家是大家专家，他们来指导你们这舞蹈方面的。但是火车我是坐过的，这辈子不知道坐过多少回火车。我们坐火车的时候看到的列车员也好，列车长也好，非常年轻，是吧？啊，看到你们退休以后还可以用舞蹈来延续自己的快乐，用舞蹈让自己继续感觉到被需要，特别好，为你们点赞。嗯，
6: 铁血柔情，我想肯定很有男子汉大娘的过程。都一看，哇，你大姐们很柔的就来了，但是他们的每一个善坐的时候，就让我看到火车飞驰的在双轨上飞驰的无路一样的话，特别整齐，所以他们队形啪拐弯流动，一下让他看到舞出他们那一生在铁路上奔波的那种铁路的精神。嗯，所以说我们也记得我们小时候挤火车，绿皮火车挤上去，那车厢里头满满的人，尤其冬天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好不容易挤的门的地方吧，就几个人挤那儿，对，都睡着了，等早上起来的时候起不来了。
0: 为啥？
6: 那会儿头发长，穿军大衣，互相贴着哈气哈气哈气的，有水
0: 贴上了，这
6: 头发冻住了，
0: 冻上了，
6: 所以大家就找东西铲下来说，这一块冰坨子，这样就回家了。就那个年代，他就是这样的。尤其你看搬到这个搬岔工，真的天那么冷，雪他妈要扫雪，真的是用他们的一生书写那双轨的那种精神，特别好。嗯，特别棒。嗯，谢谢你。嗯，我必须
4: 请老师为我们的舞蹈指导一下，请你指导一下我们的舞蹈，
0: 请你指导一下我们的
4: 舞蹈。
6: 舞蹈我又上来了，绕花的时候要把那火车那个
0: 哦，像车轮一样，哇，
6: 对啊，对吧，完了以后完了流动大梅，看出去，对吧，火车窗的过去的树一个一个过去，对吧，看到他们跳的时候那种柔情。嗯，我突然想起有这么两句，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
0: 对，
6: 所以说哇，给我一惊，轻盈的唰上来了，但他有力度说啪啪，就像那火车刹车的火车的星火啪啪闪出来的感觉，让我看到那种感觉特别好。谢谢，
0: 谢谢姜老师。其实舞蹈只是一种语言，用它来讲述你们的故事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2: 谢谢
0: 老团长。好的，那姜老师你表达态度了吗？
7: 这个舞特别特别美，当我在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整个人被吸引进去了，整个所有的画面和他的音乐和你们的配合，整个就把我完全拉到那个梦境里面的感觉。
0: 潘老师，我们这节目怎么样？
8: 跳得好着呢。嗯，而且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没有一个是打酱油的，每一个人边边上还是这儿还是中间，个个都动作几乎都是一样的，非常整齐。嗯。

0: 看起来他们互相之间的默契已经做到了相当的高度，不知道他们的老师是谁。
1: 也是业余的，业余爱好，只是喜欢跳舞而已。
0: 对对对，
1: 然后姐妹们在一块儿一起健身开心，就是退休以后嘛，广场舞呢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0: 所以那个跳舞实际上重要的不在舞姿啊，舞蹈动作啊，会还是不会，业余的还是职业的，是通过舞蹈让我们心连心在一起了，像一个大家庭那样。这是我非常受感动的一点。因为一看就能看出来大家已经跳得根本就不用去思考，不用去想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丝滑的就流露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我得赞。
2: 哇，
3: 谢谢姐妹们，谢谢老团长，谢谢。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让我们有请本草纲目闪亮登场。
4: 大家好，我们是海淀区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舞蹈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支极具特色的舞蹈——健康拍拍拍。
5: 这是以养生为主的舞蹈形式，我们拭目以待。
6: 健康

0: 岛最有特点的是这个艾草锤，很浓郁的艾草的香气。拍巴须，这个巴须是哪里？年轻的朋友们知道吗？拍巴须，我也看网上有人说这儿对什么心脏好，这儿拍嘎吱窝哪儿好？
1: 脸上没有，脸上不带兜弯的。
0: 教教我们呗。
2: 好，拍巴须是源自《黄帝内经》的中医养生方法。通过拍打人体八个特定关节凹陷部位，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驱散邪气。这个双的这个肘窝，实际上是对心脏有好处。
0: 敲这儿对心脏
2: 调节心肺功能。哦，
0: 拍，使劲拍。有的时候会出痧是吗？嗯，
1: 对对。哦，
0: 就要敲，空手敲。你别这么啪啪拍，多疼啊！
2: 然后是双腋窝，
1: 双腋窝是主要是对咱们的肝脏有好处啊，疏肝理气。
0: 脾气不好了，捶一捶。然后
2: 这个是腹股沟。

0: 主要是调节脾胃，对脾胃啊、消化呀、都有好处。下面是这个啊，国窝，主要是对肾脏有好处
1: 啊，对肾脏有好处，
0: 对，多敲，然后还有一个舒筋通络的作用。
1: 很舒服，
0: 因为我们有些队员啊，身体都不是特别好，有亚健康状态的，有颈椎有问题的，还有是过敏性体质啊。大家呢都是通过拍八虚这个舞蹈，体质上都有所改变。
1: 跟我们说说谁呀？
2: 我原来是因为是做这个财务工作的，老伏案工作，然后就经常就颈椎疼，跳舞了以后，然后再加上做这个锤这个，然后现在基本上不疼了。
1: 这是真实的感受，
2: 这是真实的感受。
3: 我是过敏体质啊，后来通过舞蹈啊，每天那个训练，现在身体倍儿棒，是这个舞蹈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1: 不过敏了，
3: 不过敏了。
1: 哎，你看真好，
3: 吃什么都香了，
1: 吃什么都香。
4: 我那个腰不太好，平常老是腰肌劳损，没事回家我就拿这个拍一拍，敲一敲，就是敲完了以后会好很多。
1: 然后我们把这些养生的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一些敲击的方式融在舞蹈当中了。来，我们几个小姐姐，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好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起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怎么样？
5: 十几年前，咱北京就推广广场舞。第一个舞蹈就是拍打舞。
1: 哦，真的吗？
5: 现在给美化了，变成一个舞蹈的节目，所以必须要给你们赞。
0: 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神补，就是精神的愉悦其实最重要的。
1: 是，
0: 精神上愉悦了，可以让整人身体都能变好，何况舞蹈还可以给人带来莫名其妙的快乐，真是莫名其妙的快乐。我不知道为什么跳舞就高兴，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就是高兴。而且大家把这个很乏味的这种操给化成舞蹈，我觉得特别聪明，然后练起来也觉得特别有趣，特别有意思。坚持下去，我们身体棒棒的，每天开开心心的，特别好。谢谢你们。
6: 我在看他们在用这两个道具的时候呢，我在想说，我们排街舞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呀？我们以前用的双节棍啊，
1: 对，
6: 每次跳完之后呢，身上都是又青又红又紫的，
1: 被打的。
6: 这个练完还身体还可以养生，跳完之后呢，身体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还蛮棒的，我看得特别开心，特别享受，谢谢。
7: 我突然想起我们舞蹈里头用筷子舞，
1: 对，有，对对对，
7: 我们也在敲各个部位，
1: 是的，哎，
7: 你看。如果这个道具上面再弄些穗儿，能响出声音来，啪唰唰，可能会更有意思，能有一种效果出来，让它一种道具变成一个活的，哪怕穿一些那个铃铛，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对吧？
1: 铃铛好，这个主意好，
7: 对，特别棒，敲出健康啊，我必须的。
1: 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最后的时刻了，拉票时间，有请五支队伍再次登场。

0: 每支队伍只有30秒，
1: 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影，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
0: 首先出场的是昌平区文化馆舞蹈团，拉票开始，加油！

0: 时间到，比赛就是比赛，如果错了请勇敢地错下去。舞台没有说我重来一遍，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那接下来醋意舞团30秒拉票开始。
1: 大家好，我们是
2: 醋意
0: 舞团，
2: 我们是一群热爱跳舞的餐厅服务员，不只会跳舞，我们还有身处卧虎藏龙的高手。
0: 哇，这极限舞真地道。
2: 不止这些，我们还有身怀绝技的小伙伴。
0: 哇，好厉害这个软度，投我们一票吧。啊，改成了一个语言类节目，德州街舞团
3: 痛班一搭档，这个档俺走上台来把快书唱，山东快书，山东味儿，山东的娃娃山东强，英雄好汉味儿浪，大虎上了景阳冈，他朝着老虎的面门上，恶狠狠的劈拳行，阿扑恶黑门儿，武松打死一只虎，留下了美名天下扬。
1: 啥？
3: 如果觉得俺演得好，请把票投给我。
0: 踹他的那个动作，他都是那种技术技巧。铁路老友艺术团，
4: 铁路老友来报道，广场舞步带风飘，搬过道扛过包，转身比那信号翘，全民唱舞喊口号，您的一票是金标，投票投票快投票，铁路老友最闪耀。
0: 海淀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舞蹈团，
5: 舞蹈让我们找回自信，身姿挺拔，能在这么好的环境里跳舞，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快乐。如果你想见证不老传奇，如果你觉得我们跳得够燃，如果你们也想在60岁时拥有我们这样的体态和精气神儿，请为我们海淀区三山五园舞蹈团投票吧。
0: 我觉得他们特别有艺术体操的范儿，没想到已经有60岁的年龄了，真是了不起。来吧，四位嘉宾请合意。
6: 合意环节
7: 就还是那个
0: 最终那一票，到底你们会给谁？
8: 他们是我们所看到的广场舞里头最像广场舞的，
9: 在街舞上面可能会稍微严格一点点。
6: 每个跳街舞的孩子都太好了，
7: 真的特别棒，敲出健康。
0: 潘老师一戴上眼镜我就知道了，结果出来了，请公布。
8: 经过我们慎重的考虑，议论的结果决定，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是电传，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

0: 后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过我们慎重的考虑，议论的结果
4: 决定
3: 德州街舞团
5: 祝贺
6: 跳得非常好，
7: 致敬街舞演员，
8: 100个赞。
9: 要疯，要疯，
5: 哎呀，哎呀，
9: 哎呀，我最棒，
5: 无赖的，实至名归，确实如此。好的，祝贺你们。那接下来小伙子们，刚才有几位老师投你们了？
10: 四位。对，
5: 那接下来你们拥有一个权利，反选。
10: 那我们选

0: 我们选张建鹏老师。请求张建鹏老师接下来给我们更多的灵感和指导编排，
1: 可以吗？
2: 好的，希望我们下一次的作品能做得更燃、更有创意、更有新意。
3: 好，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全民畅五游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9: 有一个小福利送给大家，
10: 走走走
8: 全民唱舞，今天的舞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3: 记得。
8: 全

0: 蓄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1: 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卧摇。太惊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2: 爆火。
1: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
3: 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1: 你这把戏全抢走了，没人看主持人了。
4: 我的儿啊，
1: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不是？
4: 欢迎步入新生代。一生可学万机器
5: 物，渲染自古。你既然是开花店，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
4: 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让我幸福一小会儿。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美好，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会走路的时候，我就会跳舞了。
5: 汉藏猛为好歹，随便选。
6: 你怎么上去像个抢亲的呢？
7: 我是气氛组，
6: 场子交给你，我歇会儿。
7: 音乐起。
8: 大学是学运动训练、健美操，
6: 我这身材这都是宝。接我给你来一套吧。那次你上来，跳舞
9: 没有小人物。只有小演员，
6: 地球的重力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啊！他们俩已经把我的钱掏光了。
10: 我是青山在，不怕没山上。
6: 这个孩子真的怎么那么难骗？
4: 真过分，还老乡儿。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节目规则很简单，十二扇大门背后是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个数全部打乱。三二一停。最大的一扇门和最小的一扇门，它们挨在一块儿。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位选手，请拿出你们的智慧、你们的勇气和一点点的运气，去争取属于你们的家庭梦想基金。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天生我材必有用，
2: 没点才艺哪能行？
1: 怎么样，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第二现场今天的热血与年轻？
3: 那首先，先来跟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省京剧院的青年无丑演员张清民。
5: 大家好，我是一凡，来自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是一名肛肠科医生。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师范学院的张家乐。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的一名体育教师，我叫马超群。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郑佳慧。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传媒学院的亚运会亚冬会播报员郑欣怡。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娜姿。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孙艺豪。
1: 欢迎各位，已经感受到了一股年轻的朝气扑面而来。
3: 但是呢，究竟谁先出场，有什么想法吗？
7: 中间的吧，
1: 中间，中间吧，中间。大家每天都超级爱中间，这样咱们今天中间抓更欧的行吗？有攀更欧一下。
12: 会是几号呢？
1: 准备好了，
13: 准备好了，
1: 祝你梦想有门。

0: 是一招制敌了，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而且关键是你今天非得跳男舞。
1: 我今天就是冲着这个来的，每次看您都会那几个动作。
0: 实在看不下去了是吧？
1: 实在看不下去了。
0: 咱们今天不猜歌了，你就现在帮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没问题。
0: 能不能多教我几个动作？
1: 没问题。
2: 啊，我也想学。
1: 首先啊，这个手一定要往里摊，
0: 里摊
1: 往里翻，就是正常的这种翻绕腕，男孩会用的。眼神不要忘啊。
0: 眼神怎么了？
1: 眼神，

0: 快出来了，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叫纳兹蒂里穆拉提，来自北京舞蹈学院。
1: 你的梦想是？
0: 首先我是个跳舞的嘛，我不能光自己跳舞，有很多贫困山区的小朋友们很喜欢跳舞，想要给他们稍微攒积一些舞蹈用品。
1: 最重要的是你能走到他们的身边，给他们教跳舞，让他们自信阳光，是不是？
0: 对。
1: 好，那我们就祝纳兹梦想成真，好不好？加油。先来选吧，12扇门你可以随便选，选哪个？
2: 我属猴，我选猴。
1: 猴，请准备。来，2号门。
0: 二，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请按下门铃。

0: 唱，唱。
1: 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就会是年纪了。哒哒哒
3: 哒哒。哎呀！
0: 这不听出来了吗？
2: 差点没听出来。
0: 歌名叫什么？
1: 从前那个少年。
2: 啥？
0: 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1: 少年。
0: 少年。到底是哪个
1: 少年？
0: 确定？
1: 确定。
0: 用我们囊言文来说就是少年。
1: 少年。
0: 少年。你是雄鹰一样的少年还是鸽子一样的少年？
1: 不是雄鹰一样的少年。
0: 那我就是鸽子一样的少年。叮叮当叮叮当。
1: 别说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那么紧张啊。

0: 欢迎姚兰，你好。
1: 小妮哥你好。
0: 姚兰是北大的毕业生，这首歌对你来说应该意义非凡，对不对？
1: 没错，这首歌真的是让我无数次回忆起在北大的校园时光。
0: 今年刚毕业吗？
1: 对，今年是应届毕业生，七月份毕业。
0: 谢谢姚兰，加油。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1000元。
2: 厉害厉害。
0: 除了新疆舞之外，到了北舞之后是不是也学了其他的舞蹈？
3: 那当然，汉藏蒙维朝傣，随便选随便选。
4: 他啥都会。呀哈，
0: 那我就还非得挑一个你没有说的，哈尼族的舞蹈。
3: 那完了。
0: 布依族的舞蹈，黎族的舞蹈，
3: 随便选随便随便随便选。
0: 这样吧，放什么音乐你就跳什么舞。
3: 行。
0: 呀，好美。哇，天哪！

0: 有烟梗。
1: 这也可以。来，哎，我戴手绢了，给你试试吧。
2: 我现在看那个机器人都会扔手绢了。
3: 哇，机器人那个，哦，那个。

0: 再见了，兄弟。招了一个吧，我今天还带碗了。
1: 天空上，
2: 哇，好稳。

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行了行了，你看到了没有，一跳舞整个人活过来了，就特精神，一猜歌马上就蔫了。来，继续加油，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鸡狗猪。
2: 那我选龙吧。
1: 龙，请准备。龙是几号？四号门。
2: 四号，哦，还可以。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完了。
1: 男子把与世界之大，
0: 他就是真不知道歌词儿。
2: 歌名叫什么？
0: 起风了。我毕业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贼火。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是起风了，回答正确。

0: 掌声送给汪瑞，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他们都说我们新疆人生下来就会跳舞，我觉得有点夸张。
2: 小尼告诉你不是的。
0: 什么叫生下来就会跳舞？我们还没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练舞蹈了。
3: 没生下来就会跳舞？
2: 他的肚子里。
1: 那我确实是，我会走路的时候我就会跳舞了。
0: 你会走路你就会跳舞？
1: 对，我会说话就会唱歌了。
0: 吹吧你。
1: 真的？
0: 这是你小时候？
1: 我一出生，我妈就说听着音乐就开始蹦的。
0: 你看那个小男孩，后面小男孩已经开始跳了。
1: 因为我妈她自己就是舞蹈家，哦，所以我在她肚子里都开始跳了。
0: 你妈妈是
1: 热那布克里木？
0: 哇，那是在我们新疆非常著名的舞蹈家呀。这舞蹈家的女儿也成了一位舞者。
1: 嗯，但是我妈就不是很希望我能去学舞蹈，她觉得是非常辛苦的。她就说你要学你就去上最好的学校，要么就别学了。
0: 所以你下定决心考上了北舞？
1: 考上了。
0: 妈妈，我相信她一定不是说完全真的反对你去跳舞，而是觉得如果你真的跳就证明给她看。
1: 好，
0: 加油。接下来你选一个生肖。
1: 兔行吗？
0: 兔哈。
1: 兔。
0: 你决定。
1: 啊，等一下。
0: 怎么了？
1: 虎。
0: 牛。牛温柔一点。
1: 我选虎。
0: 听我的，你相信我，老乡
1: 绝对。我选虎。
0: 老乡肯定不坑你。
1: 我选虎。
0: 虎，请准备。不听我的，你看吧。我怎么跟你说来的？
1: 你看看你。
0: 真是不理解我，1000块钱太少了，
1: 一点一点攒积啊。
0: 1号门请按响门铃走吧。

0: 的歌曲。哦，
1: 我的朋友吧，
0: 他也笑得太高兴了吧。
2: 命运的安排，
3: 我就特别不想让你选这个门。
2: 那我就边唱边跳。哎。

0: 歌名叫啥？
1: 八郎仔。
0: 确定吗？
1: 对。
0: 一起期待。开，太顺撇了，这个没意思。
1: 开门，
0: 这个安排好了似的。
1: 我替你开了。
0: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0: 你怎么上去像个抢亲的呢？抢亲的呢？人家好好的两个人，感觉本来是他们俩的婚礼，他上去把新娘抢过来了，然后小麦就变成了婚礼上伴奏的歌手了。
1: 应该把你一起带走。
0: 你知道新疆人就是这样，没有经过任何排练，但是他们的配合是那么的默契，一个眼神就知道往这儿走，一个眼神就知道你下跪我转圈。掌声欢迎古力第二。
2: 大家好，小尼哥好。
1: Hello 师妹。
0: 哦，对，你也是北舞的师姐啊。
1: 对对对，我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0: 登登，你真的很会呀、啊、你
2: 谢谢。
3: 我也想做。
1: 别
0: 登登你哎
1: 一个，哇！还有
4: 端水大师，
0: 登登，你这样真的很油腻，你知不知道？我看你还能不能送出花？嗯。还有啊！
1: 还有。
0: 但登登送的很对，因为古力第二的名字就是花 ，Guldiyar， 就是开满鲜花的地方。
2: 对对对对对对。
0: 看到师妹。什么感觉？
2: 我特别激动，说实话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啊，看到他第一次跳舞我就直接关注。哦，对，我特别喜欢他的风格，非常会跳舞，
0: 都是北舞非常优秀的学子哈。今天以这样的方式两个人进行了合作，显得我们男生就特别的啊。
5: 没事，
0: 来小麦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麦，然后今天我也特别高兴，因为我也经常能刷到他。你们两个北舞的，我们两个传媒大学的。
0: 对，
5: 所以多么巧，
0: 这几位都是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的我们新疆的年轻人当中的代表，在短视频当中经常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新疆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再次感谢，谢谢小麦，谢谢古力第二，欢迎你们常来开门大吉好吗？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找回自信了好不好？前段时间特别火，他为什么火？他就是在网上发自己跳舞的视频，他新疆舞的男舞跳得比某些新疆男人跳得要好，正好他跳的那叫发廊仔，大家都特别喜欢看他，给他纷纷的点赞，
4: 跳得特别好，我还点过赞的。
0: 那你的视频最多点赞量是多少？
6: 一般发一条视频几十万吧，
0: 几十万的点赞，
1: 厉害。
0: 我看他会跳民族舞，能不能跳街舞？
1: 行，
0: 来音乐。哇，
7: 他太全面了，这人。
0: 哎呦呵，真可以啊！
4: 他真会，好厉害呀、啊！
1: 哇，他跳什么是什么的劲儿！哇哦！哥，还是这俩动作。
0: 我把街舞和民族舞结合在一起，哎，他真的不错、啊。
1: 还行还行，
0: 来吧，继续开门。
8: 完了，差点就忘了我是来干嘛。
0: 我觉得这回可以选牛了吧，牛应该比较适合你。
1: 他现在这个状态让我觉得这牛不对。
0: 这回可以相信我一次了吧？
8: 能信吗？
0: 当然，我是你的老乡，看着我真诚的眼神。
8: 我选兔，行吗？
0: 不听老人言啊，你先选牛你再选兔，我会害你吗？我看起来像是个坏人吗？
8: 你刚已经骗我一次了小尼哥，
2: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0: 相信我一次，我不会骗你的。
8: 选兔。
0: 气死我了，现在孩子真的怎么那么难骗。兔请准备。九号门、哎、5000，你非得选兔，开吧，想开就开，
1: 这也不小。
0: 来，请按响门铃，去吧。

0: 他肯定知道，
1: 把词儿唱进去。当当当当当的愿望，
2: 哒哒哒哒，完蛋了，
1: 不会，
3: 旋律熟，但是一句歌词都不知道。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2: 向我求助吧。
1: 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场外亲友吧。
1: 谁？
2: 我想求助我顶尖舞者的一个姐姐。
1: 来吧，我们来看一眼我们的顶尖舞者。
4: Hello， 小明老师。Hello， 大家好。
1: 你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好吧？
2: 你看，
5: 我会。
1: 你不会。
2: 我会，会。
1: 你确定你不会是吧？好，那我们就用其他求助方式了。
4: 我会的，我会。
1: 歌名叫啥？
4: 歌名叫《一路生花》。
2: 是吗？
1: 确定吗？
4: 确定。
1: 好的，谢谢谢谢亲友团。歌名叫
2: 《一路生花》。
1: 你还记得吗？
2: 我要记一辈子。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各位。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们来自中国传媒大学
2: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0: 我们不光主持，我们还能唱歌。你的眉毛是照着小撒画的吗？
1: 照着小撒画的吗？
3: 这是我的野生眉。
2: 没有，我天生就这样，因为我也是少数民族。哦，
0: 蒙古族是不是？
2: 啊哦，
0: 你好你好，谢谢你们把中国传媒大学学子的风采带到我们的舞台上，记住这个名字了，一路生花。也感谢各位的演唱，谢谢你们，加油。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
4: 哇，好厉害了，
5: 好厉害。
0: 继续前进吗？
6: 我感觉他有点想见好就收，
5: 我怕我空手回去。
0: 你怕你空手回去，所以你要多开几扇门，多拿点。
5: 我不敢多拿点儿。
0: 所以你要怎么了？
5: 今天正好运气比较好，抽到了4号、哦、坐在了4号的位置上，被选择第一个出场。那我觉得就选4个吧，拿10000块钱
0: 够了，
5: 然后就这样吧。
0: 确定吗？见好就收。
5: 确定。
0: 恭喜纳兹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加油纳兹，
6: 加油，
0: 谢谢。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7: 我真的觉得看他跳舞，我全身都舒展了。我们二现场每一个人都被他调动起来了，他跳每种舞眼里都有不一样的情绪，好有故事感。但是可能在我身边的各位心中，不如他们身后背包里的数字此刻更有吸引力一些。我觉得那个舞台的中央确实也在召唤着了，咱们就把这个 C 位抓出来，把这一路给他刷通。
1: 好好好，
7: 我们来看一看啊。
6: 好紧张。
8: C 位是谁呀？
1: 心跳好快啊。哦，
0: 会是

0: 我刚才就有感觉，不会是我吧？好紧张。
1: 深呼吸。
2: 那祝你
1: 梦想有门，
0: 开门
1: 大吉。
3: 干嘛呀？这是怎么找谁报仇啊？这是
0: 好紧张。
3: 我看你可一点不像紧张的样子。
0: 我刚才看娜子都笑得很开心，我是笑不出来了。
3: 我发现站在这儿就特别有压力，一下来就感觉好像
0: 看热闹。我刚才在下面就是哇，娜子猜不猜得出来呀？哇，这首歌我会，哇，这首歌我不会。
3: 没想到现在你变成热闹。
2: 救救我！救救我！
3: 介绍一下自己。
0: 我是来自浙江传媒学院的郑欣怡，我是咱们亚运会和亚冬会的赛事播报员和解说。
3: 就是他，旁边那同事怎么那么冷静呢？
0: 他叫丹迪哥，这是大家给他起的外号，叫丹迪哥。
3: 他好淡。哇哦，气氛组啊。你不是播报员吗？你不是拉拉队？
0: 我是气氛组。
3: 你都把他们的活干了，他们干啥？
0: 我这种肢体不协调的人跳简单的，他们跳那种纳兹的那种呼呲呼呲，我就只能跳这种加油加油。
3: 比纳兹唱的好多了，是吧？太好了，终于来了个会唱歌的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因为我去亚冬会，然后第一次去哈尔滨，哎，我觉得尔滨太好了，又好吃又好玩，所以我这次的家庭梦想就是带我的爸爸妈妈也上尔滨玩。
3: 怎么着，反正你得开个四五扇门。鼠牛蛇马羊鸡狗猪，
0: 我选一个马。
3: 马是几号门呢？请准备。
0: 好紧张。
3: 五号门。
0: 五号
3: 还可以，三千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得吗？
1: 我收回我刚才那句话，终于来了个会唱歌的了。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就会这一句词儿，就这个了，
2: 就会这一句词儿。
1: 确定吗？
0: 确定，别想诓我。
1: 你咋有东北口音呢？
0: 这不是刚从尔滨回来吗？
1: 那你是东北哪儿的？
0: 我老家是山东，但是我常年生活在深圳，生活在广东。
1: 你是真正的南方小土豆。
0: 对。
1: 但是因为去了东北，那几天你就口音就被带跑了，是吧？
0: 对，而且从小到大，我的好朋友、好闺蜜全部都是东北。
1: 哦，明白了。好，歌名叫做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再次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1: 好的，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漂亮。他是属于特别能带动现场气氛的，所以才火了嘛，就是带着大家啦啦队一起喊啊，这边唱那边唱，就属于那种的，就是什么样的现场你都能给把它点着了，是不是？你看我今天觉得今天的开门大吉的观众吧，稍微有点冷静，
2: 现场点活了，
0: 场子交给你，我歇会儿。
2: 好，音乐起，
1: 起，
2: 这首会唱吗？这广场舞，
0: 我对到谁谁就唱。

0: 定了，有点带不动。
1: 行了，继续前进，选哪个？
0: 我选一个牛。牛啊，那我选羊吧。
1: 羊，
2: 我猜是5000的。
1: 请准备，很难哦。
0: 真的？
1: 3。哦，
0: 天哪，小尼哥的话真是不能信了。
1: 嗯，一会儿你就选牛，请按响门铃。
0: 走你。
2: 喂，这牛包是12的吗？
3: 我觉得是。

0: 喜欢真的酸的甜的，就是真的我。每一天的鱼我都非常新鲜。
1: 哇，这个是我小时候天天听的歌，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你就是你》。
2: 我还是你，我有点不知道了。
0: 我喜欢酸的甜，就是真的哦，
1: 酸酸甜甜就是我。
3: 是谁？
1: 是我，不是你。
3: 歌名叫做
1: 酸酸甜甜就是我。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宋小瑞。
1: 谢谢大家，谢谢小明哥哥，谢谢姐姐，拜拜。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2: 我给你表演一个才艺，我会学美羊羊，大家想看吗？我会学美羊羊。
3: 想。
0: 可以让你表演才艺，但条件是你要再开一扇门。
4: 美羊羊，你吃东西能不能斯文一点？
5: 美羊羊，你吃东西能不能斯文一点？
2: 我还会模仿石矶娘娘，
4: 还好是一点点。六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臭小子，给老娘我接着。
6: 还好剩一点点，六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臭小子，给老娘我接着。
2: 厉害！其实我是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括弧影视配音）。哦，
0: 怪不得刚才配音配得那么好呢。好了，继续前进吧。鼠牛蛇。
2: 鼠牛蛇鸡狗猪，
0: 这哪个？
2: 鸡还是牛？一，行，鸡，小鸡仔儿。
7: 鸡肯定也是5000块钱了。
0: 鸡，请准备，鸡是？
2: 鸡是
0: 8号门，5000元，还可以，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冲，冲就完事儿了。

0: 唱，
1: 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咚咚咚咚咚咚咚，
2: 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3: 好像就叫这个
0: 歌名叫
1: 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0: 确定吗？这就是歌名
1: 啊。等会儿
3: 别听他的，
1: 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4: 要我就连线了，
3: 坚持自我，
1: 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就开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希望你

0: 欢迎戴雨桐，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明哥好，大家好，我是戴雨桐。
0: 我知道雨桐平时也会经常唱歌，唱了很多歌，也是翻唱了很多的歌曲。
1: 对，很多人知道我是翻唱歌曲，但其实也出了很多自己的歌，比如说《来迟》啊，《等着我回来》啊，昨天其实还有一些新歌在上线。
0: 谢谢雨桐，谢谢。
1: 谢谢。
0: 不管怎么样，这扇门你已经打开了，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好的，现在还有5扇门

0: 选择哪个生肖？
1: 蛇年我选蛇。
0: 不管是什么都面对它好不好？蛇，行，
1: 行准。
0: 我说完最后一个字以后它就要出现了，你确定是吧？
1: 好，就蛇。那怎么了？
0: 请准备。
2: 蛇应该很难吗？
3: 十一太难了，十一出现了，十一出现了。
0: 有想过这个数会这么大吗？
1: 没有。晚安。
3: 晚安。晚安。
0: 晚安。十一号门是20000元。
1: 那我得答对呀。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2: 六七十十二，都挺难的。
1: 非得选蛇，非得选蛇。
0: 对呀、啊。

0: 吗？
1: 怎么每首歌我都只记得那一句呢？这是一首粤语歌，所以我不会唱呢。
2: 这得求助啊！等等
1: 等，陈慧娴，
3: 我无可奉告。
1: 那就是我对了。什么什么该，粤语街就是该。
2: 啊，跟舞蹈有关了。
1: 舞蹈该，舞蹈街。
2: 就叫跳舞街应该是。
4: 如果对了的话，我代表00后向90后致敬。
1: 我感觉就在嘴边说不出来呢。跳舞街。哇！我听到哇了，谁在哇？
3: 十一号门，它之所以在这里，其实就是想让你知道，我们的曲库没有那么简单。
1: 那就不是。等，让我再想想。
3: 如果你确定是跳舞街的话，那我就只能开了。还是年轻啊，我让你知道我们的厉害。十一号门如果都能被你这么轻易的打开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开门大吉，我就不是小尼了。
1: 这
3: 你怎么能从我兜里这么轻松的就掏走20000呢？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没听过陈慧娴几首，这首还真听过。

0: 是小尼的话，请问你是哪位老师呢？
1: 十一号门如果都能被你这么轻易的打开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开门大吉，我就不是小尼了。
2: 不是小尼了，
1: 我现在是
0: 大尼。
2: 大尼
1: 不是这条街最靓的仔。我是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现在的心情。
0: 我在广东也不是白生活那么多年的。
1: 我真没想到你这首歌他居然听过，而且还能说出歌名，说对歌名，
3: 这真的有点厉害。
1: 当然这首歌很经典了，所有喜欢复古 disco 的朋友都会喜欢，而且当前奏响起的时候马上就回到了80年代，而且还真的就是陈慧娴她每次演唱会的时候必唱的一首歌曲。
4: 是的，
1: 没想到这么年轻的女孩子有那么老的灵魂呢。
0: 我们在广东小时候那个超市放的全部都是非常经典的老歌。
1: 不得不说非常厉害，没有用求助猜对了十一号门。
0: 我感觉运气

0: 经用光。
1: 谢谢何千两，谢谢，
2: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9000元，
0: 3万了，差不多。
1: 好消息是求助还没有用，我觉得他大有希望把剩下的门全部打开，对不对？
0: 不对，我感觉再走下去我就要掉坑里了。不对，
1: 你这么厉害，
0: 人要懂得见好就收。
1: 我求求你了，你再开一扇吧。
0: 不行，
1: 让我把钱清零吧。我求求你了，
0: 我求求你了，少爷，我给你表演个才艺，我给你表演个才艺，
1: 再开一扇门吧。
0: 哎呀，不能
1: 清零了你就能走了。
0: 不走了，就到这儿吧。我给其他我的好朋友们留一点机会。
1: 拿走，拿走，拿走。
0: 谢谢小尼哥，
1: 恭喜你今天反正随随便便拿走了2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特别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剩下的题目稍微有点不太多了，
4: 有点紧张了啊。
3: 来喽，看看留得青山在的石矶娘娘把好运传给了哪一位太空登登。
1: 左下，
3: 左下。
1: 好紧张，好紧张，
5: 好紧张啊，紧张的时刻。好，
6: 好，心里咯噔一分。哎呦，
3: 好运和勇气的接力者会是我的承诺，我代表在座的七位00后向90后致敬。涉猎真的很广，反应真的很快，
4: 一下就出来。
3: 那咱们希望这个状态拿去开那个12行。
4: 对，希望没有浪费吧。
3: 那加油。
4: 好嘞，
3: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4: Hello， 小尼哥。
1: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的一名体育教师，我叫马超群。
1: 欢迎马老师。刚才跳舞街你也猜出来了是吧？
4: 对，我第一个猜出来的。
1: 因为平时你就爱跳舞。
4: 对，我平时爱跳舞。
1: 而且他不仅自己爱跳舞，他还拉着学生们一块跳，不仅拉着学生们一块跳舞，还拍了微电影，给孩子们留下了最好的纪念。你这是拿啥设备拍的呀？
7: 我买的一个二手的照相机，
1: 而且也不是专业的电影设备是吧？
7: 对，不是专业电影设备，
1: 画面看着还挺专业的，
7: 挺像吧。我还学了，自学了调色。
1: 那他们表演都谁教呢？
7: 表演也是我教，舞蹈也是我给他们排练。
1: 那这服装呢？
7: 也是我来选。
1: 这
8: 音乐听着就好
1: 拿呀，感觉好难飞啊。哇，特效也是你？
7: 对，
1: 你们这不是小打小闹啊？
8: 太厉害了，
1: 这正经拍电影啊，你们这是？
7: 对，
1: 你想干嘛你？
7: 我要进步，我要学习，老师就是不断学习。
1: 你的目标是什么？去做中国第几代电影导演吗？还是
7: 带着学生们好好的拍一些作品？
1: 就不能好好的上体育课吗？
7: 可以啊，我的这个体育课堂不是在教室里，我们是在田野里边，在黄河边。
1: 这个理念我很认同，但是家长能认同吗？
7: 也挺支持我们的。我们有一次拍了一个微电影叫做大雨，刚才我们看到了，当时我们自己学了一个人工降雨，在4月份的天气特别特别冷，我们拿着那个消防栓在给孩子们人工降雨。
1: 就这样了，家长还不反对呢。哎
7: 呀，我们家长在旁边看了就想哭，就掉泪，你知道吗？
1: 对呀。
7: 然后我们一个主任也说怕孩子们感冒发烧啊，我们就要行，那今天就这样。我就说我们开一个家长会聊一下，看家长是什么意见。结果我们的家长一致认为，既然我们做了，我们就做好。其实有时候对我也是一种鼓励，让我也有了信心。我们的孩子也知道要勇于拼搏。
1: 什么样的家长把孩子都豁出去了？
7: 对，
1: 但他们应该看到了孩子们他眼中的光跟以前不一样了。
7: 对，
1: 也看到了马老师是一位好老师。明白了，今天马老师啊来到开门大吉，就是想让我给他报销拍电影的钱。
7: 对，
1: 我没猜错吧？
7: 对，我的这个家庭梦想基金是为我们下一部微电影筹集一些资金，升级一些设备。
1: 对不起，我没钱了，我的钱被他们俩拿走了，他们俩已经把我的钱掏光了。
9: 掏光了。
1: 他们俩加一块拿了多少钱？
0: 39000。
1: 你们两个人拿着我的39000坐在那儿还心安理得。
7: 我是39000，我能拍好多东西。
1: 退回来。 行吧，来给你留了一些，属牛、狗、猪，选哪个？
7: 小尼哥刚才一直喊牛，我就牛，
1: 不让他选牛，我能像害他一样害你吗？你不能选牛啊，
7: 那
1: 牛留到最后，
7: 那要不然就选牛吧，要不？我觉得这边的观众很坚定，
1: 数。请准备，六，可以，没问题。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加油，加油，
7: 一定行。

0: 唱。
1: 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所在在。
2: 好难听啊，唱的，简单吧。
1: 陪你去看流星，这个姿势。
0: 开什么玩笑啊！
3: 一起去看流星雨。
2: 确定吗？
3: 确定。
2: 简单点儿。
4: 三个字。
3: 流星花园。
2: 画蛇添足。
3: 流星雨。
2: 确定吗？
3: 确定，流星雨。
2: 那我开了，一起期待
5: 开门大吉。
2: 流星雨回答正确。

0: 欢迎杨朝阳，欢迎龚明威，你们好。这首歌叫《流星雨》，电视剧的名字叫做
1: 《流星花园》，
0: 它是在我们青春的年代最难忘的记忆，所以这首歌真的是记忆中的经典。谢谢你们两位，
2: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第一笔。
4: 可以继续努力，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狗猪，反正其中有一个7，有一个10，有一个12。
4: 狗，因为旺旺旺。
0: 那猪也行啊，哼哼哼。选完了你就成大亨了，哼哼哼，大亨了。
4: 耶，有道理啊，选个猪，
0: 哼哼哼，
4: 猪。
0: 你刚不是旺旺旺吗？
4: 飞驰弹道。
0: 猪，请准备。都是7号门，1000元，可以，请按响门铃。
4: 好，
5: 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4: 可以，

0: 某一本。
1: 曲库好厉害。
0: 这首歌是我带着孩子们拍了一部微电影，名字叫做《无问》，毛不易的《无问》。哦。因为我很喜欢毛不易的歌，他的好几首歌我都编过作品。
2: 你确定是你想的那首吗？
0: 没错，就是这首毛不易的《无问》。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3: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

0: 谢谢赖千羽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问》，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好的，超群，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八八八八八八。你大学学什么专业的？
2: 我大学是学运动训练，健美操。
0: 健美操？哇！
2: 对，学健美操、拉拉操。我这身材这都是宝。
3: 老师这些年伙食挺好。
0: 能跳吗？现在还？
2: 街舞给你来一套。

0: 现来的，
1: 特别好，
2: 厉害厉害，
1: 其实呢是太棒了。好的，超群，你依然可以往前走，最后两扇门了，狗和牛选择哪个？
3: 让我想想啊，狗和牛，狗。
1: 狗，请准备。10号门10000元。
0: 1万，我的妈呀！
1: 请按响门铃。

0: 电影《热辣滚烫》主题曲。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前面，哎呀，有点忘了，哎呀，断片了，这不求助吗？
2: 你真的一点线索都没有？
1: 熟，听过这个旋律，但是，当当当当，我求助一下吧。
2: 好，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联系。我看看我的学生们，
3: 你们好。
2: 听出来了就一起点头。等一下，等一下，几个字？
1: 三个字。
0: 四个字。
1: 我相信你们，错就错了，没事儿。什么名字？
4: 我和你。
1: 我和你。啥？
4: 我
1: 可以。
2: 我和你。
4: 我可以。
1: 我可以。啊，我可以，
2: 这都是在电影里出现的孩子们，是吧？
1: 对，这都是我们的
2: 那个男孩，好像刚才就是电影片段里面有他。
1: 对，太聪明，那个就是他。小伙子，
2: 你喜欢电影吗？
5: 喜欢。
2: 你喜欢运动吗？
5: 喜欢。
2: 跟我说一个你最喜欢的关于运动的电影。
5: 热辣滚烫。哎，
1: 对了，
2: 来，你的答案是
1: 我可以。
2: 好，既然你这么坚定，
1: 我和
2: 一起期待。
1: 哎，稍等一下，稍等。
2: 开，
1: 别，
2: 门。
1: 我和你。
4: 大，
1: 我可以。
2: 起。啊，我刚才问那个小伙子啊，你最喜欢的运动的电影是什么？他说了什么？
1: 热辣滚烫。
2: 然后我看向了你。
1: 我可以。
2: 哇，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天琦，谢谢
1: 谢谢。
0: 我听说同学们的体育成绩也非常好。
1: 对，我们这个队伍参加的比赛获得国内外的一些冠军有70多个，我们还拿过世界冠军。我们的孩子们
0: 几十个冠军头衔加身呢。
1: 对，我们的孩子很努力。小伙子，
0: 你觉得可惜不可惜？
2: 有些可惜吧。
0: 将来想干啥呀？
2: 想和马老师一样当一个体育教练。
0: 同学们有什么话跟老师说？哎呀，这是老师最幸福的时刻。
1: 对，
0: 比什么冠军都重要，就是你们的这句话。
1: 我们能这样，其实大家给了我帮助也很多，不是说我一个人就可以弄成，其实不是这样。
0: 人生就像一部电影，太有意思了。刚才即便我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他们那个字数不对，那还是选择相信他们。这可能就是因为老师对孩子们无条件的信任和孩子们对老师的那份信任。老师一直在给你们加油，你们也要继续给老师加油，好不好？
2: 好。
0: 好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8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马老师，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前面一直听各位的，这一把看看我的手气会指引我去哪儿，行吗？
4: 好、okay.
3: 来就他了。
1: 好紧张啊！
3: 会是几呢？
4: 好，哎，
3: 来吧！哇哦，看看他是哪位？1号。哦，来来来，梦想两门，祝您开门大吉！大吉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省京剧院的青年无丑演员张清民。
0: 欢迎张清民。
1: 我在春晚舞台上老看见您了，非常开心的能站在本尊的身边，特别的幸运。
0: 你不是在电视机前看我，对不对？我知道你是在台侧看到我。
1: 对。
0: 你参加了几届春晚了？
1: 我参加了24年和25年。
0: 哪个是你啊？
1: 这些翻跟头里边一闪而过的我们，
0: 那就是你啊。
1: 对，因为我们武戏嘛，就是一刹那的精彩，不会像主演一样给你那么多的镜头。我们武丑呢，它自身的挑梁大戏比较少，常用一些配角演出啊。
0: 可能在春晚上直播当中基本没有什么画面，
1: 对，
0: 但是你的一招一式都是认认真真的，
1: 对，
0: 不会忽视任何一个细节。
1: 这是我们所有演员的职责，不管是什么角色，还在这个舞台上你就是主角。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小人物，只有小演员。
0: 特别好。当时没有看清楚没关系，今天要看得清清楚楚了。
1: 是的，
0: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了。你的梦想是？
1: 因为我从学习以后就是长时间离家，一直想给父母添一个按摩椅，让他在劳累的一天可以放松一下。
0: 那你一定要加油了，好吗？
1: 好的，
0: 牛，请准备。12号门，3万元，就这一扇门，好吗？
1: 好的，
0: 加油，请按下门铃。
1: 虽然开不着，但是咱得有勇气。
0: 你要翻过去吗？还是
1: 翻过去？
2: 翻过去。哇！
0: 我的天哪！地球的重力对它没有任何影响了。

0: 什么呀？
1: 我都忘了他怎么唱了。
2: 等等，哎呀，
0: 好难啊！这啥？你猜出来了吗？
3: 虽然戏曲也是曲，但是和歌曲还是有区别的。
0: 我感觉他应该要求助。
4: 可以直接求助，如果没听出来就直接求助，没问题。最后一扇门了吗？
3: 好，那我
5: 求助
4: 来。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还场外亲友。你选择一种求助方式，
3: 原因重现。
4: 那你一定要仔细听，好不好？
3: 好的。
4: 原因重现，请听。
6: 你看这四季，终于不会再犹豫。
1: 杨宗纬的歌。
6: 下定决心的你，默默鼓起勇气，去拥抱自己。
4: 好，给我一个答案吧。
3: 拥抱自己。
4: 没有别的答案了。
3: 嗯，
4: 这首歌如果你完全没有听过的话，其实非常非常难了。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3: 啊！
4: 这首歌是2025年元宵晚会，刘宇宁和今年春晚参与了无障碍转播的一群听力障碍的年轻人，他们共同完成了这首歌。这首歌的歌名我当时还特意学了一下，是我相信会手语的朋友应该能给出答案了，但是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名字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俊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这首歌曲送给所有那些心中有光、勇敢前行的努力的人。
1: 努力的人，
0: 这首歌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说你，你一直想着你是配角配角配角，你恰恰忘了你也是那个心中有光的努力的人。
1: 努力的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的梦想基金，很遗憾要全部清零了。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好未来，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2: 谢谢。
1: 无丑不成戏，
2: 对，
1: 其实春晚舞台上有太多太多像我们的张清民这样的无名英雄们，为这台晚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2: 对，但是舞台上不能缺少这些人们。
1: 对，你让我想到那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清民加油
2: 加油，
1: 感谢张清民，
2: 谢谢谢谢您，
1: 也要谢谢大家，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3: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
6: 创新和发展？
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8: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帮我找个火锅店。
14: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13: 哟，真不错。
14: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13: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1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6: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7: 妈妈，我想多点醋。
16: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13: 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握手。太丢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18: 爆火。
13: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
19: 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0: 全抢走了，没人看主持人了。
1: 我的儿啊！
0: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不是？
1: 欢迎步入轻松搭档。一生可是万机器
2: 物，悬梁刺骨。你既然是开花店，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
1: 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让我幸福一小会儿。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来。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号16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2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截至目前，电影票房已破11亿元，成为2026年暑期档一大黑马。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喜剧电影《功夫女足》讲述草根女足峨眉队融合功夫征战至尊无敌杯逆袭夺冠的热血故事，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21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7月29号在中国超前上映，领先北美2天，再次彰显了中国市场的全球影响力。此外，这个八月年会不能停二、大唐妖探、奥德赛等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八一建军节之际，建军百年重点影片《绽放》开机发布活动在革命圣地河北西柏坡举行。该片由河北、湖北、福建、陕西4省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改编。影片梳理人民军队发展脉络，艺术呈现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新时代强军建设的完整历程。
3: 这一路筚路蓝缕、绝境重生、光荣绽放，它既是人民军队的绽放，也是新中国整个近代史的一个绽放。
4: 我套上草鞋那一刻，我都不知道如何伸脚走路。我在想革命先辈在那个时候那么艰苦的环境走长征路，我觉得更应该珍惜我们现在的时光，还有我觉得要感恩先辈。
2: 影片通过一名特殊流浪孤儿跟随军队前行的视角，刻画个体在革命洪流中的成长，展现每一个平凡生命如何在投身崇高事业的过程中绚烂绽放。本片将全程在河北境内取景拍摄，主要场景集中在张家口、石家庄等地，计划于2027年8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
5: 通过有特殊经历的这么一个小红军战士，他为什么要跟着红军走？他的行为其实回答了今天我们的执政党之问，我们的军队之问，回答得非常非常好。
6: 他经历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他是用一生来诠释了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 盛夏酷暑，室内文博场馆成为市民游客消暑纳凉、求知学习的好去处。人们在寓教于乐中拓宽视野，充实暑期生活。在浙江省非遗馆《本草凝匠心·非遗》里的中医药主题展，让

0: 让观众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动手制作中体验一场可闻可感的沉浸式文化之旅。走进展厅，一面色彩丰富的浙八味草本墙十分醒目，天台乌药、杭白菊、浙贝母等道地药材以标本形式陈列展出，观众还能现场观看切药、饭碗等非遗技艺的活态展演。
1: 在互动体验区内，亲子家庭动手制作香包养生锤，古老的中医药知识转化为可观可闻的日常生活常识。我做的这个是个艾草锤，我在里面放了艾草、女贞子还有决明子，起到驱蚊等作用。
0: 在整个展览当中，既有科普性，又有一个知识传达性。我们重点想通过中药的这个文化来传递健康的生活理念。据介绍，今年暑期，浙江省非遗馆推出了40余项非遗体验项目和主题研学活动，涵盖中医药手作、传统技艺、民俗体验等多个门类，日均游客量超4000人次，同比增长约27%。 山西省科技馆设有5大展厅，涵盖自然科学、数学、科技进步、机械等门类，为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场馆推出科学课程、展厅教育科普讲座等暑期活动，内容包含工程技术、力学结构、生命科学等科普知识，同时面向小学生开展小小讲解员活动，让科技馆成为暑期热门打卡地。 今年夏天，极端热浪席卷欧洲，面对持续高温，不少海外游客选择来华寻找天然空调房，入境游相关订单显著增长。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位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比30%，相关订单同比增长275%。国内众多优质避暑目的地为海外游客提供多样清凉选择。 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4摄氏度，优良的气候条件与森林生态资源吸引力十足。这个暑期，大量外籍游客登上天池观景，走进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的自然环境。如今，不少外国游客不再只奔赴名山大川历史古迹，更愿意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重庆市川剧院内 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演出吸引众多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与互动体验区人头攒动，游客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独特魅力。
2: How unique it is to me！
3: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4: 锣鼓一响，好戏登场。 正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为观众带来了81个作品、20场演出。邵剧猴戏第5代传人王浩爽带来邵剧闹天宫，在舞台重现南侯王一脉风采。来自广西戏剧院的00后老生演员王培深耕桂剧冷门老戏，穷尽心力复原打棍出香独门箱体绝技。 青年一代能否扛起戏曲振兴的大旗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台前幕后。

0: 随着大幕徐徐拉开，浙江少剧艺术研究院青年武生王浩爽扮作美猴王纵身登台，由此拉开了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序幕。台上猴王耍棍翻扑，一举一动鲜活传神，台下喝彩声不断。
1: 观众也看得出来，就是觉得少剧猴戏肢体语言孙悟空形象跟86版西游记的孙悟空是很像很接近的，很多动作跟我们舞台上表演的一些摇啊指啊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的。

0: 又奔上了。
1: 你自己累啊？
2: 啊，我们都自己累，
1: 习惯自己累。
2: 哎，对，我们都是自己累。
0: 今天也能当了听众，为什么很有意义呢？1957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上海观看少剧《大闹天宫》，我父亲是第一任浙江少剧团的团长，包括我演的央视版的《西游记》，如果说有一点点成绩，大家认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少剧的核心艺术。整个都挺好，就那个金粉的那个，这个金粉还不是很亮，是什么？
2: 对，我用的是油彩，那个金粉啊。
0: 我父亲他选择了一个南派那个猴脸，这种勾法，根据自己脸型创造了一个少剧叫《掌扇》，而且因为他觉得那个纹路多了以后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演。那你这个东西，他主要是火眼金睛。我父亲说，观众没有看到你的眼睛，真的是在做动作的耍棍儿，这个呢，不能为了一时的观众的这所谓的掌声啊、叫好啊，影响人物的就是准确心理的刻画。就技巧是为内容服务，为人物服务。

0: 妖怪，
1: 悟空。
2: 家喻户晓的1986版《西游记》中，六小龄童的表演范式正是源于少剧猴戏。20世纪40年代，少剧宗师六龄童在上海创排36本连台大戏《西游记》，火遍江南。1961年，带着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献演。刘同独创神人猴合一的演艺体系，兼顾大圣神明的威严气场、凡人细腻的情绪心性，以及猴子与生俱来的灵动野性，收获了南猴王的美誉。
3: 什么时候他是神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人的情感，什么时候他又迸发出猴子的野性，就是这个拿捏很重要。他在花果山面对猴子猴孙的时候，他展现出来那种大圣那种风采，就是威风凛凛的这种神仙气质。等他这个知道十万天兵天将来拿他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讲呢，孙悟空其实也害怕的，因为他毕竟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但是他想到身边有这么多猴子猴孙，如果说他害怕的话，一会儿就乱成一团糟了。一狠心，我走了，我就跟他们斗。
2: 王浩爽的师父是少剧表演艺术家、少剧猴戏第4代传人刘建阳，他全面继承六龄童棍法和身段，又结合徒弟王浩爽的自身优势，为他量身编排抛接、群打等高难度武戏技巧，放大了猴王灵动不羁的特点。
3: 当时我看到六龄童先生的那个版本的孙悟空大闹乾坤那一折的闹天宫，他那时候年纪应该已经60多了，他应该是以更多的表演为主。那么我们青年演员可能就是欠缺的就是表演。
4: 铁骨钢筋，你要先准。
3: 如何能抓住观众的心呢？让观众更直白地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少剧猴戏的一些技巧。我们加了很多的出手戏，比如说宝剑入鞘啊、顶锤啊、反顶锤啊，包括九锤分兽啊这些技巧。
2: 从六龄童到刘建阳，少剧猴戏的接力棒如今交到第5代传人王浩爽手中。在他眼中，这根舞台上的金箍棒不止于道具，更承载着代代相传的传承使命。
3: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啊，这根沉甸甸的金箍棒以后要交给你了。我师父，我们团里收了3个徒弟，我2个师弟他们全部因为受伤已经不演孙悟空了，告别舞台了，那只有我还能演呀。其实要找一个猴戏演员是很难很难的，它是一个特定的行当。首先你要武生基础必须要打得很好，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就是扮起来要像，眼睛必须要大，就是你要有灵性，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掺在一起，他才能就是演这个孙悟空。等到我退休我演不动的时候，我一定也把这个金箍棒，沉甸甸的金箍棒，交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0: 剧《打棍出乡》同样是一出考验演员做工的经典折子戏，内容取材于小说《三侠五义》，讲述宋代书生范仲宇携家眷赶考，遭太师葛登云陷害，被打昏装入木箱弃于荒野，获救后奔赴包公府申冤的故事。桂剧独有的三跌四出技艺被业内称作中国戏曲一绝，演员需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后空翻入箱、跌箱换衣、180度甩发、掉毛出箱等连贯高难度动作，全程无容错空间。这段折子戏在短视频平台走红，也让桂剧这一地方戏走进大众视野。
1: 短视频平台上面火了之后，有很多人了解到在咱们本地戏剧院还有打棍出乡，还有演员在演。
2: 看过其他的，现在也有离职的，我就问我师傅，我就说为什么我们桂剧这么演，他就说这个范仲宇啊，打了昏死装在箱里面就扔出去了，两届才打开箱子之后，他就迷迷糊糊的，就有点神志不清的一种神态，一种感觉。为了表现范仲宇这个人疯癫的一个状态，甩发的时候抓那个狮子，找头发抓狮子。
3: 又从何来呀、啊？恭喜你们夫妻相见呐！
1: 他这个长度，外层是91，然后宽呢，这宽度呢是82，然后内就更小一点，每次都会因为磕碰嘛，它这个箱子你看这有一条有一个比较大的缝，它这是我们跌的时候会撞到这个地方，然后它就烂了，然后我们来之前呢还修过一次。
4: 我看这个下面它有什么保护措施吗？这是一个什么？
1: 这个是类似于牛皮纸一样的吧，硬的，然后下面有一层保海绵，保护尾椎的，减轻那个重量。
4: 哦，或者是缓冲一下。
1: 对，缓冲一下子，但是用处其实也并不怎么大。
2: 也不难，其实也难。难是一个演员的心理素质，因为没有容错率。
5: 好了，
2: 得千锤百炼。
0: 打棍出乡舞台绝活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历经代代艺人打磨，直至20世纪80年代系统成型。然而随着身怀绝技的老艺人相继退休离世，能够完整演绎三跌四出的演员越来越少。
2: 我们院打棍出乡它有两个戏路，就有一个戏路是武功的比较多，另外一个戏呢，它就是偏文戏。这个纯戏曲人就没有人演这个戏的。
6: 唱，拉大唱才唱才。
7: 你下来了，
8: 不要了，
9: 就是要这个。
8: 来，我们家的过来。
7: 好，走。
0: 2016年，以70岁高龄的桂剧表演艺术家赵正安机缘巧合见到尚在广西艺术学校求学的王培。王培文武双全的表演能力让他看到了这门绝技传承的希望。此后10年，王培跟随师父赵正安埋头苦练箱体绝活，凭借极具冲击力的舞台特技搭配极具感染力的唱腔表演，赢得了满堂彩。

0: 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吧，把贝德戏演得更全一点，演得更多一点，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贵剧。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教。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今日之药物则为伤。
1: 办丧蚕抗离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2: 终岁永不停止。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5: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
6: 等你加入哦。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卧摇，太惊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10: 爆火。
9: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
11: 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9: 你这把戏全抢走了，没人看主持人了。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不是？
10: 欢迎步入金光大道。一生可学万金器
4: 物，悬梁刺骨。你既然是开花店，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
10: 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让我幸福一小会儿。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来。

0: 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关于春晚的故事始终鲜活。你瞧，他们已经奔赴而来。这一季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旅程，第一站浙江义乌。
1: 春晚在哪儿？春晚在哪儿？
0: 今年的除夕夜，这座被称作世界超市的城市，狠狠惊艳了全世界，无数热搜刷屏全网。热搜过后，故事继续。走在义乌街头，遍地都是动人的商贸传奇。春游团的义乌奇遇，就从鸡毛换糖的生意经慢慢讲起。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春晚游中国，我们又开始了。这一期也请了非常非常多的新朋友、老朋友。

0: 我觉得这次阵容有一点隆重哦。
1: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24年、2025年很荣幸参加过总台的春晚，然后今天大家来到了我们浙江，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玩得很开心。
3: 大家好，我是金志文。要说跟春晚的缘分的话，那就是2025年和2026年，不仅仅以特殊的方式登上了春晚啊的后台，然后参与了春晚当中很多音乐的制作，跟咱们春晚一定是老朋友了。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陆思雨，很开心能够来到跟着春晚游中国。我其实没有上过春晚，但是我是一名忠实的春晚的观众。
5: 我觉得跟着春晚游中国这个节目啊，就是没有一个人我觉得我就会不适应。
6: 于洋哥哥做的好不好？
7: 太好了，就是
8: 你做的挺逗的。
6: 不来点这个我一看不行了，让节目精彩起来吧。

0: 文哥，谢谢，走路走路。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杨老师，谢谢，谢谢。我的天，哎呀，我终于来了，好哎呦。我们每一次跟着春晚游中国，然后来到一个城市，来到我们春晚的分会场，肯定有当地的新朋友要让我们认识嘛。嗯。那这个朋友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他还是我大学同班同学。
1: 真的？
0: 是的，是的。
2: 天哪！
0: 有请我们义乌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曹曦，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义乌。 其实我们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呢，创建于1982年，历经6亿起只13次扩建，以及6代跃迁，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国际商贸城一至五区，还有全球数贸中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集群，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每年来到我们这里采购的外商呢，更是超过68万人次，常驻外商3.8万人。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可以带着我的老同学和各位老师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义乌的商贸氛围，去体验一把自己做老板和老板娘的乐趣。哎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创业。 大家将变身为创业游学团的一员，会去到我们的市场里面去亲自体验一下做生意的每一个环节，获得订单赚取鸡毛，就是各位今天的主线任务了。今天获得鸡毛最多的3位成员，可以为观众朋友们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
3: 做生意第一步就是需要启动资金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比价游戏来为大家赚取今天的第一桶金。
4: 快来吧！太好了！
3: 比价游戏规则：货架上摆满义乌特色商品，每位创业者每轮可随机挑选一位成员，发起比价挑战。每轮双方各选一件商品，价格更贴近目标价的一方赢得一根鸡毛。
0: 他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兑换成我们的数字鸡毛，也就是大家最重要的创业资金。第一轮的目标价格为150元，要不迅姐先来？迅姐是不是想先挑战跃跃欲试的样子？
5: 但是迅姐问我，她说你会玩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她就选了我。
6: 你懂吗？
0: 她说不明白，我说就是你了。好。
5: 我们比赛正式开始，150，薛姐你先来吧。那就离我最近的这个呗，我盯他半天了。
6: 这个？
5: 哦，那你要输了，我觉得。
6: 嘿嘿。
5: 啊，150，这不止150，我还不到150啊。
0: 他应该超吧？机器有这么贵吗？批发耶。
6: 姐姐，你们对两个人呢？
5: 就是两个人量量比啊！
7: 我那你俩有声有量的呀！
5: 不是这个不能那么便宜吧？啊，这没有那么便宜吗？我就觉得他离我最近。
7: 那你们说是这个150贵，那还是这个150呢？
5: 就是儿童显微镜和闹钟，我觉得都靠点谱稍微贵一点。
6: 我觉得你还是看自己，
5: 这帮人不靠谱。
0: 那你怎么也听着？
5: 我就是他们不让我选，我就要选。
0: 一个或者眼镜，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笑>这一轮的价格是150元哦。咋的了？谁对了，谁错了？<笑>
5: 那我输了。
0: 你是多少？
7: 125。
0: 哇！
5: 一分不差。
0: 恭喜迅姐获得一根鸡毛。
6: 凡凡，
0: 来吧，凡凡。
6: 那我觉得有可能来我们那个眼镜啊，你整个果盘干啥？灯啊，灯啊！我这个是26，165，
7: 一根漂亮的。
6: 它这个是纯钛的是吧？
7: 完了，你赢了。哦吼，应该是这个。
5: 志文哥，你考虑考虑，就是样多，它可不就贵。比如说什么套装啊，
7: 毛巾。你们认为我的身高看不着上面这层是吧？
5: 我想看一下这个。
7: 啊？
5: 志文，这个特别便宜。
7: 行，走，
6: 来吧。
5: 这个特别便宜。哎呀，哎呀，不错呀，比你强啊。
7: 行吧，行吧。
5: 哎呀，哎呀。

0: 218。
1: 我赢，
2: 他姐姐，
1: 我赢。
3: 我的天哪，你这个99，
4: 获得一根金毛，
1: 谢谢。
4: 我们第二轮的目标价格为20元，
3: 那我选你。
2: 来，姐，20。
3: 二十，
2: 姐姐你选吧。
3: 你先选。
2: 我先选。
5: 20块钱这么难吗？两位这么难花出去？
2: 来，葫芦也代表福禄，对不对？
3: 对。
2: 你多少？
3: 来，三二一，同时亮吗？
2: 3、2、1，来。这娃呀！
3: 你抽筋
2: 啊！我亮，我没撕开嘛，跟我的年龄一样。
1: 赢了
6: ，yes。
2: 选人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好，
3: 哥来吧。
2: 这可我攒鸡毛呢都。
5: 丽娟，拖鞋，
3: 我觉得有道理。
7: 我觉得没那么贵。
6: 哎呀，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8: 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5: 要么拖鞋，要么香薰，
6: 香薰，就拖鞋。
2: 哎呦我的天哪！
1: 搓澡巾，那个搓澡巾，
2: 撸猫手套，
3: 便宜，这太便宜了。
2: 他万一他贵了冒了呢？
3: 多少？
2: 啊！吓死我了，头回看着带小数点的。怎么到我这就这么？哎呦，真的是！
5: 谢谢哥，
4: 恭喜！啊哈！
1: 你还有几根毛？
2: 我呀、啊，拔光了，
1: 拔光！
2: 铁公鸡一毛不拔。
1: 给你点机会，洋洋，来上！
2: 他是给我机会还是给自己机会呢？
1: 玩完就知道了，来吧。
5: 玩个半飞小鸟，
1: 就听你的。行了，
2: 来吧。
5: 我跟你说，他绝对选不出来什么正确的东西。哟。
1: 给，2.5块，哎呦，哎，险胜。
5: 什么叫难兄难弟？哎呀，
1: 给哥上毛啊，给哥上毛。哎，
2: 好，外面还下雨吗？我想淋一会儿。
4: 恭喜我们的卧龙。经过刚刚两轮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手中的鸡毛，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2: 兄弟，一毛没有啊？
9: 一毛不拔吗？
2: 一毛没有，
9: 白手起家。
4: 但是你别担心，我们给每位都准备了500数字鸡毛作为本金。刚刚的游戏当中，每获得一根鸡毛就可以兑换100数字鸡毛。恭喜大家赚到第一桶金，成为我们义乌的小老板了哈！恭喜各位。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收到了两位外商的委托，需要大家去找到他们心仪的产品。第一个是来自几内亚的 Lama Morris 先生，需要能充气的商品，找到的话盈利10000数字鸡毛。哇！第二个商单来自乌干达的 Magazi Nasser 先生，需要长155厘米的产品。
1: 我是1.63米，
2: 哥，
1: 等会儿，我算一下，1公分，
5: 这差不多跟这桌子差不多长，
1: 跟我差不多高，
2: 我不信，哥你躺下来，我量量。
4: 找到这个产品，同样能够获得10000数字鸡毛。大家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用数字鸡毛买下来即可。
1: 好， OK。
4: 他们确认无误之后才算签约成功。
2: OK。
4: 如果多位同时找到了准确的产品，那么需要平分这个盈利。
2: 不可能的。
1: 对，
4: 考虑到大家是第一次创业，所以在这个包包里呢会有一些对新手友好的提示，但是这个提示次数有限，先到先得。本次共有4张线索卡，前2张是刚发布的常规订单任务，第3张用来寻找神秘老板并完成他的采购订单，最重要的第4张是门店坐标，所有后续订单线索都要到达门店后才能解锁。
3: 一楼 CD 中庭，
2: 这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客户。
4: 好，我们出发吧。
5: 好，
2: 走。好，
10: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2: 门店坐标最重要，得赶紧找这个店铺去。
3: 是挨个找吗？这个？哎哎哎！

0: 四六九，
1: 四五四八，
2: 四八。
3: 哎，怎么找到了？这突然怪了几步，
4: 那就看谁腿长了。
3: 就是谁先转明白这一圈，谁就有希望。我跟你讲，
0: 请问 C 四五四八在哪
1: 儿？你好，四五四八吗？
0: 对。
1: 有什么线索？
0: 啊，有线索。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怎么称呼？
0: 我姓吴，口天吴。哎，
1: 吴老师，吴老师，吴老板。
0: 对，但是我们现在要忙着打包。嗯，你需要
1: 明白表现。
0: 需要帮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包一下。
1: 这事你怎么能干呢？嗯，这不是你干的活。
0: 让大哥就是示范一下。哦，对，可以示范一下。
1: 先这样。
5: 你买好啦？你买好啦？
1: 我没有啊。
5: 好，那你们再进行审话。
1: 我是雷先聊天，你往那边溜溜达。
5: 我就在这听听看你们。
1: 往那边溜溜达。
5: 是不是我们按照这个打了？
0: 对，六分钟之内打一个箱子，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个线索。
5: 不需要跟他一模一样吧？
0: 嗯，不用这么严格。
5: 不用这么严格，还看什么？
1: 什么呀？
5: 不要再
1: 干什么呀？怎么了呀？为什么？
5: 你真是，
1: 这线索给谁呀？
5: 那谁快给谁呗？啊？
1: 谁快给谁？

0: 我们休战休战，咱两口一起传。
1: 像两个石狮子一样的。
0: 你先别动啊！
1: 我先不动，你也别动啊！
0: 我们不动，
1: 都别动啊！
0: 我们走。等一下，
1: 你先动啊！你先动啊！
0: 剪刀，妹妹，给我一下剪刀。
1: 剪刀。
0: 哦。你们
1: 好。
0: 姐姐弄的肉眼可见的好一点。
2: 你哪个肉眼来？我看看。
0: 那就你们两个只能给一张。
1: 是啊。哥要没你，你也包那么好，
0: 是不对？是。
1: 咱们共同享用这个。
0: 对。
1: 下一个我有资源，我也给你。
0: 好的，你说的啊。
1: 行，拉钩。顶妹 ，OK。
3: 那这个线索给你。
4: 让脖子感到放松。
5: 7426，你好，老板。
6: 啊，你好。
5: 你好，我想买两个，这在这个线索这个之内买两个货品。嗯。有一个是长1.55米。嗯。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能充气。
6: 不能轻易的给你了。哦。你看啊，在我们国际商贸城做生意啊，嗯，有的时候懂得客人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5: 当然。
6: 所以我要先考一下你，可以吗？哎，
5: 当然可以。
6: 好哈，你看我们这里有一盆花，对不对？哎。然后里面有12枝。嗯。然后等一下，你闭上眼睛，我选一支我最喜欢的，然后你再睁开眼睛来猜，能猜中了我就给你，没猜中你就花10个数字鸡毛把它买下来。
5: 10个数字鸡毛哈。好嘞，来了，可以。
6: 那就开始啊。
5: 好。
6: 闭上眼哈。嗯。好了，可以。
5: 可以了哈。啊。我在物理上刚才看到这个动了一下。嗯
6: 嗯，看到它动了一下。你睁开眼睛了吗？
5: 我没有，就是在睁开一刹那，你放回去的时候看到它动了一下。
6: 确定吗？
5: 是不是老板？
6: 你确定吗？
5: 那我就拿这个动过的。
6: 好的，我非常遗憾，你猜错了。嗯，碰一下支付。
5: 碰一下？
6: 对呀。
5: 哦，对对对，今天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碰一下，来了，来来来，继续。
6: OK，
5: 好，这只叫什么花？哇哦，哇哦，真的是它？
6: 对啊，你猜对了。哦呦呦，
5: 真猜对了。
6: 对啊。
5: 快告诉我线索，快告诉我线索。好的，空气的跟马有关。哦 ，OK， 谢谢老板。谢谢你浪漫的花，谢谢啊，带着好心情走了啊。
7: 请问您这是 CE1469吗？
8: 对。哦，
7: 我是来找一个线索。
8: 哦，线索在老板娘那。
7: 老板娘，请问在哪里？
8: 老板娘在那个外语角。
7: 外语角。
8: 对。
7: 请问外语角在哪里？
8: 外语角在那个 BC 专停前面右拐。
9: 哎，朱迅老师啊，
10: 朱迅老师好。
7: 他们说我有一个任务要完成。
10: 是的，其实这个线索也是很简单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板娘。哦，我们现在在学西班牙语。
7: Hola。
10: 嗯，对。然后呢，和我们一起跟老师学习5个西班牙句子，学完之后进行考试，老师读西班牙语，你需要在黑板上圈出正确的中文，答对2道就可以获取订单线索了。
7: 好的，来，
11: 第一句。
12: Hola。
13: Hola.
12: Hola. Es muy caro.
13: Es muy caro.
12: Es muy caro.
13: Es muy caro.
10: 多线并行，来，我们上2楼。
14: Hello.
10: 4512是不是？
14: 对，4512。
15: 您好，我的有线索吗？啊，
14: 有线索。
15: 但需要什么？肯定不能白给我。
14: 对，我先给你做个介绍。考核就是我这边提供给你的这些配件首饰，然后你设计出2串首饰，啊，卖给我们这个春游团的成员，售价不能低于50块，
15: 最便宜50块。
14: 对对对，
1: 来吧，
15: 简单，我帮你付100，你帮我付100。哎，
14: 这不就成了吗？
1: 是个好招啊！对，
15: 我们没有违反规则，而且最高效，好吧？
1: 对，我这条 OK 吗？
14: 好的，那可以。
15: 您现在就把线索告诉我们就好了。
1: 对，你现在把线索告诉我们，然后我就可以走了。
14: 好的。
10: 看看周围没人吧？
1: 没人，
10: 会有过人过来了吧？
11: 好，快告诉我们吧。
16: 好，给一人一张。他这个，那这个就是
17: 一样的是吧？两个，
16: 两个是一样的是吧？嗯，
17: 对，你穿完我再告诉你啊。
16: 好。
11: 好，您可以走了。
16: 那我就去寻找下一个去了。不对，那我就要付钱。
18: 十个，说着金毛。
16: 那就这样。
17: 过了，
18: 很遗憾哦，再来10块。
17: 你确定吗？
16: 确定。
17: 好吧，那我就给你线索。哎。
16: OK。好。你真的太大了。
19: 好，第一个。Muy bien, gracias。
17: 哎。想一下哦。
19: 正确，
17: 很棒哦。
19: Hola, buenos días。正确。啊！恭喜你，
17: 你很有语言天赋。
20: 谢谢老师。为什么要学西班牙语？
17: 在我们这里做生意，语言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面对不同的国家的客户，所以我们小商品城给我们设计这个多国语言的一个学习，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然后西班牙语、英语等等很多语言，
20: 太棒了！
17: 所以你很有语言天赋，你很适合做生意哦。
20: 真的吗？
17: 是的。哎呀，
20: 我是学经济的，但是没干过。
17: 对呀，这样就非常的好。哦，那今天呢，就是你们参加的这个节目是
20: 跟着春晚游中国。哦，
17: 这样呐。
18: 对，
17: 今年我们那个分会场我也上过咱们央视春晚的，
18: 是吧？
17: 对，然后我们家是卖国风。然后我穿着红色衣服坐在国风店里卖着我们的国风产品，第一个老板娘出场露脸的就是我。
21: 谢老师好，我们是在义乌做的是装饰画生意，我在义乌待了已经有22年了。哇，
22: 我在义乌做袜子生意21年了。天哪，
20: 你看你有21岁吗？你就21年了。哇，
22: 太开心了，
20: 我挨个想逛一遍。
17: 是的，
20: 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大很大。
17: 对，
20: 又多又新又大。比如说我一个人，我每天逛8个小时，每一家店铺就3分钟，要逛1年4个月。
17: 在我们义乌那商品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20: 是呢，
17: 是的。
20: 我的线索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17: 好的，我
20: 藏半天了，我差点刚才没拿过来。
17: 你要找这个，
20: 有红色的小亭子，妈呀！
23: 天上掉。

0: 好，谢谢。
1: 线索，
2: 对我们唱都唱了，姐姐你应该线索给我。
0: 好的，给你吧。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共享吧，来吧。
2: 我都唱这么多会儿了，
1: 必须的。哦，让脖子干。哦，我知道了，咱俩一起去找，可以一起去找。然后咱俩一人五千。
2: 你先告诉我。
1: 一人五千，谢谢老板，谢谢。脖枕。马形的脖枕
2: 啊，还要马形状的
1: 脖枕，马形状，这事儿成了，咱俩
2: 对，但咱俩得快，因为他们也会找到那个地方，就是也会得到这个线索。
3: 马字，
4: 我觉得是应该跟这个吉祥物有关系吧。
5: Hello， 你好，猜对了，
6: 你太幸运了。
0: 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线索，红色的亭子。
4: 什么？
0: 红色的亭子
4: 是一个人要的东西吗？
0: 不知道啊。
4: 亭子里面有大马、啊、
0: 马里面有亭子啊。
4: 马里面咋有亭子啊？马亭啊。
0: 那个东西上面有亭子有马呀、啊、
4: 亭马。
3: 哎呦，在下，
0: 你等会儿，我说什么呢？有亭子有马，我就路过了。有亭子有马，我刚才一直说有亭子有马。这啥呀？
7: 这是个充气亭枕。
0: 真的吗？宇阳不在吧？太好了！天哪，这是什么？有亭子有马，红色的亭子，这粉的，但也差不太多。不管怎么样，我先买下来。多少钱这个？
7: 60块钱。
0: 60？
7: 对，
0: 能便宜点吗？那你一个45怎么样？
7: 可以，一个45。
0: 这
7: 条马呀！
0: 哎，这是支付宝吗？
7: 对，支付宝。
0: 谢谢。能充气。
8: 特殊点位已经开启，请春游团嘉宾前往一层获取。
9: 你好，我是经营留声机生意的。只有上场音乐的人才能获得我这里的奖励。
4: 你看迅姐就自己猛猛干呢。
9: 对，这个游戏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其中一人戴上耳机，用歌词板给出的词来演唱耳机里的歌，另一个猜出歌名，每人只有5次机会，猜对3首后就能获得我这里的特殊鸡毛奖励。
0: 这事儿你擅长？
4: 不是，这歌手在这儿呢。我哥这是全能的。
0: 但是这个吧，歌手还真不一定擅长。
1: 来试试吧。
4: 你们姐来，姐猜这个厉害，你遭点罪吧，这就是。
1: 来。哈，这个简单。无言雨落滴滴滴答，心生希望枝芽，春风送我去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卡了。耶，山上的山花开呀，我在到山上
4: 又太热闹啊。
9: 拍我
1: 百年然后不过是你我和我的事。
4: 不能把这个，不能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这是朱旭老师的本命字。爸爸爸爸爸爸爸，
9: 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10: 这首歌叫大拉风吧。啪啪
4: 啪，我真不知道啊姐。
0: 大拉风吧，说大拉蹦吧，
4: 我那天是遭罪的，我说啥？我
0: 大拉蹦吧，哇，
1: 还行是吧？
0: 老行了，来，
1: 那我就有信心，
11: 来吧。
12: 太好了，不吃，去找六阶线索。
13: 这张照片刚开始看的时候，只以为它是一个人的照片。但是它后面有这个竹野文化，是在一个 3D 打印店的六阶， 他能站在这个地方拍照，说明他要找的东西就在这条店的门口。所以一会儿我不去找线索上的店铺，我要去找这个竹野文化。

0: 新春
1: 修炼
0: 修炼手册。这歌还这歌再不会啊？噔噔噔，日光中的
2: 红灯。噔噔噔噔噔噔，稻香。
0: 稻香吗？
3: 非常正确。
1: 啊？你哪只耳朵听到稻香吗？
0: 音乐制作人，你在这儿不是你们、啊？
1: 三个音符准确，他都能猜出来。
4: 你们两位将获得500的金毛奖励。
0: 好。
1: 我们这是赢了什么？
5: 这是不是线索？是赚钱对吧？这里是
1: 哦哦，这不是线索，那咱们赶紧分头行动，快点找线索去吧。
5: 这不就是这个？对吧？
6: 哎，打扰一下，哎，打扰一下，
5: 老板你好，见过这个人吗？
7: 见过，刚刚。
5: 刚刚。
0: 我来找线索啊，
7: 到此。
0: 对，哦，
8: 哎，
0: 你好，
8: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哇，太好了，太好了，怎么称呼？
8: 没人呢，穆罕默德·杰米，我来自巴基斯坦。
0: 巴基斯坦，哇、哦，巴铁，巴铁，哦，哎呀，
8: 我想找一个东西。
0: 你找什么东西？
8: 大眼镜的。
0: 谁？
8: 大眼镜。
0: 戴眼镜呢？
8: 大眼镜的。
0: 大眼睛的，
8: 大眼睛的东西，
0: 东西啊，
8: 也许是罐头的。
0: 大眼睛罐头，光头强、啊，
8: 不知道。如果你完成我这个订单，可以盈利5000数字字母。
0: OK，
8: 我现在有点事儿啊，
0: 你有点事儿，
8: 在六区找我。哦，
0: 六区找你。OK OK。
5: 大眼睛的光头能是什么？啊？有哎哎，等一下，美女，有卖光头强的吗？在这儿？
9: 有。
5: 在哪儿啊？
9: 等一下。
5: 别呀，咱好人做到底啊！哎，美女，你看我新不做的珠子，我送你一串。
9: 好的，谢谢。
5: 那你告诉我光头强在哪儿卖？
9: 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光头强。
5: 有光头强，那我也送你一串，谢谢您。
9: 谢谢谢谢。
5: 光头强哪儿能卖光头强啊？帅哥，哪边卖光头强？
10: 什么？
5: 光头强？
10: 光头强我不知道。
5: 老板，你知道哪儿卖光头强吗？
10: 光头强不能卖的。
5: 不能卖？
10: 对。
5: 为什么？
10: 卖了以后那个熊大熊二就没伙伴了。
5: 老板你太机智了。老板，有什么是大眼睛没头发的呀？
9: 大眼睛没头发呀？我们这有小眼睛没头发的。那这个眼睛也挺大的，没有头发。这个也是大眼睛，也没头发。
5: 他不错，他怎么卖？
9: 要18一个。
5: 批发价多少？老板，你也知道我蛮穷的。
9: 7块，
5: 来，人美心善，7块钱我拿走了啊。现在他们都去干嘛了？
11: 你也找着那个马的线索了
12: 啊？马呀、啊，
11: 这个对，就是这个 U 型枕，咱们买这个就对，就这个。
12: 一共几个呀？
11: 一共你有多少？
12: 一共还有这儿
11: 多少钱一盒？
12: 最后这里9个了，60一个。
11: 60一盒？
12: 对。
1: 一个45怎么样？
10: 可以，一个45。
11: 60一盒？
12: 对。
11: 就咱就包圆呗，包
12: 圆肯定垄断了啊！
11: 360再加三180，
12: 我钱不够了啊！钱
11: 我给你付。我给你付。哎呀妈，
12: 赶紧太臭了！
11: 把、啊、你还我。
12: 行，肯定得还你啊！
11: 我
12: 肯定得还你。行，那就这样了。那我先拿这仨。
11: 走了。
12: 那我先去找我那个下一个线索了，哥。
11: 一会儿见。
12: 一会儿见。
11: OK。
5: 哥，你把一盒都买了。
11: 我找点价。
5: 那你分我一个吧，兔子。
11: 我们接着找1.5米的，1.55米的。
0: 啥呀？哪有1.55米啊？
12: 就是长度是1.55米，然后可以伸缩，可以伸展。
5: 1.55米，1.23米，1.23米，1.23米。哎，你好，老师你好。
1: 你在干嘛？说一二三。
5: 对，我现在在录一段我们产品的介绍。
1: 介绍就是用一二三介绍吗？
5: 对啊，现在我们义乌推出了一款小商 AI 视创的功能，只要我们老板娘简单的讲一二三，结合我们之前的文案，它就可以生成一个36国语言的产品介绍了。哇
1: 哦，36国语言。
5: 对，
1: 刚才我看老板娘在这儿路过了，忍不住停下脚步，她在喊一二三一二三，我不知道为啥，你看就是这个。 他的好流畅的英语啊，
5: 嘴型跟音色都是根据发音来调整的。
7: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13: Привет, всем привет. Я Молин. Today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his new model, which is a voice dialogue door.
1: 真棒！
5: 这些功能面对我们义乌老板娘都是免费开放的，市场上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让我们老板娘来试用这些最新的科技。哦，对，所以
1: 因为现在咱们在做世界的生意，全球的生意。
5: 对，因为义乌做的是全球的生意，世界的义乌，
1: 世界的义乌。
5: 对，
1: 再见，
13: 谢谢。
1: 哪有红色亭子？
11: 这个也够高。哎，这个够高啊，这个。这个多长多高啊？
13: 这个高度是90公分的。
11: 90公分，
13: 它两个，
11: 两个吗？那接近就可以。不，那咱直接凑够155得了呗。还那个小扇子呢？
13: 小扇子。
11: 再来个小的啊！对对对对对，90。
14: 140、160，
13: 那就160，
11: 多5公分。
13: 155是吧？
11: 对。
15: 要是硬凑的话，就那就只能硬凑了。
11: 哎，看谁来了？
16: 看我发现了什么？哎呀，挺凉快。
17: 找到新线索了。
16: 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15: 对，可以用的。
16: 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找到了，既然能在这儿碰着。
11: 君君，这个可以。
14: 你找着啥？
16: 这个吗？
14: 能够造风的义乌。
16: 订单二线索来自乌干达客户先生的需要，能制造风的。那就是风扇，
11: 完事儿，
18: 行，
11: 完事儿，搞定。
15: 是的，哥，
11: 走。
15: 你真厉害。
14: 他说他刚得了一个新线索，
11: 什么？
14: 155的是能造风的，
15: 他们这也算。哎，
11: 太算了，这不造风吗？
15: 是。
11: 啊，打开就有1米，哎，这个打开就1米55了。哇、哦，哎，真的，对。对，
14: 它打开可以随便熬的。
11: 对，我们可以做。哎，错了，赢了。
19: 订单购买即将结束，倒计时5分钟。
15: 想起来，三楼的餐厅好像有个红色的，1米55的。
1: 什么东西？
15: 扇子。
16: 330块钱。
15: 对。
16: 那批发价是多少钱？
13: 批发价的话就是16块钱。
16: 按批发价吧，
13: 你少个30块钱吧。
16: 30块钱，嘿，太好了，祝你生意兴隆啊。
14: 这个有一个
1: 红色的亭子，1米55，红色亭子，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红色亭子，多少钱？
13: 这一把是30块钱。
1: 哦，这我本来想砍个价，你说30块钱，我都不好意思砍价了。
16: 这个也是马对吧？
13: 对，这个也是马。
16: 行，来它吧。这啥呀？
15: 我是说1米55。
16: 你等我一会儿。这多少钱？
15: 啊，这个5块。
16: 5块，来。
17: 义乌真的好好逛啊！现在义乌的进货式旅游可以说是持续的火爆。
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20: 各位，欢迎来到全球数贸中心。全球数贸中心呢，重构了传统商贸与物流逻辑，将实体交易市场升级为数字贸易生态孵化器，解决高效通全球的贸易命题。
21: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看着不眼熟吗？
22: 哪里呀？
21: 就是春晚义乌分会场的时候，当时是不是很多镜头在这儿拍？
20: 对，就是在全球数贸中心。哦，我们在这儿特意搭建了一个舞台。春晚当中，成龙与国际歌手合唱都在这里的主舞台完成。
22: 对，想起来了。
20: 好，因为我们的丽君还有工作安排。啊，
22: 丽君走啊？
15: 对。
22: 那我也不录了。
21: 能走？
22: 不录了。
21: 有，你等会别回来。哎呦天哪！
14: 因为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呢，我也很开心，我就给大家都买了一个礼物。
23: 进口商品的世界，久闻大名，但是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这里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商场，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商馆。
14: Hello， 你好呀。
23: 我有没有适合男孩的这种小礼物啊啥的？
21: 男孩，
2: 对呀、啊。
21: 我觉得现在给我难倒了。这个多少钱？
2: 六千一。
21: 那是

0: 那还能再便宜一点吗？不能了是吧？给你35吧。这种是不是还是比较实用一些？放水果水，这个如何？我觉得这个不错。谢谢，拜拜。
1: 曼总，欢迎你下次再来。
0: 好嘞，拜拜，
2: 拜拜，曼总，
0: 拜拜。
3: 哎呀，太贴心了！哎呦我去啊！
0: 对，然后姐，这个啊，就是你的，
4: 你太懂我了，太漂亮了，太有心了，
2: 好喜欢啊，姐，
0: 多好，
5: 太好了，
0: 宇哥，
6: 谢谢，
0: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垫。
7: 来那个浪漫旅途而行。
0: 文哥，哎，我给你买了一个这个，
4: 哦，它是那个乐器，它是那个疗愈那个椰子壳。
0: 对，哇，
7: 谢谢。
0: 给你两个冰箱贴，哦，
4: 它是那个毛毡的，小辣椒，哎，开心开心。
0: 那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4: 谢谢，
0: 好嘞，
3: 陈老师，陈老师，
0: 杨哥，我给你买了一个很可爱的，
3: 哎，这是什么？
0: 挂件，
4: 这么可爱的东西。
3: 好，谢谢。
0: 你喜欢吗？
3: 喜欢，特别喜欢。
0: 好的。
3: 哎呀，谢谢丽君啊，
4: 谢谢
3: 谢谢。
0: 那我就走了，拜拜。
4: 好，各位老板已经在等着大家了，现在请去到会议室展示各位的产品。来，我们这边走。
8: Hello，
9: Hello， 老板，
8: 你们好，我是拉玛穆瑞。
9: 你好，
8: 来自非洲几内亚。
4: 好的，老板。
3: 看到你，我特别高兴。充气儿的。你不要充气儿吗？
8: 你这个太好看，但是不是我喜欢的。哎，
10: 充气，
8: 然后呢？
10: 来，能充气的小马，不太是。那这个呢？也是能充气的。
2: I got same one。嗯，
0: 这可以打开。
11: 打开后充好气就变成了 U 型枕。
8: OK， 还有吗？
9: 有，我这个多，你看我这是一套的，就是我们同心协力给你买断了吧这个货物。哇哦，等于说这个货物就只有在你这儿有，啊，就是你可以垄断它了。
8: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9: 厉害！
8: 咱们找到了我想要的产品，我想跟你们签约，预算10000几毛款。
0: 那我们三个人的话，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拿到3333？
8: 对，3333。
9: 3333还能剩点吧？
0: 剩1块钱，
9: 给他俩，
0: 1人5毛。我
3: 去，你骂人！
12: 你听懂是谁给谁了吗？他给咱俩1块钱。
3: 对呀，啊，你要啊？啊，
12: 对，他给咱俩1块。
3: 脸呢？
12: 不是，为啥要给我俩1块钱
3: 啊？
9: 拿去花，因为我们仨分不开了这个钱。
12: 行，他不要，我要。
8: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9: 好，
0: 谢谢。哎，
12: 厉害。
8: Thank you.
9: Thank you.
13: 大家好。
0: 你好。
13: 我是 Magazine Nasa。啊哈。我来自乌干达，我认识你们很高兴。
9: 你好，认识你也很高兴。
0: 要不要看我们找的东西？
13: 是的，要先看货。
0: 我第一个。老板，看好了，
13: 五，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但是老板，这是全市场唯一一把能伸缩的补，不知道补什么的网。
14: 他本来不要卖我的，你如果买了我这个，您就可以拿回去开发他的技能。你就是乌干达唯一拥有伸缩补赢摊的人，厉不厉害？想不想要？心不心动？
13: 不好意思，不是这个，
0: 错过就没有了啊。
13: 不好意思，
3: 老板，这个还可以干别的。
9: 这个是我找到的啊，虽然它现在的长度没有到1米55，哎，但是发现了一个秘密，老板，姐，你揭秘。
0: 因为在你给我们的线索当中，一个就是1米55，另外一个就是红色的亭子，我在这个扇子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的亭子，哇，姐姐厉害，然后高度。我1米65，
9: 我1米63，
0: 差不多正好打开之后1米55的宽度，哇！
13: 是的，是这个商品，
0: 这个可以。我只是很好奇，你要这么大的扇子干什么呢？
3: 里边太热呀，
13: 我们那边有一点热。
0: 那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吗？
13: 可以签合同。
9: OK， 哦，
0: 谢谢。你要订多少？
13: 10000块，三个人平均。每个人3300。哦，
0: 挺好。
9: 咱们分完那个剩那1块，还给他俩，
3: 还给他俩，1人5毛。
0: 好，谢谢，
9: 谢谢老板，
0: 合作愉快。
13: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哎
9: 呀，我又签一单，你俩咋整呢？
15: 杨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你的老朋友在等你呢。
3: 哪位老朋友？
15: 在市场遇到的老板。
5: 我想找一个戴眼镜的光头，在六区找我。
3: OK。
12: 那位老板的货品我有，我建议你带我去。
3: 走，再走。
9: 咱仨休息一会儿。
10: 到，让他俩去。哦。
4: Hello。
3: 我的老铁。哎。
4: 你好，听说你在找一个光头又大眼睛的人。
5: 是。
4: 你看他，大眼睛，没头发。
5: 真不是。
4: 虽然不像，但是他符合您的两个条件，并且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他还很绿。不，你想要的不就是没头发和大眼睛吗？他都具备呀、啊。你看他差哪儿了？他还会跳舞呢。来，扭一个。
5: 我要很多的火，
3: 要多少啊？
5: 5000。
4: 合作愉快。
5: 好的。
4: 谢谢你喜欢他，大眼睛，没头发。
5: 好。
4: 合作愉快。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高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各位，欢迎来到义乌树茂港。作为第六代市场的标志性建筑，义乌树茂港近日正式投入运营。这里是包揽数字贸易全链条事务的超级服务综合体。树茂港承载着义乌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重要使命。那么其实早在2006年呢，我们就编制了义乌指数，大家可以往后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4: 指数就在我们脑子上。
2: 对，是。我们在谋划全球数贸中心行业布局时，发现潮玩行业的景气指数遥遥领先其他品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3年内增长至5倍，所以我们精准把握行业风口，将潮流玩具作为重点产业布局。未来我们将通过数据赋能人货场链，进一步提升义乌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4: 真好，真好。这都不光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了，这是区域的，
5: 全世界，
4: 对，全世界大区域的这个，
2: 对，
5: 这里有一个爱称叫小巨蛋，是吧？
2: 是
4: 小巨蛋，
5: 小巨蛋，而且在今年的春晚上，这里的内景是第一次亮相。哦，
4: 真好。
2: 现在我们可以移步至2楼选品区了。
4: 走，
5: 货通中非，
6: 链接全球。哦，
7: 这是什么品类都有，大的、小的，日化类的。哇，
4: 好全啊！
2: 这里陈列的呢，就是我们出海的本土品牌的创意产品。
7: 那它一共出海了多少个国家和地区？这个统计过吗？
2: 那其实，在2023年呢，我们义乌就正式启动了义乌中国小商品成品牌出海计划，依托海外分市场、海外仓、还有海外展厅、海外展会以及海外站点，5大模式呢，截至目前已累计在全球布局品牌出海项目88个，覆盖德国、捷克、阿联酋、巴西、印尼等38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小商品从商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好，那通过前2轮的考验呢，我们的生意已经从传统的小商品贸易升级为现在的原创品牌了，也恭喜各位从小老板进阶为现在的大老板啦，恭喜各位。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叫做品牌极拼出海。那在任务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结算一下各位现有的数字鸡毛情况。

0: 这样，我的钱归你。
1: 根据我们的这个数字鸡毛排名呢，成员们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品牌资源，所以排名第一名的朱迅姐姐可以选品11件，最后一名的于洋可以选品7件，
2: 也不少了，
0: 也还好。
1: 各位开始选品吧。
2: 好嘞。
3: 王牌叔这时候就不是搭档了哈，就可大的拿呗。
4: 毛巾、露营氛围灯，灯
5: 还不错。妈呀，我都从来没用过这么浮夸的东西。
3: 走感觉呀，低人一等。
6: 包圆了是吧？
7: 电动刮胡刀，三样。
3: 哥哥，这不是往家拿、啊。
7: 我知道，我知道，这我是当着往家拿那么选的。然后这个喷头，淋浴喷头，
1: 我也拿完了。
3: 我拿完了。
1: 各位选完品了，我们可以推着小车前往下一个地方，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3: 走，
1: 走吧，走，品牌出海。
8: 品牌集拼出海规则，根据大屏订单需求，创业者可独自或合作拿下该订单，收益比例自行分配，每单决策时间为2分钟，订单确认后分成不可更改。
1: 好，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订单，价值5000数字鸡毛，
4: 围脖，
1: 围脖有很多，电蚊拍。如果一个人有4样集齐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我这儿啊。
7: 风扇，
6: 风扇我这儿
3: 啊，我有。
7: 咱仨合作呗。
0: 哎，其实你不需要跟他们两个合作，你只需要跟他一个人合作就行，因为他有这个围脖和风扇啊。
7: 那我就拿个花洒就行了。
6: 你就拿个花洒就行了，咱俩凑齐了、
7: 啊。咱俩怎么分这单？
1: 对，还要说出分成方式。
7: 肯定是50-50啊。
6: 50-50吗？啊、那
0: 他拿了3样，你
6: 对啊，我拿了3样啊。啊，
7: 你这么算的？
6: 对，他是按照这个。
3: 这个时候，人心的丑陋。
7: 对，50-50，对。
6: 那就50-50吧。
7: 没有我这个你也成不了单。
6: 对，对没事，
7: 是不是？
6: 50-50，可以。
1: 你没有这个，你也可以跟我承担。
0: 我拿30，你拿70。
7: 30也行，
0: 25，
1: 注意时间，各位。
6: 哎呀，那就
0: 我的伞还比他大，
7: 最后20秒，15，
6: 别15了，哥你就
7: 15%，姐你还敢降吗？
0: 我不降，我就是要25，但是我是学经济的，你要不要我？
7: 那我涨到20。
1: 时间到，此订单流拍。对，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7: 完了，咱磨叽了。
1: 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我这儿来成交。哦。第二个订单，布灵布灵套组，
6: 8000。
0: 我只有一个耳环，你们必须得跟我在一起。
9: 所有的假钱包都在我这儿，你们也必须找我呀。
6: 我还有餐具呢。
7: 我啥也没有。
0: 我没有狗盆儿，
3: 我还不玩了呢。快点的，有倒计时啊、哦！还不上我这来？好，好，好。
0: 一共是6样东西，1、2、3、4、5、6，还差1样。
1: 拱碗，
0: 这有拱碗。
1: 拱碗，
0: 来，咱们4个。
3: 过来，来，都上我这来。对，听话，对。
0: 我建议我们就是按评分的来。
6: 可以，
0: 好吧？
3: 不行，我要60%。
0: 不给。
6: 60有点太多了，
3: 计时
6: 商量，
3: 好太多啊，
6: 是不是？商量，
3: 有点做买卖的样。
6: 那你看看，
0: 我要30%，你要20%，
1: 我也20%，
0: 20%，30%，
1: 好不好？
0: 这是合理的，
3: 不合理，
0: 因为我拿2样。
3: 错了，没有我的狗盆，你们谁都不行。
0: 没有我的耳
6: 环，别矫情了，一会儿又流拍了。
3: 我无所谓啊，
0: 来，
3: 我不想啊，
0: 30%、30%、20%，
3: 不行，50，最低50。
7: 快去吧，一会儿谁也整不着，1分钟。
3: 我不的。我开心呢，
7: 白瞎了。这一
0: 40给你，
3: 我就是
0: 我各退一步，
3: 退不了，腿不好使，不行，50。
0: 好，我那20给他了，行吧？
3: 走。
0: 你给我50不行，哥，你给我5，
1: 恶人。
3: 行，45。
0: 行，你45，我5。
3: 看我姐头一次这么贵，
0: 20。
1: 好，请把货品放进这个箱子里啊。 恭喜各位布灵布灵套组订单成交。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订单。
9: 哎呀，
4: 哎，
9: 工具箱，你可以站起来了。
7: 不是，啊，你有水杯。
4: 水杯。
7: 望远镜。
4: 望远镜。工具箱。
7: 氛围灯，姐，你有氛围灯吗？
0: 我没有了。
7: 那还得找他。哟，哎呦，
4: 怎么哪儿？哎呀，跟你有关系。

0: 我四十你十
1: 什么玩意儿？
0: 我四十你十，
1: 你说年龄呢？这么轻巧说出来了。这你四十我十，行吗？
2: 行
1: 行，好吧，我为了你俩啊。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坏蛋是他，坏蛋是他，
3: 我看着呢，
1: 我看着，
0: 甩给我一大锅。
4: 凡凡，你先扔东西，快点来啊！别反悔了，
1: 快点，老金头，我老着急了。
4: 啥样呢？成一单，成一单。那一人二十五呗，
5: 一人二十五，
6: 订单成交。
1: 来吗？
4: 下一单，
0: 下一个。咱们和平一点，都讲点良心啊！咱摸摸胸口啊！哎呀妈呀！
1: 哎呀妈！我最少的时候，你们讽刺我的时候，
0: 你们先别跟我抢。
1: 什么？
0: 我都有，我一个人拿下来。
1: 你去，姐姐，自己去。
5: 好像你真是都有。
0: 这个啊，
4: 对，
0: 复古潮流运动机
6: 那个。姐姐，你好像没有发。哎，
0: 谁愿意跟我分？
4: 我跟你分呢，花洒我要50%。
0: 50%？那你再拿点吧。
1: 那个啥玩意儿，跟这说我无赖。
0: 我以为这是上
4: 两位。我要20行吗？20，姐。哎呦，
1: 20都不给你，现在。
0: 最多能给你20，要不然我就独吞。
4: 姐，20。
6: 姐，咱不给。
4: 成交啊，成交啊。
0: 独吞，姐，这可是1万
1: 呢。姐，他三个邻居呢，你为啥不独吞呢？
6: 对呀，你为啥不独吞呢？
0: 我不是想，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别在这做慈善了，快点吧。
4: 姐，
1: 哎，姐别坐呀。哎呀。
4: 瞅瞅你们呐，干啥呀这是？
6: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订单，
0: 我有。
4: 可你来，姐。
0: 八仙豆粉刷，我还有剃须刀。
4: 你还让你了，
0: 我让你了，剃须刀你就砸，你不能砸手里啊。
4: 不能砸呀，
0: 这是我搞垄断的产品。哎呀，我得站起来了。哎呀，哎。
6: 这次没有那个杨哥啊，那和平一点。这样，我不要多，姐姐，我敬重你，敬重我文哥，我就要60%，行不行吧？
5: 你是真敬重啊！我
1: 一点半钱。你是咋敬重的？
5: 你是真敬重啊？
1: 去毛皮敬重啊？
0: 这样，我觉得这样
4: 咋的都行。
0: 你
4: 成就行。
0: 我要45，你要20，剩下的归你。
6: 我30吧，哥。
4: 行，咋都行。30的话，我算一下，走啊，走啊。
5: 真着急啊！
4: 哎呀，还算啥？有啥可算的？
5: 再别算了，再算一会儿又溜拍了。
6: 最后一把，我拿45给你，
0: 交个朋友。呀，我全给你了，
4: 姐，你让我如何是好啊？
0: 我完全不要也不合适是吧？我要1%。哎呦我！
6: 所以让我们最后恭喜朱迅、马凡舒和金志文获得本期的胜利！
1: 恭喜恭喜哥哥，恭喜哥哥，恭喜哥！好好。
6: 刚刚我们促成的订单呢，已经通过我们的一星欧、中欧班列成功出海啦！哦。浙江中欧班列啊，我们也叫一星欧，它采用的是铁路快通的模式，免除海关再次检查，货物可以说是直达海外。咱们的爆款产品库库马，就是从义乌到马德里只需要15天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商品出口的效率呢。
7: 好，各位，那我们今天的创业游学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轻松一点，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义乌在繁华商贸之外的诗意生活和城市温情。
8: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蒲川水街，位于佛堂古镇的核心区。
9: 来义乌进货的各国朋友是不是也会到这儿来
0: 走一走？
8: 对，
9: 逛一逛。
8: 蒲川水街、双林寺和佛堂老街都属于双江湖新区重要的文旅资源，也是大家来到佛堂古镇一条经典的旅行线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座桥就是万善福桥。哇，
1: 好漂亮，
4: 这好看。哎呦，
8: 也是今年出现在春晚分会场当中的一座桥。
10: 接下来是我们的固定环节，送文旅福利大礼包。
1: 文哥，有这两位，
4: 这还用得着我？
1: 有凡凡和姐姐在，我的天，
4: 我就帮你们掐秒就完了。
10: 误差在3秒内将发放今天价值100万的文旅粉满包，误差在2秒内发放110万的文旅如意包，误差在1秒内将发放120万的文旅极致包。
1: 题目是什么来着？

0: 今日的创业感受。
1: 好，哎呦，三二一，我们听着金毛换糖的故事来到了义乌，来追寻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义乌的感受和全球在这里追梦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如今的义乌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金毛换糖以乌义乌，而是用它的中国速度在创造着如今的数字义乌。
2: 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飞往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吧。哇
3: 哦，说到义乌，我们当然会想到三个关键词，就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以及点石成金，其实就是义乌发展经验。今天遇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老板娘，这个老板娘我觉得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让利二字。我觉得我是学商的，但是眼睛离钱要远一点，口袋离钱要近一点。
4: 误差在一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一步入山海，
8: 一程看千年，
7: 特色在哪儿？人在哪儿？
9: 哇！快快快！来了！
10: 哎，这个真的，它动起来了。
3: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今年春晚镜头当中的万扇浮桥上一飞冲天的羽毛装置，它就很像是一个轻盈的羽毛，因为这根羽毛是义乌人金毛换糖创业传奇的诗意凝练，也是义乌从草根经济迈向全球贸易的精神象征。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7: 一幕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11: 你瞧，他们来了！
12: 快游团集合啦！
13: 集合，冲啊！
11: 跟着春晚游中国，
14: 你往前走，
12: 你扛得住吗？
11: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
1: 这首诗叫做《赶时间的人》。

0: 作者是54岁的王继兵，送外卖、摆地摊、开杂货店，他尝试过很多辛苦的工作，始终不曾改变对写诗的执着与热爱。
1: 他口袋里永远不是没少一位那个笔本子、纸张或者笔。每次给他洗衣服，每次要掏一套，不掏一套都放在洗衣机里洗了。这个爱好挺好，我支持他。
0: 生活遇到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春天。王继兵在诗中这样写道。写诗给了他生命中一种向上的力量。2014年，王继兵在昆山买了新房，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家。
2: 这个，这就是我们家了。在昆山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是我母亲第一次到昆山来，我带她在城市公园给她拍了，后面跪着的人就是我儿子。岁月把一部长篇连续剧浓缩成了一首诗，把一首诗浓缩成标题，把标题浓缩成一个字，把一个字浓缩成一根针。我喊一声娘就心疼一下。这首诗歌写的时候，刚巧我母亲就在我家住，她是已经那时候她没有，几乎是没有记忆力的。当时虽然说她还在场，但是第二天她仍然是始终在清空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首诗我几乎每天都读给他听，在他在世的时候，这首诗歌是我读的最开心的一首诗。每读到我喊他的时候，他都是答应的。我喊一声娘，他就在那一边哎；我再喊一声娘，他又哎；我喊的声音高，他就回答的高；我喊的声音低，他就回答的低。我甚至后来想，可能是我爱人说的有道理。我在想讨他开心，可能他反过来也在想讨我开心，所以说他反复地和我交流这首诗歌。有时候痛苦也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吧，甚至说你有一段时间事情忙没空想他们，一段时间好像写作也没提到过他们，什么事情都很开心，时间长了会感觉到心里很空，就想用一种感情把自己往回拽一拽。他俯身推车的姿势多像一棵倔强的树在风中不屈的样子。午夜街头一个外卖骑手的出现，让一抹天空蓝得更加纯粹。月亮是天空的一处漏洞，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我不需要再为生活奔波的时候，我还是有光，还是有晴天，还是有晴空，因为我有我喜欢做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它永远都是生活中的光。

0: 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性格弦歌声不处，如是惊鸿照影来。
1: 取梨园领袖，总编修诗手，捻杂剧班头的关汉卿，一生所作杂剧共60余种，《望江亭》《中秋切块》是其中的一部重要作品。自上世纪50年代川剧将其搬上戏曲舞台开始，众多剧种都先后对此剧进行搬演，其中尤以京剧的改编最具代表性。
2: 在中国人看这戏的时候，我们又看越看越有这戏，三小的戏啊特别有意思啊。说是我俩就看完了，第二天我们又去看，看我就决定把这些改成京剧。当时呢，我就那个小花脸是名丑啊，李孝飞，哎，我们俩很熟的，我找李孝飞去。哎，我说小飞，你们这有本子有啊？有啊，我能不能给我们个本子呀？这么你们那个要演这个戏，我说我们准备改试，改成京剧。金秋同志谭静儿，好嘛，他就给个本子。给了本子以后呢，我们就着手啊，改这个场子啊，就根据我们京剧的要求，原来是5场戏，它后来变成4场戏，就找王燕同志啊，改这个本子，改这个《望江亭》的本子。
3: 这个戏它很难，难在哪儿呢？4场戏啊，第一场戏啊像大青衣，那么第2场戏呢像花山，第3场戏那亭子是花旦，啊，等于这一个戏就把青衣、花旦、花山全包括了。
4: 这出戏呢又是一出正剧，但是呢同时还带着诙谐感，所以特别好看嘛，无论是老人和小孩都能接受这出戏。里面呢有2段二六呢是这个比较明快，第二场他跟白世忠也结婚了，还比较爽快，但是呢他又要有一种思考在里面啊，他为什么在那不高兴。所以2六这个唱段呢，这个唱腔的形式比较适合，没有大段的这个腔啊，但是它里面要有小腔，所以张老师用这些小腔的时候是非常小巧和细腻的。

所以他这个唱腔的明暗阴阳声，但是还给清楚，像还给有颗粒感，虽然没那么多花腔，但是他唱的每一点都是要表现谭吉尔的这种心理状态。

这一场戏有二六，还有散板啊，散板还有大高腔，管叫他啊，大高腔啊，每次张先生唱到这儿，都观众都叫好。

0: 张君秋先生嗓音媚娇翠水，艺术上融梅上成寻各家所长于一身，而这些也都成为了谭继尔这个角色成功的必然条件。
1: 汪江亭的南方，他的延续性，而且他有几个很高潮的唱腔，在这几个高潮唱腔的话，人物的情绪的变化，他从刚开始有一种喜悦，但是也是他的这个对于这个感情的走向他也拿不准的时候，到最后唱到肯定了，所以这个唱腔的变化，就是我就是特别敬佩这些张大师的这个在对于创作唱腔的这个能量。一京剧吧，就是你看，包括锣鼓经也是，包括曲牌，它都是固定的东西，怎么变化呢？是靠人来变化。

0: 像这个戏的《望江亭》《南梆子》，在过去老戏里头，这种结构没出现过。为什么呢？过去的南梆子都是一句或半句，它都有一个过门去连接。张老师是前两句会有个很短的过门，到后来就都是在滚动的唱，啊，都是连着的，很大的一个南梆子，就是在过去的版式里没有出现过，所以它是整个唱下来的词也多，也就是这个唱腔非常圆。就是为什么经这个久唱不衰呢？就是很著名的一个。
1: 还不曾提过此事吗？貌似我真正的该死，叫声痴言无状，请夫人莫怪。这是哪里邪气呀？

0: 有何妙计呀？
1: 当第二段二六怎么去处理呢？嗯，张先生就找到了雪涛老师，两个人那阵还有洋车，就转开了。
2: 我们俩那天呢是上车站送关素霜回昆明，那天打电话他要走，我说我们送你去，我们俩进去，我们俩上车站送关素霜，坐着那会儿三轮车，都是双人三轮车，我们俩坐着就谈这事。他说末场戏，我现在想唱什么？哎，他说你啊，把你们小生的这个二六啊，你全给我唱上，冯勇二六的戏你全给我唱了。我就白门楼的二六，人民社稷的二六，飞虎山的二六，玉门关的二六，冯勇二六的事我都给他唱了。这说话车就到我们住的地方了，别回去，咱们俩反正三轮车吧，就在绕弯绕到外滩。张老师，好，最后决定在车三轮车上决定，我就用小生的二六唱这种末场戏。
3: 所以他那个见则子的那个见字啊，跟一般的都不一样啊。那个见滴啦滴咚咚咪瑞咪咚，哎，是这样的。完了以后，所有的烙音和那个二六都是小声味儿的了。

张先生这段二六呢，他的身上也非常好，就是他这段唱腔二六当中，实际上动作就有点像昆曲一样，他是非常连密的，非常紧凑的，不是单一的一个动作，所以他对这个杨牙内的这种，从唱腔上虽然有力度，但是从身段上又柔和了下来。

0: 有四个谁叫你，第四个是重点，用了高腔，紧接着就是流水啊，匡本害清官，最后一句是你去把花摊，这个花摊张先生用了一个二六的大高腔，哎，观众听完了，哎呀，掌声如雷呀！
1: 《望江亭》在京剧舞台上已上演了近70个春秋，这部集合了张君秋先生艺术精华的名剧，也成为了张派传人必学必演的剧目之一。
2: 就想张先生怎么样教导我，我就要把我这个，所受的这些教育，来传授给下一代，让他们能够，代代相传，因为京剧就是口传心授嘛，这是精髓。我也跟他们说，有些是我去理解的，但是你们学习一定要看原版，你一定要看张先生，这个流派怎么形成的，它的特点是什么，你怎么样去学习，去结合你自己自身，这个条件去学习，有的我们就是不能动的，那是法则，那是道，有些我们一定要自己有所认识，你怎么样才能达到，
3: 自个儿老是比划你自个儿干什么？
4: 你自个儿，
3: 您说的事儿，人家那事儿，你跟人家交流，人跟你说话，你跟
5: 人，
3: 你瞧人家好说，你说人家那儿直做戏，你这儿这不叫相声，让瞧瞧我这边，瞧瞧我这边，这种感觉。
6: 哎，要好的地儿是真的。真唱就是你唱的，
5: 哎，
6: 就真唱。
5: 最后明白了吧？这定格。
7: 明白了，明白了。
3: 哎，这你甭跪得太早，就也就是刚才那点，我的儿啊！这儿过来了，姚香凤，除非是能力方圆。
1: 望江亭下，水波依旧，银幕之上，经典永存。这是一部电影的故事，更是无数京剧人对艺术的传承。《望江亭》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也让我们相信京剧之美将永远流传。

0: 为败。
1: 我只是一百块挑一只，
2: 百块挑一只。
3: 爷爷奶奶，我很爱你们，
4: 你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5: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来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李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24年的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张梦雨。
0: 我呢是唱小鸡小鸡，不是黄蓉的王蓉。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相信今天的选手可以带给我们大家美妙的瞬间。
0: 好的，那四位请就坐。好吧，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0: 等什么呢？接下来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关，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我是河南长垣人。这个是我爸，这个是我妈，我们全家都在做电动车这个行业。
2: 2017年毕业以后，我也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而着想，有地方唱歌呢，我就会去，不管是村里边大大小小的舞台、公园里啊，或者是婚礼现场，我都会去。后来呢，自己因为耳朵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暂时告别舞台了，就回家卖电动车了。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唱歌，身边好多街坊邻居，
3: 我们一起成立了一个音乐小教室，
2: 他们让我来当教练，教大家一起唱，这就是我们每周最快乐的事情。
1: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我觉得吧，人生啊，一定要有热爱生活的勇气。
0: 自报家门，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来自河南省长垣市，我现在是一名电动车销售员。
0: 才交给你，

0: 我刚才看到2019年那会儿，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命运的转折
1: 啊。对对，我耳朵现在，我左耳朵是听的只有10%几或者20%的感觉，我是严重。

0: 那嗜好。
1: 这是怎么了呢？是受到了外伤还是怎么了？突然？
0: 不是，是某一天我正在洗澡，忽然间耳朵好像感觉像进水了一样，我就觉得可能是自己最近太操劳太累了，我想着赶快休息吧。我休息之后第二天醒来，我睁开眼睛，头感觉是这样的感觉，是失衡的两个耳朵，我就赶快到医院去看，然后做听力测试，说我这个是突发性的耳聋，要住院去治疗。
1: 现在怎么样？现在好了吗？
0: 基本上我现在可能未来一辈子要左耳朵都是20%的音量了，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
1: 这个有知道原因了吗？也不知道。
0: 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可能就是感冒或者熬夜过度导致的突发性的。
1: 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用耳，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你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坐飞机，你会有出现这种突发性耳聋的一个状况，因为它的那个气压变化对耳朵压力还很大，听力损伤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0: 生命真的很脆弱，你就要一旦你发生了这种事情，一辈子都
1: 不可逆，
0: 治疗不好。
1: 但是它发生了，我们总要去面对它，甚至去接纳它。我觉得你挺好的，放弃了舞台，回去去销售我们的这个电动车，
0: 对，电动
1: 车，靠自己的力量去谋一份生活。
0: 对对对。
1: 他因为有音乐的特长，所以也在努力引流。你当时怎么做的？
0: 我想着怎么让咱家生意好一点呢，因为大家现在都有媒体平台嘛，我也在平台上注册自己小账号，然后我想着用咱河南话唱怎么样。哦，我就用河南话唱了一个遇见，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上千万了得有。
1: 河南方言的遇见，你听一听。
0: 阴天落河车窗外，未来有月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转几个弯才来。我遇着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出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1: 还挺，
0: 谢谢，
1: 挺有趣的，让我想起我们有一位选手用陕西话唱了演员。用方言去演唱有一些歌曲是另外一个味道。
0: 平时呢，除了喜欢用方言的话，我还喜欢改编一下。
1: 比如说，
0: 没有添加剂，没有添加剂，你要放心买，你要放心买，就是这个意思了。
1: 王蓉坐在那儿呢，唱唱他的歌，你愿意试一试吗？
0: 我是说成我自己吧。
1: 好。
0: 哦，我叫石花鹏，我家卖小电动。哦，如果你买车，请你赶快来找我，质量的很 OK， 保证给你
1: 打骨折，
0: 保证给你打骨折。
1: 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0: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喜欢歌唱，虽然耳朵会听力有些下降，但是我嗓子还在，我依然可以唱，没有关系，我要克服它，我还要唱，我要唱一辈子。
1: 好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河南人，我是个农民，也是个大嗓门，今天来到星光大道就想说说话唱唱歌。22岁那年我把舞台弄丢了，这些年我干过很多活，厂里拧过螺丝，街上扫过地，地里种过庄稼，灶台前做过饭，我没上过台，但我每天都在唱，洗衣服的时候唱，炒菜的时候唱，凌晨3点扫大街的时候唱。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上，想唱一首歌，不为别的，就为我这一条路没白走，谁都不容易，但日子再难我也要唱出个亮堂来。我叫骆慧丽，河南农民，我把庄稼地里的歌声带到这里来。
1: 欢迎你，来吧，跟大家先问个好。
3: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来自河南，我是一个农民。

0: 今天站在台上的你是22岁的你。
1: 是的。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在我22岁的时候，就是将要走进自己的梦想，但是一念之差，就没有继续。
0: 20多年前了吧？
1: 对，
0: 20多年前，你想唱歌，你想以此为职业，你是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1: 那时候家里面条件也不好，我就出去打工，我自己挣钱，这个来学声乐。那个时候将要走进这个梦想的舞台的时候，顾虑到家里担心我一个女孩你要出去唱歌，怕这个
0: 不安全
1: 啊，对，所以说就回家了，回家了就结婚。
0: 他是有机会上艺校的，没上去，但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一边打工一边学，学着学着又有一个机会，他可以驻唱。但是呢，家里人又觉得，哎呀，女孩子是不是不安全，也怕乡亲们说着不好听，没办法回去了。过了24年，直到今天，现在过得好吗？
1: 挺好的。
0: 几个孩子啊？
1: 2个，儿子上大学，女儿今年要高考，学的也是声乐，我非常的支持他。
0: 那我今天站在舞台上，我有点像22岁的自己回来一样，就是那个歌唱梦想当中的22岁又回来了。
1: 是的。
0: 是吧？
1: 这个舞台圆了我一辈子的梦。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0: 所以你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
1: 圆梦，
0: 就是这2个。

0: 圆出个无悔无愧的人生。我高考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人一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情。闺女是吧，叫什么名字？
1: 叫张灿。
0: 张灿说，
1: 张灿，妈妈支持你，妈妈一直的支持你，妈妈给你打个样，做你的榜样。
0: 真的好了好了，妈妈是个勇敢的女人。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一个录音师，然后每天呢就勤勤恳恳的在录音棚录歌，没事呢也坚持写写歌，
3: 每次刷到有人唱我的歌，心里又高兴但又不是滋味。高兴的是作品被人喜欢了，不是滋味的是呢没人知道作品背后的人到底长什么样。
4: 这些歌就像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好，又怕自己呢没办法带他们好。
3: 今年我终于想通了，既然我的歌被这么多人喜欢，那我就一定要从歌的背后站出来，让大家认识我。我要承载星光大道，人生里闪耀着光芒。欣姐好。
0: 杰晨好。有这么多好的作品，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是你的作品。
3: 是的，是的，
0: 就是在各个平台上都听过，然后有的点击量超高的，但是是你写的。
3: 对，是的。
0: 你原唱吗？
3: 有一首歌是我原唱的，也是我词曲的，叫做《红马》。
0: 黎仁富。
3: 对，黎仁富是我词曲。
0: 我不大懂这个心思啊，就是写出来了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作品，你又是能唱的人，为什么你不自己唱呢？
3: 作为一个录音师嘛，就其实会见到很多非常优秀的歌手，我觉得自己演唱的这些色彩啊还是稍加逊色，没有勇气的那种感觉。
0: 那怎么今天又鼓起勇气了呢？
3: 有一个转折就让我今天鼓起勇气站在这里。
0: 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慢慢听，来，掌声送给他，杰晨，加油。

0: 好嗓子啊！
1: 这真的是太紧张了。
0: 你应该对自己充满自信，就你是录音师，
1: 对，
0: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1: 对，因为那个录音棚它不是装修有吸音嘛，
0: 对，
1: 然后基本上就是看不到太阳。
0: 金志文当年不也是一样吗？我记得他有一次是比赛还是什么，他说：“你们知道吗？”录音师太苦了，
1: 对对对，是真的特别
0: 一边哭一边说，我才知道其实
1: 特别苦，
0: 真的。
1: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歌手就会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能不能帮我稍微搞湿一点？”明天有一个女歌手说：“我的声音我觉得高音不够通透，帮我也调一下。”所有的这个都交给你。然后我说：“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0: 百块调音师，
1: 就是开个玩笑嘛。
0: 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给我加点水头，能不能润一点？”然后那个小天真的是很好，就是他没有说你怎么不唱的润一点。也许你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见到太多天赋极高的歌者，所以啊，我唱吗？你可以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而且你的歌很适合女生唱。
1: 对对，
0: 这首《红马》是不是有一位女生最终把它给唱火
1: 了？对对对对。然后就朋友就跟我说：“哎，你这个歌现在好像很多人在唱。”我当时也不知道，然后我就会去评论区里面，我就想看看大家怎么样对待的。然后就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
0: 你别陈说我的歌又火了吗？没有不火过吧？我小时候就老喜欢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名字，关注了，不行，终于刷到原创了，等等等等。你这些都是自己去创作，自己去采风吗？
1: 对，这个歌其实就是我前几年去苏州，我把苏州的那些园子都逛了，包括它周边的太湖我都去了，我就觉得跟我们北方的这种古人留下的文化的东西啊，是很大的这种区别。
0: 嗯，不大一样。
1: 我们北方可能比较苍凉，南方就很细致唯美。回到家里之后，有一次我从超市买菜，过马路的时候，我就哼到了这个
0: 调
1: 副歌的这个调。我在江南撒把欢，就哼到这个调。我说这个调还挺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撒把欢多无邪，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口语化了？但是琢磨了几天，觉得第一感觉是最准的，然后我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故事，就把它写出来。
0: 真好。还有什么？
1: 叫寂寞旅途。
2: 想抱着你哭。熟悉的温度，
1: 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哦，你的嗓音很有特点，而且他有一个本事一般人不具备，给他词他现场就能来。来，妹妹，你给我一个关键词，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行。
3: 梦想。
0: 梦想。
1: 好，
0: 来，大哥。
4: 大海。
0: 大海。哎，宝贝儿，过来。
5: 安全。
0: 还安全。李娜老师给一个
6: 音乐。
0: 哪儿都不挨哪儿，你看你们给的。大海，梦想，安全，音乐。
1: OK， 那我先替您上会儿班。
0: 哎呀，
1: 键盘老师。
0: 哎呀，又哎呀，哎呀，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速度多少？75。什么调 ？C 调。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真好，我们看到了他的才华，我们也看到他闪亮的地方。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欣彤，我来自美丽的新疆，我从小在这片辽阔又热情的土地上长大，让我拥有了对生活、对艺术最真挚的热爱。你可能不知道我，但是你可能走进剧场看过我演的话剧、音乐剧。我热爱表演，也珍惜每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机会，始终相信好的角色要用心去感受，用情去演绎。爷爷奶奶知道我做演员之后，他们就特别想在电视上看到我。在电视机前，凡是跟我长得像的人，他们都会问，这是不是天天啊？这个人跟天天长得好像啊。一天一天的过去，看着爷爷奶奶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不想让他们变老，总是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我希望能够了却他们的心愿，所以我努力来到了这里。爷爷奶奶曾经告诉我，野草也能开花，在哪里都可以生根发芽。
0: 野草也开花，熟悉的歌唱给最亲的人。答应我绷住了好不好？
2: 好，
0: 加油，来，掌声送给欣彤。

0: 因为妹妹一直跟我说，我希望我的爷爷奶奶
1: 在电视上看到我。我爷爷奶奶就觉得我当演员，他们每天在电视前就这样，哎，这个跟甜甜长得好像啊，她是不是甜甜啊？
0: 就是
1: 我。每次给我打电话说，哎，甜甜，你是不是演了一个什么戏啊？我在后面有一个群演，我看到你了啊。他们就觉得那一闪而过，那可能就是我。哦。他们就这样把它截下来，然后发给我，然后我就说，我说，很遗憾的不是我。但有一次《丝路之声》在中央三台还是四台播放过，哎，他们真的就是看到了我。看到我这样一闪而过，拿一个鸟笼子这样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人是不是我，我说眼睛太尖了，那真的是我
0: 爱的人，
1: 就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我
0: 爱的人。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多小的一个角色，他都能够精准的捕捉到你。
1: 对，爷爷奶奶都已经80多岁了。
0: 80多岁。
1: 对，我的家乡在新疆，是石河子。我爷爷奶奶其实都是山东人，他们是建设兵团去到了新疆，然后军垦第一连这样子。所以我一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把我送到了爷爷奶奶家，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我都是跟我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其实他们就像我的父母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缺爱的小孩，只是我觉得就是我总是在外面演戏啊或者怎么样，我看到他们我就会觉得他们真的一年比一年就是变得岁月的痕迹，头发都白了。我每每看到回去的时候，我坐在家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哭，所以我就尽力的回家，我就是拖地扫地，然后帮他们做家务，然后帮他们做饭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对他们其实是没有陪伴，就反而我长大以后我竟然没有陪伴他们，这是我最自责的地方。
0: 你平时在哪里？
1: 我很亏欠，因为我老是在外面，我要全国各地的去演出，一个是面试，
0: 一个是
1: 然后就是跑组，就是去面试说啊，老师你看一下我的简历，你好，我叫王欣彤，我身高1.75米，体重65千克，期待与您的合作。哦，没有了，有100份简历，可能99份都石沉大海。
0: 今天你不是配角。
1: 对，
0: 你是这个舞台
1: 上的，我来到这个舞台，我是主角了。
0: 主角，来，爷爷奶奶就在电视机前坐在那儿，眼巴巴地看自己的宝贝孙女在这个舞台上绽放，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1: 爷爷奶奶，你们再也不用就是认错人了，这就是我，我就是甜甜，我希望这个时间能够慢一点，再慢一点。我不希望你们变老，我很爱你们。
0: 爱要大声地说出来。
1: 对，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我从小学习苏州评弹，后来我想，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艺术？所以我开始尝试创作自己的音乐。有人问我，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不是挺好的吗？干嘛还要唱歌跳舞搞原创？因为我希望这份古老的美好不要只沉睡于过往，而是鲜活地活在当下。 所以我去试，去学，去重新。我将苏州评弹的韵味融入流行创作，把软糯的苏州乡音写进旋律副歌，用当代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不是为了不一样，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我将张逸晨带着江南古韵与非遗风骨来到这里。

0: 苏群老师好，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
1: 苏州老乡啊？
0: 是吗？
1: 真的，我虽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我老家是苏州。
2: 侬嗨？哎，
0: 您嗨？
2: 您嗨？
0: 对，苏州话的你好就是您嗨，就像我们的苏州的园林一样，九曲婉转。
1: 对，您嗨，看着他拿着这把琴上来，对，真的是很有感触。苏州的朋友们，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到了到了就是这口苏州评弹。我们在下面好好欣赏。
0: 好，
1: 舞台交给你。
0: 好。

真心，可敬啊，敬呗。

0: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评弹团的高博文。
1: 高老师好。老师在边上你会害怕吗？
2: 我其实会紧张，因为台下的时候啊，我是个非常活泼搞笑的男孩，但是每次老师一在身边，就有些拘谨板正啊。因为从小就是老师看着我学艺，然后长大，然后有爱护的时候，也有严厉批评的时候，老师也有种像父亲一样的感觉。16岁开始学习评弹，说学弹唱全靠一张嘴。
1: 16岁开始学艺，然后
0: 把他挑到了上海。
1: 对啊，
0: 然后他就凭他的青春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来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得更好。
2: 当时也是下数场演出，我们有长篇嘛演出的时候一演就是15天，然后中午的1点到2点这个时间段去给大家演出。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空来听我们的，所以我想通过什么办法呢？我发现大家都喜欢听歌，看跳舞。所以呢，我就是把评弹的元素融入到我们当代的流行音乐当中。张逸晨的音乐当中还有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什么呢？苏州评弹。所以我也是抛砖引玉，当一个引流产品，
0: 闯一闯，
2: 尝一尝，
0: 试一试啊！年轻人他就是有那么一股闯劲儿，我也很佩服他。
1: 记得我采访毛维涛老师，他是粤剧，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改？他就站在那个蝴蝶剧场的舞台上跟我说，我不能让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要多。他说我不可以这样，我一定要改变现状。所以现在才有了新龙门客栈，重新带回年轻人的眼中。
0: 是，
2: 对，
1: 创新不离宗，这是我们的根本。我们还是想品味一下地地道道的
2: 苏州评弹。
1: 苏州评弹，
2: 好，
1: 来
0: 唱几句。我们《白蛇传》当中有一个名段叫"地久天长永不分"，

0: 这天涯海角，无论苏州人漂泊到哪里，两件事情是离不开的。一个就是苏州评弹，一个就是那一口苏州面。
1: 对啊，苏州的苏式汤面。
0: 苏式汤面，就这两件事情是他们永远的乡愁。我爸爸一辈子也很少回苏州，但你看他只要自己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永远放着苏州评弹。那既然他已经出来了，小天给他出个难题好不好？
2: 那我们就来个搞笑活泼的一面。
3: 来个哥们出一个难题啊，就是

0: 唱的好文艺呀、啊。
1: 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我拿三弦看看能不能弹出来、
2: 哦、马上弹出来啊、哦、
0: 试试看。

0: 哦，那我点一个好不好？
1: 哦，您来一个。
0: 枫桥夜泊。哦，
2: 那这样吧，高老师，我们刚刚唱的《爽中秋》是讲调，我们
1: 对比较舒缓的一个流派。
2: 我们换一个流派，
1: 换一个轻快一点的，薛调。来来来看啊，来。

0: 夜半
1: 车声
0: 到客船，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他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今天的五组选手再次回到了舞台上，我们先看一下各位观众第一轮给出的人气值。三二一，出结果。

0: 这是观众给出的第一轮的人气指数。来，孟雨。
1: 哎呀，我觉得非常的艰难，其实非常的不同，我真的很纠结啊。但是从心里来讲，给我们的红马。
0: 好的，红马再加十票。
2: 这五位选手吧，这特色非常鲜明。五号传统文化想去传承，必须把这个接力棒交给年轻人。那么年轻人用什么方式呢？用年轻人喜欢的、流行的去传承。然后我这一票呢非常纠结，我要投给今天的这个超级大嗓门，我都觉得他很可爱，所以我非常想支持你一把。
3: 五位选手各具特色，今天呢欣桐的表演让我们很受打动，他是在用心用情在唱歌，只要有热爱就会发光。那我今天呢想把我的这一票投给王欣桐。
0: 欣桐加十票。
4: 首先我们一号，就是你一张嘴心里是紧张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去掉那份紧张，我觉得你能发挥得更好，因为你的嗓音是有可塑性的。三号，我非常喜欢，我喜欢他的歌，甚至喜欢他自己一开始不敢亮出来的嗓音，他很有特点啊，我觉得非常难得。还有你刚才的创作，我太能感觉到你的价值了。你的五号，你知道我突然听到这么地道的传统的音乐，是一种欣赏，就是一种享受，我特别特别喜欢。
2: 那你要把票投给他哟。
4: 这个票肯定要投给我们的五号张逸晨。
0: 那欣桐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
5: 我其实最大的心愿就是在这里唱给我爷爷奶奶听，能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我觉得已经很棒了。爷爷奶奶，我爱你们！
0: 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谢谢。好的。来吧，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觉得这首歌我想送给一个人。
1: 谁？
0: 是我的爸爸。给他鞠一躬。谢谢。
1: 老爸在哪儿呢？
0: 我爸爸在下边呢，在那里。
1: 老爸上来。
0: 我刚才在地关的时候，我讲到我的耳朵问题啊，我现在的心情都是因为我现在过得好了。在那个时候，我耳朵忽然间失聪的时候啊，我那段时间是很急躁的，整个人是非常的狂躁的那个心，因为我觉得我耳朵好像废了，我这辈子好像与舞台无缘了。我爸呢就很会开玩笑跟我说，哎呀，你看多大的事儿啊，你这左耳朵听不见，人不还有耳朵了吗？要不唱不了歌没有关系，你跟我在家修车买车不一样挣钱吗？想开一点啊，花儿。这是我爸跟我说的。啊，这是我爸给我的一个能量。我觉得我们爷俩有时候经常拌嘴，你看我们关系很好，他吵我，我也急他，我们是那种，但是心是在一起的。
1: 明白。我想问一声，您会唱歌不？
0: 有一首《新鸳鸯蝴蝶梦》，
1: 唱这个，
0: 我们唱这个好不好？

0: 谢你们捧场，谢谢。但是家人们不白捧场啊，我再次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河南省长垣市，我们老家是中国厨师之乡，这个就是我们老家的特色菜，叫肉丝带底，我想介绍给全国的朋友们。
1: 这个是咱河南的
0: 小朋友啊，送给你一份。
2: 我没想到这还是个菜。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票通道请开启。你喜欢老歌是不是？
1: 啊，对，因为我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0: 是吧？嗯。哎，那我们嗨唱团帮个忙好不好？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我们来一个对歌可以吗？
1: 好的。我们来考一考姐姐怎么样？
0: 你们唱她接，
1: 对，
0: 也可以。

0: 哎呀，今天真的是过瘾了，
1: 过瘾了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个大家听出来老腔的影子了吗？
1: 对，是之前我有专门去我们陕西这个华阴地区的双泉村，因为当时有一个传承人叫白毛老师，他眼睛就是视力特别不好，然后年龄也很大了，然后我们去了之后，我们就说村委会的那个主任说，我说我们想见到白毛老师，想让他给我们口传一下华阴老腔的味道，他就不让我们进，他说老师年龄大了可能会打扰到他，然后我们就软磨硬泡，记得有好像是三天，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就是他在那个村委会的办公室里，他就在那里浇花，然后我说就是老师我给你们浇，我们来帮你浇，我来帮你浇，他说不用，你们不要在这待了，我们确实是不能让外边人去进来，我们有这个保护他的这个义务。我说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那次就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时候，中午他在那个门房嘛，他在吃面，然后特别香。哎呀，我说太棒了，我说我们也没吃了，给我们分点吧，然后他就给我们真的拿出来了，他说行，是你们尝一下，尝尝我的手艺。但是呢吃完之后他还是不让我们进，还是不让我们进。第三天去了之后呢，我们还是在那磨他一天，他说行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你们见他，就10分钟。然后我们就进了那个双泉村里边，我们见到那个白毛老师，他住在一个土屋里，然后我就坐在他的面前，他就给我亲口唱了这首，刚才我唱这个人面桃花，我当时感觉就是这个鸡皮疙瘩掉一地，我就是感觉到这个声音真的是来自于远古，我感觉不是我找到了老腔，实际上其实是老腔打开了我的世界，
0: 接纳了，
1: 对，他接纳了我，他一瞬间让我觉得原来老腔是如此的有魅力，如此的震撼，我们叫黄河摇滚嘛，他就是黄河摇滚嘛，
0: 所以才可以拿到今天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今天3号选手和5号选手都特别可贵的一点，你是从流行音乐往传统上去扎根，他从传统当中再往流行更被年轻人所接纳的这个方向去寻找，你们都在双向奔赴的过程当中。
1: 对，是的。
0: 谁会背古诗词？来，古诗词，来，一背。你会。
2: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我想你用刚才你演唱的这种形式，
1: 我用老腔的韵律，
0: 对，
1: 唱一下这个小朋友说这首诗，
0: 试一试，
1: 试一试啊！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春眠不觉

0: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啊。可能我唱的老腔和那些专业的老师们来比有差别，我想希望通过我的方式至少让大家知道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只要小孩子他们能听到，他们能跟着唱起来，它的意义就达到了。
1: 谢谢，谢谢你的努力和尝试。
0: 好的好的，
1: 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我看到的满眼都是中国式的浪漫，我也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传统文化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美。我记得评弹有一个名段《秦淮景》，我们以味乡愁好不好？
1: 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
1: 老师一直在拖着学生，
0: 对，
1: 他离开上海评弹团去上戏的时候，您给他留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
0: 那我跟他说，评弹这扇门啊，永远为你打开着，需要老师的时候，老师永远在你身边。谢谢。
1: 有这样的胸怀，我相信一代又一代新评弹人一定会找到传承的自己的那个

0: 方法放矢。
1: 对，其实我也在思考，我做平台的推广，是用什么方式？可能之前那个方式并不是大家最喜欢的，自己的原创音乐真正融入平台的，而不是说拼接的，或者是像我们刚刚 的秦淮景或者深深慢
0: 是的
1: 这种形式的去给大家展现会真正喜欢的。其实我也有思考很多，因为这条路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任重而道远，
0: 年轻人需要找到跟这个时代契合让更多人广为传唱的那条路。谢谢如此美好的你们，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这一轮先来看一下各位的人气指数，5 4 3 2 1。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出结果，

0: 来吧，接下来四位嘉宾，
1: 我先说最打动我的吧。张逸晨那个节目非常惊艳，整个的舞台呈现都非常的棒。本周的周冠军，我得觉得是张逸晨。哦，
2: 张逸晨再加十票。
3: 因为本身我也是创作人，本来我是想把票呢坚定不移的投给了用他独特的词曲和演唱感染着我的三号，但是五号呢表演完了之后，我认为他们俩确确实实都有夺冠的这个实力。嗯，当然我希望你们俩是并列冠军，但是一定要投票的话，我不忘不改初心。
4: OK， 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其实对三号和五号同样爱，其实你们最后是殊途同归的，他们俩双料都很好，那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是多么的完美，我特别希望看到这样的舞台。
0: 杰晨，杰晨在哪
5: 儿做的好创作人，
6: 就是我还是有我的

0: 新出发。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

0: 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给谁？
8: 给到我们的最后的这个张一晨同学。
7: 一晨再加10票。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一晨本周冠军。

0: 奖感言。
1: 在我们非遗传承的路上，推广的路上，离不开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努力，谢谢大家，
0: 加油，
1: 谢谢，谢谢。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周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1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握手。太惊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2: 爆火。
1: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
3: 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1: 你这把戏全抢走了，没人看主持人了。
4: 我的儿啊，
1: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不是。
4: 欢迎步入
5: 既然是开花店，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
4: 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让我幸福一小会儿。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来，哎呀，哎呀，好漂亮啊！正面亲一个，这一刻特别美好。本周的周冠军花。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大伙儿这个没见过李菁太太
7: 是？
6: 哎呦，那大高个不说了吗？
7: 好看着呢，
6: 9:1。
7: 哎，这得我够得着吗？这个。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7: 好。
6: 哎，李菁，
7: 哎，
6: 问你个问题，不知道你研究过没有
7: 啊？您说，
6: 从前慢，
7: 嗯。
6: 现在快，
7: 我你吓我一跳，
6: 什么事情都是从前慢现在快，
7: 是吗？
6: 举个例子吧，
7: 您说，
6: 从前火车慢，
7: 现在
6: 高铁快呀。
7: 对，
6: 从前网络慢，
7: 现在呢，
6: 现在5G快呀。
7: 对，
6: 要说起这个从前慢呐，所有万事万物

0: 是从前慢现在快。
1: 您说这话有点绝对了。
0: 怎么呢、啊、
1: 我提出一条来它就不是从前慢现在快。
0: 不可能啊，不可能，随便提。
1: 我这脾气从前慢现在也没快喽。
0: 不是，你不要跟我们比啊，跟自己比 啊，就是跟你小时候比，你从前可脾气慢，现在可脾气快了。
1: 是吗？
0: 你们都不认识。嗯，但我可知道他小时候什么样啊。
1: 怎么？
0: 上一年级的时候啊，老师找李菁回答问题。
1: 是
0: 李菁。
1: 这是叫我
0: 李菁。嗯，李菁。
1: 我在哪儿待着呢？这是
0: 啊啊什么你啊，一加一等于几啊？
1: 我说什么
0: 啊？
1: 这个还啊呀。
0: 别啊了。哎，一加一等于几啊？
1: 等于二。
0: 你看看快不吧？啊，快了吧？
1: 这什么快了呀？
0: 你是脑子慢，我跟你说吧。
1: 我这不是脑子慢，这是没脑子。哎呦，这么大岁数我连这都不知道。
0: 不说你啊，你们家也处处都是从前慢现在快。
1: 您说我们家什么从前慢现在快？
0: 你们，哎，你儿子啊长得比你快。
1: 我儿子长得比我快。嗯，那再过二年呢，我就管我儿子叫大哥了。
0: 哎，叫啥叫啥？
1: 什么叫我儿子长得比我快？
0: 我说你儿子那个头啊，哎，你看你儿子现在是不是这身体素质蹭蹭蹭长得快？哎，
1: 对，那倒是，对
0: 对
1: 对啊。
0: 哎，还有呢，嗯，你儿子的那个上学学习进度啊，跟你一比，你从前慢，他们现在快。
1: 这我怎么没注意啊？
0: 你看啊，现在你儿子一年级上课学的内容，至少等于你三年级学的内容，
1: 是吗？
0: 不信啊，随便问你个问题。
1: 你问
0: 说呀，小明的姐姐比小明大三岁。哦，再过六年，小明的姐姐是小明岁数的两倍。问啊，小明姐姐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1: 这题是说相声的出的吧？这有人知道答案吗？
0: 我知道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就是小明啊。
1: 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
0: 哎，这叫思维题
1: 啊，这叫思维题。
0: 你哪知道这个去？
1: 哎，我们家还有什么从前慢现在快的？
0: 你媳妇儿啊？你媳妇儿有从前慢现在快、
1: 啊、我媳妇儿哪点从前慢现在快啊？
0: 你媳妇儿那个长相啊，从前变化慢，现在变化快。
1: 这我怎么没注意啊？
0: 哎，大伙儿这个没见过李菁太太
1: 是？
0: 哟，那大高个儿不说了吗？
1: 好看着呢，
0: 9米1。
1: 哎，这我够得着吗？这个？
0: 啊，1米9。
1: 哎，这我够着也费劲。
0: 1米9，大个儿，长得老漂亮了。
1: 是。
0: 哎呦，看着自个儿媳妇就喜欢呢。啊。哎、媳妇儿。嗯，你长得太漂亮了，呵，你能不能更漂亮一点呢？比如你去，稍微的画一画，美一美，整一整，行不行啊？
1: 我媳妇儿说什么呀？
0: 啊，
1: 这真是两口子，说话都一味儿。
0: 好吧，那我就去稍微的整一整，画一画，美一美。嗯，哎，整完画完美完，你再看，嘿，像一个大明星。
1: 像谁了？
0: 孙悟空。
1: 怎么整成孙悟空了？
0: 孙悟空72变，想变变什么样，对不对啊？嘿，你说你媳妇儿现在，哎，美容、整形、化妆、滤镜，是一天一个样，是不是变化快？
1: 行了行了，那社会发展变化快的例子多了，你老盯着我们家干什么呀？再者说，描写从前慢现在快，你看人家那个描写多浪漫呐、啊！从前慢，上学上班，成家就业，按部就班，很从容。
0: 现在快啊，买房买车，升职加薪，稍不留神就掉队啊。
1: 从前慢，一家人围坐吃饭，热气腾腾的是人间烟火。
0: 现在快，一桌子人不认识，吃的热热闹闹，还是快餐盒饭呢。
1: 从前慢，一段相声铺平垫稳，慢慢说，观众还认真听。
0: 那现在快呀，你一段相声三句话没包袱，观众根本就不理你，
1: 是吗？
0: 你看我都说8句了，有人理我吗？
1: 那怎么办呢？那个
0: 还得说你们家呀，
1: 还得说我们家。
0: 我再说你们家一个从前慢现在快的例子，你挑不出理来了。
1: 那不一定。
0: 哎，我问你个事儿、
1: 啊，您说，
0: 你妈妈生你的时候，你爸在干嘛？
1: 出差了。
0: 你爸是怎么知道生你的消息的？
1: 哎，我舅舅给拍了一电报啊。
0: 你爸爸什么时候看见你的？
1: 1个月以后。
0: 慢不慢？
1: 慢。
0: 我再问你啊，你媳妇儿生你儿子的时候你在干嘛？
1: 我也出差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看见你儿子的？
1: 当天。
0: 当天怎么看见的？
1: 跟我们手机视频联系。

0: 见就看见了，
1: 快不快？
0: 快，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我再问啊，你第一眼看见你儿子的时候，你什么心情？
0: 别的我都没记住，我就记住我着急。
1: 怎么个着急呢？
0: 这孩子他老冲我乐，他不哭啊。
1: 那乐是好事啊。
0: 不行，那哭是孩子的呼吸，他必须得哭。
1: 对对对对，哭是孩子的呼吸，必须得哭
0: 啊。
1: 这时来了个护士，拎起你儿子双脚，照着屁股，啪就是一巴掌。只见你儿子小眼一睁，小腿一蹬，腮帮子一鼓，就发出人生当中第一个响亮的声音。
0: 什么声音呢？
2: 谁说自己跟对象约不了会，赖公司赖我了？
3: 妈呀，我可没对象啊，我一心扑在事业上，谁出那玩意儿？
4: 你这男的，你这都啥号买的？这都不可能中那玩意儿呢。
3: 你这彩票你就得坚持买，
4: 这都不是坚持的问题。你说你这买了个号
3: 咋的呀？我这号咋的了？
4: 太随机了。
3: 你想挣钱不得？这我都坚持买多长时间？
2: 集合开会啊！
5: 把经理来了。
2: Shots， 立正，报数。
3: 就咱俩，他们都没来，咋报啊？
4: 听我的，一、
6: 二、
4: 三、
3: 四、
4: 五、
3: 六、
4: 七、
3: 哎呦八，
4: 那九十，
7: 那十一都去哪了？
4: 十三、十四也没来呀。
2: 我这要是不回头，我以为十个人都到了呢。啊！
3: 我看大家都没来，我们俩先帮忙报数。
2: 上班迟到啊！小王去哪儿了？
3: 小王啊，小王连续加班半个月，请病假，现在在医院呢。
2: 连续加班半个月？不是谁让他加班半个月的呀？
3: 工作太努力了。
2: 他应该加班一个月啊，旷工半个月扣钱。
3: 哎，经理你
4: 那个
2: 小刘呢？
3: 小刘请假了。
2: 谁给他的假？
3: 他跟他爸去旅游了。哎呀，
2: 有理了，他爸也是的啊，不知道孩子上班吗？旷工一个月扣钱。
3: 确实，你说咱董事长非带小刘出去旅什么游呢？
2: 得不得？哎，谁？
3: 董事长啊，是小刘他爸，我跟董事长说一声。
2: 那个别，我觉得呀，没事旅旅游也挺好的，是吧？陶冶陶冶情操，是吧？那个这样，他的钱呢，咱仨给 A 了，怎么样？我出了，
3: 大气。
2: 行，那个你们忙吧啊。哎，我问一下，咱们办公室有人养猪吗？
4: 经理，说话就说话，别刮了别人。别看我这体型，就说我是养啥的，行不？
2: 不是那意思，就是谁养猪？
3: 没人养猪啊。
8: 没有。
2: 那这个猪圈是谁的？
4: 说你呢。
2: 好，干那活去吧啊。
3: 忙去吧你，还是个我。
2: 小鱼儿啊，你说天天买彩票，买彩票干啥呀？多影响同事啊，是吧？扣100啊！
3: 哎，经理，你这
2: 哎，顶嘴，扣200，赶紧把那些彩票收拾了，好不好？你还真指着发大财了？
4: 发了！
2: 站住！谁迟到了？来扣钱。
3: 经理，他呀，
2: 还顶嘴，好，扣100。
3: 听说完行吗？
2: 还顶嘴，扣200。
3: 你好好看看他。
2: 有点胖，扣300。
3: 哎，他不是咱公司的。哎呦，我这家扣上瘾了。哦，
2: 不是咱公司的。
3: 你以为呢？
2: 我说有点衍生的。那谁呀？
3: 我朋友来找我一趟。
9: 朋友。
2: 哎，子不教什么来着？
3: 父之过。
2: 哎，朋友不教。
3: 我的错。
2: 所以他这钱。
3: 我掏了，这钱我绝对掏。别死吧，给孩子。别死吧，
9: 放心。这意思吗？
3: 我掏了吧。你来找我干啥呀？
9: 等会儿。你之前一直买那注彩票号，中奖了。
3: 啊？
9: 中奖了？
3: 我呀？
9: 啊？
3: 中奖了？
9: 啊？
3: 中多些呀？
9: 500。啊？万？
3: 多少？
9: 500万。
3: 500万？
9: 啊？
3: 我中奖了！哎呦我天哪！
9: 哎，行了，可以了，走，咱领奖去，走，
3: 不行啊，我中了500万，是不是？
9: 啊，
3: 这奖领不了了，
9: 啊，
3: 我有点事儿要干。
4: 哎，不是，哎，楠楠，
10: 搞清楚事儿，
11: 任子辉，
2: 不是，哎，不敲门进我屋，直呼我大名，你是不是疯了呀？

0: 啊，疯了，巅峰的疯，
1: 羊癫疯的疯，
0: 人生巅峰的疯。
2: 你别搁这扯犊子啊，出去。干啥呢？
0: 扯犊子呢。
2: 你给我上一边了。
3: 哎，这办公室谁养狗了呀？
2: 谁养狗了？
3: 那没人养狗，这狗窝是哪来的呀？
2: 不是你有病吧？啊，这是我的办公桌。
0: 我知道这是你办公桌，看上面扣那些单子就是你的办公桌，天天扣我们咋的？你能发大财呀？
2: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0: 没错，我就是不想干了。
2: 好，那我问问你啊，无缘无故的，是我对不起你了，还是公司对不起你了呢？
0: 那就这俩有一个对起我了吗？天天加班，天天加班，我跟我对象连约会的时间都没有。
2: 你可以下了班约。
0: 下班都早上六点了，我约他干啥去啊？跟他去公园一块看大爷撞树啊。
2: 你不爱加班你可以跟我请假。
0: 怎么着，请假你能给啊？
2: 给呀。
0: 给啥呀？
2: 给你俩字儿。
0: 啥？
2: 不行。
0: 那我也给你俩字儿啊。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俩字儿叫卑鄙吧？
0: 就是你的写照。
2: 我告诉你，想好了啊，你要是出去就再也别回来，别进这屋。哎呀，
0: 我再也不想回来了。就你这小池子能盛下我这大井里吗？哎，
2: 好好漂亮啊，出去出去，现在就给我出去。我告诉你，哎，别，出去之前辞职报告必须得给我写。
0: 等着啊，兄弟们，这回我是站起来了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绝对好使。你帮我写份辞职报告，5万块钱，好使吧？
4: 5000就行。
0: 名字就叫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4: 别别，你先别看看，你先把那彩票拿出来我看。
5: 来来来，看看，就这注啊，老厉害了，这注
0: 100万。
4: 不对呀，这不是你一直买那注啊？你看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6: 我昨天晚上心血来潮，我想换一组号码。我今天我没买我之前那注，
4: 啥玩意儿？白兴奋了，这咋？
6: 那这么说我没中奖呀？我的妈！
4: 完了，5万块钱都挣不着了，500行不？这我给你写啊。男的，你说你工作没了，还把经理得罪了，犯不上那事儿。
5: 哎呀，这玩
4: 意儿啥呀？
5: 我看，
0: 哎，经理，就是楼下新开一个饭店，可好吃了。你等会饿了，告诉我，给你点外卖啊。
2: 哎，等会儿，辞职报告呢？
0: 谁的报告？
2: 辞职报告。
0: 谁辞职还得打报告？不知道。
2: 你的辞职报告。
0: 我没说我要叫辞职报告吧？啊，
2: 那谁说的？我这小池子养不了这条大锦鲤呀。
0: 啥经理？经理吧？您是经理，我哪是什么经理呀、啊？啥经理？没
2: 玩呢？
0: 没。
2: 谁说自己跟对象约不了会，赖公司赖我了？妈
0: 呀，我可没对象啊！我一心扑在事业上，谁出那玩意儿？
2: 妈，变单身狗了这会儿？那合着这话刚不是你说的喽？
0: 哎呀哎呀，我想来了，咋回事呢？我吧。有个双胞胎弟弟，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说两句，我估计刚才是不是上这来瞎说来了？经理，你这样我给打电话说了，这什么玩意儿？
2: 别，那你那弟弟写这俩字是啥意思？嗯，卑鄙。啊？卑鄙。
0: 啊，他吧不是卑，他是这个意思。是 baby 呀、啊，是 baby， 是宝贝儿。您呐，是我们公司唯一的女领导，您就是我们的宝贝儿啊。嗯，
2: 画个圈啥意思？
0: 那就是盖了帽了，我的老 baby。
2: 出去，别在这扯犊子，去点。
0: 别，经理，你这样错了，你给我个机会行不行？
2: 给你机会。
0: 你给我机会，我再。
2: 玩笑有这么开的吗？
0: 我确实，我今天我可能我看错日历了，我以为今天愚人节呢。我寻思开玩笑，咱公司之内上下机关欢贺幽默气氛啥的，我。
2: 还在这编，一眼看错3个多月呀！啊，
0: 出去。别，你给我次机会行不行？
2: 不给。
0: 求你了，求你了。
2: 行，那你先一分钟写4万字检讨，出。
0: 经理，一分钟写5万字啊。哎，
2: 不是。
7: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是不是？
5: 哎，楠楠，来，你先别写，快，你看，是不是？你这信号又中奖了，你真有财面啊你啊！
0: 这信号也中奖了，
5: 中奖了，
0: 中多些呀？
5: 这不写了吗？100万，
0: 我又中100万啊！我中奖了！来，起来，快！
2: 这咋的了？这又是？写完了？
0: 我今天一个字也不写。今天谁也拦不住我，
2: 不是拦不住你啥呀？哎，
4: 这号也没中啊。
5: 对，哎，是没中。
0: 拦不住我对加班的这份热情。
5: 不是，你看错了，人家这乘以10，这不是100万，是1000万。
0: 我就趁加班的时候，我就把你办公室我给你砸个稀巴烂。
4: 不对，这是福利彩票，不是体育彩票。
0: 然后我再重修装修一下，就一大白腻油给抹了白白的。
5: 是，你看错了，就是福利彩票，这不1000万吗？这不写的福利彩票吗？
4: 是吗？
5: 不对，这是你看的是去年的。不对，你这截图里看错了，你能不能整明白了？
4: 啥整不明白了？这就是。
0: 大哥。
6: 啊，我到底中没中？
5: 没中。
0: 哎呀，我的妈！我就说没。
5: 不是，
0: 你俩搁这一天到晚，我告诉你，心里又没
5: 事，没事啊。哎呀，
2: 行了，别闹了，快起来。嗯，起来吧。这一早上让彩票闹的，咱们年轻人就该踏踏实实的努力工作，好好耕耻，一步一个脚印儿的。你想这些没有用的干嘛呀？
6: 是，
2: 那是不劳而获。
6: 是。
2: 你说你有意见，你可以跟公司提呀、啊。
6: 我也不敢提呀、啊。
5: 提去吧。
2: 现在就提。
4: 我没有意见。
6: 能不加班吗？
2: 可以啊。谁也没有强制让你们加过班，对吧？再说了，哪次加班不给加班费呀、啊？就像今天没什么事儿，对吧？咱们完全可以早点下班。
6: 对。
2: 但是下班的前提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呀都做好，是不是？哎，不是，我没说完呢。
8: 怎么又见面了呢？你说这可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9: 乘客您好，鉴于机场出入港乘客较多，请您尽快通过安检并办理出境手续，以免耽误您的行程。
10: 人呢？又没人，谁的班啊？李静，又是李静，扣你半月奖金。哎呀，
8: 完犊子了，这半个月又白干了。
10: 你在这儿啊？刚才我8点钟来一趟，现在12点了，4个小时，你干什么去了？
8: 又生气了，我不就搁桌子底下捡笔来的吗？
10: 捡笔你能捡4个小时啊？
8: 你还说骂话？我不得看看那个笔是不是我的吗？这么大呢？
10: 我冷静。我冷静。
8: 你消消气儿啊！哎，
11: 你好，这是绿色通道吗？
8: 是。
11: 啊，太好了，人少，速度肯定快。
8: 人肯定是少，速度嘛，尽量吧。
11: 这有什么的？不就盖个章的事儿吗？
8: 那也得按流程办事儿啊。
11: 那还
8: 要身份证、护照，脸上有个痘。那还
11: 你管得着吗你？你快盖章啊，我着急啊。
8: 着什么急呢？看摄像头。

0: 是背面。
1: 早说呀，我真的。人呢？人呢？
0: 这儿呢。
1: 你上底下干啥去啊？
0: 护照掉桌子底下了。
1: 那你给我捡起来没有啊？
0: 我刚要捡，你又给我叫起来了。
1: 快捡，快捡，快！我这着急。
0: 好嘞。
1: 哎，我都在底下挖地道呢，要跑啊！我护照你捡起来没有啊？
0: 找了好半天呢。
1: 你烦了吗？这个，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要我那护照。
0: 知足吧，找四个多小时呢。别怕了哈。
1: 你赶紧找我的护照，
0: 我再给你找。
1: 快！这可拉倒吧，我自己捡吧。
2: 各位乘客请注意，飞往加拿大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0: 哎呀，飞机要起飞了，你可得抓点紧了。
1: 你就是我的亲妈呀！改桌，快！你搁这捣蒜呢？你搁这儿
0: 又说那话，我可得蘸点印泥呀！
1: 这行了，都杵漏了都，太磨叽了这个。
0: 哎呀妈呀，还摸我一下，大哥呀，留个电话吧。
3: 李静。
0: 微信也行。
3: 你刚才又磨叽了，
0: 又说那话。什么叫刚才呀？我不一直都这么磨叽吗？
3: 行，你别在这干了，我调你去安检部。回来。啥意思啊？
0: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走。
3: 去安检部。
0: 怎么又见面了呢？你说这可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1: 待着，赶紧的，快。
0: 完犊子了，我机器卡住了，
1: 赶紧到快修啊。
0: 我不会修啊。
1: 那你找人修去啊。啊，
0: 来人呐，机器卡住了。
1: 你这么喊谁听得见去？我不管，你把我箱子给我整出来，快！
0: 没事儿。
1: 哎，你给我脱了吧你！
0: 哎呀，心肝脾肺肾长得还挺全开。肾不好，头发就少。哎呀！
1: 我们肝还不好呢，太磨叽了。
0: 哎，哥呀，哎，
1: 这姑娘长真难看。
4: 大哥，
1: 这是你们公司的风格吗？
4: 去哪儿啊？
1: 你瞎呀，自己看。快点，我着急，快起飞了。
4: 啊，不让进，你这章扣脸上了，你得扣到最后一页，要不然明天再来呗。你看，整个小红脸蛋。哎呀，
1: 这。
0: 呢？
1: 不对呀、啊，你刚才不是调安检部去了吗？
0: 别提了，那机器不是完犊子了吗？我又调回来了。妈，你停！那照片跟本人那都不符了。
1: 盖戳。
0: 护照又掉桌子底下了，
3: 怎么又没人呢？哎，先生，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1: 墨迹，太墨迹了！
3: 李静，你又墨迹了。
0: 你又说那话。
3: 你被开除了。
5: 你被逮捕了。
1: 他
5: 涉嫌非法集资，畏罪潜逃，感谢你们拖住了他。走，
1: 你快带我走吧，太磨叽了。
3: 这磨磨唧唧的性格太立功了。你说
0: 不是啊，那个完犊子了。那托还没卡呢，要不我给你卡一个。
6: 哎，笑话笑话吧，谁让咱来晚了呢？生活当中你心态好一点，你发现呢没你想象的那么糟糕。生活当中我需要大伙儿有个好的心态。
7: 不光你心态好啊，大伙儿心态都好。
6: 谁说的？嗯，你心态就不成啊。
1: 我又怎么了？
6: 心浮气躁。嗯，我跟大伙说千万别学他啊。生活当中遇到一点儿不顺的事儿，心态就崩了，就烦就躁，就这人知道吗？
7: 不是心态啊。啊，我跟大伙说我可不是心态。
6: 怎么呢？
7: 那只要是人、他遇见的烦心事儿都烦，倒霉的时候都烦。
6: 烦是你自己选的。
7: 这还能选？
6: 那当然，你要不信当大伙面现场让你选一回。
7: 怎么选
6: 啊？一天遇见不同的事儿，你做出你的选择，你让大伙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
7: 行啊，
6: 行吗？
7: 来，
6: 开始了啊。
7: 可以。
6: 好比说早上一睁眼啊，麻烦事就来了。
7: 什么麻烦事？
6: 你起晚了。哦，你比如说你早上9点上班吧，啊，哎，一睁眼下午4点半了。哎，
7: 有下午4点半起的吗？
6: 8点半成吗？
7: 不对呀。啊，我定的闹钟是8点的。
6: 要不说不顺呢，闹表没响。
7: 你这玩多倒霉。哎，
6: 这时候选项来了啊。哦， A， 赶紧洗漱出门。哦，
7: 那 B 呢？
6: 再睡一会儿。
7: 再睡一会儿啊！我多大心，我再睡一会儿啊！
6: 要不你啊？
7: 要不什么呀？还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
6: 啊，行！哎，平时怎么上班啊？
7: 我就是骑共享单车啊，到地铁站坐地铁上班。哎，
6: 到楼下刚要扫共享单车呀，麻烦事又来了。
7: 什么事儿？
6: 手机忘拿了。
7: 越着急越添乱。
6: 这时候 A 不拿手机了，哔哔哔哔哔哔哔。你瞧你这人怎么老那么大反应啊，这人
7: 废话，现在不拿手机活得了吗？
6: 那你怎么着啊？
7: 上楼拿手机。
6: 那你应该选 C 呀、啊、我
7: 选 C。
6: C 是上楼拿手机啊。
7: 那 B 呢？
6: 再睡一会儿。
7: 别睡了啊！我还睡得着吗？我上楼赶紧拿去。
6: 拿了手机到楼下麻烦了，
7: 又怎么了？
6: 这节骨眼的共享单车全让人扫走了啊，一辆都没了，
7: 一辆没保留、哎、
6: 这时候 A 跑着上地铁站。
7: 跑着去多累呀、啊、
6: ！B 附近再找一辆，
7: 哎哎啊 ！B 附近找一辆，
6: 附近再找一辆，
7: 哎对，
6: 最近那辆在地铁站。
7: 你
6: 说，
7: 你直接让我跑着去多好呢！
6: 你坐着地铁到了你们单位啊，站在电梯门口，你们单位在几楼啊？
7: 18楼。
6: 抬头看这电梯啊，
7: 在21楼呢吧？
6: 你怎么知道的？
7: 我跟大伙说啊，啊，一件事不顺，后边事都顺不了。哎，
6: 这时候选项又来了啊 ！A 等电梯下来，哦 ，B 爬楼梯上去。
7: 爬上去，18楼，我疯了。
6: 那你怎么着啊？
7: 踏踏实实等电梯，
6: 等电梯呀、啊！哎，等了半天，这电梯才下来。哎呦，这时候你上去以后一看表，啊，9:20了。哎呀，
0: 完了！
6: 干嘛呀？
7: 你不知道
6: 怎么的？
7: 我们单位它有规定。
6: 什么规定？
7: 9点以后算迟到啊，9:30以后算旷工半天。
6: 那你怎么办呢？
7: 赶紧关门啊！
0: 别关门，别等一会儿，小伙子。李哥。李哥快来呀，我给你拦着呢，快上来。不着急，大伙儿都不着急，着急能等着你？着什么急呀？是不是？怎么着？哦，你先不上去呀、啊、那我先上去了啊，单位见。
6: 你瞧这人，你直不瞪眼，你老看我干嘛？赶紧关门啊！我这着急呢。
7: 你着急你不早出来会儿啊？你着急你站在喊力哥，你站这喊你。
6: 你瞧你这大早起脾气怎么那么暴躁？真是的，哼！叮咚，二楼到了，不跟你说了，我到了。
7: 二楼你也坐趟电梯呀、啊？哎二楼你也坐一趟，
6: 这时候电梯往上走，三楼停一下，哎呦，六楼停一下，八楼停一下，十二楼停一下，到了十六楼门一开，进来一大哥，哎喂，等会儿好嘞，我进电梯回头再说啊。哎，们兄弟，我问你，这电梯是上啊是下呀？
7: 上，快上来！
6: 不上不上，快上！我是下，我得先下去。
7: 真要命，这边关门。
6: 哎，这门刚关上又开开了。嗯，到底是上啊是下呀？
7: 上，大哥，你别摁着了。
6: 我不摁，我怎么着啊？
7: 你等我上去，你再摁呢。
6: 那你倒上去啊！
7: 你摁着我上得去吗，哥？
6: 怎么着？
7: 我马上就要旷工了，旷工！
6: 哦，怎么着？
7: 我跟你说，等外边那数字变成17，您再摁。
6: 行，我明白了。你先上去吧。哎。这时候电梯往上走，到了17楼门一开，电梯里所有的人都下去了。电梯门一关，就听里边讲了：“叮咚，电梯下行。”
7: 不是，怎么又下去了？
6: 你瞧你这人啊，你上门你竟按关门键了，你按18了吗你？费了半天劲，你到了公司了啊！一进去，你发现办公区里呀、一个人都没有，
7: 集体迟到了。
6: 这时候 A 给同事发微信问问哦 ，B。给经理发微信问问，
7: 我有病啊！我迟到了，我还给经理发？
6: 那你给谁发呀？
7: 给同事发呀？
6: 你怎么发呀？
7: 我这么说，小王，小王，我迟到了。哎呀，咱们经理那大黑熊来了吗？
6: 不是，你这人怎么还给经理起外号呢？这
7: 公司不都这样吗？
6: 啊，你发完以后怎么着？
7: 我找找人吧。
6: 找找人。哎，这么跟你说吧，最后呢，你在会议室找到了小王。哦，哎，还有经理，以及公司其他所有的同事。这个时候小王呢用手机投屏正讲 PPT 呢，大屏幕上正好显示你刚才发的一条信息，小王，我来晚了，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8: 大型社死现场啊，我怎么这么……哎呀，
6: 行，不要老张了，让大伙儿看崩了吧，这心态是不是崩了，心浮气躁啊？
7: 我告诉你啊，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6: 谁呀？
7: 我让你选一遍，你也这样，你信吗？
6: 不可能，
7: 这不可能，
6: 不可能！
7: 你过来，我给你，你过来，
6: 我来，快快，
7: 你站这边来，我给你出题。早上起来你一睁眼，
6: 怎么着？
7: 不顺的事儿就来了。
6: 什么事儿？
7: 你起晚了。哎呦，这时候选项来了。
6: 什么选项
7: ？A， 赶紧洗漱出门。B， 再睡一会儿。
6: 我选 C。哼，
7: 选 C 啊！
6: 抓紧时间，千万别慌，拿好手机跟东西，赶紧出门。
7: 这可没有，
6: 这怎么了？
7: 大伙儿都听着呢啊！那我选的时候怎么没 C 呢？
6: 谁告诉你没有的？没，你让我说了吗？你让大伙儿看那造那劲儿，我刚说要不你呀，你那要不什么呀？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谁说的？
7: 行，到楼下以后你摸兜，你没带着手机？
6: 我带着呢。
7: 你没？
6: 我带着呢。我带着
7: 你，你带着你也没用。
6: 怎么着？
7: 哎，楼下一辆共享单车都没了，
6: 我跑着上地铁站呢。
7: 你跑，
6: 抓紧时间呢，晚了。
7: 行啊，到了你们单位啊，电梯口那儿
6: 怎么着？
7: 乌泱泱全是人呐！哎呦，你等了好几趟，你再上去。
6: 是。
7: 这时候你一看表，已经9:20了。这时候你怎么办？
6: 我赶紧关门啊！
7: 等会儿啊，
8: 力哥，我给你挡着呢。对，不着急，他们谁着急的等着您不是？对，慢慢走。哎，对了，这哦什么？哦，您先不上去呢？行，那我先上去了啊，一会儿公司见。小你
7: 怎么不着急呢？
6: 我着急呀，您不是聊天呢吗？我能怎么办呢？
7: 我这是聊天吗？啊，你这孩子会说话吗？啊，我这问问我李哥。哎呦，你知道人家上还是不上？
6: 哎，对
7: 不对？人家我李哥一天到晚。公事多忙啊，
6: 对，
7: 人家事儿不比你多，
6: 是
7: 不比你着急吗？哎呦，我跟你说，就现在这年轻人，在电梯里多等一会儿，真是，哎呦，心态真的马上就崩。
6: 大姐，
7: 真的这种人，
6: 大姐，你这，我受累，我问问您啊，
7: 为什么呀？
6: 你是不是二楼往下了呀？
7: 几楼了？
6: 是二楼了。
7: 你等着，电梯一层一层往上走啊。
6: 是，
7: 层层都停。哎呦，结果你猜怎么着？
6: 怎么着？
7: 来到了16楼了。
6: 16楼怎么了？
7: 有打电话的大哥呀。喂，哎，兄弟啊，我问问你啊，
6: 您说
7: 这电梯是上啊还是下呀？
6: 这电梯是上，您上来呀。
9: 我上去。
7: 不对。

0: 我是下，
1: 不是
0: 我上下，你说我上还是下呀？嗯，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你别学我呀！
1: 不是我，
0: 你
1: 这，
0: 哎啊！他预判我，他别学了。
1: 大哥，你先门口等会儿啊，我先上去了。
0: 我公司等你去。
1: 好嘞。
0: 到了公司以后啊，一个人都没有。
1: 是啊，
0: 全在会议室呢。
1: 好家伙，
0: 像什么小王、小李、老赵、经理，甭说经理，
1: 怎么着，
0: 连集团董事长都来了。
1: 哎呦，
0: 公司的人就没来这么全过，全在会议室呢。这时候呢，你站在会议室的门口，你是进去你是不进去，你一进去就是大型社死现场。朋友们给他鼓掌，我看他怎么办。
1: 我能怎么办？我进去吧。
0: 你进去？
1: 废话，
0: 你一进去全公司的人都笑话你。
1: 嗨，笑话笑话吧，谁让咱来晚了呢？生活当中你心态好一点，你发现呢没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0: 你要干嘛呀？哎呀，
1: 对不起经理，
0: 哎，
1: 我来晚了。
0: 哎呦，
1: 下回一定注意。
0: 他说什么？
1: 你先坐下吧你啊。
0: 哦，
1: 你来的不算最晚的。
0: 嗯，
1: 小王接着讲你的 PPT。
0: 小王，
1: 这时候小王呢用手机投屏正讲 PPT 呢，大屏幕上正好来了一条信息，上面写着：“小王，小王，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0: 还是我呀？
2: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0: 什么呢？这是
1: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
0: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说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是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2: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1: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2: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背点人，背点人，我这是人点背，人点背呀。
0: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3: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3: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3: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呢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3: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3: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3: 没事吧，马主任？
0: 哎呀，
3: 哎行，你咋说咋是。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0: 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

0: 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身手够的，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的。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 ，Go， Let's 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够，够，够。
2: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0: 不，您来早了。
2: 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3: 王铁牛。
2: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4: 哎，
2: 负责这事儿是人是谁呀？
4: 当地的马主任。
2: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2: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嗯嗯，家里人都挺好的。
0: 嗯嗯，
2: 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
0: 嗯嗯，
2: 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
0: 嗯嗯，
2: 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
0: 嗯嗯，
2: 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4: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不是，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2: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0: 领导。
2: 必须收。
0: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2: 不收就是嫌少。
1: 别跟领导撕巴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0: 哎，
2: 这不挺好吗？
4: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2: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好，
2: 好好休息。
4: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2: 还来啊？
4: 最后一张。
2: 好，来一张。
4: 我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0: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2: 什么意思？
0: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2: 胡说！行。
0: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2: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0: 警示了。
2: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0: 我错了，
2: 无可救药。
0: 郝科长，
4: 领导，您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0: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4: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0: 啊？
4: 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
0: 哦，
4: 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2: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

0: 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1: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弯弯带直，够够他呀，够够他。
0: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
2: 是是。
0: 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3: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0: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3: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0: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3: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2: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0: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3: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剪个问题吧。
0: 回头帮你剪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3: 我真没问题呀。
0: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哎呦，
1: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2: 哎，别收回去，这个动作好，保持住。
1: 哎
2: 嘿，漂亮！
0: 哎呀，铁宁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3: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0: 来，再借我用一下。
3: 你不是给我的吗？
0: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好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2: 来来来，素材够了。
0: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3: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2: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1: 好啊。
0: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2: 好，三二一。
0: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闭上去就行。
4: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

0: 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相当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相当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

0: 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是哥们儿，你这外卖能不能一次性点完呢？我这来来回回给你送八次了，
2: 准确的说是九次。
3: 我要不抹眼霜，我跟你说我这褶子能长到耳根子上去。哎呀，
4: 眼霜啥牌子？你说出来让我也避避雷。
3: 折耳根。
5: 那你以后要是有钱了，你会不会抛弃我呀？
2: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有钱了。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7: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0: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去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1 2 3 4 1 2 3 4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0: 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等你交作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

0: 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0: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他把手电打开，还原了身旁怪石嶙峋的山崖，肯定是没有什么鬼魂与活物在作怪，才战战兢兢地钻进睡袋，从眼睛能看见的最边缘处数起星星来。从儿童时期他就无数次的数过，可又无数次的中断，总是没有数清过。但今晚他想数清楚，再过一月就数不成了。他按中国古代对天空二十八星宿的位置划分，左东方青龙，右西方白虎，后北方玄武，前南方朱雀的细细数来，虽然一夜无法进来，可还是数出了四千多个。可能有重复交叉的，也有星系似云团一般粘连着，但目所及处稍微明晰的颗数大致如此。这也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数清白斗镇上空的星星。

0: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
1: 说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2: 主要是看着杨帆吧，我觉得
1: 明白了。
2: 这个
1: 我回去，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哎呀，真舒服啊！
3: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4: 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5: 我是一名陪诊师。
6: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7: 啊？不会吧？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7: 紧张。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20: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6: 晚上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常说啊，眼见为实，但是我们经常在一些人一些事的背后发现经常暗藏着真假难辨的陷阱，需要我们在抽丝剥茧当中一点点去接近真相。今晚在我们的舞台上继续有真假难辨的隐藏者，需要我们用眼力去发现它，去接近真相。五轮游戏过后，我们场上的分值最高的队伍将会成为今晚的冠军队。首先欢迎今天到场的四个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
23: 晚上好。
1: 各支方阵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奥运冠军常源。常源上一次是首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来当领队，
24: 对的，
1: 一不小心就成为了冠军领队。
24: 这次我们是来卫冕的，
1: 来卫冕的，对吧？
24: 对。
1: 好，希望你们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邵峰老师。
6: 大家好，今天拿冠军有没有决心？
25: 有。
6: 我没有。
24: 我没有。
1: 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26: 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警官卢瑶林，掌声欢迎。当然场上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我的搭档球宝。球宝好。
27: 杨帆，我发现了咱们这个节目有一个特点哦，很多人想得冠军但就是得不到，像常源这样的，
28: 一不小心就得到了。
1: 我觉得这个也只是表象，它核心还是因为常源人家那个察言观色呀，观察细节的能力更强。希望今天各位领队各位观众也能够加油。那在进入挑战之前，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本节目由兔都上童子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五轮游戏首先进入第一关，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都戴着白手套，来，有请。欢迎三位，先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29: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30: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4: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哎呀，
6: 嗨，可好。哎呀，
1: 天津的是吧？
30: 天津。
6: 好嘛，这个声调我听着很耳熟啊。
1: 然后今天一号也没听出来是哪儿的，反正上了这个虚晃一枪，
31: 也把我整懵了啊。
1: 都说自己是秧歌队的指挥， 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7: 秧歌是十分接地气的民间传统艺术，锣鼓一响，男女老少都可以扭进队伍里，扭出精气神。而在热闹的秧歌队中，指挥是整个表演中的灵魂人物，他掌握着鼓点的轻重缓急，调度着龙蛇般的队列变换，手势一摆，哨子一吹，百十号人齐刷刷听从指令。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秧歌队指挥？

0: 不要以为秧歌跳得起全是集体的发挥，其实在背后有一个幕后英雄，那就是我们秧歌队的指挥。三位当中谁有可能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 哎呀，我对舞蹈这个方面一窍不通。我想请问一号，你自己会跳秧歌吗？
2: 我会，因为我们当地每年都会有秧歌展演，然后我们这个，我来自山东烟台。
1: 哦，烟台。
2: 对，我们烟台的海洋秧歌是山东三大秧歌之一，也是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哦，
2: 所以我们那边的风俗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大家都会跳上几下。
1: 哦，嗯，一般都是在广场上跳是吧？是大型社火活动是吗？
2: 嗯，在广场上，在街道上，然后我们也会有专业的排练厅。
1: 哦，
2: 嗯，
1: 那么跳秧歌的体重有要求吗？
0: 哎，这个问题好像不怀好意啊。
2: 没关系，因为是有的，我们对秧歌队员的挑选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比如说女秧歌队员的话要在110-120斤以下吧。
1: 啊，
2: 也不能像我这种体型。对，因为我是指挥嘛。然后男秧歌队员的话大概在140斤以下。
1: 哦，那个对指挥是这方面是没有要求的。
2: 指挥主要是在专业能力、控场能力和这个协调调度能力这些方面是有要求的。
1: 哦，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从事这项工作多长时间了？
3: 我是第一次。
1: 第一次？
3: 对。
1: 你没指挥过呀？
3: 我今年是第一次。
1: 哦，今年。
3: 哦，
1: 今年第一次，就是你曾经指挥过肯定
3: 啊。
1: 是吧？
3: 嗯。
1: 哦，那太好了。那就请问指挥的手势你能给我摆一两个吗？可以吗？我不知道这个。
0: 只能有一个。
3: 好。有没有像乐器一种就是指挥乐器的那种？
4: 就是我们一个起秧歌起势的一个。
1: 哦，起，我以为结束了。
0: 我以为掌声不够热烈，再来一。
1: 哦，我以为结束了，掌声起呢。好，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来干嘛来了？
5: 我来指挥的。
1: 哦。哦，你懂嘛叫秧歌吗？
5: 懂。
1: 咱们民间舞蹈的秧歌分几种？
5: 一两种。
1: 第一种是，算了，就这样吧。好。
6: 那个三号小朋友，我请问一下，你秧歌扭几年了？
5: 一两年。
6: 一两年，
5: 对。
0: 哎，发现什么？这个量词在你都是一二是吧？一两年，一两种，
5: 差不多。
0: 差不多。
6: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您是今年刚开始接触这个指挥是吧？
3: 是的。
6: 哦，那您大概指挥了几次了？
3: 一次两场。
6: 好，谢谢。
7: 问一下一号老师，一般在这个秧歌队里边哈，指挥和队长是一个人吗？
2: 嗯，在我们秧歌队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有队长，他需要去统筹兼顾一些场务的事情，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排练方面的。
7: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您在发号手势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因为扭起来这个秧歌吧，它那个肢体动作很多嘛，眼睛说不定就看哪儿了。
2: 嗯，首先就是我的手势也好，我的身体、我的眼睛，它是其实同时进行的，不光是我的手势在指挥啊。比如说我的眼神看到哪个放阵哪个地方啊，他们就明白，可能是给他们一个提示、一个预示。然后我手上的动作也是要先一点节拍进去，给大家一个预示拍，然后再进。嗯，或者比如说，万一他们在进行中有一些遗忘的，我会用一些手势去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7: 能像刚才二号那样给我们一个手势不？别和他的一样了。
2: 啊，比如说往前，比如说往后，比如说换队形，比如说交叉。走对阵的时候要这个方位，哪个方位点我要点到。
7: 好，谢谢。
8: 我想问一下，这个手势指挥都是一样的手势吗？三个人每个人都要回答一下。
2: 没有统一和固定的手势，但是就是每个指挥吧有每个人的风格感觉。二号，
3: 我们是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因为秧歌的话它队伍那个交叉呀变换，他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要让队员是有解读的，但是呢会根据每一个人的气质风格会有一些个人的风采在里面。
8: 啊，天津小朋友，
5: 其实啊这个手势不是死鬼节的，你都是活的，前后左右。
8: 哦，
5: 转圈嘛的都是
0: 临场发挥。
5: 对，
8: 哦，临场发挥。
1: 不是指挥的时候你能说话吗？哎，你转圈快。
5: 不能。
1: 不能吧？
5: 手势。
1: 我问问你，你这个队伍有多少人？
5: 38个。
1: 平均年龄是多少？
5: 其实啊，我们秧歌队就算我，就我一个小的，别的都是叔叔阿姨、哥哥姐、爷爷奶奶。
1: 大概知道都多大岁数吗？
5: 30-40岁、50-60岁都有。
1: 那下班时间也不同，是吧？各种生活的习惯也不同，你怎么能把他们都就召集到一起啊？你这小朋友，
5: 我通知他们领导，我告诉他早下班。
1: 你别看，就他这个状态，很可能是秧歌队的。
6: 对，他这个劲儿就很有可能是。
7: 二号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刚才您说您指挥过一次2场，是在什么时候啊？
3: 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当地会有秧歌的展演。
7: 那为什么让您去指挥这2场秧歌呢？
3: 因为我们每年的这个秧歌队的话，都会有指挥这个角色，每年都会在活动前，这个活动组会向社会召集来报名，啊，是这样的一个契机。
7: 您自己报的名？
3: 也不是我自己报的，是群众推荐的，然后活动组找到了我。我自己本身也很关注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文化，所以也有兴趣，看到了我们这几年秧歌的一个创新，非常的潮流，自己也想尝试一下，挑战一下。
7: 那您的本职工作是？
3: 我也是一名文旅工作者。
0: 一号有吗？其他的工作的身份？
2: 有，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0: 三号小朋友呢？
5: 现在我只有学习了。下完学写完作业，我正好我去广场跟他们练练。
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方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我觉得二号更像于交响乐团的那种，因为他那种气质是跳不了秧歌的。
1: 一号的可能性比较大，
7: 音乐老师他会指挥。
6: 现在有很多民间的秧歌团队都让小孩在前面领跳，对吧？
0: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二号。
0: 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常元的观众，几号？好，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3、2、1。
6: 我投你，我信你行吗？
5: 就信我。
6: 对，信您就对了，对吧？
5: 对，行。
0: 又像是通过排除法选的三号。
6: 不，我本身就想选三号。
0: 为什么？
6: 因为我从小就跟我爸爸妈妈是跳秧歌的，所以我觉得秧歌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的严肃的，也就很开心，很活泼，很开朗。但他给我那种感觉，他一出来的那种喜庆劲儿，我就觉得他是。
5: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哎呀，
1: 嘿，很好。哎呀，
6: 二号我更倾向于交响乐团，因为他真的气质很足。然后一号呢，他更像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或者小学的老师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三号应该是可以的。
0: 邵峰老师，
1: 在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啊，第一轮我总是要考验一下我跟我的智囊团的这个默契程度。我的智囊团没有一个选一号的。为什么我选一号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一号在强烈地告诉我，他是山东烟台音。山东烟台啊，是山东谷子秧歌的发源地。还有一个细节，自从站在这个地方，他两个手一直都是这样的，
0: 蓄势带指挥的。哎，
1: 指挥就，你现在都完了，你都这样的，你就是个说相声的。
0: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陶老师的选择哈。
8: 因为上一场吧，就是我们反其道而行，好像都不大灵。这个妹妹呢，她刚才有一句话说，现在秧歌跟他们文旅结合，她可能就是当地的他们文旅的代言人。
0: 卢警官，
7: 首先我也同意啊，秧歌是一个非常喜庆的一种艺术形式，你看一号多喜庆，对吧？然后呢，二号其实在我刚才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大家可以报名，然后我就说那是不是你自己主动报名啊？那不是，是大家推荐的。我就是我感觉逻辑有点乱。至于三号小朋友呢，不知道陶老师有没有这感觉啊？听见这口音吧，就想起了火柴厂厂长。
1: 对，
7: 想起了拉菲咖咖啡拉花。
9: 拉花咖啡。我是火柴厂厂长，我是会做拉花的咖啡师，
7: 所以不太敢信。
10: 卢警官啊，我觉得你是不是对天津话有偏见？
7: 不是不是，我只是对那个火柴厂厂长有偏见。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即将揭晓身份，有请我们的助演嘉宾。
3: 哦，还有。哦呦，
1: 这是谷子秧歌标准的打扮。哇哦。
5: 哥哥姐姐向前走，听我指挥不用愁，腰要活手要抖，先迈左脚别乱扭。没理我。
7: 不听话。
5: 没理我呢。行，我假我走。
7: 一号动了。

0: 等一会儿，别着急，别高兴得太早。哎，
1: 请问，
2: 我是合唱团指挥，但我还不会指挥秧歌。哎

0: 所以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就是我们台上的二号隐藏者高梦瑶。哦，然后梦瑶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身边的队友好吧。
1: 这八位是我们今年参与我们现秧歌代表队的八名成员，
0: 优秀的成员。
1: 是，
0: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动作一般提示的都是女生，对不对？男生怎么办？
1: 我们今天只是展示了我们中间一小段，我们整场的秧歌定点的动作大概有10分钟，因为节目的原因，所以我们只截取了一小部分。对，平时也是会有给男士
0: 也会有一些提示是吧？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梦瑶，那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再介绍一下自己哈。
1: 大家好，我叫高梦瑶，我是咱们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的一名文旅工作人员。
2: 太对了，文旅。
0: 在今年春节期间，有一条视频是特别出圈，特别火。
2: 特别火的是不是
0: 就是你的指挥的视频？
3: 就是他，
0: 对，
3: 就是他。
0: 所以很多网友说这是最美指挥，秧歌公主，给了很多的头衔。还有网友留言说，因为梦瑶了解到了米脂秧歌，也从此开始喜欢上了米脂秧歌。
1: 对，
0: 看到这些留言应该很开心吧？
1: 非常的荣幸，也很开心。
0: 但是有一点疑问嘛，刚才我们一直在问你是第几次指挥，然后你只说今年是有一次。
1: 我今年确实是第一次参加到我们这个队伍中。在我们当地的话，秧歌从小家家户户，我们的大人长辈都会扭，这也是耳濡目染，加上根深蒂固我们陕北人对秧歌的一种热爱。
0: 上到99，下到刚会懂。
1: 是，因为我们这个传承也做得特别好。现在，你看我们的队员都是年轻人。
0: 那你们有哪些尝试的创新的动作，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今年是加入了我们本地的一些元素和创新。像我们有大花轿，还加入我们当地这个兰花化的一个小剧场，还有天鹅湖这个音乐的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创新啊。
0: 哦，包括我们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指挥，也算是一种创新，对吧？也没想到就这样一段视频在网上就火了。
1: 对，因为我们米脂，大家应该也有听到过一句话，米脂的婆姨随得的汗。
0: 对，
1: 我们更注重的是米脂婆姨的一种内在美，一种就是我们的精神吧，开朗明媚这样的一个精神面貌。
0: 所以看起来啊，虽然是我们的年俗的一种形式哈，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核在其中。
1: 对，也是想让大家看到。
0: 我们也看到了年轻的表演者，包括幕后的工作人员，为了传承，包括加入一些创新的元素所做出的努力，包括也取得了很多好的成绩。继续加油，好不好？也谢谢今天能够把秧歌带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有一份礼物哈，这是我们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谢谢
0: 梦瑶。
1: 对，再见。
0: 好吧，我们来看看第一轮过后的成绩。目前场上取得领先的是陶慧民战队500分。
4: 开门红。
3: 我错了，
0: 上来先到了认错的环节，不过没关系，这只是第一关，也是一个热身的环节。接下来第二关，1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3: 咦，三个小朋友，有请三位。
0: 先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用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6: 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7: 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0: 二号，肯定是真的。二号最激动了，对不对？
8: 也会吆喝，
0: 压岁钱能开一家小卖部，开小卖部成本也不低呢。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咱们听球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9: 他是一名学生。用积攒的压岁钱盘下了学校旁的店铺，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小老板，妈妈被他聘请为员工，上课时小店交由妈妈照看，放学后他才是真正说了算的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拿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0: 可以开始提问了。
3: 这太离奇了，压岁钱干什么不好？再说有那么多吗？我先提问吧。 我问一下二号小朋友
6: 啊。好嘞。
3: 你是哪人？
6: 我老北京的。
3: 啊，老北京的。
6: 嗯，
3: 你大概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你能收多少压岁钱啊？
6: 这个吧我也不太确定，反正我这几年呀一共攒下了5万块钱开店。
2: 5万块钱？
6: 对，
0: 5万是一年的压岁钱。
6: 不是，
0: 是从小到大。
6: 是好几年，从小到大。
0: 你今年30几了？
6: 啊，不是，我12了。
0: 12岁。
3: 你开小卖部之前这个钱在你在哪儿存着呢？
6: 在我妈妈那儿。
3: 妈妈永远是来拿着，我给你存着，
4: 长大了再给你。
6: 不是，我妈非常的好，她说存着就真存着。
3: 我没说你妈不好。
4: 你是不是说这句话怕回去挨打？
6: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是真话。
0: 这是老板对于员工的肯定，对吧？妈妈现在不是你的员工吗？
6: 啊，对，那必须的。
3: 那我就要问你了，你上不上学了？你当老板啊？
6: 那我肯定是上学的，因为白天的话就是让我妈妈给我看店，到了晚上我放完学写完作业预习复习完了，就由我来看店了。
3: 哎，是提醒我了，好像这故事我听过
0: 啊，
3: 我好像听过。哎，你们能分别一号你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
2: 我是江西九江的。
3: 三号你呢？
7: 是江西彭泽县的。
3: 啊，都还要想一想呢。
8: 严谨一点，怕回答错了。
3: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8: 我能先问问那个二号小朋友是12岁是吧？
6: 啊，对的。
8: 那一号小朋友和三号小朋友，你们
2: 我是12，
7: 我10岁。
8: 10岁，那我问一号吧。刚才球宝说，是把学校旁边的店铺盘过来，然后自己开的小卖部，是不是？
7: 嗯。
8: 那在你盘下来之前，他是卖什么的？
2: 他是卖文具的，那一条街上文具店太多了，然后我就把它转化为了小吃店，然后就卖小吃，卖得挺好的。
0: 小吃都有什么呀？
2: 有烤肠、橙汁、雪糕。
0: 都是你爱吃的呗。开这个店都自己吃是吗？
2: 有的时候吃过。
8: 那我问一下，你的店有营业执照吗？
2: 有。
8: 营业执照上写的谁名啊？
2: 我妈妈的。
8: 啊，那三号小朋友，你咱家店啥时候开的业呀？
7: 去年，
8: 那当时你说开店，爸爸妈妈就同意了。
7: 嗯。
10: 我想问一下三号小朋友，第一次进货花了多少钱？
7: 花了150吧。
10: 就进的什么货？
3: 我妈妈进的。
7: 妈妈进的。
10: 妈妈进的。
4: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你当初开这个店的初衷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开这个店呢？
2: 因为我们那个店对面就是一家银行，我当时就把我的压岁钱存在那家银行里，然后我就在对面看到那个招租的牌子，然后我就想租下一家文具店小卖部，然后来经营。
0: 那个店租你有了解吗？一年大概多少钱？
2: 我是按月付的。
0: 一个月多少钱？
2: 就是20平3800。
0: 一个月3800，
2: 对
0: 吧？那一年下来就将近5万块钱喽。
2: 嗯，对。
0: 那妈妈在你这打工要付她工资吗？
2: 要。
0: 哦，妈妈一个月得给开多少钱？
2: 开3000。
0: 给妈妈开3000。
3: 你给妈妈开工资啊？
8: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小朋友，当时你选择那些什么烤肠啊、橙汁啊，为什么要选择卖这些东西呢？
2: 因为我问过我们班的同学，他们爱吃这一块。
0: 哦，做过市场调研。
3: 二号小朋友
6: 啊，
3: 那个你在北京哪儿上学呀？
6: 林和里。
3: 林和里小学。
6: 嗯，
3: 你旁边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小卖部。
6: 那不可能，我那小卖部还有名呢，叫瑞鲁德超级折扣仓。
3: 超级折扣仓。
6: 对，
3: 你不是卖那个小零食的吗？
6: 我这里头的零食啊什么的
4: 卖的多，
6: 他能还送你笔都可以。
3: 一号小朋友，我真的认真认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你想开店，你能拿出多年的压岁钱5万块钱来开这个店，你是怎么做通你爸爸妈妈工作的？他们肯定不同意开始，对不对？
2: 不是，他们很赞同。
3: 你当时一说你爸爸妈妈就同意了吗？
2: 不是啊，他有问过我，你觉得亏损会怎么样，赚了会怎么样，就会问一下这些问题啊。
3: 你怎么回答的？
2: 赔了那就当是一个，就是一个
0: 买个教训。
2: 对，买个教训。
3: 要是搞得很好，这一年下来有盈利挺好，你怎么办？
2: 进货呀。
0: 又投入了是吧？
2: 对啊。
0: 这什么意思？要开分店呀？
2: 进货，然后就也有出这个货嘛，对吧？哦，
3: 他这个头脑是很好的，但是我很不相信。你比如说，你现在你从开店以后，你是每天进行盘点啊，还是一个星期一盘点，还是一个月一盘点？
2: 我是一天一盘点，然后每个星期都会看，然后每个月也会看。
8: 那不影响学习吗？
2: 不影响。
8: 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店里烤肠卖多少钱一根啊？
7: 有1块钱、2块钱、3块钱的，一碗1块钱一个呀。
8: 那我想吃3块钱烤肠，我买两根，你要多少钱呢？
7: 6块啊。
8: 一点不便宜啊。
0: 给别人可能能便宜。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啊，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方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5万块钱在北京能开店吗？
3: 这不用说了，这肯定的，太明显了，是吧？
4: 看来我们都很一致了，我们默契非常的好。
0: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3、2、1，请投票。哎呦，那我得先问问陶老师了，
3: 陶姐姐，
1: 我也是有点懵，就是
3: 唯一一个没有背会这个题的。
1: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号小朋友啊，他说的很流利，但我觉得他好像
0: 就想选有毛病的，
1: 对，像那背的好像特别熟。哦，嗯，还有这个大学生家里也是开店的，他们说有可能这3号是真的。
0: 好，卢警官，
8: 我认为5万块钱在北京开一个小卖部好像挺困难。嗯，然后一号呢？给我他开小卖部这个理由又特别充分，他为什么要卖现在这些东西？同类的商店太多了，那我换一个思路，我卖点烤肠，我卖点橙汁，可能小孩同学们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能挣钱。我感觉这个

0: 开店的理由我是认可的。嗯，
1: 汤圆。
2: 嗯，首先哈，我是偏排除二号，不好意思，弟弟。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一号的这个思维逻辑啊，包括真的是很有经商的头脑。我觉得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到底是背的稿子，还是真的就这么有经商头脑，但他真的是很吸引我这一点。所以，而且我身后的亲友团也是非常支持一号，我也是绝大部分听我的亲友团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位小朋友谁的身份是真实的，准备好了吗？我们即将揭晓身份。
2: 哇，返场！
3: 返场了，哎，
1: 原来你是幕后的老板呐。
4: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这是一次情景还原。杨帆，在你面前的是一家位于天津的小卖部。哦，我知道在你兜里好像有点私房钱。
1: 是，这是我40多年攒下来的压岁钱。
4: 那么接下来你肯定就得找他买点东西了，这样你才能得到这道题的线索。
1: 那我肯定得买呀，这老板多不容易，白天还得学习，放了学经营小卖部，小卖部关门之后得练去指挥秧歌，对吧？
4: 对。
1: 好，那来叔叔今天把这个40多年的老家底都拿出来了。噔噔进来了。
5: 您来杯喝的吗？
1: 不喝。
5: 来一杯
1: 啊，
5: 来一杯，好，绝对好喝。
1: 我看你这东西挺好的，为什么得非得喝你这个饮料啊？非得来这个？
3: 也嘿，不买都不行了。
1: 这个多少钱呀？
5: 我也没有零钱，您就看着给吧。
3: 这不错，这个
1: 巧了，不是，我也没有零钱。
5: 嘿，嗯，
1: 好，我喝完你不得给我个答案吗？
5: 有线索自己找。
3: 哦，有线索啊，慢点喝啊，
0: 喝完告诉你再来一杯。
1: 线索在这。哦，
6: 哦，线索在这儿。
1: 不再来块橡皮吗？拿着，不用找。
3: 他得把你这兜里这点钱都得你刮干净了。
1: 给孩子再买个文具袋吧，不差钱，你再买个笔记本吧。
3: 哎，有了。
6: 有了吗？
1: 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笔记本上面的数字提示我，真正是幕后老板的那位小朋友就是一号。上来上来，能给我退回来点吗？
3: 哎，别走。你俩是不是一块说相声呢？
5: 我得再买点好吃的去。
1: 来吧，那把掌声也送给二号和三号小朋友哈，谢谢你们。那我先把老板留下了哈，
2: 大家再见。
1: 今天是自己来的，家里的那个什么店员什么都来了吗？
7: 来了
1: 啊，店员来，咱把店员请上来行吗？好，有请爸爸。这样，娘俩都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
7: 大家好，我是小老板李月晨的妈妈。
8: 大家好，我是李月晨，今年12岁，在我学校对面开了一家小卖部，
1: 就是小卖部真正的幕后老板。哇，这个孩子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7: 也不是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1: 一直就有想法要开店。
7: 其实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我有带着他一起做生意，就是大概5岁左右，其实就是我就有跟他做一个财商的培养，就是那个时候会去卖一些杨梅，小区里摆摊卖书法写对联，他不玩的玩具啊什么的，我就会带着他一起去摆摊卖。嗯，这个过程的收入都是他的。大概到了我现在也忘记了几岁的时候，我就带着他一起去银行办了一个就定期存折，存在他的名下，
1: 告诉他有利息的。
7: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让孩子从小有理财的观念，这种叫财商的培养。
7: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好像就是在很多传统的家庭当中，认为小朋友小时候应该和远离金钱啊。我觉得这也不见得是100%的一种正确的理念哈。我觉得肯定是要保障他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质量，但是一定要让孩子懂得金钱的价值，
7: 是的，是的，对的。
1: 那他开了这个店之后，当了老板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身上有哪些变化吗？
7: 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更强了，然后他的决策力、他的执行力、他的时间管理能力就会更强了。嗯，他会觉得钱更没有那么容易挣，他会更珍惜他赚的每一分钱。
1: 所以我觉得主持这个节目有时候真的让我们挺开眼界的，有些我们意想不到的

0: 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会给我们生活一些启发。
1: 没错，
0: 一个就我觉得挺值得家长去学习的地方，就是妈妈是很认真听孩子的意见，不觉得他是小朋友说的话，有时候好像
1: 对
0: 他不成熟，没有。
1: 对，我相信你，我让你去尝试，我帮你去实践了，让你去尝试，这是个勇气啊。
0: 所以呀、啊，希望这个李月成妹妹在这个经商、学业，包括和同学呀、老师的交往，这个人际关系都不要互相互影响，是吧？能够加油，好不好？
2: 谢谢，
3: 谢谢，
0: 好嘞，
3: 谢谢。
0: 有机会我们到你那个门口的店里边去感受一下啊。
2: 好，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2: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
2: 好，拜拜。
0: 那这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常元、邵峰还有卢瑶林战队，各一千分。曹老师反而落后了啊，500分。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下一轮的游戏，那我们分值相应的也要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看这个着装还有点熟悉哈、啊，应该是服务行业的人员。来，先听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1: 铺床？
5: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6: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0: 大家好，我是躺床上睡得最快的人。
7: 沾枕头就走。
0: 来，请把这背后有什么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平时我们在家铺床，感觉简简单单，图个干净整洁，但其实铺床也能比出水平，比出专业。全国技能大赛中有一个正式竞赛项目中式铺床比赛，严格按照高端酒店客房服务标准打分，既比速度又比规范礼仪平整度和整体美感，靠的都是日积月累的练习和过硬的手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铺床最快的人？
0: 这样，我先请三位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目前的工作单位吧，是吧？或者工作的行业，一二三分别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一名在酒店做培训师的，今年是做了第15年了。
0: 培训师，
1: 培训师，
4: 对，培训铺床的，
0: 就是标准嘛，
4: 是的，对，
0: 明白了。
5: 大家好，我是刚毕业一年，然后在酒店行业客房的服务员。
6: 大家好，我是在酒店里边做客房服务员，已经工作10年了。
0: 都是跟酒店服务有关哈。
1: 那我就问一下一号，就是最快是个什么界定啊？是多长时间啊？
4: 比赛的时间是3分钟，需要完成一张1米2×2米的单人床，然后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它会精确到厘米，就是相差上下不超过1.5厘米
1: 啊。
4: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
1: 啊，
4: 那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1: 是正中间，
4: 对。
7: 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就是为啥要把那个被子掖到那个床垫下边啊？
0: 是为了好看吗？
4: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观度上
1: 啊。
4: 当然呢，在学名上可能还会讲到中式铺床，因为今天咱讲到的是中式铺床
1: 啊。
4: 那可能塞在床垫底下呢，可能又叫西式铺床。
7: 问一下二号吧，您是刚毕业，然后从事这个行业1年多的时间是吧？
5: 啊，对。
7: 那你1年多的时间，凭啥比人家1号15年、3号10年叠的要快要好啊？
5: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然后其中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7: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最快这个成绩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取得的？
5: 是在洛阳职业学院的一次比赛中获得的。
7: 学校里边的比赛？
5: 全省的，然后只是在那个学校举办。
7: 行，先问到这儿啊。
0: 好，
8: 就着这个问题，我分别问一下三位隐藏者。请问一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速度是多少？
4: 铺床最快时间是2分15秒。
8: 二号隐藏者，你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5: 2分30秒。
8: 三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6: 1分49秒。
7: 你好，选三号。
8: 四号隐藏者杨帆，你入睡最快速度是多少？
0: 1秒。

0: 啊，说多了。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你一般铺床先从哪一个部分开始？
1: 我一般是先套枕头，然后铺床单，然后的话再套被罩，这样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0: 那为什么不是先铺床单再套被罩最后套枕头？
1: 因为我被罩已经剪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0: 哦，好的，谢谢。
2: 我想问二号，就是每个学期是要跟同学是比这个技能考试吗？
3: 到期末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考试。
2: 你们一般这个行业得学多少年？
3: 我是学了带上大专5年吧。
2: 五年啊。
4: 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只在您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呢，还是说哪儿去请您您就去哪儿给人家培训呢？
5: 全国各地邀请的话我都会去。
4: 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什么呢？
5: 有中式铺床，还有客房的一些理论的知识，以及其他应投诉啊等等的这些处理。
6: 现在酒店还有一种业务，就晚上说要不要帮你开夜床。
5: 对，
6: 它这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5: 夜床服务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为了一些商务客人，然后让他能够到酒店之后尽快的入住。所以说呢，我们会在被子的折一个角。然后
6: 为什么折这个角呢？
5: 因为它可以换鞋呀，就是比如说我们人的这种习性，然后在酒店当中或者在自己家里边，肯定是掀开被子之后才会坐下来，不会直接坐到被子上。是这样的。
6: 所以掀这个角是干这个用的。
5: 对。
2: 那我想再问一下这个三号哈，就说这个把这个床铺好有什么技巧吗？
0: 有的，先甩再抖再铺，然后拉开。
2: 甩再抖，再拉过来。
0: 是的。
7: 那个我问一下三号，我们家的床有一边靠墙，我怎么把这一边给它弄平整啊？
0: 在我们酒店铺床里边有一个神器。
7: 对，
0: 往里边去掖，就像加长的手一样往下边去塞进去。
7: 有
0: 大家应该能挠不到。
6: 对，把您的痒痒挠拿出来。
7: 杨帆，你发现一个特点没有？这个一号老师啊，他的理论性很强。三号，他的实践性很强，
6: 实战经验多。
7: 二号，似乎在隐藏着什么。
6: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在铺床这个领域当中最快的那个人？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给出答案。
2: 都懵的。
7: 二号不怎么说话，你没发现吗？
2: 万一二号在隐藏呢？
3: 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4: 一号，人家是老师，我没有两下子我讲你听不？
5: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0: 这三号和二号，三号的是多少？
1: 被罩已经剪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6: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三位都选择了三号，咱们听一下吧。
7: 我的理由很简单，球宝告诉我了答案。他说你们分别报一下你们铺床的最快速度，他们都是脱口而出的。三号是1分40秒，这已经告诉我了，他就是最快的。我相信这一个漏洞，求保你的漏洞。
8: 赵康老师，最后等答案出来的时候，我那是漏洞还是陷阱，咱们再聊好不好？
7: 好的。
6: 好，陶老师。
2: 我刚才就是二号跟三号，我一直在犹豫，因为三号呢，就刚才他说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有十多年了哈。因为有很多东西他可能就是熟能生巧嘛，会在工作当中进阶一些技能。那么二号这个，当然我也相信在学校里可能有各种的技能的比赛，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实操的经验应该没有像三号那么多时间。
6: 好，卢警官为什么选一号？
4: 我非常同意陶老师说的啊，干的时间越长经验越丰富。那你看一号干时间最长，干15年了，对吧？刚才我问了他，是只在自己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还是哪块邀请然后就去哪块给做培训嘛？他说全国各地哪儿都走，对吧？我认为他要是没有点真本事的话，他也不至于哪儿都邀请他去。
6: 汤圆，
0: 一号呢，他真的是像那个卢警官说的一样，他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可以培训的老师，但是他也可能不动手啊，他不动手不就生疏了吗？ 然后三号他在说话的期间好像就在告诉我们，我现在就在做这个东西，我在做，我在让你们看，是这种的。
6: 好，那接下来谁是铺床最快的，我觉得最简单的揭晓方式，咱们就把床拿上来。
7: 好，
6: 好不好？来搬上来，有请三位现场来铺床，看看谁的速度是最快的。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6: 来，三二一，请开始。

0: 不可能这样抖的，
1: 抖不开。哎，
2: 三号大姐确实是按照她的习惯先弄枕头，
0: 看着一号好快哟。
3: 是的。
2: 这是什么？
4: 被罩。
2: 哦，这是被罩，先把被罩弄个小口出来，我把被打个团就扔进去了。
1: 翻个大把手，快点让一号赢了，
2: 那都不需要帮忙。
0: 三号发挥的不好，
2: 三个人的步骤其实不太一样哈。
1: 三号先弄的枕头，
2: 对。但是二号好像是和一号是一样的步骤，但是他现在有点落后了。
0: 哎，这没弄好啊！
3: 什么东西？
2: 我怎么感觉一号要赢了呢？
1: 一号刚才说记录是2分15秒，现在离你的记录还剩五秒了。
0: 一号搞完了，
3: 哇，真的是
1: 一百一两分十五秒，
3: 十五秒，哎，
1: 2分15秒，
3: 真的，刚刚2分15秒刚好是放到这里，
2: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3: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哇，
2: 扑的固然是快，但它舒不舒服呢？有请我来现场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哎呀，哎呀，真舒服啊！
5: 我现在想跟少峰老师聊聊。
0: 哎，我不跟你聊。
5: 好嘞，
3: 那他应该就不是这个行业的。
2: 来吧，三号妹妹，请揭晓你的身份。你是？
6: 大家好，我是一名酒店培训师，但是我是培训餐饮方面的。
3: 哦，怪不得他是这样的站姿。
2: 属于今天让您加班了哈，临时顶了这个住宿部的活哈。二号呢，弟弟？
7: 我是一号老师的徒弟。
2: 哦，一号老师，来吧，我们往前一步哈。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在选择酒店的时候，除了看他的星级标准，其实大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也要看酒店的服务的品质。其中就包括我们酒店的从业人员的素质，以及给我们带来这些软性的服务，对不对？
8: 我有一个人生信条，就是在别人的满意中，就是获得了自己的惊喜的一个人生吧。然后我觉得别人满意，我就会很开心；让别人满意，那也就是我得到了一个富有的人生。
2: 而且我觉得今天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然后去提问。然后在你们揭晓身份的那一刻，其实我们一直也在看，在学，学会了吗？
0: 学会了，
2: 学会了。你看一遍学会，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所以我建议观众朋友可以反复观看，得多学几遍哈。好，那再次掌声送给三位，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哈，送上三份。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关过后成绩的变化，分值最高的是卢幺零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少峰长远1000分，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
9: 你们仔细观察好，加油啊，靠你们了。
2: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我们四位往这一站呢，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老年春晚的现场。感觉三位应该有舞台从业的经验，这是一看是职业的表演装。什么身份？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11: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了声乐硕士学位。
12: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2: 厉害，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5: 他非常热爱唱歌，在退休之后选择专心考研，并成功取得声乐硕士学位，打破年龄的界限，给很多同龄人树立了榜样。他用行动证明，追求自己的热爱永远都不会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2: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13: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您是退休以后
9: 几年才

0: 考上的这个硕士？
1: 嗯，我是退休以后2016年52岁那年考上声乐研究生的。
0: 哦，那等于说50岁退休，52岁考上研究生，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那你是考上了哪一所大学？
1: 是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声乐研究方向。
0: 哦，好，谢谢。
2: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先生，您是哪一年退休的呢？
3: 我是2020年。
2: 2020年，您退休那年是多大年龄？
3: 那时候是70。
2: 70岁退休？
3: 对，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啊，应该是60岁退休，后来呢，单位又让我返聘了，所以等于正式退休是70。
2: 您读研是多大年龄呢？
3: 我读研的时候是70岁。
2: 您是在哪所学校读的研呢？
3: 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2: 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您的导师是哪位先生？
3: 李渊渊。
2: 不紧张啊，老先生，我看您有点紧张。
3: 紧张，有点紧张。
4: 说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3: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4: 明白
3: 这个，
4: 我回去，我那个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
5: 那我先问一下一海，就是您在这个取得声乐硕士学位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时候吗？
6: 声乐理论对我来说很难，还有再就是英语这一块儿。
4: 哦，你们考研究生也考外语啊？
6: 啊，对呀。
5: 哦，您毕业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毕业论文吗？我想请问一下，题目是什么？
6: 演唱声音技巧对声音的影响。哦，
5: 那为什么会想要在退休之后再去考这个声乐的硕士学位呢？
6: 这个就是起因还是因为女儿嘛。女儿毕业后，我打算让她考研，她就是不太想考。有一次我们两个对话嘛，就是产生了一点矛盾。他就说，那妈你这个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你如果要是能考上了，我肯定能考上，就这样。
4: 我也
6: 就对激将法，
5: 就是让老妈做个表率，是吗？
6: 对，我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
5: 好的好的，谢谢。嗯，
4: 叔叔，我提问您肯定不会紧张，我不像少峰老师。
3: 今天真是有，怎么说呢，我从小就是感觉就是说，当年那时候是合唱团嘛，儿童合唱团，所以我有个梦想，想上央视。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这样。
4: 那我就问您，您觉得今天紧张，还是您考研究生你肯定有专业面试？
2: 对对啊，
4: 你觉得这两次哪一次您觉得紧张？
3: 都紧张。
2: 您退休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3: 我退休之前是做企业管理，工业企业管理，商业企业管理。
2: 哦，企业管理。
7: 哦，问一下三号老师，您觉得在您考研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1: 最困难的是英语，丢了很久了，几乎是从零开始。
7: 嗯。
1: 所以就是难度很大的。
7: 既然难度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坚持考下去？
1: 敢于有梦，有英雄梦，勤于圆梦。因为是当时女儿，她要考研，她考研了，我就说我陪你一起考，就这样的。
2: 哎，三号大姐，我问问你，
1: 你好，
2: 你当时这个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内容？
1: 是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2: 什么的传承？
1: 常德思贤，常德是个地名，我的家乡是常德。哦，之前是一个曲艺，这是一个传统文化呢，就是以说为主，唱为辅的这种说唱艺术的一种地方曲艺。
2: 啊，我能问问你，你这个声乐你唱的是什么发声方法吗？
1: 研究生的时候是民歌。
2: 民歌是吧？啊，那个二号老大哥呢？
3: 也是民歌。
2: 哦，民歌。哦，那个一号大姐呢？
6: 民族唱法。
2: 好，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四位老师再回忆一下刚才三位隐藏者回答问题的状态和细节，并给出答案。
7: 听一号老师的声音，唱歌应该会很好听。
6: 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
8: 三号的那个编舞
2: 线。哦，编不出来。
1: 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现也。

0: 研究。
1: 我感觉二号叔叔回答完问题之后也如释重负，他不紧张了。
2: 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的。
1: 来吧，三二一，请投票。
3: 老大哥，我不相信你。
0: 我信你，尚方老师。
1: 咱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的理由。尚方老师，
3: 三号妈妈她那个毕业论文太专业了，太专业，一般人编不出这个名字。哦，
4: 但是邵峰老师，哎，您还没听我们二号叔叔编呢。
1: 二号叔叔，您的毕业论文的名字是什么？
5: 民族声乐发展方向。
3: 我天哪，这太大了，
6: 这个题目好大。
1: 曹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6: 我觉得这个一号老师的声线，我觉得他是搞声乐的，我听他的说话的声音。
1: 常元，
0: 我的这个思维逻辑哈，第一组二号生得出来，第二组第三组是一号生出来，唯独三号还没出来。
1: 玩田忌赛马呢。
0: 啊，对，该出来了。然后再加上之前我都是在听我们前两排的这些小姐姐们在说，然后这一次我是听从的我们后两排的叔叔阿姨们。
1: 明白，每一排都照顾到。
0: 啊，对，
1: 好，
0: 没错。
1: 来吧，我们来看看三位谁有可能是那位真实身份的人，请揭晓。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阿姨啊，名字叫做周亚松。周阿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周亚松，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您刚才也介绍自己的年龄了哈。
1: 对对对，
0: 考上研究生的就已经52岁
1: 啊。52岁啊，
0: 那今年的年纪呢？
1: 那是62。
0: 62岁，
1: 正好
2: 10年了啊。
0: 那我觉得对于唱美声来讲啊，就是到60多岁这个年纪，然后因为我们刚才在听的时候，那个声音的通透度，而且还能够非常灵巧的去驾驭这个花腔女高音，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嗯，
1: 谢谢。
0: 这应该就是在大学期间这个硕士深造，
1: 对，
0: 又提升了很多理论和技巧哈。
1: 对对。
0: 那就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然现在有很多老年大学哈，但是老年大学可能更多的是同龄的退休老年人在一块儿，您是正儿八经回到大学里面？
1: 那是我是。
3: 陪你女儿在
1: 考研，跟她一起考研究生。我跟她报考的时候是同一导师同一专业。
3: 哦，声乐，哇，
1: 对对对，
3: 厉害厉害。
0: 就您成功的通过考试之后，把自己从妈妈降成师姐了，是吧？
1: 对，是的，是的。我就每次不喊她名字，我说师妹过来，我们干啥去？师妹，你看我穿这衣服怎么样？哎，师妹，我唱这歌，你给我听听吧。就这样，我们两个就经常会有这个。
0: 那你们在学校有共同一起演过节目吗？和女儿？
1: 我跟她一起开过音乐会。
0: 可以肯定一点，就女儿一定会特

0: 特别骄傲，啊，这么优秀的妈妈，啊，嗯，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哈，啊，就是人不能给自己设限，好像我们到了什么年纪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情，应该坚持梦想，勇于去实现，到了退休的年纪，我依然可以像年轻时候一样去追梦吗？
1: 对，
0: 想要去读书，想要去深造，就要敢于去实现它。
1: 对，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就是我的指路明灯。现在我已经博士毕业了，然后呢就顺利通过了我们国家的那个学历认证，认证以后我马上申请博士后，现在我是在读博士后，告诉你。
0: 我的天，
2: 鼓掌。
0: 女儿是不是都追不上您了？
1: 她可以是她慢慢追啊，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相信她今后肯定超过我，对不对？
2: 对。
0: 再次把掌声送给周阿姨。哇，今天现场年轻的观众很多，对不对？我们要很受教育，真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什么事不想去做，或者我做不好，没有做不好，只有你不想做。再次谢谢周阿姨。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
2: 谢谢，
0: 谢谢周阿姨，这边请。好，再见。来吧，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成绩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哎呀，长垣战队、少峰战队逆转，现在是6000分，
2: 厉害。
0: 紧随其后是卢瑶林3000分，我们的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最后一轮了哈，为了能够让我们的陶老师有机会实现逆转，第五轮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哦，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2: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4: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0: 陪诊师，这是目前在我们社会当中新兴的一种职业，具体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陪诊师是近年来新兴的医疗辅助服务职业，为老人、独居者、异地就医等人群提供全程就医陪伴，挂号、排队、缴费、陪同检查、取药、拿报告，并兼顾情绪安抚，不做诊疗，不开药方，是患者就医路上的临时家人与就医向导，让看病更省心更安心。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陪诊师？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6: 哎，我眼神是不是不太好？是不是刚才那小伙不就是你吗？是你吗？
0: 我们跟玩名牌。
5: 少峰老师，哎，真的少看手机。
6: 那我就先提问吧，好吧，我问问三号吧，您是什么时间做的陪诊师，又是什么契机让你做了职业的陪诊师呢？
4: 我是从2011年的12月份开始做的陪诊这个行业。我的契机就是因为家里这两年有老年人离世，然后也有老人生病，在陪护过程中我就看到有非常多的老年人都是自己一个人，我就会问他，我说阿姨叔叔您的孩子呢？然后他们给我的回答就是我孩子也有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也要上班，所以我就感觉左右非常为难，然后就慢慢的走入到的这个行业。
6: 那么我怎么能够约到你呢？
4: 那个基本上我们是有线下或者线上的这样的预约通道。
6: 哦，好，我先问到这儿。
7: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在您从事陪诊师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3: 其实我第一份职业就是陪诊师，我是在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就接触到了这么一个契机。
7: 那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啊？
3: 我大学学的是财政。
7: 那陪诊师的话，我想肯定需要对这个医疗有一定的了解吧。
3: 我们这个陪诊行业呀，它其实不需要对医疗知识有多么专业的一个了解，其实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去陪同患者去就诊，去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7: 就是陪伴。
3: 对，
0: 或者说是对就医的流程要比较了解。
3: 对啊。哦，
8: 那么现在不是都是要线上预约吗？比如说看专家，这些操作流程是病人自己在弄呢，还是你们陪诊师要去帮助他去预约？哎，这些流程。
0: 好问题啊，问几号？
8: 二号。
2: 因为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根据他的需求是上肿瘤医院一大一、一大二省医院，我根据他的就是主诉，完了以后我只给他就是邀约，邀约那个一大啦、一大二，就是这样的去预约。
8: 那么你们会跟这些医院你们是有
0: 合作
8: 对，或者是怎么样的？
2: 我们也是提前三天的预约。
8: 那么就是说这个患者就是首先要先跟你对接上，然后才能往下做这些事情。
2: 先跟我对接，我是成立的哈尔滨爱心那个爱心小屋。
8: 是社区里面的吗？
2: 不是，单独的成立一个。
0: 就是怎么能够找到你们？
2: 我有地址，有电话。
0: 是需要在网络上查到还是怎么样？
2: 可以在网络上也能查到。
0: 那找你们也得通过手机？
8: 对。
0: 会不会就是那连找你们都找不到，更何谈去上医院挂号呢？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吗？三号可以解释一下。
4: 我们一般老年人陪诊的就是人数也比较多，但是其实真正下单的都是子女，因为有一些子女都在外务工。
9: 对。
4: 然后就是子女会联系我们的比较多。如果要是老年人知道自己花了这100多、200多请一个陌生人来陪诊，他会很抗拒，就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女儿花钱。
10: 那你们是固定在一个区域或者是一家医院吗？
4: 因为我是河南郑州的，就是我只在河南郑州，就是我们接到的客户都是从地市上来的。然后但是像您刚
10: 提到，有外省吗？
4: 有的。
10: 你们会接待对吧？
4: 会的会的。
10: 那你们就是当每一次接到新客户时，就是有哪一些事是一定要做的呢？
4: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患者的这个既往史，然后现症状、现病史，就统计到这一步就行了。
10: 我也想问一下一号，你说你大学是财政
3: 对
10: 吧？当初是什么样一个心理？你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工作？
3: 当时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刚好是生了一场病，但当时我对整个去医院的流程什么的我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就请了一个陪诊师，当时他就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然后他带着我去整个导诊的过程啊，包括他鼓励我，就让我觉得好像我一个人上大学好像也不是那么孤独，我觉得这还是个挺有意义的事儿，对于被帮助的人。然后正好也是大四这个风口嘛，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事儿比较有意义，所以我就试探性的去问问他说能不能加入你们一起做，所以也是挺机缘巧合的就成为了一个陪诊师。
10: 好的，谢谢。
7: 二号阿姨问一下哈，
2: 你好，
7: 就是您看着年龄可能比他们另外两个要大哈，
2: 是。
7: 那在找您做陪诊师的群体里，有没有年龄比较小的小孩啊？
2: 也有，家长都是好不容易37、8岁生了一个孩子，生完一个孩子呢都是惯的，坐姿也没有坐姿，就是一天的也不活动，就是倚在这个沙发上就看手机，导致的他脊柱侧弯。来了以后呢，我就是也是先是根据他的这个症状，找了一些个相关的专家来给孩子就是先诊断，诊断完以后再给他救治。
0: 好，通过解答我们四位嘉宾提出问题，我们大概慢慢的对陪诊师这个职业有了一定的这个雏形哈，大概了解了。其实他就更像一个什么呢？在外打拼的孩子在父母身边的一个代替的，
10: 一个代替，
0: 对
10: 对对对，代替父母来照顾的啊，包括
0: 来帮忙照顾他、陪同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的话，那我问三号吧，三号妹妹，就你觉得这个行业陪诊师服务标准，什么算好的陪诊师？
4: 这个标准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他在市场上面被培训过，比如说他情商比较高，
0: 就更多就是情绪价值。
4: 哎，对，因为人生病它是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身体真的有疾病，但是另一个话可能就是心理，他会害怕，会怵。然后我们可能像陪诊的话，给的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心理的疏导。然后我觉得能做到这个负责任，流程记录的比较完善，然后报备给他的这个委托人家属，然后情绪上再给予这方面的安慰。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
0: 就一个是提供情绪价值，
4: 对，
0: 另一个是和家属沟通更加积极有效，
4: 对，
0: 是吧？好，那接下来到了准备投票的环节，5秒钟的思考时间。
11: 我都不知道，我都有点懵。
6: 一号啊，因为他那个放那个大屏幕啊，专门找了个跟他挺像的，
7: 咱能看出来的。

0: 别人也能看出来。
1: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常园的观众，几号
2: ？OK。
1: 来，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陪诊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全票都投给了三号哈，大家说一说选择的理由哈。
2: 首先这个一号我觉得他不像啊，然后二号呢，我觉得阿姨的年龄的确是稍微偏高了，如果说再去当陪诊员的话，我觉得这个安全度其实是不够的。最后就是三号了，而且我也主打一个听劝，我的亲友团三号。
1: 好，邵老师，
3: 三号呢就是很像，我觉得你就算不是，你明天去做你也能做好。
4: 谢谢邵老师，
1: 天生就是干陪诊师的。
4: 行，
1: 陶老师，
5: 因为刚才一号选手就说自己是学财政的嘛，他一毕业就选择了这个陪诊师，我觉得不太可信。然后二号这个大姐呢，就是爱心人士，我是会相信的，因为在社区啊或者什么是有一批人是在做这些无偿的给人一种帮助的，但不一定是陪诊师啊，所以就是排除了他们两个呢，所以这个小妹妹，我们后援团也是这么认为。对，
1: 好，究竟谁是真正的陪诊师？三二一，请揭晓。三位手中拿的看起来都像是锦旗哈，但我相信当中写的内容应该有所不同，那我们就一一来看哈。一号，请展示。志愿，
3: 管这着急呀、啊！
1: 志愿服务，
0: 陪诊工作。
2: 志愿服务，我参加。
1: 哦，志愿服务，
2: 我参加。
1: 陪诊工作，请找他。
5: 找他。
1: 指向了二号。别停！
2: 别停啊！继续走。
1: 这应该没啥悬念了，直接打开吧。邵峰、
2: 啊。哦。啊？哇
6: 哦！啊？哦，还会变魔术是吗？
1: 你们四位是陪诊、啊？
3: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5: 啊？不会吧？
6: 咱四个是。
2: 你太棒了！
3: 答案
2: 哦，你答对了。
1: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让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隐藏者哈、啊，谢谢二位，台下休息。
3: 大姐，你是真的志愿者吗？
7: 嗯，是。
3: 太好了，我向你表示敬意啊！
7: 谢谢。
1: 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黄潇潇，来自河南郑州，我是一名全职陪诊师。哇。
1: 其实刚才我在问理由的时候，大家说了很多理由，其实我觉得只需要简单的说一点就行。你像潇潇上来一讲自己这段经历，刚一开口就要流眼泪。
2: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4: 一问又想哭。
1: 如果真的不是说结合自己真实经历，不会那么激动和感动。
3: 是的，
4: 可能咱们大家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空缺，然后我就会在想，如果当时在我的姥爷没有离世的时候，那我也像现在一样这么懂流程，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争分夺秒。然后接触了这个行业到现在大约5年左右，我就会更加的珍惜就是自身的身体健康，会感觉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最重要。对，
1: 我们也在想哈、啊，过去比如说去个医院看病不需要那么复杂哈、啊，人人还搞不懂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样一个专业的陪同人员这个职业的出现。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时代真的是发展速度太快了，其实我们现在想通过网络约门诊啊，真的是非常有效率，但它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有时候他对网络对手机没有那么了解，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这个家长他的孩子是不在他的身边的。
4: 对，
1: 所以选择陪诊师这个职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工作哈、啊。
4: 我觉得时代在进步，我们不能抛弃任何一位，所以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弥补这一块，
1: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哈、啊，可以让这里的服务更完善，
4: 对对对，
1: 更有效。
4: 是的，
1: 加油，好吧？
4: 好的。

0: 加油，
1: 非常支持，
2: 加油，
3: 感谢。
0: 好，我们来看看今晚最终的成绩，哪一个队伍是冠军队呢？今晚有两支队伍打成了平手，都是今晚的冠军队，他们就是长垣和少峰战队，各16000分。哇，恭喜两位领队，当然要恭喜两队的观众哈，我们共同登台领奖，
4: 走，跟着我走。
0: 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确实很少出现这样的场面哈，两个战队并列第一。那请两位队长分别发表获胜感言。
1: 非常感谢我的亲友团，也非常开心，希望我们能拿多多的冠军，加油！
4: 加油！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喂，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在这里斗智斗勇，凭的真的不是个人的才华，凭的真是你身后的智囊团。所以说在这个舞台上，在将来你的人生道路上，你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少峰加油，大家
5: 加油。
6: 屏幕下方这个时候也有一个二维码，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也许您就有机会像场上的观众一样幸运。节目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7: 守住真相，
8: 真的会赢。
6: 下周再见。
9: 帮我找个火锅店。
10: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9: 哟，真不错。
10: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9: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爱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了？
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7: 怎么样？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荣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5: 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卧摇。太丢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6: 爆火。
5: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
7: 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5: 你这把戏全抢走了，没人看主持人了。
6: 我的儿啊，
5: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是不是？
0: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好吗？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他们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啊！来，五、四、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十二扇门全新的顺序。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选手，我们准备好了，你们呢？欢迎助力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龚运熙。前一阵我们总台热播的大剧《主角》，大伙儿都看了吗？都看了哈。其实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他们也都是

0: 各自人生舞台上的主角，而且都是我们传统文化领域的从业者。那至于我们今天通往梦想的这条路上，谁可以做率先登场的主角呢？我们就看看幸运的转盘先拽到哪个号码了哈。大声一点，是不是二哈？六号，哎，六号是真的跟我们这个主角的大戏太匹配了，因为您就参与其中了。
1: 对，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2: 哎呀，这上场就不一样了。
3: 欢迎你，因为我看过主角这部电视剧，然后你一出场其实挺惊艳的，但是你在戏里面演的是一个因为口音问题被换掉的。
0: 对，
4: 无一人他碰瓷气火更远。
5: 郭恩本，
4: 郭王宝，
5: 郭恩根，
1: 公公，
5: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
3: 然后楚家和就替了你的位置是吧？
1: 对，顶替了下去。
3: 你就哭了，哎，你演得很好啊。
1: 那就是戏比天大嘛，你技不如人。
3: 你演得多好啊，是不是？
1: 谢谢，谢谢。
3: 你是真这个口音呢，还是你得装那个口音？
1: 我装的，因为我演的是宝鸡荣，然后但是我在生活中我是正儿八经的咱西安的。
3: 那你就那句，你好好唱一下。
4: 青残烟中途，送别无一人，他奔死气火更远。
3: 你看看人家能唱好
0: 的。哎，他看着特别甜，他声音其实还挺扎实的。
3: 那今天你是带着什么样的梦想来开门大吉的？
1: 希望带着家里人去旅行。
3: 祝你梦想成真，好吗？因为你是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你可以随便选十二生肖。
1: 好。我选马吧。
3: 马，马，请准备。一号门。一号，可以的。
6: 这太幸运了。
3: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简单的。
1: 对，他运气太好了，太好了。啊。
2: 这不就是你的角色吗？对吧？
0: 对。哎，我就会这么一个。
3: 千千年等一回，
2: 我无悔，
3: 我无悔啊！
2: 停了。
4: 西湖边的白娘子换地儿了。
2: 歌名叫什么？
3: 千年等一回。
2: 千年等一回，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我们的白娘子，欢迎小青，他们俩穿的这两身衣服就是蛇年春晚
1: 小婉管乐
0: 演的那个借伞，就是那两身衣服，
1: 是的，
0: 特别合身，你看看
1: 合身。今天后面老师给我缝了一个大补丁。
0: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这两位演员他们两个人是一对双胞胎。
2: 就是双胞胎，
0: 看不出来吧，看不出来吧。
1: 姐姐是细蛇，我是蟒蛇。
0: 自己说自己是蟒蛇。
1: 我们走到台上跟小尼哥互动。哎呀
0: 妈，我害怕。你干嘛？
2: 好久不见。
0: 好吓人呐！你要把我甩出去吗？
1: 来，姐姐快看，这么漂亮的男子，快去戏耍一番。
0: 戏耍像话吗？
1: 太帅了，好害羞啊！
3: 我也是小品演员。
0: 我专门给你们准备的，正好这个礼盒里面是
1: 成双成对
0: 两瓶酒，而且这不是一般的酒，这是我们的仰韶酒业给我们提供的仰韶彩桃坊地利酒。感谢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桃坊地利酒，中原的麦酿中国桃龙江，中原粮仓酿仰韶彩桃坊，祝你们的生活开门大吉，好不好？
1: 谢谢小尼哥哥，
0: 赶紧下去
4: 给小尼哥整不会了。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一起加油。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羊猴鸡狗猪。
5: 叫狗吧。
0: 狗行，狗可以，狗挺好。
5: 狗。
0: 狗，请准备。为什么选狗？
5: 可爱，我喜欢小狗狗。
0: 可爱吗？
5: 我的天啊，
2: 12。啊，他要去开这个门吗？
0: 你确定去开是吧？
4: 他不是有冰封吗？
0: 当然，我有必要提醒你，第一位上场的选手有一个冰封拳。哦，
2: 对，
0: 你到底是想开还是想不开？我估计你想开就是因为你想不开。
4: 我就冰封一下吧，我怕我想不开了。
1: 12号是最难的。
4: 对，数字越大越难。啊，
0: 天不怕地不怕的，有点哈。那我们就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
5: 行。
6: 一下把12开出来了，挺好。
0: 好，你选择哪个？
6: 鸡。
0: 确定吗？
6: 我觉得没问题。
0: 鸡，请准备。2号门。哇，真会选呐！
2: 二号门。
0: 哇，2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周开始了。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红脸的多尔顿，倒玉马。
2: 红脸的多尔顿。
0: 蓝脸的多尔顿。
3: 说唱脸谱。
4: 确定吗？
3: 你确定？
4: 说唱脸谱，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真棒啊，你们好，来热烈的掌声送给舞台上的各位。
1: Hello，
0: 大演员小演员，大演员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你好，
1: 小颖老师，大家好，我叫王雷希，李派快板书的传承人，是的，谢谢各位，
0: 谢谢小颖老师，谢谢大家。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0: 那你为啥背这个主角？这不电视剧选中的？
1: 当时就是那个剧组就跑到戏曲研究院来海选演员了，导演让我怎么表演，我就怎么表演，就黯然间的节奏走，然后我就放得很开嘛，就很顺其自然。
0: 但你跟其他演员在一起的时间多不多？
1: 多呀。
0: 比如刘浩存啊。
1: 对，就有一次我们就去演那个去北京，特别的热，浩存就在我旁边坐着，看我流着汗，浩存就是风扇，就一直举到我俩中间，就这样。
0: 哦，他给你们俩一起吹。
1: 他跟我俩一直吹，一直手肘着，我就觉得他特别可爱，
0: 他很善良，而且他很本真啊。
1: 对，
0: 窦骁印象怎么样？
1: 窦骁哥哥非常的活泼，你见过他？哎，你撒手
0: 五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哇，太牛了！
1: 这扇门可能就是为今天的这个主题而准备的。
2: 我好幸运，有点幸运啊！
1: 你告诉我这首歌
3: 主角王菲老师
1: 是电视剧里的那首歌，
2: 是主题曲。
1: 你觉得她唱的怎么样？
2: 非常好。
1: 她学这个陕西味儿还是比较正的，是不是？
2: 自由云霄问里道，天鹅了，月亮在更亮。
1: 歌名叫做
2: 《主角》。
1: 确定吗？
2: 我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太牛了，真的。

0: 味儿怎么样？尤其那个陕西味儿，
1: 很正宗，谢谢，谢谢。
2: 七七，你也是一个戏曲演员吗？
1: 对对，我是唱花旦的。
2: 所以你看主角的时候，你应该也很感同身受吧？
1: 对，里面唱到的，影子被钉在墙上，这是我们戏曲人，我们要日复一日的练功啊，
2: 对，
1: 总有一天我们能站在舞台中央。真的。
2: 扎扎实实的站在自己的排练场，站在舞台的中央，尤其是通过这部剧，很多的这基本功都火了。漫卧云是吧？京剧里也有卧云啊。
3: 对，我们也有卧云。
2: 哎，你们俩要不要表演一下？来来来。
4: 漫卧云最长记录是多长时间？
3: 很多网友说是三分钟看主角嘛，那个电视剧，在底下练三四分钟，但在舞台的话，它有那个时长。哦。 就是穿的纱，就是慧娘穿的那个纱，拉开，往上立，
2: 有点像芭蕾。

1: 这个是我们的伴的伴的伴对。
2: 各位观众，如果你现在打开电视，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握鱼儿。当然你也可以倍速播放。酸呐酸呐，哎，这挺练的。哎呦呦呦，哎呦，怎么就倒了呢？
1: 慢点慢点，太丢人了。这个掌声送给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漂亮，哇，很棒，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选兔子吧，
0: 兔子吧，
1: 请准备。 兔是7号门，5000，
0: 哦，也还可以。
1: 7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它现在是1257，
3: 5000就是真正上难度了。

0: 他没猜出来，
1: 会吗？
2: 听过。
0: 他没有刚才这么自信了。噔噔噔
2: 噔噔。但这要猜歌名还是有点难。
3: 是一个地方的一个歌。
0: 闽南的是不是那个什么？
3: 因为他有闽南语在里边，然后他唱的故事就是薛平贵。走三关，当当当一当当当，走三关。
1: 嗯，再想想。
2: 我会的歌全被他抽走了。
3: 哎呀，好难呢。
1: 想不起来。
3: 想不起。白马，骑白马，走三关，先骑白马走三关。啊。对了，身骑白马，身骑白马呀，走三关。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3: 身骑白马。
0: 哇，太厉害了！
1: 确定吗？
3: 确定吧。
1: 那我就开了，那我就开了，那我就开了。
3: 行。
1: 那我真开了啊！
3: 啊，真开了。
1: 开。
3: 身骑白马呀，走三关，应该是吧。
1: 门。
3: 大。
1: 大。确定。
3: 要确定。
1: 那我开了啊，最后一个字出来可就没有回头路了啊。
3: 没事。
1: 骑，身骑白马，回答正确。很厉害，慢慢想，慢慢想，真想出来了。
2: 太厉害
0: 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你的曲库里有这首歌，自己慢慢给揪出来的，特别好。

0: 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雅妮。
0: 加油雅妮，加油。
1: 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特别好。你们最近秦腔演员是不是特别得意？
2: 对，特别火。
0: 这部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2: 舞台带起。哎，
0: 你们现在演出有什么变化吗？跟过去比？
2: 就之前演戏的话，掐的就是老年人多一点，就现在哒哒哒哒，枪我就掐全都是年轻观众。
0: 剧场现在都坐满了，
2: 就感觉爆火。
0: 能不能知公知令的给我们来一段表演？
2: 行，
0: 好吧。
2: 我想唱个《晚晚腔》《草原借水》。

0: 特别好。那我们就再开一扇门，选择哪个生肖？鼠、虎、龙、蛇、羊、猴、猪。
1: 那假如说我龙猜出来，我就可以猜十二吗？
0: 要啥给啥。
1: 龙吧。
0: 龙，请准备。哇！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他说了，四号门开完再开12号门啊。

0: 哎，你试试用秦腔的感觉唱，味儿会不会变一点？
1: 那个女儿国那个是吧？
2: 对，《西游记》。
3: 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美得很。
0: 这歌叫什么？
4: 女儿情。
0: 确定吗？
4: 哦，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女儿情。

0: 真好，谢谢你的深情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聂哥好，我是郑如芝。
0: 这首歌太经典了哈。
1: 是的，是的。
0: 老版的《西游记》。
1: 西游记的经典插曲。
0: 对，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漂亮。
1: 谢谢大家。
0: 现在他手中还有一个求助的机会，大家说他敢不敢去开12号门？
2: 开吧。
3: 假如说我龙猜出来，我就可以猜12吗？
2: 试一下。
0: 真的？
3: 真是啊！
0: 天不怕地不怕哈。所以你的性格本身也就跟剧里的演员一样，是不是？哦，
3: 是。
0: 就那个倔劲儿，那种不服输，
3: 对，
0: 特别好。12号门确定要开？
3: 确定。
0: 自己冰封的门自己开。
4: 哇，太厉害了！
3: 一般12都留到最后，没有人开的，只能开12才会开。
0: 12号门，请就位。
3: 哎，他真的很猛。
0: 3万元，
3: 是
0: 有可能猜不出来。
3: 没关系。
5: 主角有主角光环，
3: 你们要谢谢他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去吧。
3: 加油！
4: 究竟是首什么歌曲呢？

0: 知道了。当当当当
1: 当当，九九那个艳阳天吧。当当，
2: 是吗？当
3: 当，你们有头绪吗？
0: 一点没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坏了，乱哼了。
1: 他哼的对不对？我也不知道。这啥呀？似乎在哪儿听过是吧？
2: 对，
3: 哎，我也觉得耳熟。你们觉得耳熟吗？
1: 耳熟，特别耳熟。当当当当当
2: 当当，是不是这首歌呀？
1: 没事，你有求助的机会。
2: 那也行。
1: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他觉得他听过。
4: 对，应该是有印象。
2: 原因重现吧。
1: 可以，来。原因重现，请听。一阑珊可三阑首连，金梧桐树月第五言。
3: 人归门重檐，不识雨出落花千篇。
2: 一阑珊，
1: 夜阑珊，
3: 名字不在歌里。
1: 听过吗这首歌？
2: 哎，听过，但是不知道叫啥，
3: 好像是四个字儿的。
2: 阑珊。哎，猜不出来。夜阑珊，
1: 夜阑珊，
2: 哦，夜阑珊，
1: 这是你的答案。
2: 夜阑珊可能不止三个字，
3: 好像叫什么红颜。
2: 夜阑珊之恋，
1: 夜阑珊之恋。
0: 孩子，下来吧，猜也猜不对了。
2: 就夜阑珊，
1: 这是你的答案，时间马上就到了，你确定吗？
2: 夜阑珊啥啥啥，
1: 也想不到其他的。
2: 夜阑珊之恋，
3: 一冠怒发为红颜。
1: 一起期待。
2: 嗯。
1: 开，想不到别的了。
2: 想不到。
1: 门。大，你后悔吗？
2: 不后悔啊。
1: 真不后悔。
2: 想不出来了呀。
1: 不管结果怎样，你已经是个英雄了。
2: 对。
1: 哎呀，四万三是吧？四万三，
0: 在抓心挠肝的。
3: 太坏了。
1: 得数多长时间啊？
2: 但是真的猜不出来吗？
1: 哎呀，四万三，急。哎呀，心碎了，心碎了。
2: 没事，我试
0: 看看，他不如刚才猜一千块钱下来。
3: 你应该谢谢他，十二题谁能答出来？
0: 来了，对，十二太难了。
1: 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想不想听听？
2: 听听
1: 原曲哈。来，揭晓正确答案。你完整的听一遍，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歌名，好吧？

0: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徐明聪。
1: 谢谢徐明聪。
0: 好的好的。
1: 4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2: 好棒，
3: 好闪亮啊！
1: 全部清零。他的某些经历其实跟剧中的易晴娥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啊，在自己的努力之下，省琴是10年招一次生是吧？
0: 对，
1: 他也是靠自己的努力考进去了，也成了中坚力量。好好加油，
0: 谢谢，
1: 在舞台上，在生活中成为自己的主角，好吗？
0: 谢谢小妮哥哥。
1: 有点遗憾，但是呢，依然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小苏，继续努力。
0: 谢谢，
1: 期待大家能够走进剧院里面去看他的表演，为你加油，为你鼓劲儿，为你喊好，好吧？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我特别想请侯宇帮我个忙，真的，来吧，来吧，
5: 侯老师。
4: 因为我觉得你在我们这个舞台上有一些神奇的魔力，所以大家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5: 好。
3: 好的，好的。
4: 好，我们准备开始啊！
3: 3、2、1。
5: 5号。
4: 差一点点。
5: 谢谢侯老师。
4: 加油，加油！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谢谢大家。小林老师你好。
1: 你哪科的医生？你
0: 我是
1: 你保卫科的吧？
0: 中医全科的。
1: 现在一般那个咱们节目来中医我都不敢让人看了，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弄得我这心惊胆战的，我就算了，别看了。关键是我这打了粉底，他也看不出来我的黑眼圈，也看不出来我的气色。要不你把把脉？哎
0: 呀，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1: 你还有扎针？
0: 我不仅是一个中医全科医生，而且我的针灸也很擅长。
1: 行行，这样吧，这样我们一会儿选一位幸运观众，请他上来替我扎针，好不好？好，今天你的梦想是？
0: 我的梦想呢，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宝芝林，教大家强身健体，然后又能够给大家解厄治病。哎，
1: 正适合你自己哈。
0: 对，
1: 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小宁老师，
1: 加油！现在还有六扇门，属虎、蛇、羊、猴、猪，选哪个？
0: 选鼠吧。
1: 鼠，请准备。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现在一二三四五六都没了，
3: 是的，现在就剩大数了，这六八九十十一。

0: 唱。哒哒哒哒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首歌不仅我会，而且是我小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
1: 对，
2: 叫
0: 《东风破》。
2: 东风破到底对不对？一起

0: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叫王凯，我呢来自海南，现在就读于天津音乐学院流行演唱专业。
1: 加油！
0: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特别好。听说你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是吧？
3: 越火越火，
1: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医？
3: 是的，做人当如剑吧，剑胆琴心，
1: 拳头蘸碘伏，
3: 边打边消毒。我可以现场来一段八段锦。
1: 行，现场来一段。
3: 那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养生动作啊，叫做双手托天李三焦。

0: 我站这儿我都能感觉那个地板的震动。他这八段锦有点生猛啊，你这八段锦确定是八段锦，不是那个把人打成八段的那种八段锦吧？你给我小心点啊，下面是春晚的舞台，我跟你说，明年春晚的总导演得找你算账。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好的，
0: 虎蛇羊猴猪。
1: 那我选猪吧。
0: 猪，请准备。
2: 哇，又上了。
0: 来，请按响门铃。

0: 谁说女子不如男？
1: 他绝对听不出来。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哎呀，这个旋律很熟悉啊！
3: 听了它，谁都好像谁都知道。对，
1: 这个应该是给我的，是吧？
2: 冬小的时候，爸爸对我说。这都能编？不对，不对，不对。
3: 他不听戏，平时他要听戏，他不是这样。
1: 求助吧。
2: 哎呀，我还是选择一次提示吧，这个真的想不起来了。用这个关键词吧。
4: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七个字。
2: 七个字，
1: 这他就猜不出来了。
4: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想看第几个字？
2: 第三个字吧。女。
1: 说女子不如男。
2: 孟姜女。
5: 孟姜女。
4: 哭长城，
0: 孟姜女哭长城，还有六个字，
6: 急死了！这是我们的歌，
1: 七个字给他关键词，他

0: 也听不出来。
1: 当当当当当，
2: 又来了。啊，多安静。当当当当，他不好猜。
1: 哎呀，不行啊，这歌词就是想不起来呀。嗯，
3: 快给我扎两针吧。
4: 你的答案是
5: 还是想不起来。
4: 好，哎，好，我只能宣布，很抱歉，挑战失败。
2: 哎呀，
1: 这个真是。
4: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2: 他把我退了，全猜走了。

0: 谁说女子不如男？
1: 太棒了，
0: 太棒了！你把他都急坏了。最急的不是我们，是他。他在门背后等半天了，你是不是挺生气的？
2: 对，我说我快急死了，我的头都要炸了，头都要炸了。
0: 背多长时间了？
2: 大概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这背的挺难受的。但是呢，这位也是一位很资深的老演员。这种挑战对他来说真的不算什么，毕竟人也是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唱过豫剧的优秀演员，是吧？你觉得自己厉害不？
2: 厉害，
3: 厉害！
0: 谢谢你，特别好，加油啊！再见，
2: 拜拜。
0: 好的，很遗憾，咱这扇门没有打开，咱们只能把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呢，冬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冬谷酿造，加油！谢谢谢谢，休息一下。
1: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冬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冬谷酿造。好了，时间继续交给第二现场，我们还有四扇门。
4: 侯宇，你的手真的有点东西，来来来来，
3: 我又来。
4: 就你虽然没有把自己转出来，但是你把选手转到台上吧，他那种心情还不如不上去，
5: 不如不上去。
4: 我觉得你这把说不定能把自己转出来。
3: 我自己转吧，
4: 行，
3: 就别上了，就别上了。
4: 谢谢你姐姐，希望你跟三号不一样，你可以在台上多打两题，不要一题就下来。
3: 好吧，我加油。
4: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倒什么酱油呢你？人是顶碗舞，不是酱油瓶舞。什么都能顶吗？能不能顶着酱油瓶？
1: 哎呀，好像也可以哎。怎么样？怎么样？哇
0: 哦！东谷一品鲜酱油。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嘞，漂亮。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叫包蕊，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的舞蹈演员。哎呀，
0: 乌兰牧旗的队员特别好。2026年马年春晚有一个节目，让很多人都红了眼眶，那首歌叫做
1: 《奔腾的海流马》。
0: 这个节目可以说是气势恢宏，舞台上有众多的演员，有乌日娜老师，还有
1: 阿如娜，
0: 还有许许多多来自乌兰牧旗的演员，
1: 对，
0: 其中就包括你。
1: 是的，
0: 对吧？
1: 非常有幸参与到了其中。
0: 你在哪儿？
1: 看到后面有一个女孩在勤勤恳恳地洗衣服吗？
0: 就是你。
1: 对，
0: 这也是你是吧？
1: 这是你吗？蓝色马甲这个小姐姐。哦，
0: 真好啊。这个节目和我们以往认知当中的具有蒙古族风情的那些歌曲还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它好像更静一些，但是呢更震人心魄。
1: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一版本，其实我们也改过了不下8个版本。最一开始我们是有很多的舞蹈动作，后来可能导演觉得说，无论是多么华丽多么难度技巧大的舞蹈动作，都不足以表现我们的情感。那不如就化繁为简，所以就有了那个经典的名场面，一步一步往前走。
0: 与其说是海流马奔跑进了我们的心里，不如说是你们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我们的心里。
1: 我们所有人鸡皮疙瘩都会起来，热泪盈眶，就是那种对草原、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也借这个机会要向所有的乌兰牧旗的队员们，包括你和你的同事们致敬。我也知道你未来，你们还会把蒙古马精神，把乌兰牧旗的精神传承下去。
1: 是的，
0: 加油。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想继续学习深造，我想学习一些编导教员来丰富自己。
0: 可以，加油，提升自己哈。希望你今天有好运，也拿出你的实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好不好？
1: 好。
0: 来选择哪个生肖？虎、蛇、羊、猴，
2: 还有四个，
1: 那我就选虎吧。
0: 虎，确定吗？
1: 我确定。
0: 虎，请准备。虎是9号门，5000元，还可以。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哇，那他这个还挺靠前的，
3: 还有8号。

0: 噔噔，
1: 哎，
2: 这什么歌啊？
0: 完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是不是不是我这个年龄听的？是不是有点年代感？
1: 你们知道吗？
0: 我不会第一轮就要用求助了吧？
3: 嗯，大概率是。
0: 好像不在我的曲库里，没听说来。
3: 那我们就直接求助，
0: 求助
3: 试试看，好不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看歌名吧。
3: 来，关键字我们看，四个字，想开第几个？你想好了？
0: 第二个吧。
3: 我最不想让你选的就是第二个。
2: 完了。
0: 不，这就是考我的语文呗。
3: 对。
1: 什么不什么什么？
0: 哇塞，好难呐！不不不，
2: 他这不好猜，我都不知道啥。你那个我都知道，两个都知道，
0: 我不难过。想不出来了。
1: 这个叫小尼哥，
4: 这个也是提示吧？
0: 想不出来了，
4: 我搓手，他在。
3: 你再想想。
1: 全部离手。
5: 措手不及。
1: 措手不及。但是他不是第二个字吗？
0: 哦，哎呦，我好像
3: 什么
0: 手部
4: 运动，
0: 手部核实，手动脚，手部擦
3: 脏脏包。你的答案是
0: 后面想不出来了。
3: 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

0: 听听正确答案。
1: 这什么歌啊？
2: 是什么？

0: 是歌手陈曦，小明哥好，嘉宾好。
1: 他刚才你唱到副歌的时候，他就，哎，这歌我听过，我听过。
0: 豁然开朗。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0: 爱不释手。
1: 我的手都搓红了，朋友们。搓红了，朋友们。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好吧，很遗憾，虽然这扇门没有打开。但是你的脚步不会停息，继续加油。
0: 好，
1: 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谢谢。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包瑞加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内蒙古做客。
2: 侯宇。你可能需要给我们一些解释，你的手是不是有点什么魔力？
0: 姐，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能上来就很好了。
2: 对，不找理由了，我决定放弃你，我自己来了。大声的喊出你们的号码好吗？
0: 好的。好，
2: 来，
3: 七号，
0: 四号，
2: 再大声一点，听不见。
0: 五号，这一次，哇！
2: 刚刚让你自己赚，你都未必能赚到二号。
0: 真的，真的，真的。
2: 然后我放弃你了，老天又选择了你。天哪！来吧，送你到小宁哥身边哈。
0: 好吧，好吧，我终于要和小宁哥见面了。
2: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欢迎侯宇，
0: 小宁哥，
1: 终于见到你了。最近一直在关注你的精彩表现，非常非常的优秀。
0: 谢谢
1: 小宁哥，为你骄傲。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侯宇。
1: 侯宇已经四登春晚的舞台了，是不是？
0: 好像是，哎，一晃这么多年。这是2017年。
1: 2017年第一次吗？
0: 对对，2017年。
1: 哪个？哎，扮上有点认不出来。
0: 这你能找到我吗？
1: 我能，我能，这是你吗？
0: 啊，这个是2024年。哦，
1: 2024年。2017、2024。
0: 哎，这个是2025年。
1: 行啊。
0: 这个是难忘今宵的京剧版。

0: 错啊。
1: 我们唱完《难忘今宵》之后啊，在谢幕的时候就占 C 位了，你知道吗？哦，
0: 你占了我的位置。
2: 没有，你在你后面。
1: 我卡的是鲁豫哥后面，然后我就插缝就这样，然后镜头都对准我们，然后我就说那我的提气这样，在谢幕的时候你们说结束语的时候，其实我都特别有精气神在那儿，然后他们很多网友都晒到网上，
0: 说你怎么着？

0: 新演员眼睛这种神，侯宇都占 C 位了。
1: 你看看，他就差从鲁豫老师手中抢过话筒。我来说，没人看主持人了，就你这眼神把戏全抢走了。猜歌怎么样？刚才在后面，
0: 我会的都让他们猜走了。
1: 没关系，享受这个舞台。啥梦想？
0: 希望继续还能参加央视的晚会。然后我们家那个电视啊，看我自己在晚会里的时候有点小了，我想给它换一大点的。
1: 好，我们一起为侯宇加油，好不好？蛇、羊、猴，
0: 那就蛇吧。哎，咱们是蛇年春晚。
1: 对呀，多有意义。
0: 对，
1: 25年蛇年春晚。蛇，请准备。
0: 啊，真的吗？
1: 十全十美，这数好，10000元，好吗？请按响门铃，十号门，加油。
0: 是啊。
1: 去吧。

0: 情变了。这只能听一遍吗？
1: 对。
0: 啊，武家坡。
1: 耳熟吗？
0: 哎呦，真没听出来什么歌。完了，
2: 武家坡2021
3: 当年的
0: 对啊，这是不是那个？
1: 你唱。
0: 风书信来的桥，祝我黄忠成功劳，站立在营门传令号，大小儿郎听歌谣，是不是这个？
3: 镇丁郡丁军军傻大将涛涛，淘金豪，天下一统是正道。
0: 他知道，
1: 对，他知道。
0: 心静天山，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哇哦，厉害啊！

0: 太棒了，
1: 唱得真好啊，
0: 是的，感觉
1: 有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1: 胡雨林也是我们中国唱将的一位优秀的选手，
2: 对，是中国唱将的学员。
1: 谢谢胡雨林，谢谢，
2: 加油加油，
1: 谢谢，恭喜你成功的打开了十号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没有用求助，很厉害很厉害，
0: 可以换电视了。
1: 哎，你小时候没人让你唱青衣吗？你的形象啊，你的声音其实也很适合青衣
0: 啊。对呀，每个老师都这么劝。嗯，你看你扮相这么好，这么秀气，然后呢又有大高个儿，然后嗓子呢大小嗓都有。
1: 那你为啥不听他们的呢？
0: 我大嗓更好啊。哦。而且我吧，小的时候就这样，就做不太上来那种特别那种戏风，你明白吗？
1: 我懂，就喜欢。

0: 欢给人当妈，
1: 给人当妈。
2: 他性格确实还挺男孩的那个。
0: 来一段好不好？来一段。
3: 那我唱个老旦吧。
0: 行行行。
3: 那你这样，你给我来一下配演。
0: 好。嗯，我演。
3: 开门大吉嘛，你也猜一
0: 下。行行行。
3: 要仗义，我的儿啊！
0: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是不是？我都成你儿了，
3: 我的儿。哎呀，
0: 换了一段，又是儿子。说来就来，你看这个转换自如。哎，很年轻，但是我听说从小学戏，也是长在一个梨园世家。我们再开一扇门，再聊聊这个故事，好不好？猴羊，
3: 那就猴吧，我是属猴的。不是属猴，我姓猴。什么属猴？
0: 行。猴，请准备。猴是八号门。哦，
3: 应该比刚才那个简单点了。
0: 八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哦，加油。
3: 出发。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好极了？歌名叫
1: 苏三说，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苏三说回答正确，一万五了
1: 啊！有人来唱。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子墨，然后今年18岁，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
0: 18岁，哦，
2: 他唱得好好呀！
1: 谢谢谢谢。
0: 18岁又怎样？侯宇18岁都大学毕业了，你知道吗？
2: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1: 哇，好厉害，侯老师！
0: 你知道他当年是14岁考进了中国戏曲学院，哇，也是那一年最小的大学生。
3: 太牛了，太牛了！
0: 然后18岁大学就毕业了。
2: 对。
0: 大学毕业就进入到了
2: 工作单位，我工龄都20年了。
0: 你工龄20年，你戏龄多少年？
2: 34。
0: 戏龄34年。
2: 我的儿。哎呀！
0: 来，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来自京剧世家。嗯，
2: 我爷爷是尚小云先生开的科班，叫荣春社。哦，
0: 嗯，京剧院青年团也是曾经爷爷学习。
2: 对，我小的时候就听家里人说，我爷爷最早就是在北京京剧院老青年团刚成立的时候就在那儿。然后没想到呢，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

0: 阴差阳错的就进入了青年团、啊、然后我们现在还我还在这个团，他还叫青年团，
1: 只要在青年团你永远是青年，
0: 对，永远是少年。
1: 戏曲你已经是非常驾轻就熟了，但是录制其他节目你再回来，你会不会发现自己的领域又拓宽了？
0: 其实有很多感悟，通过这个电视和现在的这种行业的各种结合，我就发现、其实我们要是想往人那边上靠一靠，学个皮毛还真得学点什么、
1: 哎、是的，得相互借鉴，不能老把自己这封在梨园里，你得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看看这外面的别的艺术门类是什么样的、也能够取来为我所用，对吧、毕竟这也是一位老艺术家了。
0: 他没有，不敢当。
1: 多少那个学的过程啊，我觉得唱还好，但是唱跳这事儿可能就挺需要你费一番功夫的。啊，
0: 我一开始也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有点难，但是后来我把它转换成戏曲的学习方法，我就马上会了。
1: 会了，大家想不想看看会了是啥样啊？
2: 想。

0: 协调，哎，
1: 太厉害了吧！这还，这谁还能看出来这是我娘啊？特别好，他的求助还没有用，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再用自己手中的求助去挑战今天的最后一扇门。
0: 不要求助，直接拿走。
2: 快来吧侯老师，
0: 快来快来，
1: 最后一扇门杨确定开吗？
0: 开不开无所谓了。
1: 最后一扇门是2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来到35000元，答错了全部清零，你做好心理准备。杨请准备。行，好，我把杨叫出来他就没有退路了，他后悔也没用了。11号门
0: OK，
1: 加油，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请按响门铃，为侯宇加油
3: 加油。

0: 们不可以说。听过吗？
1: 好像听过。
0: 在哪儿听过？
1: 这哪句？
0: 你赶紧求助吧，你
1: 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1: 那我听一下原声。
0: 那我要提醒你，侯宇，一定要听，而且要记。来，原因重现，请仔细听。

0: 什么的花。
1: 刚才他唱的啥？
2: 哎，我真没听过这个，我瞎猜吧。这个歌吧，它可能有一个花字，灯笼下花，不是吧？一路繁花。
0: 应该是什么的花，对。嗯，
2: 哎呀，我看看这边。
1: 行，我让让，我让开，你往这儿走。
2: 往这边看看。
1: 都不知道，谁能猜出来？哦，
2: 那些阿姨应该都不知道。
1: 来，
3: 那叫频繁换位置。
1: 来，时间不多了，最后三十秒。
2: 哦，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别的倒计时，那个一，
1: 是一生所爱吗？
2: 对对对，哦，一生所爱。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不看别人了，你给我点时间。
1: 没时间了。
2: 不是，我知道是哪个。一路，算了，就到这儿吧。
1: 你最后的答案是一路繁花，我们就试试看。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放弃了。来，我们听听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一点都
0: 没有。刚才那个侯宇特别激动，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
1: 就
0: 那个左手指月，
1: 夏天天姐姐那个歌跟那个巨像。
0: 哪里像？欢迎小甘，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小燕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
2: 《借过一下》。哦，
1: 你瞧瞧，我又知道一新歌。
0: 不遗憾了哈，行，谢谢小甘，
1: 我就等着你送我一台电视了。
0: 我凭什么送你台电视？谢谢甘明瑞，谢谢。我觉得你今天玩得很开心。
1: 对呀，主要是能见到你啊。
0: 很高兴见到老朋友。我觉得你非常棒了，因为如果你不猜这首歌，我估计二现场的选手可能也猜不出来。
1: 对，
0: 我们来问问他们好不好？来，我们欢迎二现场的各位选手来到舞台。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门大吉，
0: 我问问没出场的四位，刚才这歌你们猜出来了吗？
7: 没有。
0: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上场也猜不出来。行了，可以了，你也不遗憾
1: 了，我知足了。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全部清零了。谢谢各位，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门大吉，希望每一位有梦的人都能有机会追梦圆梦。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5: 你就在前方，我们你就有希望。
0: 谢谢各位，谢谢，下次再来。电视没有，东谷一品鲜酱油管够，行吗？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生活万象之保安的温暖护航。
1: 生在萧山村，城市来打拼，身穿保安服，把门显青春，我骄傲。
2: 我能进去吗？
3: 不能。
2: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3: 肯定不能。
1: 穿上咱这身保安服，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4: 就拿这个考验保安是吧？觉得我这个保安特别好说话。
5: 我问问你啊，哪个保安经受不住这一个橘子的考验？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9: 妈，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
8: 锦衣做饭不怕苦，家里家外俺做主。要问俺是哪一个，如花似玉小保姆。
9: 兰花，
8: 哥，
9: 兰花，哎，来来来，哎，咱们两个的事情你跟你哥哥讲了没有？
8: 讲了。
9: 他同意了吗？
8: 同意。俺说俺找了个公安。哎，
9: 我的名字叫刘公安，可我干的工作是保安呀。
8: 俺要说找了个保安，俺哥他肯定不同意。
9: 他凭什么不同意啊？现在婚姻自由，走走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
8: 哎呀，登什么记呀？啊，俺的身份证还在俺哥身上呢。
9: 他凭什么拿你的身份证啊？
8: 从小是俺哥把俺带大的，从小到大俺都听俺哥的。
9: 你好了，这到底是你哥呀还是你爹呀？
8: 哥就是爹，爹就是哥。
9: 他长了一个爹样，整天他牛哄哄的那个样子吧，我骄傲，我骄傲，他有什么可骄傲的？
8: 你还想跟俺登记不？
9: 我想啊。
8: 想就听俺的，对付俺哥俺有办法。其实俺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一会儿俺哥来了，咱就这。
9: 你爹来了。
8: 讨厌。
1: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8: 哥
1: 呀，妹儿啊，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8: 和刘公安聊天呢。
1: 和他有啥聊的？我最烦他。刘公安，哎，我妹妹有对象了啊！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妹儿啊，303张老师请咱们吃饺子，走，吃饭去。
8: 哥，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1: 那
8: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一训。

0: 这话不像他说的。
1: 真的。
2: 刘公安，哎，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啊。
3: 实话跟你讲吧，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2: 这是他。

0: 为什么？
1: 现在你是委任站岗，
0: 过去嘞？
1: 过去你是危急收单。咦？爷啥爷？我还训不了你了。都有了，队长、教练、李斌。
2: 哥，你真帅。
1: 那我的动作我骄傲。都有了，稍息，队长。你错了吧？
0: 我没错呀、啊。
1: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0: 我没退啊。
1: 啊，中中中，我退回来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吧？
0: 平了呀。
1: 都有了，稍息，李龙，你退了。哎嘿，
0: 我没有退啊。
1: 哎呦，我看着你退了啊。
0: 我就是没有退。
2: 你就是退了。
1: 你看看，我妹妹都看出来了，你就是退了。
2: 站俺哥你坐。
1: 都有了，稍息，李龙，对了吗？
0: 这样是对了。
1: 都有了，稍息，李龙，稍息。李龙，稍息，李龙，稍息，李龙，你看你提高很多呀！
2: 刘公安，向俺哥学习。
0: 我跟他学什么呀？我跟就这个。
1: 那要学的太多了，当好一个保安，啥都得练。嘿嘿，练拳脚，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
0: 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1: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啊，耶，昨天不是这个，
3: 那会是谁啊？
1: 我不知道。快！啊，过来了，过来了。
0: 怎么办啊？
1: 这不该看了，别看。
2: 哦，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4: 阿姨好。
1: 哎呀，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住的都是有能力的人呢，人厉害，养那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轻易不要惹呀。
2: 惹咋了？
1: 惹。咬你呀，
2: 哥，你的手让狗咬了。怎么
1: 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呀、啊、真大的一条大狼狗啊，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哦，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啊，吓得哇哇直哭啊。我这干啥嘞？我这保安，我这管的。我说你干啥嘞？那狗你过来。哎，
0: 你这么讲话那个狗能听得懂啊？
1: 我发现这个问题了。
3: 对呀、啊、
1: 我说你
0: 妈有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妈他还真听懂了。
2: 哥，你真牛。
1: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啊。干啥的？凶啥？你还咬人？你咬人的小孩算啥的？嗯，有本事你咬我呀，你敢的吓死你。
0: 这条狗真的很凶的呀。
1: 狼狗啊。
0: 哎呀，狼狗啊。
5: 哎，小马，哎呀，我到处找你啊，你手怎么样了？哎呀，
1: 没事，大王。哎呦，
5: 你看我这孙子，这真不懂事，把你手给咬了。
1: 不是不是，你孙子？啊，
5: 这是我孙子，你还不赶快道歉？
1: 哎呀，你看，哎呀，这个孙子真懂事啊！哎呀，来来来，孙子，哎呀妈呀，这真咬了我呀，他是？哎
0: 呀，老马呀，哎，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哎，
5: 小马，哎，你打第二针狂犬疫苗，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儿去。
1: 找
5: 啊！好，那我买菜去了啊。
1: 好嘞，好嘞。
5: 哎，快跟叔叔再见。
1: 再见，大侄子。
5: 再见。
0: 老马呀，啊，你有这样的侄子很骄傲呀。
1: 骄傲这个词放在这儿不合适。训练训练啊。
0: 啊，我不想训练了。哎
2: 呀，为啥不想训了？
3: 你说了。
2: 不想干保安了。啊，
0: 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呀，
2: 哥，不得了了，他不想干保安了。
1: 你为啥呀？
0: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的。
1: 你干啥有意义呀、啊、你在北京工作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呀？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祖国的心脏。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熊脯肉，多值钱呢！
0: 不管你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愿意干。哎
2: 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啊，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
1: 那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0: 那好吧，老马呀、我找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都是不同意。
1: 长成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2: 哥，啊，
1: 为啥？
0: 他们家要给他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1: 公安保安平级嘛，公安有啥呀？
2: 公安有枪啊，
1: 咱保安有棍呐。
0: 那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嗯，
1: 咱这身衣服也很酷啊。啊，穿上咱这身保安服，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0: 这些话我都讲过了，没有用的。
1: 你跟他说重要的，奥运会无与伦比。
0: 对，
1: 安保工作多出色。安保，那就是说咱嘞。

0: 保怎么会是说咱嘞？
1: 你是干啥？
0: 保安。
1: 倒过来，
0: 安保。
1: 我骄傲。
0: 那人家家里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1: 他家谁不同意啊？
0: 他哥。
1: 他哥凭啥了？他哥咋真王八蛋了？哥是他爹呀，老弟啊，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这个小伙很优秀嘛，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娘啊，哎呀，
0: 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1: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啊，我跟你说呀，人这一生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乐观的面对，勇敢的向前。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加保安。
0: 我就是干的再好，他那个哥也不同意。我女朋友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没有她，我觉得我活不下去的。哎
2: 呀，这是啥呀？
0: 这是药。
2: 药，哥，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1: 你要干啥呀？
0: 你还给我！
1: 不给！
0: 你还给我！
1: 我不给！
0: 老妈，好。好好好，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2: 你不想活了？
0: 我啊，我不想活了。对，
2: 哥，出人命了！
0: 我不想活了，干什么？你别拉着我！哎呀，你让我走吧，老马。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1: 老弟呀，我不能让你走啊！
0: 你别管我了，
1: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啊！
0: 我不想活了。
1: 老弟呀，你可不敢真想啊，你还年轻啊，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的。恁爹恁妈养你这么大不容易呀、啊。老弟呀，你放心啊，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0: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1: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0: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1: 对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2: 哥，
1: 我有妹妹呀。妹妹，
2: 哥，妹妹，你干啥呀？
1: 什么？跟你说啊，小六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咱得救他，先把他稳住啊。老弟，哎，你觉得我妹妹咋样？
0: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她是个公安。
1: 锤了！
2: 哥，
1: 别说话，老弟呀，你听我。
2: 哥，
1: 别捣乱。
2: 哥，
1: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2: 中。
1: 老弟，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0: 好，
1: 长得
0: 美，可我跟你妹妹站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1: 很般配啊，同志们，般配不般配啊？街坊邻居都说了，恁俩多般配呀、啊！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形象，你看你俩这个眼，哎呀，我娘，我心痛啊！
0: 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啊。
1: 没事，有我嘞。哦，妹妹啥？
2: 哥
1: 求你了，中不中啊？
2: 哥，
1: 有点爱心中不中啊？哥的心脏受不了了。
2: 中。
1: 好妹妹。
2: 刘公安，俺愿意嫁给你。
0: 咱俩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1: 啊！我骄傲啊！
0: 中，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啊，走。
2: 哎，啊，身份证。
0: 啊，对，老马呀，
1: 哎，
0: 你们还不能去登记啊？
1: 为啥呀？
0: 他没有身份证。
1: 呀，你身份证呢？
0: 在你那里呢？
1: 哦，在我这儿呢哈。那走。
2: 哥，
1: 我骄傲。等会儿，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哎，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0: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1: 是吗？
0: 大家说是不是啊？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啊，绝对不对！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咋知道嘞？这俩小子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你这个药吧。口腔糖，
2: 哥，
1: 别叫我哥。
2: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就是他。
1: 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
2: 对呀，就是他。
1: 刘公安，
0: 是我呀。哎呀呀呀！哎哎呀，老马！哎呀，老马，老马，老马！哎，好了好了，你起来起来。
2: 哥，
0: 大舅哥。哎呀！哎呀！大舅哥，
2: 你怎么了？别叫了、
0: 啊！我不叫了，不叫了。
2: 哥，
0: 好了。
2: 哥，哥，俺知道你疼俺，爹妈走得早，俺知道你是想让俺过上好日子。
3: 妹儿啊，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了，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
1: 一根骨头还能让你幸福吗？
2: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0: 老马，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1: 大哥还说啥嘞？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我骄傲啊。
2: 哥哥，
1: 干啥？
2: 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1: 你不定吧，没福。
0: 干啥？
1: 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
0: 你放心吧，大舅哥。
1: 干啥？
0: 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
4: 我们三个就是快乐吉祥一家。
5: 你回你们学校去拍拍你们学校的花花草草、卫生死角，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嘛呀？
6: 那你呢？你作为保安，没事你巡逻巡逻操场、站站岗，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啥呀？
5: 这什么话呀？我要不认真，万一坏人来了呢？
6: 那我要不认真，万一好人走了呢？
7: 于青南，
8: 到。
7: 你对于咱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应急事件处置演练怎么看呀？
8: 我觉得我表现得很英勇。嗯，
7: 确实英勇，一个人制服了七个人。
8: 谢谢。
7: 但你演的是坏人呢。
8: 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子了，都是保安为啥让我演坏人呢？
7: 你怎么演的？
8: 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
7: 回来。知道为什么了吗？
8: 好像知道了。
7: 再一个，你说你给他们六个打了也就打了，啊，给我也干了。
8: 讲究擒贼先擒王，
7: 谁是贼呀？我忍你很久了，于金南，我告诉你，哎，
8: 我搁这儿呢，
7: 你不要站在我的视线盲区里。炸了！我告诉你啊，你没意识到这个事儿有问题吗？
8: 意识到了，你们得练练了，要不然怎么保护？
7: 就你能保护？那保安队除了你以外全是废物，你这个思想你明白不了了。这样啊，你给我写一个5000字的检查啊。
8: 是，
7: 你别老一天一惊一乍，我现在我都害怕你都，你真。
6: 叔叔，叫你呢。你好啊，叔叔。
8: 你好啊，大哥。
6: 不是大哥。
8: 你好啊，大爷。
6: 什么大爷呀？我是隔壁大学的。
8: 你好啊，教授。
6: 不是教授，我是隔壁大学的传媒系的学生。
8: 你是学生？
6: 对呀、啊，今天来呢，我是想搜集一些新闻素材。
8: 你要是学生，这事儿就算新闻素材了。
6: 什么意思？
8: 不好意思，开玩笑。
6: 我是想写一篇歌颂你的文章。
8: 歌颂我啥呀？
6: 就你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事儿啊。
8: 你知道？
0: 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哎哎哎，
8: 别！我昨天嘴脸这么丑陋吗？
6: 但是我觉得你很英勇啊。
8: 何出此言呢，学生哥？
6: 啊，你叫我同学就好。
8: 何出此言呢，老同学？
6: 同学，
8: 我克服一下。
6: 我在网上看过很多的这种演练视频，其他人都是敷衍了事、走走过场，只有你在认真对待。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你是做的对的。
8: 你也觉得我是对的？
6: 对的，
8: 对的，
6: 对的，对的，该上我们学校的校报。
8: 不对了。
6: 为啥呀？
8: 因为他，我不能，反正就是明说，怎么跟你讲呢？反正我们队长这事一旦就是他，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黑猫警长，他呀呀的，反正知道之后，他彻底把我一命给，呜呼。你走吧。
6: 你的队长会这么生气吗？
8: 你能听懂啊？
6: 很难听我懂吧？
8: 谣言都是谣言。
6: 怎么会是谣言呢？你昨天不是一个打了七个吗？
8: 哪有一个打七个的呀？
6: 怎么会没有呢？
8: 谁呀？
6: 蛇精。嗯，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8: 你干啥呀？
6: 孙悟空，带你们七个蜘蛛精。
8: 害怕。
6: 于青南，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8: 你骂我？
6: 没有啊。
8: 刚才里头哪有人呢？除了我。
6: 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白雪公主。哎，你们七个小矮人打不着我，打不着我，打不着我。
8: 他们是朋友，怎么能打起来呢？
6: 那你跟那七个保安不也是朋友吗？
8: 那打完之后不就不是了吗？哎，
6: 你是不是承认了？
8: 没有。
6: 还狡辩是吧？视频伪造。
8: 我是匪徒于青南，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你怎么能有这个视频呢？
6: 我在你们监控室拍的。
8: 你怎么能进我们监控室呢？
6: 我爸让我进的。
8: 你爸是干啥的呀？
6: 我爸是你们这儿的主任呢，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0: 还是没骗过你啊。哎，你是不是害怕了？
1: 没有，同学，你以为我很怕我们的主任吗？
0: 哎呀，我要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
2: 你快走吧。
0: 那好吧，我就把这条视频发到网上了。
3: 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
2: 我看那人是我们，没看清。
0: 这看看，肯定是你啊。
2: 这是我。
0: 你看
1: 这个。
0: 对啊，这不就是你？
2: 呀呀呀呀！视频怎么没了呢？
0: 那不你当我面删的吗？
2: 那就没有证据了。
0: 没关系，我在我同学那儿还留了备份。
1: 那个，要不然把同学也邀请过来呢？
0: 67个都邀请过来呀、
3: 啊？67个都有啊。
0: 对啊，而且各个机位、各个角度，你都照顾到了。所以你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吗？
2: 不能。
0: 哎，哎，
1: 什么玩意儿？干啥一惊一乍的？
0: 给你吧，
1: 送给我的。
0: 啊，
1: 我第一次收礼物就收到一个橘子。就拿这个考验保安是吧？觉得我这个保安特别好说话。我问问你啊，哪个保安经受不住这一个橘子的考验？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我去多给你买几个橘子。
1: 现在大学生骂人都挺文明是吧？
0: 谁骂你了？
1: 我读过朱自清的背影。
0: 背影？
2: 妈呀，别给我整这出、啊！
0: 不是，我刚才是话
2: 筒拿到。我能信你吗？
0: 要不这样呢，我在此地不要走动，你去给我买橘子。啊、
1: 哦，你采访我，我还得给你搭进橘子？
0: 不是，只有这一个橘子了呀，叔叔。而且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1: 是不是去问几个问题呀、啊，老弟？啊，反正就我想回答就回答呗。
0: 你尽量都回答呗。
1: 但咱说好了啊，就是你采访我，采访完了之后这些问题你尽量别往上发。不是尽量就别往上发，你自己留着看行吗？
0: 可以，
1: 问吧。
0: 好，第一个问题，听说你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你们队长的批评，你是否有很多的抱怨呢？你可以跟我说。
1: 没有，怎么会有抱怨呢？我们队长这个人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队长他吧。
4: 其他都挺好。
0: 你想给他一个大嘴巴？
4: 没有啊。
0: 好，不承认是吧？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错了吗？
1: 你还有橘子吗？
0: 没有。我问你错了吗？
1: 我问你还有橘子吗？
0: 没有。嗯，没有。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1: 因为有人替我回答了。
0: 谁呀、啊？
1: 你快走吧，你呀、啊，你呀、啊。
0: 不是，你为什么不让我采访？
1: 走，
0: 很简单，几个问题，
1: 我
0: 问。
1: 找你导员了。
0: 再见。你好啊，我是优秀的学生郭江涛的导员，我希望你能接受他的采访。叶叔叔再见。谢谢，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吧？
1: 同学，你要这么玩，我得问我们队长了。
2: 队长，队长，有人要采访我，你看我能不能接受他的采访啊？
1: 谁呀？
2: 不可以。队长慢走。同学啊，我们队长怎么说的呀？
0: 他说可以。
1: 他说啥？
0: 可以。
1: 调监控吧，来来来，调监控。
0: 糟糕，他要调监控的话，那么我假扮导员的事情就会暴露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同学，心里话都放在心里吧。
0: 那你心里话是什么？
2: 糟糕，这个讨厌的秃小子为什么非要采访我？干娘撵不走。
0: 心里话就放在心里吧。
1: 你知道吗？
0: 啊，所以大哥，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采访啊？
1: 我接受你采访，我工作就没了。
0: 我就是为了不想让你丢工作，我才采访的你。
1: 你回你们学校去拍拍你们学校的花花草草、卫生死角，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嘛呀？
0: 那你呢？你作为保安，没事你巡逻巡逻操场，站站岗。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啥呀？
1: 这是什么话呀？我要不认真，万一坏人来了呢？
0: 那我要不认真，万一好人走了呢？你为啥唱歌啊？
1: 我乐意。
0: 不是你，
1: 别管我这个，
0: 不是他，
1: 我要写检讨了，快走吧。
0: 你又没错，你为什么要写检讨啊？是你队长让你写的吧？好。喂。爸爸，我想让你把少年活动中心的保安队长炒了。我，好的。
1: 你爸真是主任呐？
0: 他是个厨子，他说他做不到。

0: 快走，快走，我要讹你了。
1: 好，
2: 那叔叔，我这个文章就不发校报了。嗯，我发省报。
0: 这还这么犟呢？
3: 检讨书。对不起，各位同事和队长，昨天演习我一个人团灭了整个保安队。我想说一句，我错了，我错就错在太认真，错就错在打你们打轻了。赶大高，赶大高，赶大高，赶大高，赶大高。每次演习都走过场，平时谁也不练，遇到真事你们怎么保护孩子？让我写五千字，我能写出来这么多字吗？但别说，我这一查100多个字了，还挺快。说完这话又多了15个字，气人不？我最后就问一句话，我错了吗？
4: 你是不是欠人家弄命工的欠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
5: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4: 你不用贿赂我，范副从保安做起。身在萧山村，乘势来打拼，身穿保安服，把门献青春，我骄傲。我站岗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写字楼。这个楼里边的人全会写字儿。我们领导说了，春节期间安全工作最重要，任何人进这个楼都得带牌，没有牌谁都不让进，要是进去就把我开了。
5: 喂，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
4: 先生，
5: 我问你到哪儿了？你就不能快点吗？喂喂，
4: 先生，
5: 叫谁先生啊？什么眼神啊？
4: 呀，是个女的，长得太复杂了。你有牌吗？
5: 什么牌啊？
4: 进楼的牌。
5: 没带。
4: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5: 我还用牌吗？
4: 啊，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5: 你说谁不是人呢？
4: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5: 你今天新来的吧？
4: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我是昨天新来的。
5: 知道我是谁吗？
4: 不知道。
5: 大厦三层赵总。
4: 哦，三层赵总，不认识。
5: 我就进去10分钟，拿个东西就走，好吧？
4: 对不起，你没有牌不让进。
5: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4: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5: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烦着呢。
4: 我今天很高兴。
5: 我刚从这儿出去，你没看见呢？
4: 我没看见。
5: 我就在对面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你没看见？
4: 我没看见。
5: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了趟洗手间，你看见了吧？
4: 我没看见。我是大厦的保安，我又不是洗手间的保安。
5: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你总该看见了吧？
4: 我没看见。我没事也不能老盯着洗手间看呢。
5: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你个保安你都看什么？
4: 牌儿。
5: 你就知道牌儿，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4: 哎，我就是个看门的，我骄傲。
5: 好，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小王，楼下保安不让我进，对，给我找领导。我告诉你啊，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哪位？公关部刘小姐，太好了，刘小姐电话。
4: 我不认识小姐。
5: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你。哪位？大厦王秘书，太好了，来，王秘书电话。
4: 我不认识秘书。
5: 再给我找领导。对，
4: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5: 哪位领导？保安班班长。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
4: 哎，这个人管用。嗯，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气焰很嚣张啊。嗯，没有，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嗯，行，我明白，我能理解。你进去吧。
5: 我有牌吗？
4: 没有。
5: 我能进吗？
4: 能进。
5: 你还骄傲吗？
4: 我就骄傲。 你看那个眼儿吧，跟打了雄性激素似的。大姐，
1: 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
4: 男的啊？哎呀，伪娘，
1: 讨厌。
4: 同志，你有牌吗？
1: 什么牌啊？
4: 进门的牌。
1: 没有。
4: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1: 我找人。
4: 你找谁呀？
1: 三楼的赵总。哦，
4: 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
1: 认识吧？
4: 不认识。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她下来接你。
1: 我手机没电了。哦，
4: 你打个的回去充电然后再回来。
1: 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
4: 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1: 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4: 不行。
1: 亲，帮帮忙吧。
4: 你别这个样啊。
1: 求求你了，亲。
4: 你别这个样
1: 啊。乖。
4: 你别这个样。你听，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1: 亲。
4: 停，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另类。我
1: 谢谢亲。
4: 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总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跟你，他挂了，他挂了，
1: 我给他打啊。
4: 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1: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4: 不行。
1: 十块行吧？一百行吧？
4: 你很有钱是吧？
1: 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4: 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下一个正直的保安。
1: 你不让我进是吧？
4: 你没有牌，我就是不让你进。
1: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4: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1: 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
4: 让你干什么？
1: 你让不让我进？
4: 让你还动手是吧？
1: 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啊？你让不让我进？啊？
4: 我说，你还拿熊铺子打人？
1: 怎么着吧？
4: 你往后退。
1: 我不退。
4: 你往后退。
1: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呢？
4: 同志，你有牌吗？
1: 我找赵总。
4: 你别说话。
1: 你凭什么不让进？
4: 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牌吗？
6: 啥牌啊？
4: 进楼的牌。
6: 没有。
4: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6: 俺找人有急事儿。
4: 你找谁呀？
6: 三楼的赵总。
4: 哦，你也找赵总？
6: 啊。
4: 这赵总点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6: 谢谢你啊。
4: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他又挂了。你找他干啥呀？
6: 俺找他要钱啊！俺们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俺来要钱。
4: 你是农民工？啊。管他要工资？啊。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6: 为啥呀？
4: 为啥？赵总那个人素质很低呀。而且今天很狂躁。我问你，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6: 对呀、啊，不，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
4: 你看看，
6: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
4: 你看看，
6: 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
4: 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我跟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十分钟，然后马上就走。
6: 走？
4: 他这是要跑啊！
6: 跑？
4: 他这是要潜逃啊！
6: 潜逃？
1: 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
4: 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
6: 这可咋办呢？大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啊，大兄弟。
1: 对呀。
6: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儿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大妹子？
1: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
6: 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4: 淡定，我已经习惯了。
6: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4: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6: 嗯，俺求你了。
1: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6: 俺求你了，大兄弟。
4: 你进去吧。你叫吧。
1: 他不能进。
4: 他为什么不能进？
1: 他没有牌。

0: 对，俺没牌儿。
1: 没牌儿就不能进，对吧？
2: 他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她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
1: 那也不能进。
2: 他为什么还不能进？
1: 他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2: 你能跟人家比吗？
1: 怎么比不了啊？
2: 你是送钱的啊，人家是要钱的。
1: 怎么了？
2: 要钱的。
1: 怎么了？
2: 要钱的。
1: 要钱的怎么了？
2: 要钱的啊，要钱的骄傲。
0: 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2: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着那个赵总，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啊。你见着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0: 他要跑呢？
2: 跑，你就喊抓流氓。
0: 赵总是女的。
2: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总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农民工的钱不还，他还要潜逃，他还算个人吗？
0: 别说了。
2: 为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害臊吗？他不丢人吗？
1: 你别说了。
2: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总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总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猪！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1: 提醒啊！
2: 你提醒的不够。
3: 说，继续说。
2: 我不说。
3: 为什么？
2: 我累了。
3: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2: 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
3: 钱带了吗？
1: 50万，一分不少。
3: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2: 你不用贿赂我，贩夫从报案做起。
3: 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我不怕，咱俩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你以为你有权，你就能够贪国家的钱吗？送你两个字，玩完。告诉你，你今天不把这个钱还给人家大姐，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0: 大兄弟，你先别着急，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
2: 大姐，你太善良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
3: 给你。
2: 他替我叫了，谢谢啊，
0: 赵总，俺谢谢你了。
3: 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良心。
0: 俺替全村的人给您拜年了。
3: 别替我给大家伙拜年，赶快回家过大年吧。哎，
0: 大兄弟，俺也谢谢你，俺也给你拜年了，再见。
1: 姐，你真爷们儿。
3: 一边去。
1: 傻样。
4: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3: 等我律师明天找你。
4: 赵总，不用麻烦律师了，下了班我就脱衣服走人。
3: 干嘛？你要潜逃？
4: 我没有经费。
3: 好了，别哭了，你就不能爷们儿点儿？
4: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通过刚才这个事儿，我发现了赵东，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3: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行了，别哭了。叫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你呀，是摊上好事儿了。
4: 赵东，赵总，你很有水平。我到你们公司干啥？
3: 看仓库，当保管。哎，没牌不让进啊。
4: 哦，包俺包管拼掉，
3: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
4: 豆豆，你有牌吗？走你！
5: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那规矩它就是不让进呐。
6: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5: 你站起来，拿来。
6: 干啥？
5: 我给你送。
7: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谢大哥啊。
6: 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划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8: 你搁这贿赂我呢？
6: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8: 非得问呢？
6: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8: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6: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8: 他没问。
6: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8: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啊，
6: 毕竟你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8: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6: 干呀？
8: 亲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哦。
6: 哎，人呢？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
8: 我会飞呀。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6: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8: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呢。嗨，
6: 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8: 啊，你是大学生
6: 啊？大一新生。
8: 你这长得有点老。
6: 你有点不太礼貌。
8: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6: 听懂了。嗯，你能力不行。
8: 我能力不行，
6: 你都拦不住。
8: 来来来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6: 说好了啊！
8: 来来，三二一，走。青涩。
6: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们。
8: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6: 我能进去吗？
8: 不能。
6: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8: 肯定不能。
6: 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8: 那个，过来，你啊，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你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6: 听懂了。
8: 去吧。哦，
6: 帮我拿一下。
8: 好嘞。回来。拿着去呀、啊！
6: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8: 你可真幽默！哎，我大声哇！啊，不生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6: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8: 你把他拿出来又干啥呀？
6: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8: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6: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谢谢。
8: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6: 啊，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5: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6: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5: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呐。
6: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5: 你站起来，拿来。
6: 干啥？
5: 我给你送。
6: 哎，啊，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8: 我告诉你啊，
6: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衣服脱了，干啥呀？
8: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儿岗。
9: 优秀。
6: 谢谢大哥。
8: 优秀啊。嗯。
6: 大哥，你人可真好。
8: 哎，别说。好，站着啊。哎。
6: 站住啊。外卖不让进。
8: 我给谁送外卖呢？
6: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8: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6: 我是个棋手。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我大哥，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10: 您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6: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8: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
6: 不，你笑啥呀？笑吧。
8: 行。
6: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哎哎
8: 哎，今天3号，3天扣600啊？
6: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8: 一天扣600啊？啊，
6: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8: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6: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8: 人订的啥呀？
6: 纸。
8: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6: A4 纸。
8: 也能用。卖不？
6: 不卖。送你了。再见。
8: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6: 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8: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6: 100去，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8: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
10: 您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6: 大哥，你嘴真灵啊！还有一份炒饭，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8: 你吃饭没有啊？
6: 没呢。
8: 一起啊。哦。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啊。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6: 你啥时候点我了？
8: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6: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8: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6: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下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您知道朋友的真谛吗？我们将来要好好念书，然后学播音儿，将来当主持人儿，到电视台儿
13: 上班儿。
12: 在成长的道路上，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彼此不能相见。
13: 所以，朋友们呐，我们要在人生道路的起点上相互打打气儿，就请您体谅这份难得的友情吧。当着大家的面， 我要揭一揭小尼的老底，
9: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爆一爆杨川的猛料。
13: 提起小尼我就心烦，
9: 说到杨川我就来气。
13: 小尼这人为什么工作兢兢业业？其实他就是怕把机会留给别人。发烧重感冒给我打电话邀请我来做他搭档，我很感动，结果回去给我传染了，我两个月都没起来床上班。他太有心机。
9: 我有心机？网上好多人留言怎么说来着，说杨帆主持的好多才多艺，早都该上春晚了，比小尼强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些留言全是他自己写的，气得我五个月没上网。
13: 今天我就说说心里话。
9: 哼，你是想骂我骂得更狠吧？
13: 也不是，其实我想说谢谢你，有些日子互相不怼浑身难受。
9: 哎，想一想陪我这一路走来的除了观众就是你了。
14: 我让我们三个人谁当大哥曾经有过一番激烈的探讨，
15: 有人说按照年龄，
14: 有人说按照颜值，
16: 最后我们一致决定按照身高。
17: 二位大哥
18: 不愧是小尼的爸爸，词儿说得太顺了。
13: 顺啥呀？
19: 李老师你看看这上面都没有这词儿，
9: 这主会场的词儿。
18: 就这么着了，咱们一块儿主持春晚。
13: 不行，李老师不好意思，他还得做保姆的工作，
9: 可以请假。
13: 另外他领导不能给假。再说了，你就说他儿子连魔兽都变不明白。
9: 我这儿子就这点事儿过不去了是吧？烂梗，
20: 人家真关门进不去了。
21: 有本事把破开卷也扔出来，那咱们哥们就真不回，
0: 不认错甭想回家。
22: 老赵，兄弟我尽力了，你扛着他看一看北京哪个胡同你能睡，去睡吧，我回去了啊。
2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7: 鹿鸣业风雅无比。
2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8: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29: 办桑蚕扛离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28: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3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路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塑造了丰富多元的地理风貌，书写了深厚隽永的文明时光，更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性格。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我们从大漠孤烟直当中看到长河落日圆的壮阔气象，我们从长风怒卷高浪中看到依旧一风闲的坚毅和顽强，我们从东南山豁大河通中看到扁舟不系与星同的超然和洒脱。算来好景只如斯，唯许有情之。今天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黄河，回报黄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开卷人。

大家好，我是开卷人濮存昕。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幅关于黄河的画作，明代画家陈洪绶所绘的《黄流巨鲸图》。这幅画上，画家选择了以一个渡口为视角，画中展现了滚滚黄河气势磅礴，惊涛骇浪之间几只帆船破浪而行，生动地表现了黄河雄浑的气魄。今天就让我们从这个小小的渡口出发，走进气象万千滚滚向前的黄流巨鲸图。

黄河起来，皆昆仑；咆哮万里，冲龙门。黄河之时，北有昆仑可比。

俊翠双龙，渡河急，夜狂风，到海边。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七十宴平乐，斗酒十千自欢谑。主人何必言少钱，竟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0: 欢迎濮存昕老师。
1: 您从91年开始演李白，您有算过演过多少场吗？
2: 具体的我说不上来，300多场一定有了。但是恰恰李白那个话剧里头没有《将进酒》，《将进酒》后来诗歌朗诵的节目里头朗诵。
1: 一个演员能够找到这样一个角色，就是把自己的人生都投入进去，而且甚至演到最后已经不分你我的状态，因为确实那个形象太根深蒂固了，就是你已经觉得站在你面前的是角色中的是一位诗仙。
2: 其实我们做文化工作，我们都有同感，就是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对于文化文艺，对于历史，我们的理解慢慢应该是更深入更浸润式的进去了，或者是更好像自己了。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应该是诗画中国，是诗和画在一起的。那于时之老师，我们的前辈时之老师曾经讲过，表演要追求诗和画的境界，让人看到你的表演有入诗入画，那空间和想象力开阔一些，应该张出来。张出来什么？文学画面乐感诗意。所以说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表达的《将进酒》和那个朗诵会上的也不一样。
1: 对，因为之前您的很多朗诵是以李白的角色在朗诵，但今天您会有不一样的处理吗？
2: 他的角度不一样，就是他是陈洪绶看黄河。

然后感怀，然后把这种感怀跃于笔端。那我们看这幅画作，都是黄河非常细节的地方，那恰恰又是

0: 九和陈洪寿的黄流巨鲸图，说实在的，放在一起比对还是很能生出一些感慨。虽然陈洪寿这幅画并不是因为《将进酒》而做的，但是艺术之间是相通的。李白讲这个黄河之水天上来啊，他这种夸张的手法其实跟这个画意是非常接近的。咱们去过壶口瀑布，你要是站在壶口瀑布的下游的地方往上看，你就觉得在那个豁口的地方，那个水真的是从蓝天上奔涌下来的。当然了，历代用诗写黄河的人很多，只有你的志向足够远大，胸怀足够宽广，艺术的水准达到了一种相当的造诣，你才能够借着黄河水把你心中的这片愿望说出来。这首诗就是李白借着黄河再给他的朋友们倾诉他的真实想法。问题是这个真心话呀，气势特别大。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一方面是说时间特别的迅速，一方面也是在说我的心中啊，此刻就像黄河水一样啊，奔腾不息。所以这个一开场啊，这个气魄大，就说明跟结尾的与尔同销万古愁啊，他为什么这个愁是个万古愁？因为他志向太大了。李白要使环曲大定，海线清漪，既想追求个体的人格的自由和快意，同时又想要为国效命，这两个东西啊，在李白的理想当中始终在奔涌着，始终在融汇着。这就是李白特别伟大的地方，就是什么样的人才能用黄河水来表达自己的情怀，他的心里头能装得下黄河水，同时黄河水也能激发他的空前的想象力，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所以李白的想象力来源于长江，也来源于黄河，同时呢，他又能超越具体的黄河，写出自己内心的黄河水。
1: 带着我们走进这幅画，娄院长，您会用什么样的视角？
2: 这幅画呢，应该说在绘画史上也是非常特殊的。其实在中国古代绘画当中，直接以黄河为题的作品其实很少，除去一些古地图和一些历史纪实性质的绘画之外，真正的名人文人绘画当中直接以黄河为题的其实就更少了。我们说像故宫收藏的马远的水图，其中有一段啊，再有就是这件啊。而且这件作品呢，它表现的是黄河，但是它并没有用我们表现大江大河惯常用的这种手卷的方式，而是用了一开册页，而且是不大的尺幅的册页，也是非常有意趣的，
1: 小中见大、啊、
2: 从画面上呢，我们可以看作为画面主体的这个黄河，作者用墨笔勾勒出波纹和浪花，线条呢非常的遒劲，但是呢又不板滞不死板啊，整体上呢画面感觉是非常缜密而典雅，浪花的造型也非常的独特，非常的灵动，有他绘画当中这种变形的这个趣味在里面，用这种白色啊来染这个浪花啊，使这整个画面呢非常有装饰性。整个河水是用一种非常工细的表达方式，那么在河的两岸的景色就是用写意的方式来表现了。大家看左上角，在一片茂密的竹林当中有屋宇隐现啊，但是这个表现都是非常简笔的，
1: 就一个小屋顶、啊、
2: 很抽象。对，那么左下角大家可以看到好像是渡口有千帆待发的这种景象，在河水当中我们看到有三艘小船博浪而行，这三艘小船虽然体积非常小，画得很细，但是在不断重叠的这种波浪的构图当中就起到了一个点醒画面的作用，非常重要。而且呢，有了这三艘小船就更能够表现黄河的这种波涛汹涌，以及行船者的这种不畏艰险，就让我们这个画面呢具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
3: 这幅画应该说啊，在这个构图上啊，可以说它这个意思是很现代的。天下黄河99道弯，它就只取一个弯，画了这么一个破镜黄河 待观察和感受的视角。

0: 题目也很有意思，它叫黄牛聚精，可见它重在表现这个黄河的水流啊，这个流脉、流长、流急，它其实是抓住这个东西来进行表达，而不是仅仅是为了描绘一条河。聚精啊，也可以说它是对当时这个黄河的这些渡口的一种具有啊歌颂式的这样一种的赞美，所以这个前景啊画了带渡的帆船，而有意思的这里面画的是三只帆船，三者众也。
1: 哦，
0: 其实三只船就可以代表在这个黄河上啊，可以说千年啊都在行驶的帆船，其实更是一种啊黄河艄公啊，黄河这个啊古代的这个运输啊所蕴含的那么一种精神。
1: 它实际上把人和自然融在了一块儿，
2: 对，
1: 它不仅仅是对自然景物的一个描述，而且我们觉得这个浪花画的，就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这画面很有趣味，就感觉看到了一个一个小爪子的那个感觉。
0: 中国画的传统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那就是特别讲究具体的画法程式。那么在各种画法里面，有关山石山峰的画法是成熟的比较早的，但是水的画法不是很多，所以从目前的画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南宋时期这个马远的水图啊，用它独特的线条画出了水的波纹。那么同样是画黄河，陈洪绶波纹的画法可以说又是独创的，那就是它既勾勒出黄河的水波的这种流向，用比较长的线条来画大片的波纹，但是在画浪花上它独创了一种被称之为弧藻线条，也就是说它的每一朵浪花像老虎的爪一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而且把浪花画得有疏有密，在这样一种弧藻形啊里面有许多变化，使这幅作品非常独特。在这样一种作品面前啊，其实既让人可以感受黄河千古流淌的啊这样一种伟岸这种精神，其实在里面啊也可以更多的体会人生。
3: 陈洪绶他不仅是晚明的一个出众的画家，他同时也是一个特别有才情的诗人。崇祯庚辰年，陈洪绶43岁，这一年的四月间，陈洪绶自杭州启程沿运河，开启了他第二次的这个北上之行。期间呢，他写过很多首诗，其中一首诗是写给他的友人，诗中有一句是这么说：西子湖头应济日，不知犹未渡黄河。足以说明他是见过黄河的。虽然他没有写诗记录黄河的所闻所见，但他的画又何尝不是一首豪迈的诗呢？鸟瞰的构图，简洁的两笔弧线勾出黄河的两岸，图案化的波涛几乎占满了整个画面，构图简单却气势磅礴，惊心动魄，夸张而不流于俗，古拙而不流于板，有一种高古深邃的诗意在里面。
1: 而且这样一条黄色的巨龙，如果它真的是我们把它这个浪花看成一个一个小的龙爪的话，你会看到这个作者想要赋予的这条河流的生命力是多么的旺盛。我估计各位老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一直在用的这个杯子呀，实际上它的创作的灵感就是来源于这个黄牛聚精图。而且它的作者葛浩翔今天也在我们的这个手工班当中，让我们认识一下吧。
4: 大家好，我叫葛浩翔，来自于江苏宜兴。这个杯子呢，我是采用了紫砂宝石釉工艺，然后呢结合了堆金工艺制作完成的。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我把

0: 把蓝红玛瑙和天然的矿物氧化物结合，然后雕制了黑色的釉面，同时呢采用金银绘制翻滚的浪花，用堆金的工艺使整个这个图案更有层次感，同时啊铭印了诗画中国的专属的印章。
1: 刚刚呢，我身旁的这位同学，他的手里一直都在摆弄棉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作品。
2: 大家好，我是无忧，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我特别喜欢这幅作品，所以呢，我就选择了用绕线画的形式来进行这个二次创作。
3: 嗯，范院长说了，他特别想去看一眼，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绕线画。
4: 哦，哇，你是按照这幅作品取了一个构图哈、啊？
3: 对
4: 啊，你看
3: 它的边界是按照这个走的，
4: 非常好看，是吧？
1: 其实无忧今天为了让各位嘉宾老师能够近距离的去尝试一下，他已经帮我们固定了一个黄流巨鲸四个字的模型。哦，
5: 是最后要呈现出白色的这个线的这个痕迹是吧？
1: 对。
3: 指导一下康老师，您看着上面那个图，
2: 对对，
3: 就知道怎么绕了。所以你在画画之前也得先做设计。
2: 对，我
3: 先在电脑上做设计吗？
2: 先临摹了这个黄流巨鲸图，画了一个草图，然后定点。
3: 你会辅助什么？比如计算机手段呀，就是一些现在的手段，否则这个定点很多呀。
2: 会辅助一点。
3: 你数过吗？这上面的定点，这个画上面的定点有多少？
2: 应该有3000或者4000多个。
3: 3-4千颗钉子，他得先找到位置打上去。
1: 谢谢无忧带我们感受了针针线线之间的魅力哈。
3: 谢谢谢谢。我这件画的是陕西和山西交界的壶口瀑布，壶口瀑布素有千里黄河一壶收之誉，在技法和画面效果上以陈洪寿的黄流巨鲸图为参考。从古至今，黄河东奔到海，川流不息，日夜流淌，在新的时代去用新的眼光新的视角去表现黄河，反映时代和生活。
6: 作品是根据明代陈洪寿《黄流巨鲸图》而再次创作的九鱼图。黄河是生命之河，鱼的自由自在也象征着生命的生生不息。此次创作我采用绢本综合材料的方式，也更能贴近鱼的逍遥自在生活状态。
3: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开卷人。
7: 大家好，我是开卷人张远。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画册是由清初画家洪仁所绘的《黄山图册》，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这本画册共计60开，记录了黄山60处的大小景点。作者还用脚字把每一处风景的名字都题在了画面之上，和山水融合在了一起。画家洪仁以画黄山著名，这本画册是他在黄山安扎下来后，游遍黄山每一个角落，眼观手迹，用心揣摩，所画之景节气分明，将黄山的各处名胜尽收笔底，画作笔墨苍劲整洁，用色清丽，富有秀逸之气，表现出黄山的壮丽秀美，堪称精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洪仁笔下的黄山，在《黄山图册》里将这片奇石云海尽收眼底。

0: 掌声有请张远。感谢张远，也感谢刚才为我们带来徽剧表演的安徽省徽京剧院的演员们。请坐，请坐。在这次的演绎当中，和戏曲结合，这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创意和想法？
1: 这次呢，刚好用了我们家乡的徽剧的元素点缀进去，包括里面还有一些徽胡，还有我们的大提琴，就有一种中西合璧，为了表现我们黄山特别多奇山呐、啊，然后怪石啊，
0: 宏伟的那种气势。
1: 对，然后把它综合起来的感觉，所以这次想用这种方式给大家来带来黄山的一个直观的感受。
2: 把徽剧和在安徽为主的黄山这个意境结合起来我觉得就是有非常浓郁的这个地域文化的滋味和特色。
3: 刚才的这个演绎形式好像是把这一个平面的册页把它变成立体的了，
0: 对，
3: 不但能够看还能够听就更加生动了。
0: 其实刚才我在看整个演出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想它和我眼中的黄山，包括我从画册里看到的黄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异曲同工之妙。我就突然发现每一个人眼中也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黄山。
2: 对，我在黄山脚下这个画的比较多，因为一到进入山里面没有大块时间那是对不起黄山的。所以我总觉得其实当代中国画坛多少画家都画黄山所以黄山也就跟这个山峰呈现在我们面前一样，是不同季节不同角度不同时间所看到都是不同的景象，所以它是一种雄伟的大山，更是一片迷幻的大山。
0: 有的观众可能会问说你这一季的主题叫江河万古流，尤其我们现在在说长江，那黄山跟长江是什么关系？
1: 他是这样，都说这个青山绿水嘛，绿水讲的就是我们这个青弋江，青弋江，
0: 青弋江，
1: 对，
0: 是长江的一个支流，
1: 对，是长江下游最大的一个支流，它的源头就是黄山。
2: 俗话就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
0: 不看
2: 岳。那么从绘画的角度来说它能提供的博大的文化内涵和极为丰富的自然景观。所以踏访黄山，描绘黄山，一直是我们在山水画里面独特的传统。洪仁是明末清初的一位非常有骨气傲气的文人画家，他在黄山可以说不仅是一座山峰，是在整个黄山地区这个生活使得他形成了两个方面的最重要的特点，一个是他真是描绘了黄山方方面面的景色有比较大的整体的描绘，更有用几十种角度描绘了这些具体的黄山的山峰树石流瀑等等，也包括当年就有的建筑。另一方面，洪仁所形成的这个画风是非常独特的，就是它是一种非常冷峭的而不是热烈的是非常理性的有秩序的而不是完全这种自由抒发的所以它的笔墨特征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个性风格也可以说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把大自然的景色融于自己的笔端，第二方面借助黄山的自然之景来寄托自己的情怀。
0: 那作为咱们故宫的文物专家，看这个画册，你们对它的这个特点和绘画的技法有怎样的研究？
3: 这本画册就像范院长说的非常的独特，它后边不是有题跋吗，都那个题跋的人都是洪仁一些朋友，对他都非常的了解，其中有一个人就说这本画册叫丘壑寄赋盘剥游宫就是盘剥，就是解衣盘剥，就是作画嘛。那说白了就是风景好，画得更好。这洪仁呢，在创作上说我们说他既诗法自然，又诗法古人在各个方面都下过很多的功夫。 从这幅这个作品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四时景色，有朝这个太阳日出的时候，啊，有雪景，你就可以看到他在黄山游历的深度和广度。这里面有一些地方，就是他那个游览当中驻息的地方。这是诗自然。那么诗古人方面呢，我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他51岁创作的仿袁四家的山水卷。袁四家的这个笔墨特点非常的明确，就说明他下过很多的功夫。因为大家面对的自然环境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袁四家啊，包括这个很多的其他的这个画家，他们主要是表现江南地区，表现的太湖流域的这种山水啊。那么江南的这种山水呢，和这个黄山的风景，它的地质结构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它要表现的手法也非常的不同啊。所以呢，在诗法古人的基础上啊，弘仁从诗法自然出发啊，有了很多自己的这个创造啊。那么我们就说这套册页吧，可以是他的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总结、提升的一个过程。
0: 钱印在画作当中是非常普遍的，一般来说画完之后加盖钱印算是整体创作的完成。但是这样一个图册当中的钱印，它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请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马顺平老师来给我们讲讲。
4: 在书画作品上，钱上作者印章，是元代才开始普遍有的现象。唐宋时代的画家多数不署款，或者仅是一个简单的签名。元代以后，文人画家不但在作品上署款钱印，往往还要题写诗文。诗书画印的融合代表了绘画的时代审美趋势，但弘仁却与众不同。他的画作用笔简洁，留白较多，同时钱印数量少，尺寸也不大。以黄山图册为例，每开都嵌有弘仁的朱文小圆印，钱的位置多数都在四周留白处，但每开都有变化，与纵向的构图，带有隶书意味的小字标题，形成分格章法上的呼应和平衡。圆圆的朱红色小印章，在青绿浅绛的色色中，非常醒目，像是一轮红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弘仁对待艺术创作的态度是多么认真。
0: 张远看了这些画，什么样的感觉？
1: 这我看了就是感觉这个笔尖呢，我觉得每一笔它都特别的讲究。
0: 他给你看到的实景几乎可以印证。
1: 对，就现在不是流行那种就直接变成现实的那个短视频吗？然后就感觉这个画一伸进去，
0: 马上就能变成实景。
1: 对，
0: 就感觉拿着这一套画册可以作为导游。
1: 对，
0: 确实，就他们说这个，弘仁这个，比如像天都峰，就他们拿现在的照片去比对，说基本上从这个形态上很像，但是古人说画山水画不都讲究神似大于形似吗？
2: 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国绘画上的一个解决问题的基础。一方面要写实，因为要诗造化，那就是要跟自然进行对话，尽可能的能够勾勒出它的基本状貌。但另一方面要写心，那要画出自己的情感，特别是把自己的人生经历，都要寄托进去。那么对于一个要画60个角度的一个黄山图册来说，它如果都不写实，那就都很概念，概念就会雷同。所以它是要建立在比较写实的基础上来进行这个营造的。
3: 但是在总体写实的基础上，其实还是经过了一定的艺术加工啊，有一定的裁剪啊。它这幅画里呢，这个线描的这个云啊，确实非常巧。一个呢是来标明它的高度，你对于一个没有去过黄山的人，或者完全过去古代完全不了解的人，你如果只是画这么一个山，他并不觉得它的雄伟奇伟。但是如果半山腰都出现云了，大家就知道它的高度了。同时呢，从艺术的角度上说呢，它的这种柔软的线条和山石的这种刚硬的线条形成了对比。而且呢，它这个云是流动的，那么山是静止的，那么一动一静，一刚一柔，虚实相生，形成了我们这个非常好的一种艺术效果。
5: 刚才各位老师谈到说，为什么这个画写实性比较强？因为黄山本身就是一幅很成熟的画，是你只要实际的把它实录下来，它就是最美的画，也是最美的诗。刚才的这个表演里边唱到的这个诗，是李白的这首送别诗，送给温处士的。在这首诗里边，李白不是说吗？黄山四千仞，32连峰。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家一般说的就是黄山呢有36大峰，有36小峰，这就证明，在唐代以前还有4座山峰没有命名。再换句话说，黄山为什么如此的秀丽？首先是因为它奇险，那奇险之处往往是难以抵达之处。所以李白写到的这个32连峰，他底下说，丹崖夹直柱，汉淡金芙蓉。因为我那次去黄山的时候真是看到了这种景象，就是黄山的这个莲花峰啊，它实际上说它所有的山峰都有点像莲花瓣，这实际上是由于它那是花岗岩，有横的，有纵的，有斜的，它有很多纵裂的裂缝，而且呢有很多的花岗岩呈现出了棕红色。所以这种特殊的地理风貌，为什么说黄山就像一幅画，不需人工去点染，自成一景，这就是天地造化。所以你就看到这个黄山啊，在不同人的心目当中，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对李白来讲，黄山是一座自由的山，到了黄山，它的个性就可以得到释放。所以我觉得黄山呢，给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可能。
0: 我们今天现场的手工班，各位，挑战落到了你们面前，看看面对着古代画家给你们留下的黄山图册，你们又会有怎样的创新和创意？
6: 好，谢谢贾老师。那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7: 我呢叫向德胜，来自黄山歙县的。我们把同人的画的元素用到这个墨模上面，啊，这是一件墨模。哦，它是反射为雕刻，这种图案啊、文字啊、山水啊、人物啊、亭台楼阁都要反射为雕刻，因为印出来的墨看到才是正面的。所以说墨模雕刻呢，它是在徽墨制作技艺过程当中呢，是这个技术含量是最高的。因为制墨呢，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首先还要从设计啊，墨模雕刻，然后呢再原材料炼制，然后再制墨，把墨泥放到墨模里面，到一定的时间要出模，拆模、修边、晾墨、再打磨、这个描金、包装等等，这是十几道大工序。
6: 这是您完成的一个成品。
7: 对，这个是一件呢我们的黄山大观，有两面的。这个呢也是反映了红人他的这张古画，我自己的又创新的一种画法，在用我们的徽墨的雕刻手法运用在这个作品之上。
6: 接下来就请我身旁的这位手工班的成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刘子婵，是一名来自高一的学生。因为看黄山图册里面包括现场呈现的这四幅画，它都有一个前面的景，我觉得它已经好看到可以单拎出来成一幅画了，然后后面的山又是非常的雄伟，又是非常的壮阔，然后我就在想，既然这种层次可以在2D 的纸上呈现出来，那我也可以把它呈现在一个3D 的装置上面，然后就想到了亚克力板非常的透明，可以利用这个性质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装置，实现了中国古画一个近实远虚的一个感觉。
0: 它这个相当于把我们过去看的立体画分层，然后用这个视线的穿透。
2: 当然这样一种手法啊，是有其他艺术家也用过，
5: 是吧？
2: 但是用这种手法来体现中国画的山水的层次，哎，这也倒不失为你自己的独特的感受。这个媒介还可以换，你可以换非常薄的这个绢帛啊。
6: 好，谢谢各位老师，也谢谢子婵。
9: 大家好，我叫王笑然，我的作品是黄山图中对天都峰的粘土创作，将黄山高耸巍峨的景象展示了出来。 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连峰。我的创作理念就是黄山的高耸和黄山的山峰。
10: 我叫郑墨飞，我来自福建。我这幅画有迎客松、藤蔓、云等元素，这些元素是来源于黄山图里的图片，还有我自己想象的来源，这表现出了这座山的高与陡。
11: 大家好，我叫王鹏森，然后来自北京电影学院产品设计。这幅作品我的灵感来源于黄山图图册中的明泉泉还有藏云洞，然后利用毛线独特的肌理，然后来体现山层的层峦变化和它的独特的纹理质感。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开卷人。
12: 大家好，我是开卷人宗俊涛。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诗仙李白把他日夜思归的情怀融入了笔下流淌不息的汾河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幅画作，将悠悠诗情化作了书框画意，它就是明代画家仇英的《归汾图》，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这幅画展现的是山西汾河岸边的秀美风光，雄关萧瑟。行行垂柳间，画中的主角身着红袍，策马而行。作者细致地描绘了城阙、教场、村舍、板桥等家山风物，正所谓触景生情。我们从这个精心营

能够的艺术空间里，真切地感受到游子久别归乡的轻快舒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归坟土，走进心中那份对家乡的思念和热爱。

0: 酒一碗，吐！
1: 这快嘛，嘉宾！
2: 哎，老爷，等等我们！
3: 皇上，这儿离汾河还有多远呢？
4: 还有耳力，下面那条河就是了。冠热河王，
3: 桂香，
4: 啥？
3: 啊，桂香。
4: 萧瑟深夜苦读，竭尽赶考，却不知前路茫茫，仕途如何？今日有约遇的贵人，汉王前辈，不留此角。

0: 冠热辞角，萧瑟谬极欲泄。
1: 回来了，终于回来了。汾河，我又见到你了。
2: 官人离乡多久了？
3: 已有十余载。
2: 怪不得情难自已。
1: 岁落众芳歇，时当大火流。霜微出塞早，云色渡河秋。梦绕边城月，星飞故国楼。
2: 思归若粉水，无日不悠悠。官人，不要错过眼前的美景。

0: 谢谢谢谢宗俊涛和演员们带给我们的精彩的视觉呈现。其实看了刚才那个表演以后，我觉得不光是画中人回到了故乡，仿佛我们也跟着镜头一块儿去到了山西，这当中隐藏了很多的山西的元素。各位老师都看到什么了？
1: 有汾河，还有城门，
0: 都是地理性的标志。
1: 对，
2: 其实整个表演啊，有它诙谐的一面，画面中啊，把方言、剪纸这些啊，属于山西的乡土文化，尤其美术中的民间艺术啊，这些符号都综合融汇在一起，所以整个表演啊，充满了非常浓郁的啊山西文化的味道。
0: 我们来回头看这幅画，这位红衣官袍骑在马上的这位人，确实成为了整幅画当中一个视线的焦点。而且我们也了解到，这幅画实际上也是画家送给画中的这个人的。这背后是个什么样的故事，罗院长？
3: 这件作品呢，它其实是一幅赠别图，是这个仇英赠给这个画的受画人啊，也就是这个画的主人公，唐仪的。他的家在山西太原。唐仪本人呢是嘉靖14年的进士，按照明代的官制要求呢，有一个回避制度，也就是做官呢不能在自己家乡啊本省做官，所以呢这个唐仪考中进士之后啊，就按照安排到各地去做官。这一次呢，就是他在苏州啊任期届满，准备致仕还乡的时候，那么当地的这些文人朋友啊为他送行，仇英啊就创作了这幅作品。这种赠别图呢，在当时的吴门地区非常的盛行，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呢有各种不同的面貌。最常见的呢我们叫江岸送别，还有的呢是表现文人的书斋，非常惬意的生活。但是仇英这幅作品呢都没有按照这些常见的方式来描绘，而是描绘了唐仪啊他的家乡山西太原的景物。那么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开始的部分，两山中间高耸的城关刻画得非常精细，这个建筑的形制我们叫重檐歇山，这个是等级很高的一个城关，应该说当时的太原是重镇，所以它的等级也是很高。在画面的下部，这是我们的主人公戴着官帽，穿着绯色的官服，后面呢还有两位童子啊，挑着行李，抱着一张琴，非常欢快地往前面走。画卷再往前，大家可以看到在柳林围绕中间有一片空地，有奔马在来回驰骋，这应该是一个演武场。那么画面再往前走，就是汾河，山坳之中有一处宅院，这应该就是唐仪的家。唐仪在苏州的时候跟他朋友说过啊，说吾家汾河之上建精舍于斯有年矣，这一路走过来都是唐仪能够触景生情，感觉非常亲切的家乡风物，所以这幅画赠给唐仪啊，一定能够引起他心中的共鸣。
0: 所以仇英把对方的家乡的景物变成了他笔下的描绘的重点，但是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仇英之前的山水画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个传统的中国画一般分成两个大的体例，也就是水墨和青绿两个系统。那么在青绿这个系统里面，又可以分为大青绿和小青绿两个子系统。大青绿就是使用的实色这种色彩啊，这种颜料啊，用的非常充分，所以画面上啊，这个色泽特别的强烈。而小青绿啊，通常指的是和水墨的勾画点染相结合，也就是做一点淡淡的肤彩啊，所以相比起大青绿的富贵堂皇而言啊，这个小青绿是更加淡雅清雅的这样一种美学的意境。这幅画我觉得它是属于小青绿这个体例里面的，既是有山形庄园的勾勒，但是又用青绿的颜色啊做了一些渲染，但整体上来说啊是一种比较清爽的山水的风格。当然有意思的是，仇英并没有到过汾河这一带，他完全是凭着自己的绘画经验 也凭着对这个朋友的感情来画一幅既是理想中的这个田园风光，也符合了这个山西啊汾河这个流域的这种景观，这是画家的技巧。
0: 其实归坟图除了画面当中的内容之外，它长长的题跋当中也包含着很多有意思的画作背景和画作的故事。我们请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蒋彤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唐颐在苏州做官的经历使他得以与当地的画家文士结识交游，除了绘图者仇英以外，就还有归坟图卷后的题跋者陈九德、邓福、周天球、彭年。通过阅读这些题跋，我们会发现归坟图题跋中有很多描写实景的诗句，例如邓福在跋中提到，太行盘盘几千里，东有病门坦如底，洪流以里自西来，道上行人指汾水。病门就是指并州，这是太原的古称。如此我们便可以了解画中城关的意象，以及彭年跋中提到，汾河一曲带灵堂，三晋烽烟皆首阳。这些诗句都表明画中的大致位置是入城之门，是汾河岸边。这些实景的描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画面的内容，而且还可以让我们与画中人唐颐一同进入画面，感受他的家山风物，体会他的思乡之情。
0: 大江大河往往是过去古代文人也好画家也好的一个很重要的灵感的来源，但为什么汾河在历史上似乎它承载着人们思乡的情绪更浓？
5: 因为汾河啊是山西的母亲河啊，我们常说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个好风光里边啊，这个汾河的功劳很大。从诗经的时代开始，人们就在歌颂汾河。汉武帝去山西写了《秋风词》，里边也提到了汾河。特别是到了唐代，山西为唐诗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就是有很多著名的诗人都是山西人，比方说王维、王勃、宋之问、王之涣、柳宗元。河东柳氏啊，刚才这个节目里头表现到的李白的这首诗《太原早秋》，李白，唐玄宗开元23年，应他的朋友袁衍的邀请到太原去，待了大半年，待到最后他说什么呢？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啊，他想念他的家了。他的家当时在湖北安陆，所以刚才我们说这幅画是画家送给他朋友的，他朋友怎么样了呢？思乡了。其实李白的《太原早秋》，借着悠悠的汾水，也在思念自己的家，思念自己的家小。同样，这首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留给袁衍的一个告别诗。所以我们说这个山西这个地方非常神奇，一方面汾水养育了很多的诗人，同时即便是外地来的诗人看到了汾河水也想到了自己的家。文学啊，它是一个循环的一个互动的过程。那换句话说，实际上汾水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一个思乡的一个意象。
2: 有那么多诗写的是思乡和归乡，其实也有很多画也同样是画思乡和归乡。当然诗因为是时间的艺术，文词的艺术，它可以展开，那画必须要比较集中的在画面的经营布局上来把这个诗与归体现出来。所以这个归坟图啊，要义在归，而这个归归到哪里呢？归到养育自己的大河身边去。所以这幅画我觉得从整个结构来看啊，它很好的把这样一个从思乡到归乡的这样一个旅程。
0: 刚才所有的这些画面当中的信息，汾河也好，这个山西也好，太原也好，这么多的文化元素，韩老师，为什么这片土地能够孕育出如此深厚的文化土壤？
1: 左传之中啊，说到山西用了一个词叫做表里山河，指的是河在外山在内，外侧有黄河，内有吕梁和太行，这就是山西地形的基本形式。然后呢，在吕梁和太行之间 就是我们看到的汾河，发源于宁武一带，注入到河津，全长呢大概有700多公里，这对于啊整个山西省来讲非常重要。历史学家钱穆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呀，在中国字之中有一个字念瑞，指的就是黄河和它支流形成的三角夹角地带。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大河的这种泛滥它可以不受影响，但是呢大河的支流可以引水灌溉。在司马迁的著作之中，《史记》就进行了一番诠释，他说三河为天下之中，这三河，河东、河内、河南，河内和河南都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河东在什么地方？就是汾河、涑水、黄河两条支流与干流的夹角地带，这是啊整个孕育山西啊文明的一个重要地理基础。
0: 其实我知道扮演这个剧中人物的是宗俊涛，那他为什么会选了一幅描绘山西风景的画作来进行他的艺术创作呢？我们来听听宗俊涛的想法。
6: 我作为一个兰州人呢，从小就是生活在黄河穿城而过的这么一个环境中。汾河呢不但是山西最大的河流，也是黄河的第二大的支流，所以我们其实不管是甘肃还是山西，都是被黄河文化所哺育所塑造的。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作品，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就会被画中的骑着马的红袍官人所吸引，视线也会不自觉地随着它的途经以及它即将要路过的地方移动，最终会落在行旅的目的地汾河岸边的屋舍。那它在这个归乡途中会有什么样的心境，会路遇什么样的人，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互动，这可能都是我们这个作品想要去表达的重点。那我们的作品也是通过他的归乡路为这个线索，分别的把山西的方言、山西的戏韵啊，以及最重要的汾河景观融入其中。
0: 所以从这幅画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画面的主人公回到家乡的那种迫切的心情，但是画家无意当中也为我们后世留下了对于这片土地的一份最美好的描绘。今天现场的很多我们手工班的成员在这样一个故事的感染之下，不知道此刻他们又会用怎样的灵感为我们呈现出他们笔下的色彩。我们让若天带着我们去看一看
4: 归坟图当中有很多的山西元素，那在你的这幅创作当中有哪些山西元素吗？给我们详细的讲讲。
7: 有的，因为归坟图的这张故事背景发生在山西，所以我在元素的选择上选择了一些山西特有的植物，比如我们的紫丁香、刺槐，还有侧柏以及麻栗。其实这样做不仅仅能够丰富我们整个画面的语言，同时在古诗词中紫丁香拥有高洁的意思，而侧槐则有位列三公、举科返乡的隐意，而麻栗则是有传承的含义。那最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画面中的这只马，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熟悉，因为这也是灵感来源于我们东汉的青铜器马踏飞燕。在这里我把马和飞燕拆分成两个元素，用奔驰的骏马和南归的燕子来代表着游子急迫回到家乡的心情。
8: 那么我这次创作古画，用羽线剪纸的一种创新的技法和中国传统画这种技法结合起来，比方说有小桥流水，有马，后来我还给他加了牛的元素，很好的展示了归坟图的全部的内容。
0: 河流对于一方水土的意义不仅仅只是哺育生命发展经济，河流还滋养文化，也滋养一个民族能够传承下来的精神气质。所以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穿越千年河流带给我们的那一份传承的力量。我们一定能够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回馈给我们的母亲河，让母亲河水 真正的能够万古长流，生生不息。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中华文明的成长离不开大江大河的哺育，黄河九曲如龙，长江浩荡奔放。与江河对望中，我们感受心境的开阔深远，感悟时光的流逝，更汲取着一往无前东流到海的永恒力量。
2: 苍空高歌，大地起舞，在文化长河的行进中，一个人的热爱可能是润物无声的戏。
11: 赋笔和画笔不断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
12: 我们用丹青追寻世界之美，我们用诗词点亮内心之美，我们用艺术展现时代之美。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可以，你们骄傲。

0: 这是喜乐会给投资人的礼品。
1: 呀，五谷杂粮真实用，挺好的。哎，小白，你给我推荐的那个培训班，嗯，我觉得不错哎，我把那个学费转给你。
0: 干嘛呀，姐？不用不用，我请客。哎呀，
1: 那多不好意思呀。听说过请客吃饭的，没听说过请客上培训班的。那以后姐要赚了钱，带你分。哎，你要是有什么赚钱的项目，你也想着点姐啊。
0: 那肯定。哎，姐，这个项目的回报率就很不错，上个季度冲到了20%几，你还真可以考虑配置一些。
1: 嗨，姐没钱，你就看看吧。
0: 啊，没事。
1: 那行，接了啊，走了，
0: 再见。

0: 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刚才来这儿找了，我没看见啊。
1: 你们男人啊，只看诗和远方，不看眼前。
0: 你这个喜乐汇是25级的理财产品，本金风险很大，别掺和啊。
1: 你不要只看风险，你也看看收益。
0: 你离那个小白远一点儿。
1: 什么小白小白的，人家也是正经985毕业的，厉害着呢。
0: 哪有正经的理财经理没事就给客户送礼的啊？
1: 哦，你刚才看见我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你礼貌吗？
0: 我不是着急回来拿文件吗？
1: 所以就拿我当空气是吧？你觉得我不好，别人还觉得我挺好的呢。不要以为你的标准就是3C 产品认证，没有你盖章我还不能存在了。
0: 我没说你不好，我就是告诉你投资理财需谨慎。
1: 我也是学财会的，我懂。再说了，家里钱都让你搞走了，我拿什么理财啊？我哪有财啊？
0: 对，家里钱是我搞走的，我努力搞回来。
2: 沈清，这里。
3: 哎，不好意思啊，我约你我还迟到了。
2: 没事儿，我正好摸会儿鱼。
3: 你这是？
2: 温故而知新。咖啡馆的，拿来翻翻。啊，
3: 我都快成变色龙了。成天的察言观色，见风使舵。
2: 那你今天是什么颜色啊？
3: 本色。我今天其实是来交底的。这是公司上个月的财务报表，行政已经减薪了，研发也延迟发了工资。这是3期的临床报告，这是公司的借款合同。这是所有高管的集资记录。瑞士丰现在岌岌可危，有笔贷款明天必须还上，但公司账面上已经没钱了。投资款再不到位，明天我们就得死。把这些保密文件给投资方看，真的挺丢脸的。但是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也顾不上脸面了。艾子，我知道这件事儿你已经很帮忙了，基金考虑风险也很正常，但是
2: 作为投资方应该有跟项目一起冒险的精神。我会再去跟公司交涉。沈清，明天之前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0: 星宇彩虹合唱团演出到此结束。
1: 如果背包有财产的话，拖拖住。
2: 啊，明白。
3: 我们那个今天天也不错，我们去后山拍拍照啥的。
4: 好呀，
3: 啊，帮我们去拍拍照。
1: 好啊，好啊。
2: 来来，
0: 走了，走了，走了。
2: 这位老同志，哎，您也喜欢唱歌吗？
5: 啊，不不，我不喜欢，五音不全。哦，
2: 哎，我跟您说啊，您别害羞，五音不全其实不是什么事儿。
1: 走吧，咱们走走走走走走。
2: 我估计您呀，就是小的时候，可能，不太敢张嘴，唱得少，所以就认为自己是五音不全。哎，这样正好，我们这儿有一个钢琴，哎，您可以试唱练耳一下。我觉得您肯定没问题。
5: 不行，试过。啊，
2: 这，是吗？哎，您别走啊。
5: 李黑豹来了。嗯。

0: 你会感到困惑吗？
1: 有点吧，也不是困惑，就是心里有点不好受。毕竟在一起都快三年了，要不是他女儿，之前他答应要给我一块金牌，你看现在金牌他拿到了，我们都分开了。来，放心，我会珍惜当下的。
2: 陈老师，
3: 哎，
2: 终于追上你们俩了。
4: 走这条路吧，那边怎么好走？
3: 哦。是这边台阶太多了，走平路，走平路。好，
5: 别闹了，走快点啊！
6: 走，
7: 谢谢。哎，老沈来这个短信了。
8: 嗯
7: 哦，他们走了这条路，让咱们从这条路上去追他们。
8: 罗家，
0: 哎呦，是你们二位啊！想问一下，乐水山走哪条路？谢谢。
7: 老弟，行啊你，不傻呀？
9: 你乖乖龙地洞，
10: 就在张大总，
7: 这身体素质，得赶紧给老沈打个电话。哎，老沈啊，这李黑豹可上来了，
9: 这身体素质，跑的速度快啊。
7: 哎，老丁给他指了一条错路，
9: 也做好准备了。
7: 知识是力量，那力量本身也是力量啊。我们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你加油吧。好。

0: 各位小姐姐，美丽的姿势啊，动作大一点啊。
1: 你数一二三啊。
0: 对对对对啊，一二

0: 这也得到高处拍，俯拍才能看见我们的城市，对不对？
1: 对。
0: 行，那你们拍好了，我上去。
2: 好。来，
3: 那我就站在哪儿呢？
4: 在这里吧，
3: 就站在当中啊。啊，
4: 就在。
3: 哎呀，孙老师，怎么样？
4: 你没事吧？
0: 没事的，我再往上爬一爬，你们多想想姿势啊，我多拍一点。
4: 孙老师真的是很热心
3: 哎，咋呀？咋了？
5: 孙老师是个暖男呢。
3: 孙老师
5: 真
3: 是太好了，
4: 够高了吧？
5: 怎么多拍两张？
4: 就是。
0: 最佳位置，好了，来啊，姑娘们，一二三，好了，来来来，检查一下。
6: 看看，这个拍的是真好啊！看你的取景，这个后面都能看得见了。这儿
0: 对，哎，主要是我善于捕捉细节。你看，你笑得最美的时候，我拍下来了吧？
6: 哎呀，这帮人真是没良心，怎么一眨眼都不见了？
3: 老师，你怎么了？哎
0: 呀，没事。
3: 摔了？
0: 没有。
3: 啊，那试试看。
0: 不用不用，
3: 那怎么不行？
0: 不不不，你
3: 背一下，背一下。你这扶着。哎呀，这不行！哎呀妈呀，没伤着你吧？哎呀，
0: 没事，我也崴脚。你没伤着？
3: 没有。啊？
0: 你没事吧？你脚没事吧？
3: 还行。
0: 没事，你不用管我，让我起来。
3: 来，
0: 对不起。
3: 先扶你起来。
0: 哎呦，对不起。哎呀，对不起。
3: 慢慢的，
0: 给你添麻烦了。
3: 你这样怎么办呢？哎呀，用得了力气吗？小心，慢慢走啊。哎呦天哪！
0: 哎呦
3: 我的天哪！哎呦，沈老师，你这个拐的还不轻呢。
0: 实在不行了。
3: 啥事儿啊？不会是什么野狼之类的吧？
0: 啊，那都不会，这山上不会有大动物的。
7: 云山，是你吗？

0: 行了。
1: 怎么了？
0: 膝盖坏了。
1: 没事，我送你下去。
0: 不是我，是沈老师，放我下来。

0: 你一个大男人，你觉得我抱着你合适吗？
1: 不合适。
0: 那站起来。
2: 盛老师，哎呀，小心啊，小心，慢点，慢点。
1: 扑过来。
0: 别动，有点虚胖啊。
2: 佩宝，你
3: 等等他呀！
0: 少废话。
4: 周静，周静，哎呀，儿子啊！哎呀，好漂亮啊！就这腰身，哎呦，我要是男的，我都得心动了。
5: 哎呦，我难得听一次音乐会，我不得打扮一下。
4: 咱们俩拍张照啊！
5: 对对对。
4: 我得给你拍单人照。你今天的目的呀，是让沈清吃醋，你知道吗？让他看看，哟，这么漂亮的美女，这是跟谁约会呢？哎，
5: 不管我约了谁，他都不会在意的。
4: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对，看这边。对对对，哎呦。好有气质呀！哎，就发这张，赶紧发朋友圈，急死沈清。
5: 他才不会有反应呢。男人看自己的老婆都心如止水。
4: 哎呀，那是老婆在家。哎，这男人眼睛就这样，直的。这老婆要不在家，就这样，满打世界找，你知道吧？
6: 林大姐。
5: 哎，小白。哎，
6: 喝水。
5: 哎，谢谢，
4: 谢谢。
6: 姐。你今天真漂亮，
5: 啊？有吗？哎呀，就是随便撸了个妆而已。
6: 真好看。
5: 哎，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创业小伙伴小白，啊，这是我的老闺蜜周静。
6: 你好，静姐。
4: 你好，小白。
6: 那我先过去，有事儿叫我。
5: 好好好。哎。
4: 哎呦，真不错哟，这身材。
5: 人家以前练游泳的。哦。
4: 这沈清何止吃醋啊，这要打翻醋坛子啊。
5: 别瞎讲啊，就是纯粹的合作伙伴，比较聊得来而已。
4: 真的吗？
5: 不行啊，同

0: 沈谦点赞了吗？
1: 没有。
0: 他越在乎越不点赞，男的都这样。

0: 陆总，瑞之峰付款的线上流程都走完了，乔总也签过字了，你为什么要喊停？
1: 走走。坐，坐下来，我跟你慢慢说。我有线人来报，他们这个实验有问题，我得为咱们公司负责。
0: 瑞之峰下属的实验室就是我们公司收购的，我调查过，试验数据非常严谨。这个项目现在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
1: 艾斯啊，你这性格就是操之过急，

0: 咱们两个的出发点啊都是好的，只不过就是立场不同而已，对吧？但是关键时刻牵扯到付款，谨慎点总是没错的。
1: 投资时机千变万化，谨慎有的时候就是拖延。
0: 你在质疑我？
1: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们应该对我们共同选择的项目负责。小周，小周，瑞之峰的付款流程走完了，可以付款。
0: 现在吗？
1: 对，现在。
2: 瑞芳，
3: 瑞芳，
2: 实德的投资款打过来了。
3: 别闹了，大哥，哪有这点大款的？
2: 一般他们都是上午打钱，今天下午没收到钱，我以为没戏了，没想到刚刚就刚刚打过来的。啊！这不活过来了吗？这不
4: 活过来了。
2: 别！哎哎，这打电话打着呢。
1: 沈清，
2: 爱子，你们投资款打过来了，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希望可以解决你们的燃眉之急，赶在明天之前。
2: 谢谢，我跟安总在一起，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谢谢谢谢。
1: 不用谢，我们一起努力，把 M70做出来。
2: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1: 好。
5: 慢走慢走，感谢捧场，再见。
6: 小白。
5: 哎，姐。
6: 今天谢谢你啊。
5: 姐。跟我还客气，这是小绿。
7: 嗨，
6: 你好。
5: 姐，我送你们回去吧。啊，
7: 不走了，我要回家睡懒觉的。
6: 不用送，对，不用送，你们年轻人早点回去，一会儿我们老公还要来接我们呢。
7: 这个姐姐说的对，小白，我们走吧。
5: 那我先走了。
6: 嗯，
5: 你们路上慢点。拜拜
6: 拜拜
7: 拜拜，
5: 走吧
6: 走吧。哎，这小白虽然挺帅的，但是竞争力太强，不适合你。
8: 那什么适合我？
6: 你家沈清最适合你。哎，你下次给车上戴袖子啊，这肌肉炎可不好治。
8: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
6: 老公，不是让你到停车场等我，怎么过来了？
9: 担心你啊，这么晚了。
6: 哎，正好让我们家老王送你啊。
8: 嗯，不用了，我让沈清来接我。
6: 你跟他联系了啊？
8: 嗯。
6: 行，那咱们先回去。
9: 不要客气哦。拜拜。
6: 打电话啊。
8: 拜拜。
10: 好看吗？
6: 还行，你车停哪
10: 儿？车在那儿呢，进不来。

0: 我这刚回来，哎，他送回来的，我们俩聊得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连下一次约会的时间都已经约上了。这一次啊，我准备好好谈一个恋爱。
1: 呀，爸，爸你回来啦！爸，哎呀，不是这怎么了啊？
2: 哎，爸，爬山的时候
1: 什么情况？
2: 爬山的时候伤着膝盖，不能走了。
3: 放哪儿？啊，
4: 那我沙发上。我沙发。
2: 哥，哎呦，怎么了？
4: 哎呦，哎呦，
2: 怎么办呢？沈老师，你能不能
3: 来
2: 靠着，能靠着吗？

0: 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全家人都这么喜欢你？为什么呀？你这话啥意思啊？雪莎，你在我这儿是公主，可在他们家，你是替身。你把车给我停住！还没到呢。
1: 靠边！我要你停车。开门！开门啊！水山，你别走，我说错话了。
2: 那个虎不拉几的那个大叔是谁呀？
3: 看着像一个练家子，
4: 漏水上的前男友。

0: 谈个恋爱你也别太拼了。哎，
1: 拼也拼不过人家花批花挺的呀。
2: 他再厉害他也退役了。再说了吧，他谈恋爱咱比的又不是力气，对不对？咱比的是一个灵魂上的一致，思想上的共鸣。
0: 对，毕竟是前男友嘛，肯定是不同步的，所以走着走着才散了。
2: 好嘞。
3: 哎，好。
4: 哦，水山你来了。
5: 啊，喜欢吗？
4: 太喜欢了，多漂亮啊。
5: 合唱团的姐妹们说你这一次受伤是因为给我们拍照，所以我们得负责，所以呢让我代表他们啊照顾你。
4: 你原来是代表着别人来的呀，我还以为是你自己想来的呢。
5: 当然是代表我自己了。
4: 开心开心，走坐。
5: 腿好点没有？
4: 啊，好多了，比昨天好多了。
5: 还是得慢着点。
4: 是，来坐这儿坐这儿。

0: 昨天黑豹走的时候都忘了说声谢谢了，嘿，这个李黑豹同志啊，身体是真结实。啊，又很热情。你就是不太爱说话，路上我说话他没理我一句。他就那样。嗯。昨天本来是一件让我特别感动、特别要感激他的事情，结果他说了一句让我特别生气的话。
1: 说什么了？
0: 他说我在你们这儿。
1: 就是个替身，这个黑豹，我是吗？水山，你跟静敏长得很像，所以呢，我跟孩子们对你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后来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们知道。 你就是你，不是他。那在你的心里，我就不是。当然。哦，我应该给你倒口茶。
0: 你别动了，我给你沏茶去。
1: 啊？哎呦，还得让你自己动手。
2: 我去一下，马上回来啊！别着急啊！水山，怎么了？
3: 小面活，你骚扰我，被我男人打了，你就公报私仇，调他去戈壁滩。他现在人死了，连遗体都找不着。
2: 乐水深，
4: 之所以调走张亚丽，那是因为我们接到了举报，她在老婆怀孕期间骚扰我们厂的厂医，再不调走，那是要出大问题的。
2: 你简直是血口喷人！哎，他现在人都死了，你还要污蔑他？哎，
3: 污蔑这个时候知道这个词儿了，刚刚说我骚扰你的时候，怎么不说是污蔑呢？
2: 你简直就不是个东西！
3: 我今天跟你拼了！
1: 给我带出去！
3: 今天必须要讨回个公道！哎，还有个拦着的。

0: 哎，各位领导，今天咱们是一人一艇，一个教练啊。哎，这全是我们的领导啊，一定要服务好，知道吗？最主要的是注意安全，啊，安全第一，什么都不如安全。那我坐哪个？
1: 是。
0: 哎，你先扶着，给我扶着啊！我是有点晕船。哎呦妈呀！
1: 你这桨，这还打桨了，这还停！这什么呀？连个桨都来回碰，你这什么教练？我投诉你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猜？你不猜是吧？那我来猜，你叫唐嘉林，对吧？ 人称笑面虎，是你吧？你们单位有个人叫乐水山，你认识吧？
0: 你是谁呀？
1: 她丈夫张雅丽，客死他乡的张雅丽，你还记得吧？你想干嘛？想干嘛？我这第一讲。 为张雅丽这么老实厚道一个年轻人，被你公报私仇给害死了。哎，
0: 你打人！这第二
1: 讲，为乐水山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孤苦伶仃，吃了那么多的苦。
0: 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2: 这里有误会啊，误会，
1: 误会才怪！你的照片我看了整整的三年。 你杨乐辉我都认识，这第三讲，为他们的孩子胎死腹中，连这个世界都没来得及看一眼。
3: 我不会有啊！黑豹，黑豹！
4: 大哥，大哥，我不会游泳啊！大哥，大哥，我不会游泳啊！你。

0: 来了。
1: 水山，
0: 哎呦，沈老师，
1: 哎呦，你今天走的匆忙，我有点不放心，我就过来看看你。
0: 对不起啊，我不告而别了。
1: 好，
0: 坐。
1: 啊，嘿，小婆婆，好久不见了哈。
0: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那个害死我老公的那个笑面虎吗？
1: 啊，记得啊，怎么了？
0: 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情，他好像带了个队，去玄武湖去那个体验皮划艇，就刚巧被黑豹给撞到了。
1: 哦，嘿，那不撞枪口上了吗？
0: 是啊是啊，啊，黑豹教训了他。
1: 好，这下你开心了吗？来人了？
0: 不知道啊，等等啊，不好意思啊。来了，
2: 哎呀，真是让我好找啊！
0: 那
2: 水山，
0: 你在这儿干嘛？那
2: 水山，哎呀，30多年前你就告我白撞，你现在你还在胡说八道，
3: 可真有你的啊，乐水山。嗯，
2: 我今天来，我就是要警告你，你要是再敢给我泼脏水，看我弄死你！
4: 你出去！
2: 你干嘛？你
4: 是不会飞？我是啊，
0: 他是我男朋友，男朋友，
2: 不是你黑老头了？哦，换白老头了。乐水山，真是好样的，你造谣的本事一如既往。这换老头的本事是越来越大呀！
0: 我说什么呀？
2: 怎么着？我说的不对吗？你得感谢张雅，你死得早。告诉你，
4: 动手！
5: 闭嘴！
4: 老头，出去！
5: 闭嘴！
4: 出去！老头，你出去！
2: 老头，你干嘛？
4: 老头，
2: 你
4: 出去！
2: 你还拿拐棍来戳我？你还给我放下！白老头，你快叫见识吧，老头！
4: 住！
2: 你是谁？你不就是他男朋友之一吗？
6: 黑老头儿，黑老头儿，
4: 踢我，知道吗？我告诉你，你等着，我记着你呢，我跟你没完啊！

0: 你说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坏的人呢？水山，你喝口水。啊，那这事怎么办呢？
1: 他也不是没事儿，光不害怕也不行。历史的问题咱得解决。而且现在你说他今天找到家里来了，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在明处，坏人在暗处。 不安全，这是个事儿。那怎么办呀？要不，到我家去住。我回去跟戚薇商量一下。我那儿不用商量。我闺女上上海出差去了，这几天你可以住她那个房间，怎么样？这合适吗？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谢谢你们今天帮我。行，那我就去你们家打扰两天。不打扰，啊，那咱走吧。
2: 我整理一下。
0: 真去啊？不整理也行，什么都有。
3: OPPO，
0: 走，要跟着我们上我那儿待几天了啊？
2: 不，他跟黑豹爸爸待几天。

0: 我是佟大为，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先停职调查吧。
2: 您请便。
3: 听说了吗？艾斯被停职了，
2: 是被瑞之风连累的，
4: 说他跟沈总走得很近。
5: 你们到底是想干什么？
6: 让你给乐水山和他死去的爱人张雅丽道个歉。
5: 这怎么可能啊？
7: 老沈啊，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8: 如果我们真的走到了一起，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合葬？

0: 哎，请进来吧。我们回来了。
1: 哎，爸，回来了。啊，好。
2: 哎，
1: 刚换完。
2: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啊。哎
0: 呀，我先把东西放进去。嗯，
1: 沈在那屋床单被套都换了干净的了，被子也晒得香喷喷的。
2: 要过来打扰两天了啊。
1: 哎呀，别客气啊。
2: 好，
1: 快去吧。
2: 哎，啊。
0: 太太的房间，住在这儿就没事了。那你休息会儿。
2: 好的，好的。谢了啊。
0: 需要什么，说话啊。
2: 哎。

0: 哟，这么晚了还没睡啊？不习惯吗？
1: 嗯。睡不着。
0: 啊。
1: 我看到沈清把那个照片都摘掉了。对他来说肯定是很不容易的，没这必要。
0: 沈清这孩子打小就懂事，他知道照顾别人的感受。

0: 我以为苦日子都过去了，可是其实完全没有，全都在我的脑子里呢。现在一下子都。
1: 我就一直老觉得自己就像浮萍，表面看上去特别郁郁葱葱，可是它那个下面是没有根的。没想到你这么爱笑影，心里藏着这么厚厚的悲情。
0: 可是这有多不公平啊，沈老师！我是一个受害者，为什么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要被欺负？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反抗啊！你一个人势单力薄，现在有我了，我们一起反抗，我们要让那个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0: 你啊，老刘，要起义啊？
1: 我没有起义，我多余。
0: 哦，多余的。哎，你剁好了之后啊，我一会儿给丽娜他们送过去了。
1: 哎，好的。啊，
0: 哟，这个鱼好大呀，我给你去，轻一点来。
1: 哎，你走开啊，我可没动。

0: 坐小快点了啊！哎呀，小点，小点。哎呀，早上好，沈老师。
1: 早上好。来，早餐。这
2: 么丰盛呐！
1: 哎呀，辛苦了。
2: 青州小菜，人间有味是清欢。怎么样？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吧？
1: 下半夜还真的是睡得不错的。嗯，哦，做梦了。哦，
2: 做到我爸爸妈妈，我和他们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幸福。
1: 好长一个梦啊！妈妈好像还跟我说：“哎呀，现在你不用怕了，我们都在一起了。”
2: 是吧？妈妈让你不怕了，对不对？嗯，那就是到家了吗？嗯，踏踏实实在这住，正好啊。
1: 戴德今天打电话来说，他在上海要多住几天，你看巧不巧？<笑>
3: 那好啊，那我真的在这儿多住几天。嗯，
1: 把这儿当家哦。
2: 欢迎。
3: 对不起，
0: 黑豹啊，
3: 可能是说我狗狗的事儿。
2: 啊，你接。
3: 黑豹，许晨，敖虎在家不吃饭。
1: 我带他找你来了，啊！你们在哪儿啊？我就在升老头楼下呢，你下来。哦，欧普
3: 不吃饭，他把他带来了。嗯，
1: 在楼下。
2: 啊，你去啊。
1: 跟我一起去吧。
2: 我不用，你去吧。
1: 行行，那我马上就上来啊，看一下怎么回事儿。

0: 喂，老孙啊，哎，你们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有那么一黑大个还带着狗就进来了？
1: 丽娜，你爸钓的鱼我给你们送过来了。哎，对了，我还买了好多菜啊，你就不用下来了。哎，
2: 嘿，我想问问你呀、啊，那谁乐水山搬过来怎么样啊？我要不要上楼先去对门打个招呼啊？
0: 来，哎呦，
2: 不对，人家都出来了。起来了，起来了啊！
3: 哎，你乖不乖？
2: 老头子怎么不在？行，我不跟你说了啊。
4: 在我那儿不吵不闹，
3: 是吧？
4: 就是吃饭不太好。
3: 没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吃饭？
1: 哎呀，小乐儿吧？你是小乐儿吧？你好，你不认识我？我是丽娜的妈妈。哦，
3: 丽娜妈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哎哎哎。哎呦，这小狗真，小狗真可爱。
3: 对不起，对不起啊，它发声，没咬到你吧？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不咬人的啊，
1: 我知道。琳达，琳达，哎，琳达，
5: 妈，
1: 你知道刚才我在楼下碰见谁了吗？
5: 谁啊？
1: 乐水山，还和一大块头。两人正在喂狗呢。哎呦，这一家三口看着啊，和气的不得了哎。
5: 大块头哦，乐水山的前男友。
1: 啊！我的天，前男友，我前男友追到这儿来了。哇、哦，这个乐水山真够可以的，还住在这家，完了跟那个玩儿。哎呦，跟静敏一点都不一样，太过分了啊！
5: 不要乱讲，
1: 我不。哎，怎么回事？这个，怎么回事啊？怎么把你婆婆的遗像怎么搬到你们家来了？哎，
6: 妈，
1: 这怎么着？
6: 这是我拿过来的。
1: 啊？哎呦，是你拿来的？哦，哎呦，这谁？这沈清啊，你真太有爱心了。你嫁对了啊。
6: 妈，我上班去了啊。哎。

0: 好好好，你慢一点啊。哎，行，你走吧，你甭管了，我收拾。
1: 好嘞，哎哎，谢谢妈。
0: 哎，好好好，哎，慢点走啊。嗯，干嘛要照顾乐水山的感受啊？为了辞旧迎新，就把你婆婆的一

0: 你到里边看看，那有大块头，快看，就在那儿呢，快看，好家伙，都还能乐水山。山青，山青，上。山青，
1: 啊，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还嫌我们家不够乱啊？

0: 请问您是吴主任吧？
1: 是啊，你是沈教授是吧？哎、
0: 对对，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老张介绍我来的。
1: 他跟我说了。
0: 好嘞好嘞好嘞，
1: 你有什么尽管跟我说啊。
0: 好嘞，我呢，就是想了解一下，1988年，啊，勘探调岗的有关规定，和当地从事高风险工作岗位的相关政策。
1: 这1988年啊，那得30几年了。
0: 是
1: 啊，这个沈教授，我跟你说啊，只能是试试看。
0: 好嘞，好嘞，麻烦您啊。
1: 不麻烦，不麻烦。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1: 喂，老沈，见到唐佳林了？
2: 找到他了？
1: 就在这化工的大门口，进去了，收定位啊。
2: 我这也抓紧啊。
0: 艾斯，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太妥当。对于瑞之峰这笔投资，既然陆总提出了质疑，那说明肯定存在风险，就应该启动调查程序。你这么快就让财务打款，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
3: 乔总，瑞之峰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候，他们真的急需这笔资金。我认为既然签了合同，就要有契约精神。我们做风险投资，不就是风险灌在投资之前吗？应该落子无悔，而不是顺风才成帆。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之前投的不是真金白银吗？风险就是风，我们见风使舵，避风观测，有错吗？你的职业精神呢？
3: 我的职业精神包括把控风险，也包括推动项目。乔总，陆总，瑞之峰如果跑不出三期临床，我们之前的投资就会打水漂，对公司的损失更大。况且据我所知，瑞之峰已经在降薪节约成本，他们的高管都把家里的钱拿出来，就为了推这个项目，他们真的已经竭尽所能了。
4: 哦，看来你对瑞之峰了解的挺多呀。他们现在这三期结果如何呢？你能打保票吗？
3: 我对瑞之峰的研发非常了解，也很有信心。
4: 很有信心？那既然你说的这么有道理，为什么不跟大家解释清楚呢？而是在下班的前一分钟打款，你是怕我们不同意吗？
3: 我是按我的职业习惯做事，付这笔款，我问心无愧。
4: 问心无愧。
5: 艾斯啊，你真问心无愧吗？
3: 你想说什么？
5: 你和瑞之峰的沈总啊，每晚的夜跑路线是一样的，早上吃锅贴，晚上夜跑，走这么近，这背后有没有达成什么交易啊？
3: 投资方跟创始人本来就是相互吸引，亲密合作，但是这些跟个人感情

0: 跟公司的决定和我的决定无关，我也不觉得一起织个锅贴就代表什么。如果公司质疑我的决定，那说明我们的理念不合。
1: 我也没有必要再待在这儿了，我辞职。你刚打完款就要辞职，我倒真怀疑你是不是真有问题。你先停职调查吧。
0: 您请便。

金博士，我刚签了字，今天钱就能付过去。您放心，毕加伦的钱不是都进来了吗？啊，好，有问题找我啊。好好。

0: 这怎么通融这个？啊，你这规定就是规定，让他们硬扛扛，啊！这是
1: 这点事儿都弄不了，环境不错呀，嗯。
0: 来挑衅来了是吧？上面有监控，啊，下边有保安，只要做违法的事儿，啊，我马上可以举报你，皮划艇马上可以开除你，信不信？<笑>
2: 唐主任，别那么张牙舞爪的，我们没什么别的想法，我们就是想过来跟你心平气和的。
0: 说点往事儿，这还找到这儿来了。你能找到乐水山的家，我们就找不到你的办公室啊。那别，冤家总是路窄，狭路总会相逢嘛。
1: 除非你能飞出去。
2: 不是，你们到底是想干什么？
1: 不是说了吗？跟你谈点往事儿，哎，让你给乐水山和他死去的爱人张雅丽道个歉。这怎么可能啊？嗯，你腿瘸了，那脑子也痴呆了吧？
0: 给脸不要脸是吧？注意自己言辞啊！先来看点文件。 听着，这是关于总公司勘探人员调动的第36号规定啊。在第4条这样写着：从事相关开采、钻井勘探等高风险工作者，需查明病史，患有心脏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不得从事相关开采、钻井勘探。看见了？ 这是张雅丽的病历，写着风湿性心脏病，
3: 心房纤颤。
0: 嗯，这是同年同月你看到了这个病历和这份文件之后，你发的调令，上面写着克服困难即刻出发。唐佳丽，是不是你？
4: 看清楚了。

0: 这都从哪儿翻出来的？有人愿意是路见不平，拔桨相助；有人是在废书堆里暗计寻踪。你以为乐水山不去告你，就是原谅你了？你以为他好欺负啊？不是，你们拿出这些资料来干嘛？这件事情他顶多算我失职。
1: 是我忽略了他有心脏病，他我眼花呀！我没看清他的病历。再说了，追诉期已经过了，我还怕你们告我呀？啊，老沈啊，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对待这种人，不能动嘴，只能动手。
0: 暂别汇报，我同意。
2: 动手之前，你再听我说一句，啊，追诉期是过了，法院不能追究你的责任，但是你做的这些坏事儿，你抹杀不掉。
1: 我们可以不起诉你，但是我们可以昭告天下，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2: 把你过去那些脏事儿都给你说出来，看你在这儿还坐得稳坐不稳。
1: 对，
0: 刚才说了咱。
2: 不放狠话吧，我没放狠话，我们这实实在在准备干呢。看看这张照片，你看看，看看人家张亚丽，再看看你现在，你觉得你对得起人家吗？你不面对你的儿孙吗？哼！今天你不道歉过不去。
1: 老沈，别跟他废话了。
3: 现在就去找他们单位纪检，曝光他这个德行。走，哎，
4: 等等等等等，咱们叶小姐，啊，我道歉，我愿意道歉。他跟我道歉了。
2: 可以不用怕这个人了，谢谢你，申老师。不光是我，还有李黑豹，都是你的后盾。他因为揍了笑面虎，还去单位写了检查。人家说啊，有重爱加深，如同身披铠甲，如同手持利剑。
1: 如果你想告他呢，这个就是你的证据。如果你想让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这个也是武器。总之啊，有这些证据在，他再也不敢骚扰你了。<笑>
4: 告他，雅丽和孩子也回不来了，是吧？嗯。我的下半辈子，沈老师就想过得平安、平静，再也不用活在这件事情的阴影里。至少有了这个，也算是讨回了个公道。谢谢你。

0: 来，祝贺儿子视频点击过10万。嗯，祝
1: 儿子前程似锦，大展宏图。吧，尝这牛排。
2: 谢谢儿子。
1: 妈，你也来一个，你是咱家女神。
2: 多乐到底长大了，懂事。来来来，
1: 妈自己来，你
0: 吃，
1: 自己吃。
0: 哎，今天怎么不拍视频啊？
1: 提醒我吧。嗯，
0: 吃点儿子请我们吃的大餐。嗯，
1: 哎，爸，嗯，我以后想学导演系，你觉得怎么样？
3: 又来了，导演导什么演啊？
1: 妈，我视频点击量过10万，那完全是天才少年，不学导演可惜了。
0: 你就嘚瑟吧。
2: 儿子，
1: 哎，爸爸觉得可以，
2: 学自己喜欢的会事半功倍。
1: 看到没有，还是我爸了解我。
2: 你爸了解你，你爸管事儿吗？他只负责不负责任的呐喊，到最后难题还不是交给我？
0: 交给你什么难题？
1: 你知道现在学艺术多贵吗？比普通专业贵好几倍。没有万贯家财，学什么艺术啊？咱们普通人家的孩子啊，学个财务，学个技术不好吗？
2: 就是喜欢呀，妈。
1: 喜欢又不能当饭吃。
0: 别打击儿子的积极性，行吗？
1: 要鼓励他做他所爱的事情。儿子，哎，爸爸原来是学财会的，但是不喜欢，所以在30大几还是转了行。
2: 你要是不转行，儿子就能学他所爱了。家里的钱全被你卷走融资了，你拿什么支持儿子？
0: 妈，尤丽娜，儿子好心请我们吃饭，不是来吵架。
1: 我也不是要跟你吵架，我只是想告诉儿子，要脚踏实地。
0: 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追我所爱，够不着的。谁不脚踏实地了？儿子，对不起啊。
1: 哎，爸，回来，请客也不能浪费，把这牛排吃了。

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大出血，后来把子宫都切了，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小时候爸妈经常是住外的，所以我很少见到他们。这儿

0: 过去的就过去了，我会好好生活的，你们放心。
1: 老人家放心吧。
0: 我没有子女缘，父母缘也很浅。前几年我妈先走了，一年之后我爸也跟着走了。之前他们埋在乡下，就是因为这棵柳树。这棵柳树跟我们家之前的长得很像很像。
2: 哎，温女士，我看您两点钟还没到，我就想着您肯定先来祭拜父母，我就过来迎一迎。
3: 我们在这儿说这棵大柳树呢。
2: 这个柳树啊是从西山岛移栽过来的啊，就在这儿守护着故人，郁郁葱葱的。乐女士啊，您真有眼光，给父母选在这里。这个顶园第三排第三号啊，这里是个风水宝地，这里地势高，视野好，三面环水，而且曲水环绕啊。您父母旁边这个位置啊非常抢手，很多人想买，您要是考虑好的话呢，可以先把定金交一下。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
3: 好，您忙。
0: 我很想把这块给买下来，那这样我百年之后就可以葬在我爸爸妈妈的身边，长眠于此了。
3: 好，可以陪着他们。
0: 沈老师，如果我们真的走到了一起，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合葬？
4: 在这儿合葬。
5: 老沈，两个女人生生死死的要抢你啊，真是幸福的烦恼。
6: 这相当于求婚了吧？
5: 求买比求婚深刻。
6: 哎呦，那要不回头把骨灰分成两份，这样两头都能兼顾，谁都不得罪。
5: 要用秤称，平均分。
6: 这
3: 你们俩说相声呢是吧？拿我当包袱使，弄我走。哎呀呀呀！
5: 我帮你出主意呢。人活一天啊，就应该快乐一天。我觉得可以先答应他，至于今后，就再说了。
3: 先答应买一块，以后买不买不一定。你这不是糊弄人家呢吗？
6: 您要不想这样，那事儿就大了。那您就得回家跟沈清、沈代他们商量这事儿。
5: 别急，别急，啊，别急，再琢磨琢磨，再琢磨琢磨。
6: 别急。
3: 你们俩埋一块儿吗？
7: 他怎么能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我之前还好心把我的房间给他住，因为他妈的照片都放到哥那儿去了，我不同意，我现在就要给他打电话。
8: 妈的照片是我拿过去的，你冷静点啊。
7: 我冷静不了，他要跟您合葬了吧？那妈怎么办？我接受不了。
8: 爸，这事儿确实不妥。您跟妈是结发夫妻，而且买的是双穴，您跟妈是沈家的根，怎么能分开呢？
0: 对呀，今后上坟还得两头刨啊。
7: 这不是，我听这个意思是以后我们的名字还要刻到别人家的墓碑上去。
9: 爷爷，别为难了，先紧着活着的人吧。
7: 不是沈多乐，奶奶以前对你多好，你就是个叛徒，你知道吗？
1: 沈多乐，别出馊主意。将来我要死了，你也同意你爸跟侯妈葬啊？
9: 妈，哎呀，别发挥了，行不行？爷爷，嗯，今晚问问奶奶，奶奶关键时候总会给我托梦的。
1: 奶奶对你怎么这么好？
9: 爷爷，其实奶奶给我托梦就只有一个主题，你好她就开心，你做什么她都支持。人活着是最重要的。这才是真爱好吗？就不能相互理解吗？就不能宽容一些吗？

0: 骨灰嘛，还要分两头埋，真是，那不就是分尸吗？这有什么不同啊？
1: 哎呀妈，你说话过过脑子啊，人家好歹也是我公公啊。
0: 怎么了？这在家里说这些有什么关系的？

0: 哎，李娜，跟刘东说啊，每家交8000块钱定金，先把那个地圈下来。
1: 哦，是啊。那，
2: 哎，李大爷，
1: 帮我闻闻这百叶结是不是坏了？我怎么？哦，爸，你放心来啊，我晓得了，我都帮你办好。
0: 好。
3: 你闻闻，啊，我搞不准了这个。
4: 哎，坏了
1: 啊！
4: 都松了，我去。
5: 杨丽娜，丽娜，爸，我去。
0: 啊，您吃饭，好吧，吃吧。
1: 丽娜，我跟你说啊，我看那个谁，刘东就在你的朋友圈底下点赞了，你要少理他啊。他要是让你交什么定金什么的，千万不要干啊。跟你说实话，殡葬的位置我已经看好了。就在你婆婆那园区后面，现在正在规划，说分15年，哎，就可以完成了。建好以后，我那时候也差不多了，正好住进去。
6: 哎呦，你这个算法呀，真的是。
1: 怎么了？那时候我80多岁嘞，我够本了，这不多好啊，喜丧哎。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搞到你们老刘家去，啊。我生你养你，我不图别的，我就给你这么一个任务，啊，
6: 哦，
1: 执行吗？
7: 来，看看啊，
6: 嗯，
7: 今天可是做了精心准备的，西北特产。
8: 茶水，还有这个，我知道你喜欢吃绿豆糕，我就在网上学习怎么做绿豆糕。
6: 哦，
8: 怎么样？
6: 心，
7: 一片心，
6: 一片心。
7: 来来来来，快尝尝。
6: 嗯，这个真的是像我小时候吃的那种口感。
7: 成功了，
6: 真的特别好。沈老师，
7: 哎，
6: 之前我跟你提到的那个事儿，关于合葬的事儿，
7: 啊，
6: 你这几天考虑了没有啊？
7: 水山，
6: 啊，
7: 我这几天说实话，我是认真考虑了，也跟孩子们商量了一下。最后还是觉得这件事儿不妥。
6: 不妥。没事，让你为难了。我一个人埋也没有问题的。去买糕。

0: 我以为你和黑豹不同，但其实真要有事情，而你们只要一反对，你们都是一样的。
1: 你是这么想的？那你容我再想想，我再想想。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人死了会知道自己是和谁埋在一起。
2: 哎呀，有什么意思？
3: 眼角膜捐献，你的眼睛还能继续再看，心脏还在别人胸口上跳，多有意义。
2: 你一辈子都抠抠缩缩的啊，一下子抽5000块，就把卡退掉吧。
4: 不能够退的，
2: 不能够退，也得退。退了。

0: 妈，我错了，谁都代替不了你，长得再像都不行。哎，你这反应有点大吧？
1: 其实吧，折腾这么多事儿，都是我放不下吧。
0: 哥，都我懂了，啊，喝水。哥。
2: 那你死了以后，这个后事儿打算怎么办？
0: 我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想后事啊？我葬大海里头，海葬。
1: 你葬大海，嫂子能同意吗？
0: 活着我做不了主，死了我还做不了主啊？
1: 那这可不一定，那得看你跟嫂子，你俩谁先走吧。

0: 哎，你行了，哥，你别着急啊。我知道你平时工作挺忙的，你说你好不容易早下班，你别老出去跑那个什么步啊。你能不能好好陪一陪嫂子？她为了咱这个家忙里忙外的，确实也挺不容易。
1: 我知道她不容易，问题谁容易啊？我在外边忙一天，很多时候回来我一句话都不想说。
0: 好，我明白明白啊。我知道人想找这个能相互理解的同频的，确实很难。哎呀，
1: 我理解你嫂子。 最近创业失败，在加上他爸妈为了墓地的事儿，天天吵。吵得他就烦，他烦了就要跟我说。问题是，我也接不住啊，所以我才出去跑步透透气的。嗯，咱们啊，争取都长寿。我这儿好几款药要做出来呢。嗯，我妈的茉莉花茶。
2: 清血管里的脏东西，嗯，太难了。老丁啊，人死了会知道自己是和谁埋在一起，死了吧。 和谁埋在一块儿是个事儿啊！哎呀，我这几天啊老是做梦，梦见我的父亲，我就梦见他背后让人给别了一块大白布，上面写着“打倒沈长河”，他就想把它撕下来。
3: 哎呀，他就怎么也够不着，我就去帮忙。可是怎么撕也撕不下来。回到家，我爸就倒下了，说冷啊，我妈给他盖了厚厚的两床棉被，他还寒冷。 我妈就让我把我的棉裤脱下来给她套上。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一睁眼就看见那棉裤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我的床上。我爸头喝自杀了。

你说他什么事都跟我说要忍忍，可他怎么就没忍下去？后来我妈去世前呢，我嘱咐我说，将来一定要给父亲移坟，要和他埋在一块。你说这人死了，真的知道和谁埋在一起？

0: 没黑了。
1: 哎，沈总，
2: 什么事啊？安总，正好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3: 沈总，因为 ICE 的事情，公司的账本被。

0: 值得借据调查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就算要审计，那也要走流程，不能说查就查呀。
1: 可能是艾斯对咱比较上心，所以背后有人使了个绊子。艾斯尽职敬业，他不能背这锅。我去找他们乔总解释。
0: 哎哎哎！
1: 你冷静点行不行？职场委屈，习以为常。
0: 艾斯不会在意，但是我在意。我比你在意。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把701做出来才是最好的回击。秦博士，你说这么严重？
2: 怎么回事？
0: 马上过来。
2: 有个施药者心脏骤停，你得赶紧去趟医院。

0: 二十四周大限将至，这万一出现了死亡病例，哎，不会，还得看最终的临床数据。他这个做药啊，他就跟织毛衣一样，他得理清了千头万绪，历尽千辛万苦，他可失败了，他就这么一下子。
1: 没事了，做了电除颤，给了药，现在生命体征是稳定的。
0: 那病人的心脏骤停和 M701 有关系吗？应该没关系，这个病人本身就有心脏病。他进实验组的时候应该是隐瞒了病史吧？这样，我先忙，有什么问题保持沟通。
2: 沈清，你干嘛呢？不是，吓死我了！我也被吓死了。哎呦，我怎么感觉心脏也不太舒服呢？要不我也进去躺一会儿？
3: 你有没有正经？哈哈哈哈哈！你现在，爸，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嗯。
2: 哟，你又吃着素的呀？你这么着，我煮个鸡蛋，你一块儿吃。嗯，哎，不用，爸。那个，我啊，今天跟我哥聊了，他说他死了以后要海葬。他跟我说，活着的时候有很多身不由己，身后事他要自己做主。 我觉得说的也挺有道理的，所以，要不我跟妈妈讲，你就按照自己想法来吧。嗯。

0: 啊，姐，这个月会算清缴，可能会吃几天。姐，你别担心，这个项目稳稳的。
1: 哦，好，那我知道了。
0: 对了，姐，你是不是还要还企业贷啊？这样，我先把利息垫给你。啊，
1: 没事没事，这点利息我还是能付得出的。行，那就这样啊。
2: 这组三百名患者当中，有212名的血小板明显升常。
3: 哎，这是个好消息啊！我们应该找更多的试验者，才能确定这个药的安全性和疗效。
4: 同意。
3: 哎，沈清，药预算是吧？啊，
5: 对呀。
3: 批。想不明白，怎么这死也成了一个问题啊？
4: 什么问题啊？
3: 你知道啊，静明死的时候，孩子们不是给买了一个双旋木吗？
4: 老丁，哎，哎呦，李大姐，哎，李媛同志，哎呦，你怎么来了？就是多巧啊！我告诉你们，我现在是遗体器官捐献宣传的志愿者，我们来做宣传。
5: 哦，
4: 弄，这是宣传册，拿回去看看。哎，一人一份，来，
5: 对，
4: 一个就够了。
5: 行了，够了。
4: 哎，老丁，反了，翻过来。哎，又给翻过来了。刘元同志啊，老丁现在的病越来越重了，哦，家里都没法照顾他，我们就把他送到养老院来了。我跟老狗呢，就时不离的经常来陪陪他。啊，老丁同志，你气色不错啊，脑子不好用了。
6: 身体得锻炼好啊！锻炼好，锻炼好，
7: 好样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6: 老丁，慢点，慢点！
7: 兄弟，
6: 你就在这儿啊！
7: 过去的事儿啊，全都记得住，眼前的事儿什么都不知道。
4: 是吗？
6: 遗体捐献，博爱奉献。
4: 是啊。
3: 你说人死了，一烧一把灰，还得找地方埋，占地方啊！哎呀，有什么意思？眼角膜捐献，嗯，你的眼睛还能继续再看，心脏还在别人胸口上跳，多有意义！
6: 哎呦，那我问个外行问题啊，
3: 我们都老了，这眼睛也昏花了。
4: 心脏也不如从前了，那捐献出来还能有用吗？
6: 哎，
4: 有用有用，把你的遗体捐献给医学，他们做研究啊，培养未来的医生。遗体器官捐献是造福人类的伟大的事业，你们回去好好学习学习啊！
6: 哎呀，哎，老沈，这吕大姐，了不起了不起！哎，
8: 老狗，哎不，那个老丁老丁。
4: 我这自个儿就喊老狗，
7: 说坐坐好好好，哎呀哎呀，你别说，
4: 你穿上裙子，穿上皮鞋的样子，又飒还有女人味儿，
7: 真的吗？好看吧？好看，我女婿给我买的，你看，美观又实用。 比那健步鞋还跟脚呢，走万里长征都没问题。
6: 啊，女婿，
7: 对呀，
6: 幸福结婚了。
7: 是啊，刚刚领的证，薯条叔叔变爸爸了。
6: 涛涛还特别的开心。您怎么样？我挺好的。
7: 最近每天坚持一万步吗？还
6: 没有，原因啊。
7: 这膝盖受伤了，你一定没坚持。你看我每天2万步是打底，我告诉你，想捐献都没那么容易，且得活着呢。
6: 且得活着，
7: 对，你也是，且得活着呢，咱俩都一样，
6: 且得活着，
7: 且得活着呢。

哎，秦博士，啊，我回趟家拿点换洗的衣服。这事儿我知道啊，这么严重啊？好，我马上过来，马上过来。

0: 好久不见，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辞职了，回厦门。再见，小金。

0: 沈导，这个是财务部的预算清单，您签一下吧。嚯，您这是以办公室为家了？没办法呀，关键时刻嘛。哎，辛苦了啊！
1: 我辛苦啥呀？您跟秦博士都七乘二十四了。哦，对了，我刚才去施德的时候，我见到艾斯了。
2: 他怎么样？
0: 他辞职了，说要回老家。

0: 阿森，我听说你要回老家，走之前有没有时间见一面啊？我后天的机票有很多事情要忙，或者我们在机场喝杯咖啡。
1: 好的，那你把航班信息发给我。

0: 沈总，你神不知鬼不觉的跑回来扔一堆脏衣服给我，你真把家当酒店啊？你总得跟我说一声吧，住酒店还得登记身份证呢。
1: 我漂亮的嫂子，我最近用了个面膜特别好用，专门给你拿两盒，你试一下。
0: 好用有啥用啊？用了给谁看？
1: 怎么了？跟我哥吵架了？
0: 根本就见不到他人，扔一堆脏衣服在这儿给我，吵架都找不着人。沈代，你跟你哥说啊，不要以工作繁忙为借口不着家，不想过就别过。
2: 哎，不是，我跟你说，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啊，你们俩的事儿我管不了，自己解决。
0: 你不管是吧？那我跟你爸说，我在你们沈家发光发热，到最后你们都三不管啊。
2: 那也不是啊，其实呢，我跟哥已经聊过了。
0: 他怎么说啊？
2: 我哥说，我每天上班吧已经挺累的了，我回家呢就想放松放松，但是你嫂子每天因为各种各样的事跟我叨叨叨叨叨叨，
1: 我就觉得我快要缺氧了。
0: 缺氧？哦，谈恋爱的时候说我是他的氧气啊，现在缺氧了？你让他上医院去看一看，是他脑子出了问题还是他心肌缺血？
2: 不是，嫂子你先冷静一下好吗？你说我把我哥的真心话都告诉你了，我希望你们俩能好一些，你听完了之后你竟然火上浇油。
0: 我火上浇油？
2: 我火上浇油？但是你现在这个态度就不对，你这个态度就是要把那个日子往鸡飞狗跳里过好吗？
0: 是他不回家了，我不想过还是他不想过？
2: 冷静嫂子，冷静。这样你冷静下来，然后呢你好好想一想，想一想你到底要什么好吗？
0: 冷静。勾勒也问我他去上大学以后我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喘不上气，我也缺氧。
1: 你是疯？
3: 怎么样，姑姑？被我妈吓回来了。
2: 我刚才就跟你妈聊了一会儿，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你爸特别的不容易，当然，你妈也很辛苦，啊，就这一会儿我都快要透不过气来了。
3: 我爸不回来，我妈就这样。我妈一这样，我爸更不回来，死循环。
2: 你爸死了以后要撒海，你同意吗？
3: 撒海？啊，我干嘛不同意啊？我还要给他找一片最漂亮的海。
2: 你们都不会觉得说这人死了以后要入土为安才是人生大事吗？
3: 不觉得呀。我外公外婆也在为墓地的事情吵架。哎，姑姑，我就很搞不明白，你说为什么人活着的时候要为死之后的事情不开心呢？死了事情死了再说，现在好好活着不就很开心吗？
2: 你真不愧为我哥的儿子，你死了以后也撒海啊！人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后半句，
3: 海阔天空。

0: 来看一下吧，这个电脑上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些资料，这几所大学。
1: 哎，你看啊，
2: 就他吧，
0: 就他了。
2: 嗯
3: ，OK， 加油！
2: 一定。

0: 头那家吗？5000块哎，啊，就吃个鱼头？哎，我问你，钱从哪来的？
1: 你哪给的？他给了我10000块，我充了5000。
0: 丽娜给你10000块，你就充了5000块耶？喂，我的天，你以为你女儿是大款啊？啊，她是富婆吗？啊，她做生意是赔钱了的呀？啊，她的日子过得跌跌爬爬的，你不补贴她几个就够可以的，怎么好意思要她的钱呢？啊，刘德宝哎，刘德宝哎，我真是不，哎呀，你一辈子都抠抠缩缩的。啊！一下子充5000块，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嘞？啊！行了行了，废话我不跟你讲了，就把卡退掉吧。
1: 这个不能够退的。
0: 不能够退也得退。退了。
1: 要不然。缓两天吧，
0: 不能缓嘞，赶快去退掉了。
2: 喂，大姐，大家冷静点，听我说，冷静点听我说，我一定会负责。喂，大姐，
3: 小白，喜乐会是不是爆雷了？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今天投了钱。
3: 小白，怎么了？

0: 我今天回来可给你报备过了，给你发微信你没回我。丽娜，丽娜你怎么了？
1: 我投的喜乐会赔了，50万，全赔了。哪来的50万啊？
0: 我还是带了企业贷。你这不是胡闹呢？我怎么跟你说的？你怎么净听人瞎忽悠你啊？
1: 小白没忽悠我，他自己也投了不少呢。
0: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那小白不靠谱？我一个专业学财会的跟你分析你不听，你怎么没脑子呢你？
1: 我是没脑子呀，我有脑子我能嫁给你吗？不是，咱俩就事论事行不行？好，你口口声声说你帮我分析，你是怎么帮我分析的？你就说不行，你连那个产品介绍一眼都没看，你都懒得跟我说一句话。家里所有钱都拿给你投公司了，我也想赚一点钱，我也想做一点事情来证明我不是光会做饭洗衣服。
0: 你这个证明的代价太大了吧？
1: 这么多年了，我在家当牛做马的，就不止这50万呗。
0: 不是你别说做牛做马，谁当老爷了？咱俩只是分工不同。我挣钱是不是全给你了？啊，我对你百分之百的信任。
1: 你手机密码都改了，你对我信任啊？
0: 那是两码事儿。
1: 借口！你成天回家魂不守舍的，像失恋一样，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0: 你现在根本连家都不回了，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但凡关心我一点，我能被人家骗这么多钱啊？
1: 我魂不守舍，想失恋。你呢？跟恋爱了似的，贷款50万去投喜乐汇，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0: 我就是想多赚一点钱。
1: 丽娜，我知道你为这家付出了很多，但是你要的回报我给不了。你做一顿饭。 就让我夸你半个小时，那我情愿就不吃了。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让我用爱、赞美来报答我，我真的很累啊。我每天在外边回来累一天了，我想就想躺一会儿，我给不了你过多的情绪价值了。
0: 但是我知道你在手机里面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啊，默认了，是吧？
2: 我手机放这儿，你随便看，你敢吗？我不是不敢，我是不愿意。你就是心里有鬼，闪开！你为什么要修改手机密码？你就是心里有鬼！你妈，你妈什么妈？啊？你呀，刘丽娜呀，你胆儿太肥了。 喜乐会，你贷款投资50万呢？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就想挣点钱补补这个窟窿。赚了吗？窟窿越来越大。
1: 妈，丽娜她……
2: 你不要说，我问你，沈清，拿走的那80万给你们公司，回来了吗？没回来吧？你比丽娜还多30万呢，你有什么资格说她？
3: 妈，我那80万，我那是集资，有可能几倍的钱拿回来的，
2: 很可能血本无归呢。什么破公司啊！啊，简直是那钱不定败到哪儿去了呢。哎，沈清，我跟你说，刘丽娜，我可以说，我可以骂，别人都不可以，你也不可以。做人不能过河拆桥，啊！你好好想一想。 没有丽娜，有你今天吗？没有我们家的帮衬乐乐能长这么大吗？哈，没有我们家的帮忙，当初妈妈病的时候，你能够说安安心心的工作，在原来的公司一步一步的往上升吗？我跟你讲啊，我们全家在伺候着你们家耶，你就是好好的日子，不好好的过，作啊，非要去创业呀。没有我们家，你能够这样轻松这么快活吗？
1: 我轻松。
2: 我快活，你们的大恩大德压得我都快透不过气了，这家伙根本不想回。那你就别回，滚！拿着你的赃衣服滚，离婚。那，有你呢，
1: 人就是。
2: 哎，沈清，沈清，你看看，你找的这什么人呢？这什么人？ 哭什么哭啊！啊，你哭什么哭啊？有本事不要在这哭，是吧？你有本事把钱要回来。那，拿着擦一擦。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沈清就这么一说，他不敢离的，对吧？还两口子嘛，都。 吵吵闹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跟你爸爸一辈子，我们都是这样的嘛。那么这就是婚姻，这就是夫妻，这就是一辈子，明白吧？哎，我刘丽娜，我跟你说，我要一想起来，我请打你，你知道吗？你这还跟我挺腰。你说你的日子过得这么跌跌爬爬的，你为什么要给你爸爸这10000块钱呢？

0: 丽娜，没事啊，有妈在呢啊，不怕啊。哎呀，不怕，就是退一万步说，沈清如果说真的跟你离婚了，咱也不怕呀。你想想，你公公都七老八十了吧，这还找了四五个呢，你正当年呢，啊，不怕，肯定能找着更好的。
1: 妈，不要讲了，你先走吧，华，我比较。

0: 一个投资啊，一个融资，哎呀，一个拿走80万，一个拿走50万，分分钟啊，分分钟就倾家荡产了。我跟你说，
1: 哎呀，这50万也好，80万也罢，那不都是他们自己挣的钱啊，也没跟你伸手要。
0: 但是他们会牵扯到我外孙子呀，马上就上国外读书了。你大把大把的钱就得花呀，沈清啊，我这个沈清啊，这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白眼狼。我跟你说，哎，他居然，他要跟我闺女离婚，他凭什么？他想得美！
1: 好了，
2: 离婚，
1: 动了大气。来，吃点我自己烤的小饼干，你看这个好吃。
0: 我跟你说，就这一家的，然后饼干挺好吃的，
1: 好吃吧？
0: 他们家这个狼子野心就全都显露出来了，啊，儿子嘛作，老子作，是吧？有这个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换了一个又一个。哎呦，彭玉兰啊，说实话，你没跟老头子好啊，这是一万幸的事儿。哎呦，
1: 哎，我也想过了，我现在啊一个人挺好的，把小孙子送到学校去了，我就没事了。回来煮煮茶，养养花，自由自在的。
0: 哎，不是，彭玉兰，那个当初可是你跟我说你怕一个人孤单，所以我才跟你牵线搭桥的呀。
1: 是，现在我懂了。你说，即便是再找一个，还不是得有一个先走啊？这谁跟谁，都只是能走一段儿。
0: 彭玉兰，我发现你这个人越活越通透呢，啊？
1: 对，
0: 真的应该想明白。但是我还不行，我得回去跟我们家老刘算账。
1: 老刘又怎么了？
0: 哎呀，
3: 那有点咸。炸子。
4: 哎呀，贵客！哎呀，刘大哥，
5: 喂，老板，
4: 哎，你好，
5: 吃饭啊？
4: 大部队呢？
5: 大部队这人没来齐，哦、我一个人就先来了。哦，都在吃啊？
4: 哎，一起来，坐。
5: 我
4: 坐哎，哎呀，来，哎呀，不要客气，这坐。哎，去拿个餐具。
6: 餐具。
5: 哎，好的，好的。太客气了，
4: 吃哎，到这边就像到自己家一样的。
5: 我晓得，
6: 六哥，
5: 哎，好，谢谢，你吃饭啊，
4: 哎，米饭给他米饭盛上。
5: 那个老板娘啊，你不要忙哎，
4: 来，
6: 再吃一点，
5: 这个，
4: 好，我给你加点这个韭菜啊。
5: 好，谢谢，我今天来啊，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这个就是，
4: 你们听什么东西啊？吃你们的！
6: 吃吧。
4: 你讲，
5: 这个事情，是吧？其实呢，它就是这个事情也蛮简单的，就是我，
4: 你要不先吃点，先吃一点，吃点再讲，你吃完再讲，哎好啊，来，还有这鱼头啊，这个。

0: 我是佟大为，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哎呦，你看你，
2: 刘刘，
3: 你们这是不是就靠擦汗忽悠我们家老刘办的充值卡呀？
2: 这5000块钱是我女儿给他的，我女婿要跟他离婚呐！
4: 老弟，哎呦，回来！
5: 狗伯伯，狗伯伯回来！
4: 快，动拐！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大醉侠》由邵氏影业出品于1966年，是武侠大师胡金铨的开山之作。影片讲述了侠客范大杯协助女侠金燕子营救被绑架的兄长，最终粉碎反派五虎帮的故事。胡金铨不但在本片中首创了以静制动的写实动作风格，还在竹林对峙等桥段采用了长镜头和自然光效，赋予武侠片更柔和的镜头语言。从美学上来说，融合了京剧身段与山水画意境，客栈打斗场景的俯拍构图至今被奉为经典。该片被评为香港影史百佳影片，也有人说它是东方暴力美学的起点。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那片竹林，感受江湖的飒爽与肆意。

大人请你去问话。

0: 衙门里打算把我们老大怎么样？说。
1: 依法处置。
2: 不要打了。
0: 请您写信给治军大人，如果他肯放我们老大回来，我们就放你回去，这样两边不吃亏呀。
1: 我掌刑律，岂能为了本身的安危而玩忽国法？再说治军大人身为两江总督，怎么能受你们这般草寇的威胁？杀剐存留，但凭你们。
2: 张不清，两江总督就是你的亲爹，我就不信他为了乌纱帽不要他。

0: 的儿子。
1: 家父执法如山，他绝不会跟你们这帮匪类交换人质的。我劝你们改过自新，马上把我放了。我绝不会计较你们对我个人好坏的。
0: 都快死了还说大话。老三，写封信给他爹，叫他派个人来换人了事。五天之后没有回音，先宰他的儿子，后烧他的两江总督衙门。
2: 要是他派兵来抄，可就麻烦了。
0: 有他儿子在，谅他也不敢。
3: 派兵来倒不怕，就怕他派金燕子来。
2: 哎，
0: 金燕子是什么来头？
4: 上一次我们被擒呢，就是栽在他手里了。
0: 好，我正要会会他。

0: 伙计，
1: 哎，您吃点什么？
0: 四两虎骨木瓜酒。
1: 虎。虎骨木瓜酒。
0: 有没有？
1: 没有您的。
0: 那么来四两烧刀子，两碟下柳菜。
1: 是您的。
2: 辛苦了，
3: 我们一路上跟下来，就是他一个人。

0: 你们讲理不讲理？这是我掉的。放手！
1: 干什么你？
2: 宝骏，我的酒呢？
3: 啊，来了。

0: 敢当。
1: 别客气，老弟在什么地方发财啊？
0: 我在两江总督衙门当差。
1: 哦，差官老爷，嘿，失敬失敬。您来这儿有什么公干？
0: 找你说话。
1: 您认识我？
0: 你是上面胡祖干。
1: 好眼力。
0: 这封信是你写的？
1: 算是我写的。

0: 不过细则呢，还要当面禀告您。
1: 愿闻其详。
0: 我们有张步青张大人的消息。
1: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0: 那好极了，我们老大现在扣在两江总督府的牢里，请治军大人法外施恩，免他的死罪，我们立刻就把张大人放回去。
1: 不然的话呢？
0: 不然的话，一命换一命告本。
1: 那你们哥儿几个的罪可就更大。
0: 哎，不谈这个，你们到底放不放我们老大？
1: 他作恶多端，一定要把他正法。
0: 你别忘了，张步青是治军大人的亲儿子，
1: 也是我的亲哥哥。
0: 既然这样，不谈了，你自个儿想想吧，啊。
2: 怎么样？他妈的，做了他！
3: 白眼狼，地摊酒过来。

0: 怎么着，丧门生没喝就醉了，这你得请客呀。
1: 好，我请。接着
2: 别那儿愣着，我给你来条凳子啊。

0: 你们不请客，我请客。
1: 哎，我也凑一份。
0: 哎。

0: 小兄弟，钱得还给我呀。
1: 拿去。
2: 金燕子。
1: 正是在下。回敬你一杯。
2: 哎，不敢当，我就知道您是个明白人。
1: 戏法变完了，咱们谈谈公事吧。
2: 听你的。
1: 带你们归案，接扎那人回衙门。我求治军大人对你们从轻发落。
2: 嘿嘿，听见没有？
3: 行啊，你能带走我们就行啊。
1: 怎么说你们不听我的？
2: 听你的，你得先跟我们去见二当家的。
1: 我想去的时候自然会去的。
2: 现在就得去。

0: 我的手，我的手，哎，开门呢、啊，哎，吓得我，吓得我，哎呦，哎呦，呜呜呜，哎呦，哎呦，
1: 来来，
0: 引上来，熬不住啊。
1: 好，去去去，
0: 啊、好，
1: 蹲下蹲下，别乱动。
2: 伙计，算账。
3: 是。
0: 掌柜的，这是哪一处？
4: 你别管闲事，快走快走。
0: 哎哎，这么大雨，不怎么走呢？
4: 哎，你。

0: 掌柜的。
1: 哦。
0: 给我找个干净的房，我不走了。
1: 哦，公子啊，用不了这么多。
0: 剩下的钱给我卖两匹马。
1: 哦。
0: 我一个人来，俩人走。
1: 哦。
0: 让你带路。
2: 今儿三爷算栽在你手里了，咱们等着瞧。
0: 小棉虎，你们回去商量商量，五天之内听你的回信儿啊。
2: 我再告诉你，五天之内不放我们老大，我要张不清的命。
3: 对，三爷不能饶他。
2: 少说话。

0: 这么说，这小家伙有两下子，
1: 就把他找到这儿来。
0: 那他是自投罗网。吃吧，吃吧，吃吧。
2: 各位施主，你们几位把分司大人藏在这里，万一出点什么事情，贫僧担待不起啊。
3: 喂，你少说话。
2: 哎，是是。可是贫僧田为本寺主持，你们几位住在这里，
3: 我们又不是冲着你来的。
2: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了空大师他不在这儿。
0: 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2: 他说出去找个人，三五天就回来。求求各位施主，在他没回来以前，千万别闹事，万一官府里他……
3: 别动！等一等，这前院小和尚

0: 快快啊，
1: 装药也没有用，他那针里有毒。
0: 啊，那施主妈妈死来吧，解药解，
2: 你给他解脱解脱。跟你说过多少趟了，不许你的徒弟到这个院儿来，下回再有这种事就轮到你了。

0: 谁？
1: 是我。
0: 你要干什么？
1: 睡不着。哎，咱们一块喝酒好不好？
0: 你喝醉了？
1: 没有。
0: 出去。
1: 我住的地方漏。你不嫌脏啊？我在这儿对付
0: 你。
1: 我出去，我走，我白天看见你爱打架，你可不能碰我，你要碰我，我就死在这儿。
0: 那你出去。
1: 走。好，我走，
0: 出去。
1: 好心没好报。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女主角郑佩佩为了塑造金燕子这一女侠形象，在开拍前就练习了很久刀马旦身法，而电影中金燕子的反手剑招式则是动作指导结合北派武术风格设计而成的。范大杯的饰演者月华为了将角色完成得更好，通过多次思考与练习提炼出三分醉七分醒的表演层次。在影片拍摄过程中，两人坚持不用替身完成屋顶追逐戏，多次尝试只为达到最好的效果。也正是因为主创团队的呕心沥血，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了中国武侠作品中独树一帜的存在。

竹竿细又长，从南到北把天下闯。

0: 唱了半天，连你喝酒的钱都不够。
1: 今天我不喝了。
2: 哎，今天有没有酱肉烙饼吃啊？就是你馋，
3: 我也要吃酱肉烙饼啊、哎哦！
2: 不行，
1: 好，咱们一定吃酱肉烙饼。老二啊，
4: 啊，啊，嘴猫，今儿个吃点什么？
1: 哎，给我们来一碟酱肉，十张烙饼。
4: 好，
0: 二叔、哎，甭听他的，我们要四斤窝头，半斤腌萝卜，四两白干。
1: 哎，白干不要了。
4: 不要紧，我赊给你。
0: 二叔，
1: 嗯，
0: 钱账还没有还清，不赊了。
1: 真是个好孩子。
5: 前辈，
1: 啊，
5: 段文前辈鼎力相助，晚上当面谢过。
1: 谢我什么？哎，够不够？我看够了。
5: 昨天晚上要不是前辈引我出去，恐怕早就遭匪徒暗算了。
1: 昨天我喝醉了，哎，咱们吃炸酱面好不好？
6: 好，
1: 啊、
5: 请问前辈尊姓大名？
1: 我叫醉猫。哎哎哎哎，咱们准吃炸酱面。你有钱没有？
5: 钱？
1: 嗯，
5: 有有。
1: 哎，请我喝酒行不行？
5: 好啊。
1: 哎，不不不，我也不白要你的钱，我给你唱一段，唱得好就多给点，唱得不好就少给点啊。

0: 前辈，
1: 不要吵，不要吵。
2: 谢谢这位少爷。
3: 谢谢少爷，少爷。
2: 哎，你们先过去，到那边坐着啊。哎，你们等着啊，我去叫啊。
0: 前辈既然知道我的事情，求你指点迷津。
2: 你说什么？
0: 我说前辈。
2: 掌柜的，把前头的账清了，剩下的存的柜上。
4: 哎，你今儿个可遇到贵人了？
2: 可不是吗？
0: 前辈
2: 啊，
0: 账问司大人下落不明
2: 啊，
0: 晚上现在心急如焚。
2: 嗯，
0: 前辈一定知道他把张大人藏在什么地方。
2: 哎，你这个人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啰嗦呀？
0: 我只求前辈指我一条明路。
2: 哼，我还走黑路呢。
5: 不来啊，不来啊，不来啊。

0: 谢谢您，小姐，您在庙里头要处处小心啊。
1: 哦，为什么？
0: 啊，没什么，没什么。

0: 小姐，你求这个泥菩萨不如求我这个活神仙，我是有求必应啊。哎，小姐，别急着走啊，待会儿我预备点素斋跟小姐闭门参禅。
1: 我跟你素不相识，请你自重一点。
2: 金燕子，你认识我吧？
1: 好，无报，我正找你呢。
2: 哼，臭丫头，上一次老在阴沟里翻船，栽在你手里，今天看你往哪儿走。

0: 住手！
1: 这儿是佛门禁地，小姐怎么能恃强行凶，随便杀人呢？
2: 我有职务在身，捉拿逃犯。
1: 哎，小姐，冤家宜解不宜结，咱们不如到后边去喝一杯，好好的谈谈。
2: 你少管闲事，你勾结匪盗也要连坐。
1: 难道令兄的性命也不顾了吗？啊？
2: 你是什么人？
1: 可惜小姐长了一对勾魂眼，怎么连我都不认识呢？
2: 你是玉面狐殷中玉。
1: 要不要咱们到后边去谈谈？
2: 我早就听说你人面兽心，无恶不作。过，要是你能痛改前非，跟我回衙门销案，我可以在治军大人面前替你说情，对你从轻发落。
3: 人长得漂亮，到底占便宜，到他这儿就从轻发落了。
1: 小姐的厚爱，我心领了。你别忘了，令兄在我手里，你早晚也得到我手里。
2: 你满嘴胡说八道，到临死还执迷不悟。来吧。
1: 你真的要打架？那咱们就比划比划吧。

躲开。

他跑不远。待会儿你们到树林子里边把他捡回来吧。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作曲家周兰萍在《大醉侠》的创作过程中，打破当时武侠片惯用民乐合奏的模式，大量运用京剧节奏。例如客栈打斗场景中，演员走位与打击乐配合，形成戏曲踩点的独特韵律，既保留了传统文化韵味，又为武侠作品注入新的生命力。周兰萍为《大醉侠》构建的音乐体系，本质上是对武侠电影的美学复兴。他以京剧为根基，融汇中西的创作路径，不仅塑造了影片的江湖感，更推动武侠电影音乐从功能性的伴奏音乐转向了独立化的艺术表达。接下来，让我们回到影片，再度领略周兰萍的音乐密码。

0: 么了你？
1: 你把我劝得找我上当，你什么居心啊你？
0: 怎么不叫我前辈了？劝得好，本地改菜园子拉平了。
1: 做事不分是非，算什么前辈？你是名副其实的醉猫。
0: 醉猫说的话没错吧？叫你多看少动手，你不听，哼，仗着会两下的猴拳就跟人家打架，吃亏了吧？你呀，就是这点不好，不讲理，乱发脾气。来，我给你把毒，
1: 用不着你费心。

0: 中了毒针，不出半个时辰一定晕倒。
1: 树林子附近村子都找遍了，
2: 范总，这么一大堆人让小丫头骗子打得鼻青脸肿，将来在江湖上传出去还有脸见人呢？
3: 我要是把这个小丫头逮着啊，我就……
2: 少说废话。老吴，
1: 哎，
2: 待会儿你带人去找，要是你找不着就甭回来见我。
1: 哎呀，
4: 糟了，张姑娘，现在没有办法了，我要用嘴给你把毒吸出来。

0: 水茂，你的艳福还真不浅啊。
1: 各位请屋里坐吧。
0: 不用客气。
2: 你们趁人之危算什么英雄好汉？
0: 哎，你看，我们是好心好意来看你病的，怎么说起闲话来了呢？哥儿几个辛苦一趟，把小姐抬回去吧。
2: 哦，你们看，你们，
1: 你少说话。五爷，这位姑娘的身子还没复原呢，您高个手吧。
0: 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躲开！
3: 哎，别动！
1: 哎呦！你妈！哎呀！哎！哎！哎！

0: 哎，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给您送诗社来了。
0: 诗社？
1: 您点说吧。

0: 谁叫你送来的？
1: 您赏点酒钱吧。
2: 快说，
1: 小意思吗？大热的天，我推了十几里路了。
2: 说
3: 你的，
4: 你在哪儿找到的这些诗生？
1: 树林子里头。
0: 你怎么知道把这些诗生送到这儿来？
1: 我认识五爷呀。
4: 树林子里头还看见什么？
1: 我看见一个小姑娘跟五爷打架。
4: 啊，小姑娘。
1: 啊。
4: 哎呦！你还看见什么？
2: 说，
1: 我路过树林子，看见这几位一个小姑娘打架，那个小姑娘就这么一来呀，这几位就归天了。当时啊，我都吓傻了。
4: 嗯，是的，
1: 那位姑娘啊，叫我把诗首送给您，他说您至少能赏我五两银子，没想到，
4: 等等，我赏给你五两银子。
1: 哎，
4: 他告诉你什么？
1: 谢谢您，他说。

0: 他说是什么针上的毒不厉害，没事儿，请您放心。
1: 哎，他还跟你说什么？
0: 他说叫什么燕子来着？哦，对了，他说跟您那桩买卖要有什么回信，告诉我就行了。哎，走了，您把石头卸下来吧。
1: 翠妹，你带我去见他。
0: 他说明天早上才跟我见面，
1: 在什么地方？
0: 这没约好。他说他来找我。
1: 老三，
2: 嗯，
1: 把他看住，把那帮小要饭的给轰出去。
2: 嗯。
0: 哎，我还没吃饭呢。
1: 少废话。
0: 哎呦，
1: 给他预备吃的。
2: 嗯，
1: 找智能给老五超度冤魂。
2: 哎。三爷，
0: 那个小妞说的那桩买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喝你的酒，少管人家闲事儿。
0: 哎，
4: 啊，三爷，两红大师来了，二爷请您接驾去。
3: 嗯，看着他，吃饱了让他睡，别让他跑了。
5: 知道。别动。
0: 哎，热呀，借扇子扇扇行不行啊？
5: 叫你别动就别动。
0: 好，不动。哎，刚才三爷去接什么了空大师是谁呀？
5: 你又不认识，少问。
0: 哎。

0: 这个不是那丫头干的。
1: 那么大师的意思是，
0: 那个要饭的是不是拿这个竹竿上边挂这个葫芦？
1: 是。
0: 哼，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 那么大师认识他？
0: 我出去就是为了找他。
1: 那个要饭的跟大师有渊源。
0: 哼，他是我的师弟。
1: 哎呀，那我刚才倒怠慢了他，看样子他不像个有功夫的人呐。
0: 他的功夫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不过跟我比起来，哼，还差那么一点儿。
1: 那么他的大号怎么称呼呢？
0: 他叫范大杯，因为他一天到晚喜欢喝酒装疯卖傻，有些无聊的人叫他醉侠。哼，
1: 啊，
0: 这五个人都是他杀的。
1: 那么是自个儿人误会了？
0: 误会，哼，师父临终的时候，他偷了师父的传宗之宝青竹杖，自奉掌门。我受了仙师之托，要杀了这欺师灭祖的败类，夺回青竹杖。他人呢？
1: 在后殿。
0: 哼，

前辈，您吃点东西吧。打庙里回来，你就唉声叹气的。我知道，一定有难言之隐。你已经帮了我的大忙，别为难了。以后的事，我自己去办。

你把那块石头拿起来。不，那块大的。你拿那块石头啊，照我头上扔啊！来呀、啊，照我头上。

这回再扔高一点。

0: 要紧吧？哦，
1: 我的结束到了。
0: 啊，今天在庙里，你跟俞敏洪怎么说的？
1: 我师兄刁敬堂，就是庙里的了空和尚。
0: 那你就托他把我哥救出来吧。
1: 我们虽是同门，也是对头。他为了夺这只竹竿，争做掌门，暗地里害死了师父。这回要是碰上了，谁也放不过谁。

0: 他怎么又跟玉面虎勾在一块儿呢？
1: 他一向瞒着师父在外头作恶，他们两个臭味相投。
0: 既然这样，就应该把他抓起来正法，为老百姓除害。
1: 他的功夫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对我还有一段恩情。十年前，我是个流浪街头的孤儿，是刁敬堂把我带到师父那儿去学艺。冲着这段恩情，我就一直躲着他。
0: 这样，我的事你别管了。我自己想办法吧。
1: 张姑娘，等一等。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你先回衙门把犯人见了，替张大人赎身。
0: 我不能跟他们私相授受，家父也不会答应。
1: 好在令尊大人还不知道这件事，你先去把犯人见
0: 这，
1: 我自有办法抓他回去交差。我把你们老大送回来，你们把张大人交给我，怎么样？
2: 这事既然前辈肯帮忙，那我们一定照办。
1: 好，
2: 那么在什么地方换人呢？
1: 南山狮子坡。
3: 您看什么时候合适？
1: 明天中午怎么样？
2: 好，一言为定。请。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大醉侠通过男主角范大杯从隐忍到觉醒的改变，解构了传统侠客的成长与蜕变。人物醉侠的设定也是看破了世间阴暗却永远心怀美好的象征，而女侠金燕子拯救兄长的设定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女性意识觉醒的意象。影片中飒爽的金燕子孤身一人深入敌穴，女性英雄的人物弧光也再次完整。今日回望，大醉侠不仅是邵氏影业武侠电影的奠基石，更是一面映照武打片风格演变的镜子，代表着光影中的江湖永远在传统与创新的辩证中不断焕发新生。
1: 师兄，
2: 老弟，你还认得我？
1: 咱们俩有缘，谁也躲不开谁。
2: 几年没见，你还要饭呢？
1: 要饭没出息，比不上你披着袈裟造孽。
2: 嘿嘿，这是你师兄多年苦修来的。
1: 我看是师父的鲜血染红的吧。
2: 师父的打狗棒呢？
1: 青竹杖是掌门之宝，你问不着。
2: 我是青竹派嫡传大弟子，怎么问不着？
1: 哼，小弟奉仙师一命，天为掌门，掌管天下青竹帮36战人马。碰见本门中有为非作歹的人，不论亲疏，都要在掌下低头。
2: 哼哼，要碰见我雕敬堂呢？
1: 师父说，你看见青竹棒的时候，就是送你上西。

0: 天的时候。
1: 哦，这么说老弟是要我的命？
0: 要你的命偿师父的命。
1: 既然是受了师父的遗命，你还犹豫什么呢？
0: 大悲不敢忘却师兄救命之恩。
1: 你总算还有狼心狗肺，闲话少说，快把青竹杖交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不然咱们哥俩就比划比划，我能救你的命就能要你的命。
0: 请师兄宽限三天。
1: 想溜？
0: 因为我答应送张大人回衙门。
1: 死到临头还忘不了管闲事，
0: 请师兄格外通融。这件事你别往里插手。
1: 我才不管你们那些闲事。
0: 那么三天以后咱们的事情一定有个了结。
1: 谅你也跑不了，就等你三天去吧。

0: 范前辈，你在江湖上是有名有姓的人物，怎么可以言而无信？这次是受人之托，没法子，各位就卖我个面子吧。姓范的，我可不含糊你。范前辈，这事冲着您，我们不说什么。可是有一节，将来再有什么事儿，您可不能插手啊。好，你们的人情我记着，往后有什么事情我绝不管。
1: 好，
0: 哎，
1: 那我们后会有期。
0: 谢了。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先带人慢慢走，我到前面去看看。
1: 好，
2: 咱们来个瓮中捉鳖。
3: 嗯，从那边上吧，
2: 小心别伤了老大。
3: 嗯，
0: 东找西找都找不到，怎么办呢？
1: 嗯，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找他们。
0: 是。

0: 求生呢，
1: 进山了。

0: 大师，快捉住他！
1: 还不快走！
0: 啊，是，
2: 躲开！
1: 你小小年纪，何必赶尽杀绝呢？
2: 你是什么人？
1: 你不用管，那个要饭的呢？
2: 啊，你是刁敬堂？
1: 哼哼哼！
2: 刁前辈，我劝你少管闲事。

0: 我还是送你上西天吧。
1: 啊，前辈，
2: 赶快带人走。
0: 老弟，你想清楚了吧？
2: 师兄，我想过了，从今天起你退出青竹派，远走高飞，以往的事我不追究了。
0: 范大贝，你是自取灭亡，
2: 还不快走，走开。

0: 范大贝，我算栽在你手里了，杀寡存留，但凭于你，你少跟我使什么阴谋诡计，我可不领你的情。
1: 咱们以后谁也不用领谁的情了，我告诉你，你最好找个深山背后隐姓埋名，改过自新，要不然的话，下回咱们俩人要是再遇见，可别怪我见下无情。

0: 耶、yeah, ，为你而来，欢迎你来，兄弟们，咱们要欢迎一下我们这一期的两位新朋友，对不对？严碧果，我的小师妹，
1: 是的，是的，
0: 还有我们可妮，曾可妮，
2: 曾可妮，
3: 加油，
0: 加油，加油！可妮那个大长腿不蹬的话，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3: 你说的好像
4: 没事，没事。
0: 现在我们在河北的邯郸，这里是大概有500年历史的广府古城。我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完全人造的，其实刚才在下面的时候，你看到有很多那个城墙，那个墙砖还是挺古老的啊。然后这里面竟然你看它是有生活气息的，我觉得这一点挺难得。
5: 是的，嗯，
0: 这里的历史其实是非常悠久的，好像据说有8000多年的历史，
1: 一直没有改过名字。
0: 对。3100年建成史，然后从最开始叫邯郸，一直流传至今，就没改过名字。嗯，哎，关于邯郸，兄弟姐妹们之前来过吗？
5: 我有同事是邯郸人。
0: 哦，谁？
5: 就我同事。我想说，哎，我应该说是他的大名呢，还是？这是我同事。
0: 然后他又给你介绍过邯郸什么样的信息？
5: 有说，他说邯郸是这个太极之乡。哎。
1: 刚才我们来路上，
5: 我们来路上其实
0: 对有看到
5: 很多叔叔阿姨在打太极，
0: 据说是杨氏武士太极的发源地。
5: 对的，对的，对的。
0: 哎，可以看大太极舞台哦，
2: 太极，
0: 要不停下打一下。老胡要开始表演了，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来了，
6: 很帅啊，这个，
0: 来一套吧。
5: 其实我不会。其实我不会，我只是很喜欢。
6: 我刚刚听了一个最厉害的，
5: 你说说看。
6: 说邯郸是全世界家鸡的发源地。
0: 家鸡，
6: 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
5: 私家飞机还是什么？
0: 就是邯郸人世界上第一个吃鸡的，
6: 就全世界第一个吃家养鸡的地方是在这里。
5: 真的吗？
6: 对，
0: 所以还得是早安。对，一下就。

0: cue 到我们这个节目是美食节目。
1: 可以，可以。
0: 所以早安，你确定吗？
1: 我有必要得确认一下，难道邯郸真的是家鸡的发源地吗？
2: 展开说说。
0: 我觉得这样吧，接下来咱们请一位老师，让他用他们当地的这个表演，在这个乐曲声中给我们回答这个答案，好不好？
3: 好，
4: 好。
0: 我们要请上的是平调烙子的国家一级演员、省级非遗的传承人赵燕杰老师。哎，
5: 我们是姐妹两个，我叫赵燕杰。这是我的姐姐赵丽杰，她是姐姐。
0: 那两位老师都是平调烙子的传承人吗？
5: 对对，我是河北省平调烙子传承人。哦，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烙子的一段优美的旋律，然后套用咱们的邯郸美食展示给大家的一段唱腔。
0: 我们来听听这里当中有哪些咱们邯郸的特色美食。
1: 好的，
0: 好吧。
5: 对，大家认真听，一会儿我要考一考大家。
6: 哇，邯郸美食传天下，最好吃的是拽面，
7: 从
6: 开美酒醉八仙，
1: 醉八仙，
4: 八仙酒，
6: 锅盔加肉大锅菜，二毛烧鸡美名传，
4: 烧鸡
6: 肉卷饼。
8: 味道香，味道鲜，
6: 粉皮烤肉，
4: 粉皮烤肉，
9: 粉皮烤肉，
5: 粉皮烤肉，
6: 真解馋，
1: 真解馋，
4: 真解馋啊，
0: 解馋。哦，
8: 哇，谢谢，粉皮烤肉。
4: 卷饼，哎呦，
2: 好好，厉害，
4: 还有烧鸡，
2: 好，
4: 转面，哎呦，
2: 好棒，
7: 还有一个酒吧，
5: 对，
4: 醉八仙，醉八仙，
0: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邯郸的家鸡是中国最早的发源地吗？
1: 是啊，真的吗？
5: 它比较多，就家里边养的比较多，它不是说发源地。刚他们说有二毛烧鸡，那我现在现场考考大家哈。就是我们邯郸早餐有三宝，您知道是什么吗？
4: 早餐
10: 二毛烧鸡。
4: 早餐就吃鸡啊？
1: 早餐吃烧鸡哦？
10: 豆沫是不是？
7: 好，
11: 烧鸡。
10: 还有一个大槐树烧饼。
4: 好
5: 棒，为你点赞，他都说对了。
4: 你怎么知道有这么多的早餐呢？
10: 准备的比较充分，
0: 说明就你一个人吃了早餐。
4: 你们都没有吃过，
0: 你们都没起来，你是下楼最晚的吗？啊！
4: 你这个时候怎么坑我？
8: 大槐树烧饼，
12: 大槐树哇，
8: 早上是这么横哇，烧鸡配烧饼，
5: 烧鸡配烧饼，
4: 烧饼还好，烧饼可以理解啊，烧鸡是有点横。
8: 一大早起来做那种
4: 一个鸡
8: 一个鸡。
5: 不是，你可以撕一点点吃啊。
4: 一点点，
5: 可以秀气一些。
1: 好的，
0: 行，
1: 谢谢老师，
0: 感谢两位老师，谢谢，
5: 感谢，
0: 祝演出成功，
5: 欢迎你们来到邯郸，感谢大家，
0: 谢谢老师，
5: 再见，
13: 哇，现在我们进入游戏环节。
14: 人体照片，在有限时间内，所有人凑齐，摆出规定的身体部位个数和动作，成功一轮即可获得任务卡。
15: 来，第一题。六只眼睛，五只耳朵，四个鼻子。
10: 我一只眼睛，我一只眼睛，
16: 什么？
10: 六只眼睛，
16: 我腿。
10: 你三个人都睁眼睛。
16: 我啥也没有啊，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我啥也没有。我就
4: 六只眼睛，五只耳朵，几只腿？
15: 四个鼻子，
16: 四个鼻子，
4: 腿呢？
15: 我没捏到腿，就没腿的事儿。
4: 四个鼻子，
8: 眼睛，
15: 行。
10: 六只眼睛，
4: 我是鼻子，我是鼻子，我是鼻子，
10: 我眼睛，
4: 我才是鼻子。
15: 四、三、二、一，拍照。
10: 我们没有赢的空间，我觉得。
8: 几个眼睛？
15: 六只眼睛，五只耳朵。
4: 我五只耳朵了。
16: 五只耳朵不是五只耳朵。
4: 我是五只了，五只耳朵也得五只。
0: 你这样很难赢的。
1: 我们先找一个人先在前面看着，站在那儿，这样就好确认。不然我们这样站一横排的话是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数字的。
0: 我在前面看，
1: 你去前面看。
0: 最后我藏在你们后面。
1: 对，我觉得这样
0: 行不行？
1: 是不是？
0: 不行，那我出不了镜了。
16: 缺这三秒两秒的
15: 吧。来吧，准备。
16: 反正前面数。
0: 来，
15: 六个人抱一个人微笑。
10: 六个人抱一个人，
8: 六个人抱一个人微笑，那不简单吗？
0: 六个人抱一个人，

0: 能笑？谁还能？谁还能？
1: 布隆飞吧，
2: 布隆飞吧，
3: 一个人，
4: 一个人，
3: 这怎么报啊？
5: 谁微笑啊？
0: 哎，不，布隆飞微笑。
1: 我横的，我横的。
3: 快快快快！
6: 一七
3: 七
6: 六

0: 可您笑也是这样，你们看一下图片再说啊。你看，他是这样笑的。
1: 对，这是我的公式，公式笑。
0: 给导演组一个机会，再来一次好不好？
2: 你们半个，来回到原本。
0: 算半个。
3: 不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连笑这关都过不了的话，后面呢就很难进行下去啊。
0: 兄弟姐妹们，我们都已经适应了，咱们让导演来一个最难的。
4: 别这样吧，
0: 你来个一百多只手的那种。
5: 来，五张脸，四只耳朵，
0: 五张脸，
5: 四个鼻子，四条腿。
0: 四条腿怎么弄？
4: 没事，没事，别过去，先别过去，
5: 我就先不用鼻子，
0: 五张脸，五张脸。
4: 能竖排，
0: 竖排，这样竖排，这样把脸露出来行了。
3: 可以，
0: 只有四条腿，
4: 五张脸，四个鼻子，
0: 你把鼻子挡上。
4: 对，这样，五个脸吗？四，
5: 你本来就没耳朵，
0: 对，
5: 来，
0: 四个耳朵，你俩玩耳朵露出来。
3: 谁呀？
4: 你俩别过去，
5: 不然那五张脸，你不能都藏起来，
4: 这样不行吗？
5: 但是四条腿呀，
4: 你们五个上吧，快去，
3: 快，
4: 我在后面，我在你们后面。
0: 四五张脸，
4: 怎么了？
3: 四个耳朵，四个耳朵，三条腿，这底下你们没腿，
4: 反正赢不了，笑一个吧。
3: 对了吗？腿对了吗？
4: 我给你跪了，快了。
0: 导演算不明白了。
4: 哎，怎么跪下了？
3: 没腿，
4: 因为没有腿。
3: 刀下留人呐！
0: 你们给我唱歌算你们过了。
5: 我都给你跪下了，还没有唱歌呢。
0: 又跪下，赵丽，我这还没吃饭呢。
5: 没过，谁回去吧？
0: 那个任务卡重要吗？非得要啊？
5: 那个任务卡是吃午饭的话，
0: 也不是很重要。
5: 说来不清，这是个美食节目，这一趴其实蛮重要。
4: 注意听题啊，
3: 听完题目再那个啊，再分配。
4: 第四题，七条腿，三十三
0: 一条腿吗？
1: 对，他一条腿，一条腿。
0: 对啊，
2: 一条腿。
0: 三个手指头，来来，十，你别搞，
3: 十
2: 什么？
3: 十五，
2: 十五。这也太多发展了，
0: 十五，
1: 你三个，三个，你们都收起来，都收起来，
0: 十，好，
4: 行，
1: 七条腿，七条腿呢？
2: 一个人一条腿，
5: 六，
2: 一个人一条腿，
5: 五，四，三，二，一。
6: 好了吧？
0: 好了没有啊？
6: 好了，好了，
5: 好
6: 了，
5: 来过，哎呀，
6: 耶，来吧，任务扛。
7: 本期为你而来，我们来到了成语之都太极之乡邯郸。三千年的岁月在这座古城里飘香，从唇齿到心间，邯郸的美味藏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同开启这段色香味俱全的旅程，品尝历史，遇见感动。
6: 啊，你看那个造型打卡的，就是那个太极拳的造型，
1: 可以可以可以。
6: 想学太极的正宗的造型，就在那对着那个框里面
0: 练完太极，吃酥鱼，
1: 古城韵味，
7: 沁心脾。
6: 来，咱们几个在那里面摆一下，这造型
0: 摆造型。
1: 但是我的兄弟们，
8: 我帮你填满这个空，
1: 来。
8: 我是一条鹤。
9: 这个吗？
6: 哎，差不多，
9: 这样吧，
6: 差不多，一二三，耶！哟，
10: 来，有手套，
11: 拿手套。
9: 这个是竟然是面包吗？
11: 这个是糖，里面卷的是芝麻，
9: 叫芝麻面包。哦、
11: 对对，
9: 这个感觉我小时候好像吃过，
11: 很好吃，嗯，香香的，酥酥的，
9: 这不是我小时候吃的。哎，
6: 这个字念什么？什么肘？
9: 赠肘，
6: 赠肘。嗯，就是猪肘，
9: 好吃啊！
11: 肘子用那个药料，然后把它
1: 很好吃，
11: 腌一下，把那个肉再用那个肘子皮卷起来。有签子啊，嗯，这个是小酥鱼，
6: 没吃早饭，
1: 这可能吃了。
11: 嗯，尝一下这个鲫鱼好吃，
9: 我只是能吃，
11: 都是吃松的，都是特别松的，刺都是烂的，可以全部吃下去的。哦，
1: 明白。所以广府南唐说就这几样，哎，
11: 这八种。哦，
6: 小姐，问一下，这外边这个发光发亮，这是什么材质？
12: 发光发亮，
0: 白砂糖，
6: 白砂糖，哦，
1: 谢谢，
0: 是可以免，
9: 好好吃，谢谢，
1: 这些太好吃了，谢谢。
9: 老师好，老师好，
0: 老师好，老师不好意思啊，我们不会打扰到你们吗？我在最后面去，
6: 哎，您好。
7: 哇，碧谷你好厉害啊！
9: 我有。

0: 学过一点点。哇，
1: 你真的好，对哦。
0: 但是我这个也不是很行。
2: 我发现你们这里面有个人练过。
3: 不会是我被发现了吧？
4: 那肯定就是我呀，我就是杨氏太极拳的传承人，
3: 杨帆，不得了，不得了！
2: 来，你们七个来前面自己打一下来，打过关了，咱吃饭去。
5: 好嘞，
2: 来吧，
5: 加油！碧狗有没有饭吃？看你了。
6: 学过，
1: 他真学过。嗯。
0: 但是老师，我有点忘记，谁可以？教教我啊！
7: 一看就是练过的。
5: 您看，人家说老师都说一看就练过了。哎，
1: 这个有点难。
0: 然后我就不会了。老师您再来几个动作呢？
4: 来，咱们跟老师再学俩动作。
3: 对对对对对。
2: 厕所步。
1: 打好，
5: 嚯！
1: 转身上右步。
5: 横
4: 横
5: 捋
4: 捋
5: 挤
4: 挤
5: 按
4: 按
5: 十字手
4: 十字手
7: 十字手
4: 十字手
8: 十字手
5: 哎打鼓
4: 打鼓又打鼓这鼓多呀这地儿哎
5: 射箭
4: 关公射大雕
5: 射箭啊过来百年脚
4: 来了，
5: 什么来着？哎，推心掌，
4: 推心掌，
5: 推心掌，
1: 推心掌，
4: 推心，谁说的推心掌？
2: 他呀，
4: 你亏不亏心？
0: 感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4: 效果很明显，
3: 我身体已经热起来了。
4: 对我们杨氏太极拳打完之后，我的五十肩都好了。
2: 咱们打也打了，运动也运动了，咱们吃饭去吧。
4: 好。哇，终于来了。我们听说邯郸古有曹操的铜雀台，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了邯郸的燕雀台，让欢迎燕雀台的王老板。
9: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5: 王老板好。嗯，
9: 我呢老家就是邯郸肥乡的。哦，我们在邯郸创办这个燕雀台呢，就是为了让邯郸有一个让更多人了解邯郸的一个窗口，包括我们的邯郸的历史文化非常的深厚。嗯，我们邯郸的吃的更是数不胜数。嗯，像我们这有广府的酥鱼，
4: 酥鱼
10: 这个
9: 它的做法是先晾晒炸制，然后炖制5-6个小时啊、哦、
5: 把里面那个鱼刺啊都给它炖软了。
9: 对，
4: 它就完全都酥了啊、
5: 哦、对，
9: 骨头就能吃。嗯，骨酥肉烂嘛。嗯，
10: 那个黑黑的是什么？
9: 那是尖血肠。
5: 啊，血肠啊。
8: 血肠、哦、
9: 血肠
4: 是鸭血、鸡血、
9: 猪血。
4: 猪血啊、
9: 哦、那个菜还有一个名字就是曹操爱吃的尖血肠。哦，
10: 全程
4: 全程那么长啊？全程叫曹操爱吃的尖血肠。
9: 这个里边有个故事，三国的时候，嗯，曹操呢就是带兵路过魏县，当时被一种这个诱人的香气所吸引。嗯哼，他就顺着味道呢看到一个老者在煎一种东西，黑黑的圆圆的。嗯，他就问是何物，老者说就是煎血肠。嗯，曹操呢之后呢就感觉非常的味道非常好。嗯哼，啊，大家赞誉
1: 赐名曹操爱吃的煎血肠。
4: 你想曹操生性多疑，他都敢吃，说明味道一定很鲜美。
9: 对，
1: 生性多疑。
9: 这是鸡子辣椒炒皮渣，
3: 所以它是猪皮吗？
9: 不是，这是粉条。
3: 哦、粉条，
9: 这是我们这家喻户晓的一种地方小吃。
5: 地方小吃。哦、
9: 这个核桃呢是歙县的卤核桃。
4: 我还听说这个中国核桃也是来自于这里。
9: 对，也是来自于我们邯郸。嗯，歙县有2000年的栽培核桃技术。嗯，
4: 那这条大的鱼呢？
9: 这个菜是我们本店独创的魏县鸭梨烧黄鱼。
5: 这个鱼品种是黄鱼。
9: 对，这是大黄鱼。这个梨呢你看是魏县的鸭梨，魏县是鸭梨之乡嘛。
5: 威喜的鸭梨
10: 又鸭梨之乡，
9: 中国的鸭梨之乡。
4: 鸭梨之乡。
9: 对，
4: 那我们冒昧问一下，邯郸有什么不是什么什么乡的地方？好像都有出处啊。鸭梨之乡，山鸡之乡，核桃之乡。
3: 中国不能没有邯郸。
9: 其实我们邯郸真的是历史太悠久了。嗯，

0: 我看他很低调了。哎呀，
1: 但王老板你不低调，
0: 我也很低调。
1: 我能感觉出来，就是经过你这么一番介绍，我真的对邯郸这个城市真的是
2: 有新认识。
1: Respect。
3: 那最后我们要介绍的这个铜锅，这有点像地震台的那个
2: 地动仪。
3: 地动仪，
1: 对，这个有说法，这个有说法。
4: 我猜它是一道大菜。
2: 对，
3: 里边都是蒸的粘豆包。
4: 这是那个炒鸡，
3: 炖炒鸡，
0: 老邯郸炖炒鸡。这道菜是我们邯郸最具代表性的招牌菜之一。哦，
5: 为什么是炖炒鸡啊？因为我山东人，
0: 对，
5: 山东也会有那临沂炒鸡啊，或者什么的。
0: 我们的区别在于，就是以炖为主，炒为辅，上炒下炖，一鸡两吃。哦，
4: 底下是汤，
1: 下面还有，是吗？
5: 哇，好香啊！
0: 我们本地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就是到邯郸没有吃老邯郸炖炒鸡，就不能算真正的了解邯郸。哦，鸡的选用也是我们太行山散养的小笨鸡儿，小笨公鸡。
3: 对，
2: 小笨公鸡。
3: 邯郸也是笨鸡之乡，
0: 所以这个鸡和邯郸是有几千年的机缘。
3: 王老师已经很低调了，他没说鸡是邯郸人发明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争取兄弟姐妹们好好了解了解邯郸，好不好？当然，按照导演设置的游戏规则，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有机会了解。
2: 对，来吧，到肯尼，
6: 到肯尼了，
4: 你先来吧。
7: 就是摇到几就摇到六，就是大家都吃嘛。
3: 对对对，
4: 是的。
7: 我第一次来，导演可以多给我几次机会吗？
1: 你在哪儿学的这个传统？可以知道多来几次？
3: 你这个口风不像是第一次来。
4: 你这个口风。来吧，
3: 你跟这个蓝色有缘，
1: 可以的，可以，
4: 加油！
2: 六
7: 但我没有看过，我只在电视上面看过你们。
2: 电视上看是不满意吗？
4: 好了，我看看你怎么说呢？
7: 就更想看线下的，想听早安老师唱 rap。
4: 你就看。
7: 我们了解了那么多，就是邯郸的这些东西，我可以听一段 freestyle 吗？哦，这样子我们才叫真正的了解。哎，我怎么一说 freestyle， 我的手就……
1: 你这么聊邯郸，只会让我很难堪。
3: 但你不一般，因为你是早安。
6: 你再来。
1: 这个东西好好吃，最好吃的就是炒鸡。
6: 来，最后一次机会。
7: 不会来个一。不会。
3: 哎呦，不会是一吧？哇，
4: 你白表演了。
6: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emoji 谐音猜成语。
8: 根据图片信息猜成语，先答对三道题的人优先吃饭，名额限两名。
7: 花眼传心。
2: 眉眼传。
4: 眉目传情。
6: 答对。哟，
4: 不得了，
9: 眉目传情。
3: 嗯，一个。
1: 心想事成。
6: 不对。
7: 心平气和。
6: 答对。
1: 心，我就看到个心。
3: 心什么？男阴女走。男三女二。
4: 男三女。你在说什么？
7: 夫唱妇随。哎
4: 哎哎呦。
3: 对。
6: 厉害。
4: 下一个我。
3: 书香门第。
4: 哎，他们都不举手。我先举手了。
6: 来说。
4: 书香门第。举手。哇，你这搞笑。
9: 君子爱酒。
1: 沁人心脾。
3: 笨蛋。
4: 笨蛋。
7: 酒蛋相机。
1: 九弹相机。
10: 九弹。

0: 相机。
1: 这个其实挺简单的，你们就猜对后两个字，你们基本就猜到前面。
2: 后面两个字。
0: 照是吗？
3: 欣欣向照。
1: 不对。哎。
0: 不对。肝胆相照。
1: 答对。哎呀。
4: 肝在，为什么是肝？
2: 为什么是肝在呢？
0: 干杯呀、啊！哎，你看，你看，你看，这样是什么呢？
2: 啊，厉害，厉害，厉害！
5: 百年传承东谷酱油。
6: 你看，来准备。
0: 哎，我好像赢了，
5: 是吗？花开富贵。
1: 答对。哇、哦，
7: 心服口服，心服口服，心服口服。
0: 作弊吧？
1: 来，三二一，
7: 龙。
4: 龙凤呈祥，
0: 哟、
7: 哦，是哦，是哦，是哦，
2: 这是什么？第一个是啥呀？
7: 龙卷风，凤凰于飞吗？哦，
1: 对，恭喜二位可以吃饭了。
0: 我们俩只有我们两个能吃吗？
8: 这样，他们俩吃他们俩的，我们继续。我们要为自己的智商讨个说法。
9: 乘风破浪，哎
8: 呦，眉开眼笑，三阳开泰，哎呦，哦，
2: 锦上添花。哎呦，真厉害！
7: 雾里看花啊？
0: 什么？哎呦，
7: 我都没对焦呢，他已经说出来了。
8: 吉星高照，画龙。
0: 对，谁见过？对。
8: 司马南追。
7: 哇，这样会显得我很呆，我一个人。
10: 那这么着？
7: 你别别别，我不饿。
10: 你也没饿，我给你单拍一个。
7: 我不饿，我不饿。
10: 单拍一个显得你聪明。你看一下，然后喊，走马观花，来三二一。
7: 走马观花，
10: 你得先举手啊！
8: 你先想一下，
5: 这样我还比你慢一拍，显得你更聪明。
7: 那你们要不都配合我一下？
8: 你稍稍有个思考的，哎，我你想起来啊，来三，
7: 你们答应我给我剪啊！
8: 对，有个反应过程啊，三二一，走马观花。
4: 真的有这种人啊！
8: 要告诉你，在这个节目不能作弊，对吧？
9: 这个成语叫倚老卖老。
8: 错，这叫为老不尊。
7: 哎呦我天啊！我现在好饱啊！
1: 这样吧，最后一题，谁答对了可以吃饭啊。这个有一点点难。
8: 楼前五车，
5: 楼前五车，
8: 对了是吗？
1: 不是，哥你快了。
8: 后面是卡，楼前五卡，
5: 不是楼前五卡。
7: 好抽象啊，这个。
9: 学富五车，
1: 答对。
9: 五车哦。
2: 本来我们想让两位朋友对吧，第头次来能吃上饭，这胡夏抢答太快了。
5: 我把我的机会让给可妮，
2: 可以可以
5: 可以吧？我把我的机会让给
2: 胡夏还是大方，
5: 可以吧？
1: 可以，
7: 谢谢胡老师，谢谢胡老师，
5: 一定多吃一点的。
7: 那我来试一下这个鸭梨，这个是梨子对吧？
11: 对，
2: 吃。
8: 没用的啊，妹妹，加个鸡。
7: 不是，这是胡老师给我的，你这个是？
8: 我这是魏老师给我的，
9: 我的，
8: 谁都会给的。哦，
7: 你把人家餐具给拆了。
8: 对呀、啊。
5: 如何？
2: 曹操爱吃的血肠。
5: 吃完以后，生性还多疑吗？
12: 如何呢？
7: 曹操品味果然很独特。
2: 独特啊。
8: 其实炖炒鸡和东北的小鸡炖蘑菇很接近，但是它会微辣一点点。
11: 对，这里边有汤。
2: 对对对，
11: 要不要看看。来，
2: 给锅，咱们这边盛碗汤。
11: 有汤吗？
2: 对，
11: 放一点小葱花。哦，是灵魂。
2: 邯郸的热情。
8: 哇！我觉得两个妹妹做决定吧。咱们品尝了这么多老邯郸的美食，对吧？咱们应该学哪一道菜？
11: 我建议你开始学这个
5: 哦，先建议了一下。
7: 你让我挑战这个？
11: 对，
7: 我如果不呢？那还有别的选择吗？
5: 你如果不呢，就剪掉这一趴，再问你一次。
11: 对，你再挑战一下。
7: 这个其实也可以算是两道菜吧，拆开的话，
11: 对，
7: 一个汤，一个
11: 一炒一炖，
7: 对。

0: 因为它分成两吃，那我们就做那个吧，
1: 就这个吧，就这个吧。
2: 那我们就定下了，老邯郸炖炒鸡。好，谢谢王老师。
1: 更多文创好物，关注你好历史旗舰店，为你而来，由你好历史旗舰店特别呈现。
2: 哦，帅不帅？
3: 我们在一个
1: 公交车上。
2: 对，这是邯郸的一个特色的公交车，成渝公交车。为什么？因为据说这个我们中国的成渝有1500多条都和邯郸有关。哦，所以考考大家，哪些成渝跟邯郸有关？
4: 邯郸学步，邯郸学步。
2: 哎，三人成虎，
4: 以卵击石，
2: 不进进退，
5: 王弼归赵，
4: 胡服骑射。昨天说是就跟曹操有关，所以生性多疑，
2: 生性多疑，
4: 生性多疑。
2: 所以你看，坐上这个公交车，我们感觉好像自己，肚子里的墨水都会多一些。哎，而且这辆公交车还有卡拉 OK 的功能，所以接下来我就要为大家演唱一首《心轻飘飘，天高高》，心中有个目标，似乎指向山顶的庙。
1: 我也要唱卡拉不 OK。
5: 什么歌？
4: 那个关系好的鼓个掌呗。
2: 一看你们都已经退圈很久了。据说在我们邯郸呢，还有一种公交车，就是你可以用手机的 APP 来叫车，然后这公交车就会开到你附近的。
5: 叫公交车，
3: 滴滴公交车这样。
2: 对，类似，但当然它不会说指定到很具体的地点，它会到你附近的一个公交车站。
1: 那很贵吗？啊，会很贵。
2: 一样的价钱，
6: 包车
2: 一样的价
7: 钱，2块钱。
3: 2块钱包车。
8: 我觉得要是一堆朋友，大家一块坐公交车，一块出来，就像现在这样，感觉好棒啊！
4: 大家第一次坐公交车是什么样子？
3: 什么样子是什么意思？
5: 状态
2: 是几岁是吗？
3: 公交车的样子不就是那个样子吗？
4: 坐公交车
6: 很久了，很久了，很久了。
2: 我现在还会经常坐，因为很方便。有些地方，比如公交车，像北京公交车有公交车专用的车行道啊，
6: 对，
2: 它不会堵车。
4: 我现在都觉得公交车是一件很文艺的事情，尤其是一个人坐在靠窗的后排，
1: 戴个那种有线耳机，然后往窗旁边一靠，
4: 就尤其午后或者下雨天，就靠在公交车后面，就看着觉得很像在拍 MV。
8: 你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说的这么具体？
4: 那肯定，你第一次坐公交车是什么时候啊？
8: 上学啊，还是怎么回事啊？
4: 然后呢？
3: 还是怎么回事？
4: 有画面吗？
8: 什么画面啊？
4: 我有很礼貌的在提问。
2: 你也发现了吧，这么不配合的女嘉宾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对，现在我们来到了邯郸的曲周县。哦，现在我们身边充斥着多肉。对，这个多肉是谁种的呢？就是我身边的大厨。老师好。
9: 老师好。我叫张磊，我来自曲州。我是这个转一轮这个厨师。
3: 多少年了？
9: 干了有20多年了。
3: 20多年了。那您看着很年轻啊。
2: 那我们今天这个桌上的这些美食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啊。
9: 对，这个是我们的帕糕。
3: 帕糕。
9: 对，也是我们曲州本地的特产，就是用的荞麦面做的。
2: 这属于凉菜是吧？
9: 对，这属于凉菜。
2: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里面是什么。等，
3: 哇，是什么呢？
2: 这什么糊糊？
9: 这是煎饼汤。
2: 煎饼汤，
9: 对，到我们曲州了都喝这个。哇，
3: 碳水满满的一碗汤啊。
9: 对，然后这个是豆沫面。
3: 豆沫，
2: 这传说的豆沫。
9: 这个煎饼也是这个绿豆粉和糊而成做的。在我们当地人早吃的时候都喝这个
4: 提供能量啊。
2: 这是龙头炒饭，这是
9: 我们本地的小米炒鸡蛋。
3: 炒鸡蛋
2: 呢？
6: 有看到在这儿啊，
9: 这里有鸡蛋，这用的笨鸡蛋。
10: 这个米感觉颗颗分明的。
9: 对，
6: 笨鸡蛋啊，
2: 对呀，
6: 怎么分辨笨鸡蛋和聪明鸡蛋？
9: 笨鸡蛋这个稍微有点黄，你看这个颜色，是比较黄的，
4: 越黄越笨。
9: 对，不是越黄越笨，
3: 越黄越笨。哎呀，
9: 我们曲州还有这个中国生态鸡蛋之乡这个荣誉称号。
4: 中国生态鸡蛋之乡，这样真的挺厉害。
2: 接下来它肯定是很尊贵的，对不对？这个器皿，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吧。多肉这是什么？
9: 这是那个红薯做的，用红薯泥做的。对，
6: 紫薯、红薯，
9: 紫薯的用蜜薯，对，也是我们曲州这个位于这个黄河故里，然后就是时间长了，然后这个冲沙土壤冲沙的，然后特别适合长这个红薯。
2: 这是鹌鹑蛋吧？
9: 对，那是鹌鹑蛋，
2: 这是配菜啊。
9: 结果点缀。

0: 看看那个是什么，瓦哥，来，哇，盖一汤，
1: 鸡汤，
2: 对，是鸡汤，
3: 而且它是没切的，一整只，你看，
1: 这炖的特别烂，
0: 很香啊。
1: 炖的时候，这个炖的是5个小时，5个小时，
4: 是放了很多中药什么的，
1: 药炖的是吗？养生的药材炖的，里边也有这个枸杞、大枣、有薏米、有虫草花，有牛鞭，有那个牛蒡，
0: 还有麦冬。
1: 但明显跟我们去河南那里的就同样是炖鸡汤，里面放的药材就完全不一样。
0: 对，那边是那个丹参，
4: 对，皂角丝那些，
1: 在我们做的一日养生这个汤，这个。
5: 所以接下来就到我们的招牌菜了，
1: 金光特效准备，
0: 3、2、1，
1: 哎呀，
0: 乱炖呢，
1: 东北乱炖啊，
2: 粉皮、粉条、
1: 粉条、
2: 粉条、
1: 粉皮、
3: 土豆片，
1: 这是粉皮靠肉。 粉皮靠肉哦，对，这是在我们衢州也是当地也是代表菜，就是大小饭店都有这道菜。
0: 它跟扣肉一样吗？嗯，
1: 不一样，
0: 扣肉就是把那个大那个汁儿要收的再少一点，对吧？
1: 对对对对，收汁儿。嗯，粉皮也是都用这个绿豆粉皮。
5: 那这个绿豆面和那个豆末的绿豆面是一个吗？
1: 都是绿豆，但做出来不一样。
0: 哦，
1: 这个是做粉皮用的，但这个是做出来煎饼这个用的。
5: 好吗？嗯，
0: 说的我们都想品尝。 但是肯定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我们不能随便就能品尝得到，要有请我们重要的道具，骰子。嗯，
4: 骰子。
0: 哦，又是他，交给我们的好朋友吧，过来吧。我们的小妹妹，
1: 什么？什么？
0: 哎呀！哇！哎呀！哈哈哈哈！哪两位朋友可以吃呢？我们要通过一个游戏。
1: 来赢得这样的机会，
6: 咱们这个游戏呢叫动作接力。
7: 动作接力，第一个人做一个动作，后面的人依次做完前面的动作后，再加一个自己的动作，以此类推，做错或忘记前面的动作即为淘汰，直至剩下两人为止。
1: 你们先顺顺也从左到右1到7，
6: 就这么来呗。
1: 我觉得果果吃了个2，他适合在最后。
0: 我想了一下，来抓紧。
8: 好，来吧，我们是一个 team，只有2个人能吃饭的
9: team
0: 啊。第一个，那太极刚才老师教那个什么打虎，一，
1: 真的是很好的人啊。
8: 他一是这个对吧？
9: 一，
8: 再加一个，
6: 二，
9: 什么？
8: 等一下，
9: 说一下，
0: 是连着的动作，连招是吗？
1: 连招，你得记连招，
9: 可妮。
6: 这第一个对吧？然后蹲，啊，男的，耶，耶，耶，去吧。你玩也对，来，1、2、表情，
9: 3、4、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自己的。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来吧，不是，
1: 我跟你学一下。
2: 我早上没吃饭。
3: 好玩，好玩，好。
4: 我们太善良了。
5: 来吧，老胡，
6: 加油。
7: 嘿，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第五。
1: 什么？
6: 这啥？
7: 嘿，嘿。啊，
2: 他是哦。
6: 啊，他是中指。
2: 这个真不行。
4: 为什么要撅屁股啊？好，六呢？
1: 六，再来个这个吧。
6: 请你杀死这个比赛。
8: 嘿，
9: 嘿，
8: 嘿，嘿，
7: 哎呦呦，
1: 来继续。
2: 我真给憋出来了。
8: 嘿。
4: 第七个，你还要来一个？等一下就是许巍就要做了啊！
8: 我做个许巍就爱的动作啊！
7: 这抽搐是吧？
6: 为什么这是你爱的动作？
7: 他想做个摇滚。
8: 哎呀，你，
4: 第二个是什么？
2: 三，
8: 然后是这个，
4: 然后是这个。哎，
8: 是瓦哥做的吗？
1: 不是我。
8: 哎。一，哇，一二，啊，好，展开，好，

0: 那就走。
1: 嗯，这样
2: 错了。
3: 没有，这对啊，这样
4: 刚才是左手，
2: 左手错了，淘汰。
5: 这个完了之后，这边这边再来一下，这个。哎，
6: 是这样的啊，耶，
2: 自己再加一个。
6: 等一下，等一下，你干嘛呀？
5: 一、二。
6: 太难了，这个游戏要玩很久
5: 啊。然后呢，五是。五是什么？
6: 五是什么？忘了，没事。忘了没关系，
0: 没关系，忘了就是
6: 忘了就是忘了嘛。
0: 淘汰。三。
5: 五是什么？
0: 二一。
2: 淘汰。
4: 你都看我了。
5: 我忘了。
4: 哎，打开。
2: 错了。啊？
4: 怎么会错呢？
0: 你这太错。
2: 太错了。
3: 没蒙过去。
6: 好了，你走了。
2: 还有四个人，争两个名额呀！来，开始，一、
5: 二，太难了，太难了，哥，太难了。
0: OK。你
5: 打了一套连招，
2: 自己加一个。
6: 我想一下啊。
4: 大导演，看看看看，
0: 什么馊主意？
2: 你要干嘛？哎。哎
6: 哎他说了啊，付老芬说了啊，
2: 王哥
4: 快躲起来。你
0: 一定会急。一二三四，
6: 不是我单手的。
4: 你等
2: 错。哎，两只腿刚才得跪，哥
0: 我没有，我就想做个地板动作。
4: 要早安赢了，
0: 等着啊，
2: 等着。嘿，
6: 哎，不重要了，我来了。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少一个，淘汰，
0: 还没躺地上，太着急了，你太着急了。
2: 来，淘汰，恭喜果儿跟老胡能吃饭。
5: OK。惭愧惭愧。
6: 你看，

0: 用碗怎么？
1: 只是没有餐具的话，
2: 用碗。
3: 那这个餐用碗。
4: 你也是好人，
5: 你也是好人，你也是好人。
6: 这也可以用啊。
5: 夏哥，你就空空吃啊？嗯，
7: 好吃啊。那个烤肉，我觉得最好吃。
6: 是吗？
7: 里面那个腐竹也很好吃。
5: 显然这个做法，我觉得肯定是来。
6: 哇，这个肉感觉好好吃。
5: 咱们
8: Thank you。
9: 关于烤肉有一个传说啊，说过去这个邯郸的市民会比较节俭。当然，我猜测呀、啊，和过去就是不像现在物资那么发达哈、啊，丰富
8: 是。
9: 所以大家为了让那个吃肉啊，会显得更加的饱满。嗯。然后他就用这种烤肉的方式，
8: 对，
9: 好像会让那个体积变大。
8: 对，
3: 嗯。那这个粉皮烤肉难做吗？
8: 这个好做，但这个粉皮都是绿豆做的，但是特别
1: 能吃出来哦，
8: 特别筋道的，
1: 有韧性。
10: 张师傅啊，这个腐竹
11: 真的不错吧？
10: 烤的很软。
11: 我说那个腐竹很好吃、嗯，
3: 那个小米也好吃。
8: 这个蜜薯也是我们当地衢州一个特产，
10: 基本整个吃的吧，整个
8: 是整个吃的，但是这个用一个紫薯，一个这个蜜薯，
3: 还有加别的、
10: 它得先打成泥，对吧？
8: 对，这样蒸了之后再打成泥。
4: 如果要选一道最有代表性的，
9: 然后还不是那么复杂的，
8: 有这么复杂的，
9: 这个可以吗？烤肉可以、
8: 啊，这个可以，对，粉皮烤肉也可以，
11: 这个烤肉很好吃，
1: 烤肉很好。
9: 那不行，咱们就学一道烤肉。
11: 可以啊，
9: 可以吗？
4: 粉皮烤肉可以，它有代表性。
11: 那个腐竹也很好吃。
9: 第二道菜，咱们就学粉皮烤肉。
11: OK， 好吗？
9: 这道菜最难的是什么？
8: 最难的就是切肉或者腌肉。哎
9: 呦，我们有刀工最好的。
12: 谁呀、啊？
9: 胡夏。哎。哇
11: 哦。我刀工没有瓦哥厉害。
10: 没有。
1: 除了肉的以外，那这个粉皮制作难吗？
8: 难，这个粉皮也难，
9: 得用什么样的粉皮呢？
8: 我们取出的那个绿豆粉皮。哦，
11: 我知道了。如果做这道菜，我觉得你们要先去种绿豆，
9: 然后再磨豆。
1: 但是磨豆子这个我上次学了。
11: 我也是啊，所以我就去做那个炒鸡。
10: 炒鸡，
11: 是吧？
10: 炒鸡的前提是不是咱们先抓鸡呢？哎，是不是？咱们这个节目的逻辑是吧？
11: 我们要吃什么？从鸡蛋里面孵出来
10: 、
9: 那就这样呗。那咱们七个人分成两组，
13: 四个 A 三个 B，
10: 四个 A 三个 B， 来看看我是去抓 A 抓鸡，我就说
11: 的。我是 A，
14: 谁是 A？
11: 谁是 A？ 哎
10: 呀，

0: 咱们三 A， 啊，早安。
1: 我们 B 组的任务卡是前往曲州粉皮制作小院，找到申老师，学习粉皮制作并换取食材。
2: 前往老曹农家乐，找到张老师，完成任务并换取食材。
1: 来吧，时间紧，任务重，我抓紧出发，开始学习制作，好吗？张老师再见。
2: 嗯，谢谢，
1: 谢谢啊，
3: 谢谢张老师。
4: 好的，好的，
1: 做菜多用东谷酱油啊。
3: 好的，好的，嗯。
2: 古法匠心成百年，一味鲜香传万家。为你而来，由用心做好酱油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特别赞助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来吧，朋友们，
5: 走吧。我们听说在这里抓鸡。哎呦，我看到鸡了！快看鸡！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哇哇哇哇！那里面这么多，我有种非常非常不祥的预感。
5: 什么？
0: 我们可能要大战一波了。
6: 欢迎各位老师，张老师今天有点事，我是今天
7: 张老师徒弟，
6: 可以叫我小王，小王就
2: 好。主理人，主理人，
6: 是是是，
5: 王老师。
8: 这个鸡场里边现在有199只鸡，里边有一些鸡是有特殊的标记，你们要去找这些有标记的鸡，然后告诉我一共有多少只鸡有标记。
2: 所以
0: 逻辑上来说，如果我们现在就站在这儿不进去，把这个数字蒙对了也对，因为它只是要一个数字而已。
5: 对啊，
8: 但是
5: 对、
8: 啊、你们要抓到其中的一只，把这个红绳解下来给我。
0: 你这怎么这样？
8: 你得把红绳给到我。
5: 我猜有100根，
0: 没有那么多，一共199，有一。
7: 你想想他们怎么，节目组怎么可能费这么大劲去绑一百只鸡的脚？
5: 肯定不是他们绑的，你开玩笑。
6: 我绑的，我绑
8: 的。你们完成第一个任务以后啊，你们要给鸡喂食，把鸡喂饱了，王老师就可以把你们做菜的这些配料给你们，你们就完成任务了，就可以回去学做菜了。
7: 明白，明白，
8: 好吧。
0: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6: 来，跟我来领一下装备，好不好？来。
5: 啊，这个是抓鸡了。
2: 对，我们是不是先数？
7: 先数。
5: 给你一根。
9: 让他多吃点鸡。
5: 你跟。早安。
7: 你扫到了吗？脚上
2: 六，这已经是七，
5: 来抓你们了。
2: 七，
7: 现在果果已经数了七个了，
0: 只能一个人数吧？我感觉这么数就乱了吧。
7: 你看这边，这边很多，脚右脚。我们先不理他近，
2: 他会不会怕这个呀？
7: 一二，哎，
5: 是先数吧？
7: 对呀、啊，果果，
5: 果果，果果，果果，冷静一点。果果，嘿，
0: 果果已经进入战斗模式了。
2: 不应该打他屁股，应该打他头。对吧？打死吧，万一伤到他怎么办？
5: 不如我们先数吧。糟糕了，
7: 糟糕，糟糕 ！Oh my god！ 哎呦！一二三四五六。
0: 是一共10只吗？
8: 不对，
0: 先蒙几个数字嘛。
7: 我已经数15个了。
5: 可是你这样数，它跑来跑去，你肯定会数重。
7: 那很难，其实。你看咱们能不能给它赶到这里面来？
0: 这难的。
7: 鸡啊，我来了！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8: 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5: 走吧，走吧。哎哎，走了，鸡走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
7: 呦呦呦！哎呦！他敢冲我头飞吗？我在那边数过数15只嘛，然后往上不是数了20嘛，我们就往20往上一个一个叠。他应该不会绑那么多，因为我刚眼扫过去，我跟因为刚刚那15只是没有错的，因为那15只在这里，所以15跟20，然后往上再数几个，看他能不能那个有没有。
0: 你刚刚数到20的时候，其实我这儿一共也值
7: 20，
0: 几乎应该我都没有看到一二，都没有看到有2-3只，那赌一个21、22、21，
7: 赌个23，
0: 23，
10: 很接近了，
2: 24，
10: 正确，哇、哦，对了，我们需要。把其中一只标记取下来，
5: 这是最难的，这是。

0: 找对了，就是这儿。你看，
1: 申老师，我们找申老师。
0: 申老师，申
2: 老师，
3: 申老师好。哎呀，
0: 申老师
4: 好，你好。哎呀，
0: 申老
1: 师，哎，你好，申老师。哎，
4: 你好，你好。
0: 正在忙活呢，是吧？啊，
4: 对，我们正在做粉皮啊。
0: 我们听说申老师，您家做这个粉皮啊，这有这第五代了，是吧？啊，
4: 对，到我这儿第五代。啊，
0: 这都是家里人吗？
4: 都是我们家人，这是我父亲。
0: 啊，叔叔好，
1: 叔叔好。啊，
4: 这是我母亲。
0: 是阿姨，那阿姨们
1: 是。谢谢。
5: 姐姐好，
4: 我媳妇。
3: 姐妹好。啊，
0: 嫂子。
5: 嫂子，嫂子。
0: 这个粉皮从这里边捞出来就是这样的。嗯，
4: 对。哇。这样的放这边再晾晒。
1: 嗯。哦，这跟我想象当中不一样哎。
0: 薛一章，我看看啊，
1: 咋了？
0: 你这个核磁共振这个脑片啊，大脑很正常。
1: 大夫，谢谢啊。嗯，
0: 好。
3: 那这个破
6: 了的，放心吧，
3: 是骨折了是吧？
1: 这破了的就是我的大脑，旁边都是我的小脑。
0: 这是薛一章的脑洞，
1: 脑洞大开。
0: 对，然后我们看这个是
3: 怎么个步骤啊？
0: 前面那些步骤我们大概能猜出来，绿豆给它磨成粉啊，
4: 对，
0: 然后是放水是吧？
4: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步骤是什么？
4: 就是炫粉皮哦，
0: 还在这转
4: 啊，开始靠离心力
0: 起到一个让它凝固的作用是吧？
4: 定型的那个是过凉，过凉水，
1: 过凉水
4: 可以接下来。哇，
1: 这个味道闻到这个绿豆粉的味道。
0: 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洗锅啊，
4: 那个是接下来搭那个上放那个上晾晒啊，对。
3: 可我真觉得这个很像面膜，
1: 是有点像，
3: 对吧？
4: 你们今天可以帮我干点活儿，
0: 申老师，您真不客气。好，没问题，
1: 学习学习。嗯，
4: 那十张任务，
0: 好，就是我们做十张，
3: 就干这个活吗？
4: 就干这个活儿，对。
1: 好的，好的，好的。
7: 申老师，您告诉他们清楚十张是怎么个概念？
1: 不会是这个板子十张吧？啊，
4: 对。啊？这个叫一张帘子哦，就是说十张帘子就
1: 这一张帘子上有几块这个粉皮？
3: 六
4: 七个哦
1: 啊，七十，那就是要做70块
4: 啊，对，
0: 应该也不是很难的一件事，这咱们就流水线生产了，对吧？
3: 流水线，
1: 范哥把流水线安排一下行吧？
4: 做完这十张，给我搬到房上，
0: 不合适吧？上人家屋顶了，这啊
4: 可以。
0: 那关键我们怎么上去呢？
4: 这放这儿，
0: 难点在这哦，
3: 楼梯嘛，
0: 这有一个楼梯嘛，哦，
3: 所以这是个复式啊。啊，
4: 对对对，
1: 三哥你的点，
3: 好幽默。
0: 来吧，开始吧，
3: 加油呀，咱们。
1: 好，再给我
0: 这个，嘿，你看，哦，咱们选的多好，做这个粉皮儿。充分体现出我们这个团队的协作的能力。
3: 你快点吧，哥，咱俩都上手了。
0: 没，我觉得之前这个给团队打气这个步骤很重要。嗯，
8: 他用碳纤维泥瓦，
1: 他用碳纤维泥瓦，又劲道，好，
8: 又劲道。
3: 别整，你化妆，
1: 我还要吃呢。
0: 来，
4: 再来，转，对，再转一转，哎，好，就这样行行，
0: 就这样就行了。哎，
4: 对，再演一下水，
0: 感觉有点不太匀呢。
1: 来，
0: 好像第一个
1: 不是，范哥，你这呼呼是摊煎饼没摊匀呢？你看看这个，
0: 我感觉有点没摊匀。
4: 这个打60分，
0: 这个明显感觉好很多。
1: 你看我这每个步骤，哈哈，
0: 弟，
1: 来，
0: 这明显就比刚才好很多啊，70分了，
1: 可以，越来越好。
4: 先离心一下，啊，对，用点力，再转。
1: 哇，范哥，你这个给我上难度，谢谢。像一个太极八卦阵一样，
3: 来。我想问一下老师，这种是不是不合格啊？这跟什么艺术品一样？这个是不是可以人工毁灭了？改面膜。
0: 我跟你说，那个还算好的，你看后面。
1: 范哥呀，你看这个。
3: 这种真不行。
1: 千疮百孔的一块粉皮。
3: 这跟蜘蛛网一样。
0: 这属于病入膏肓了，这是。我再来一下啊，我又刚才复习了一下，
1: 不是，这撕出来每块都这样，这真不是我的问题。
3: 你套我脖子上，来，套我头上。这个80分，哎，
0: 老师说这个80分啊，
9: 我这块还行。
1: 哇，范哥，这块还行，
0: 可以吗？啊，
8: 也可以，
3: 我看一眼。哎，
0: 别着急呀、啊，这还有不行的呢，不是，这还有更行的呢。 这个真的很难，一会儿你们也可以试一下。哇，怎么样，后面的成功率高不高？
3: 七个又不行，
1: 七七八八吧。
0: 就是说现在我的成功率已经达到50%了呗。啊，三二一走。
4: 好嘞，慢慢招呼他一下，慢让他转转。行，慢慢点，慢点抓他转。哎，这样非常好，这样成了，
0: 成了，
4: 这个给90分。
1: 盛老师，你对他说点实话吧，就是
0: 天生的手艺人呢，
4: 实在是不说假话，
0: 不说假话就是不说真话。
1: 是真不好撕呀，这个。
0: 哎，我做的那么好，那不都给撕坏了呀？
1: 你来这边，你撕一下来，你看撕不撕得下来？
4: 嘴里面过一下水。
1: 对，
0: 别给我撕坏了啊！
1: 好嘞，尽量。
4: 先煎一下，过一下。
1: 过了。
4: 让它用水。
1: 对，
4: 用水完了盐。哇，
1: 厉害啊！
0: 没有30年功底是做不出来的。
3: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的脸皮不是这个地方的皮格外的厚一点？
0: 那地方筋豆啊。来来来，你试一下。
1: 嘿，试试。
0: 我跟你说，学生，你不一定能学会，就特别难。
4: 我看一看，
0: 学了很久。
4: 转哦，
1: 转匀呢，
4: 转一下，让它都有，
1: 都有啊，
4: 都有。放离心里把它甩出来，好，慢慢匀，往下匀。哎，就这样啊，
1: 就这样。
4: 再放点热水，好的，
1: 好，
4: 行，这个就行，
1: 然后水放掉啊，
4: 行。
1: 哇，你看我这个，
0: 这失败了
1: 啊，这还失败，这绝对成，来，试试，快把后面的递给我，
4: 再来一个，就刚才那个非常好，靠它离心力把它甩出来，哎，对，再加点热水，好嘞，
1: 哇，简直完美，看来我有做这个的天赋。
0: 这面膜做小了啊，
1: 你看第二个绝对好。
2: 看云，
5: 这个是谁做的呀？
0: 许魏洲做的。
5: 哦，这个行哎。
1: 那必须。
5: 这个行。
0: 确定吗？
5: 我确定啊。
0: 最后我来检查一下。
3: 这怎么不行啊？我是不是撕的也还行？
1: 你看看。
3: 出师了。哇，
0: 有点太。
1: 你看看，他就是不承认。
6: 抓一只鸡还是挺简单的，我会知道怎么把鸡拿住，咱们抓到我就知道怎么给它摁住。
0: 真的吗？
6: 真的，来。
3: 哎，这里面都有一只啊。哎，
9: 好。哎，这里有一只，就刀它。
3: 就把门堵住，怎么着也是抓得到的吧？
9: 好 ，OK。哎，
6: 别用手抓，我用这个先给它捞出来。
3: 你来。
6: 对。抓鸡这种东西，这么简单的事情，对吧？喝，我就抓一只鸡嘛，鸡我还抓不到了啊！我不玩。哎呦！哎，来嘟，老大！哎呦！
9: 好了，哎，慢点！好了，哎，慢点！
6: 上手了！
3: 居然他光转，
6: 快了！
9: 好，没事，你们慢慢来啊，可以的，出不来啊，他绝对出不来，
1: 他出得来，他刚底下这底下出现两只了啊，
9: 是吗？
6: 啊，你出那边，
1: 好，我去了，
6: 你给他，转到那边，来，哎，哎，抓住，
0: 哎，逮了，哇，厉害，
9: 哎，厉害了，
3: 我们还蛮顺利的，他应该不会从这里面跳出来了吧？
10: 不好说，你小心。
6: 你帮我拿这个，啊，小心头。
9: 他小心捉你一下，
6: 来，
9: 慢啊。
3: 这怎么打死结啊？
6: 他不会捉你的，我把。他不像鸭子，鸭子会捉人，鹅会捉。
1: 拿住他的，
6: 对，翅膀。
9: 我可以摸他一下吗？耶！我应该丢出去。
3: 你试他会不会吃稳定器？
9: 等一下，你别动，
6: 吃稳定器，
9: 你就这样挪他。
3: 挪身体，慢慢挪身体。
9: 你看他的头会不会稳定？
11: 他很稳定，
6: 他会
9: 上下，
11: 他情绪看起来就很稳定。
9: 他真的，他的鸡的头，比如说他一直平视的话，他就一直在这儿。然后你怎么动他，他都是一直这样。
11: 我觉得他现在心情已经有一点不好了。
6: 哎呀，那就辛苦你了，做个饭吧，为了吃点东西。
9: 给你做个饭吧啊，
6: 嘿。那我先给他拿着好吧。
9: 还拿着他？
6: 啊，不要放了吗？
9: 放了。
6: 这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好了，我们要现在给鸡做饭了。
1: 少了呀，老师。三盆等他过。
2: 所以跟我平时在家做饭吗？
3: 抓点菜，就是瞎做。
2: 做的少，
3: 做的少。来，
2: 但切菜切的好像还挺。
0: 那你评价一下我的。
2: 你这个是手撕呗。
4: 问人家那个。
5: 这些菜是不是加进去差不多够
6: 了？所有菜都放，都放。
0: 好嘞。
3: 但这样够小吗？
6: 我觉得非常够，比我吃的都细。
5: 有。
7: 行。你来啦。那边。啊，马上就开饭啊！稍等啊。
2: 喂你，
7: 我说了等一会儿。
2: 你看啊，神兽召唤术，你看他已经来了。
7: 说了等一会儿。
2: 你看我们那召唤，你看他看吃了自己过来了。
0: 我不要太多，我做干饭的啊。好了，
6: 你干饭未必对他们身体好，你别比例啥的。
0: 我的干饭当然是很好啊，我这是最好的。你挑谁的？这里吧，肯定是这个了。
3: 这边了，
0: 哎呦，你看，哎呦，你看，你看看，你们做的比例不对。
2: 他试了一下，不太行。哎，
0: 你们比例都做不对。
2: 你看，你看，
0: 你看那个，一看算了，不说话了，走了。
2: 你宁愿吃地上都不吃我做的。
0: 你的太稀了，你搞点那个吧。
2: 你宁愿吃地上都不吃。
0: 你多给人弄点饭。
6: 你不吃我的，我就吃你。
2: 你吃不吃我的饭？你吃不吃我的饭？我问你，别走，
0: 吃来吃这儿，这个好吃。
2: 你敢吃那个，我立马
6: 这就是我的。耶、yeah! yeah! ，
0: 这个也不错，
6: 你很棒。
0: 耶、yeah! ，这个不错。这个
6: 用心调配，完美比例。
0: 这儿，
6: 我不吃你了。
0: 这个
6: 今天吃鸭子，
2: 我这个比例不太行，我给再来一点。
6: 他站起来吃了。
8: 跟我一起拿起这个，一起拿这个勺子、哦，
2: 真的吗？
6: 一人拿一个勺，
8: 一人拿一个勺，然后我们举起来。
6: 是。
8: 老师，我们可以往这边稍微来了，让他们去聚一下。哦，
0: 你这把这打，
8: 因为我们刚抓了他们嘛，好像是。
0: 鸡来。
8: 好，恭喜各位老师完成任务。哇，辛苦。
2: 这是我们放那个材料。
8: 这是辣子，这是大葱。
2: 你早说，这里才有去买不就完了吗？我要这么辛苦在这抓鸡。
8: 这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2: 看一下，
8: 辛苦，谢谢。
0: 走吧，我们材料已经到手了，
2: 走吧，
0: 去找老师做
2: 炖炒鸡。
9: 来喽，走。
6: 走，小心啊！哎呦我，
9: 你别戳着我啊！
6: 我离你至少有十阶台阶的。
9: 哇，我知道为什么要到楼上了，这上面光线好啊，
6: 好舒服啊！上面是这么靠着吗？哇，
3: 这个上面好有感觉啊！
6: 靠着就行
9: 了。靠肉，肯定是靠着呀。
6: 好嘞，靠上，咱仨靠一块儿。
9: 哎，你还非得显得比我高是吗？给我再高点。
3: 这有什么好看的？哎呀，就是哎呀，无语了，扣分。
2: 哎呀，干挺快。
3: 它就是因为有点干了，所以才会掉。
10: 这饭还
3: 好啊，行，
10: 炸一轮差不多
6: 了，来。嘿咻。哇，
11: 好，辛苦你们了，这是你们需要的粉皮。哎呦，
3: 谢谢。
9: 不，我们要拿我们自己的。这个要晾晒，大概晒多长时间能完全干？
11: 从这个晾晒到是成品的一天时间。
9: 这样，我们明天再来。
11: 非常欢迎，
9: 谢谢沈老师，谢谢。
11: 好的。
9: 谢谢。
2: 来了，老师。
0: 王老师，我们的食材弄回来了，大葱、辣椒这些。
12: 咱分一下工，
2: 好啊。
12: 谁的刀工好，就切这些东西。
0: 我的刀工不错。
12: 谁能剁鸡，谁就在这个地方。
0: 他能剁鸡，
2: 我剁鸡。
12: 这样，我先给你做个示范。
0: 好。
2: 好。
12: 第一个就是咱刚才那个

0: 裁那个辣椒，一份呢就用四个青的，四个红的。
1: 这个辣椒应该怎么叫啊，老师？
0: 啊，这叫线椒。
1: 线椒啊，线椒，
2: 这应该很
1: 确实叫线椒啊，老师。
0: 你要切这么长啊？
3: 切这么大一罐
0: 啊？一个辣椒，
1: 这掌势不然
0: 切四段啊？
3: 可以啊，我还切的一模一样才是厉害。
0: 好，剩下你们再切几个。
4: 这个是胡夏严选的，
3: 要一样大的，当然了，我们很精心制作的。
0: 呀，你这个刀工还可以啊，
3: 可以吧？
1: 老师，我剁鸡你不说刀工好，还剁一个辣椒你说刀工好？啊，
0: 你是
1: 太偏心了，
0: 你是剁工好。
3: 哎呦，你吓我一跳。
2: 很利索
1: 哦，是大厨，
2: 有实力。
0: 这样把这个，
1: 这不行吗？
0: 这个我们鸡是一鸡两吃，最好的部位剁成炒鸡脯，哎，咱们剁炖汤用。
1: 炖，
0: 先把这个鸡屁股这块先去掉。
1: 来，胡夏，
3: 干嘛？
1: 赏你。
3: 我谢谢你了，请你烤好了给我。没有烤这一步了。
1: 这要
0: 好，这样，给你点工作，你把这个洗一洗。在这边水果在这呢。
1: 太难了，
2: 太难了，这个工作
3: 这
2: 一般人干不
3: 了。要洗干净啊，
5: 老师，如果这步简单的话就我来，然后我觉得果果可以胜任比较复杂的部分。果果你去选难的，我来整这个，我整这个
0: 淘一淘，洗一洗，
3: 你可以。
2: 师傅给我点难的活干吧，好吧。
0: 还有个切葱的，谁把这个葱切了葱段，
3: 你来，你来，来展示一下你的刀工。不是你鸡洗完了？
2: 他是他抢我的活，我也没办法。我这个成人之美吗？就是
0: 这个呢，我们把这个水顺便蘸一蘸。哦，
1: 要把这个鸡水都蘸干吗？
0: 对。哦，
1: 因为这是熬汤对吧？
0: 对。啊，
5: 咱们用了这个贝蒂斯皇室烹饪用油。
1: 对，
0: 这个油我们蘸三两左右就行。哎，这是。把这个鸡呢炒至啊鸡肉收紧发黄，啊它就锁住营养，它不流失。然后我们再弄炖。现在我们要蘸料了啊，看啊，
1: 花椒一勺，
0: 两个大料棒，三片白芷，抓十七八个，
3: 十七八个，
0: 三勺这个我们秘制炒鸡酱，
5: 秘制炒鸡酱，
2: 灵魂。
0: 酱炒好以后，我们又加水了啊，五勺水。炖20分钟。
6: 磊哥，我们回来了啊！粉皮拿到之后呢，我们就来学做这道粉皮靠肉，您请指导。
7: 你看这个肉必须用这个瘦的，把这个肥的去掉。
8: 这肥的是会影响汤的口感是吧？
7: 对，咱们顶子切，切成片。
6: 您给我们留点。嗯，
7: 行。
2: 我可以试试。嗯，
6: 来试试。
2: 哇，好冰啊！
8: 爽一手啊！
2: 我觉得太厚了吧？
7: 嗯，稍微有点厚。用这个刀尖切，刀尖是快的。
2: 这儿是吧？
7: 前面
6: 前面叫尖儿。
7: 对对对，前面是刀尖。
6: 你在家真是没干过活啊。
2: 这样是不是会好一点？
7: 对。
6: 老师，他可以慢慢切，你再教教我们其他的还有什么步骤？
7: 咱们可以切这个副料，比如说蒜苔，切成这个寸段。
8: 一个眼睛这么大。
7: 好，我们谁来？哦哦来。
8: 对齐。哎，
6: 你看。这个画面，你出来，你破坏这画，你看这个画面多和谐一拍。
2: 哎，那你呢？
6: 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就不能孝敬孝敬我？
8: 下一步
7: 切这个西红柿，然后青椒。
6: 那这个时候我没事可干呢，那我们就看看我们今天还会用到哪些辅料。首先我们会用到贝蒂斯西班牙皇室烹饪用油，也是特级初榨的橄榄油，另外还有我们东谷一品鲜的酱油，对于调色呀调味儿啊也非常重要。
7: 我教你们腌制吧，这个肉。
2: 好。
7: 盐3克，味精也是3克，鸡精也是3克，胡椒粉1克就够，生抽6克，然后就放那个蛋清。
8: 三哥来吧。

0: 不是用这个蛋啊，用这个蛋清，打开之后放着放着就再放。啊，
1: 它只要蛋清，它只要蛋清啊，
0: 慢点慢点。
1: 哦，明白。
0: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用手捏一下。
2: 对。
0: 抓匀，腌制3分钟左右，最后放10克左右淀粉。抓匀。
1: 老师，那我们这边完事之后，下一步是
0: 粉笔我还没切。
1: 来，
0: 切粉笔，
1: 切这个
0: 也是这个菱形块这种。哦。

0: 你看，我给你拿着这个。
1: 真谢谢你，老师，这够一份吗？
2: 一份是够，别切了。
3: 那行，咱不浪费哈。
4: 然后就是我们第二步，我们这个鸡是一鸡两吃，所以我们要那个要炖汤了，要汆鸭水。
1: 好的，冷水下锅吗？
4: 对，冷水下锅，一开锅就行了啊。那这个里边水呢，我们放七勺水，
2: 七勺，
4: 上气五分钟。
5: 七勺不见得够三十个人吃。
1: 我们走那种米其林路线，一人就给这么一锅。
6: 一勺，
7: 勺一勺就行了。
0: 等一下，好了。
4: 呀，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料汁要打出来。
2: 出来，
4: 嗯。呀，这个打出来以后，把这个放进去。
2: 哦，把料打出来之后，就把内脏放进去。
4: 对。放得早了，那个就炖老了。再把这个蒜子放进去，
2: 稍等啊，这位顾客，
5: 催了催了，客人催了，动作快点啊，客人饿了，不好意思啊，我是主厨，他们都是我的学徒啊，因为都是第一次的一个操刀的经验，所以可能动作会慢一点，大家不要太介意啊。快点吧，这个戴眼镜的，你把那个什么弄收拾一下，太脏了啊！
8: 给我的纸巾。
0: 汤到时间了，
4: 放气啊。放几个大枣。放一勺枸杞，加点土枣花。
5: 土枣花，
4: 嗯。我们再炖上个两三分钟就行了。汤里边要放一勺盐，
2: 放一勺盐，
4: 两勺味精，一勺鸡精。
5: 一二一。
4: 你看，现在这个鸡已经差不多了，这个汤粘了就行了。最后淋点芝麻油啊，香油。好。我们正好是24分钟，啊，就出锅了。这个鸡汤就好了。
2: 好。啊，这同时好了。
4: 对。哇。哇哇哇哇哇哇！这是一鸡两吃，上炒下炖。哇！
5: 来吧，大家尝尝吧。
0: 哇，好香好香好香好香好香。
2: 哪个是鸡腿啊？
9: 这是鸡腿吗？
10: 这个是什么？
9: 这应该是鸡腿的一部分。
10: 嗯，
0: 太好吃了。老师，我觉得咱们这个还是赢面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卖相也好还是味道也好，赢面都很大。明天将是早安在这个节目里面的首胜。
1: 但七是人生的拐点，万一呢？
11: 橄榄油一般在15克，大量放一个就行。葱姜、花椒，然后炒一下这个肉。
5: 来，

0: 就要加入我们的东谷一品鲜的酱油了。淋入锅中，好酱油不怕多放啊。做这道粉皮靠肉，生抽提味，老抽上色，但是最关键的这一勺一品鲜才是点睛之笔啊。哦，
1: 这一品鲜有什么特别的？
0: 就是它的酱香特别醇厚，口感特别清爽，还不会抢了食材的那个味道，它能够把食材当中的本味让鲜味更有层次感。所以说呀，好菜靠的是好酱油，好酱油就选东谷一品鲜。
2: 再放点蚝油，
1: 半勺，老抽上色，
2: 然后这个副料我们开始就都炒一下。
0: 现在我这个档次一下上来了，大厨给我当副手。
1: 哇、哦，挺像样啊，这个也。
2: 再加水。现在我们可以调味儿，这个放6克盐，5克胡椒粉，3克。
0: 那不和刚才步骤一样了吗？那
2: 对，但是这是调汤这个味儿。开锅的时候放腐竹末、粉皮，哇，
3: 灵魂粉皮，
2: 小火2分钟。
0: 然后我们也不要闲着，这时候比如锅边这些油，你可以把这个餐具灶台。

0: 油烟机这个时候就擦一擦。
1: 不愧是大厨啊。
0: 两分钟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
0: 香菜垫底，
2: 香油都可以。
3: 真行哎！
0: 怎么样？回家要试一下，步骤记住了吗？
3: 完全 OK。
0: 来，可妮给我重复一下。
3: 摄像机为我记录了。
1: 哇哦，太棒了！
0: 我们来品尝一下。
3: 你这是好吃，
1: 一定是好吃，
0: 非常不错。
3: 老师，品一品，感受感受。
2: 这挺好，挺好。
0: 有没有信心，兄弟姐妹们？
1: 有。
0: 终极 PK 马上开始，
4: 又来到我们熟悉的环节。
0: 在巅峰对决之前，先玩个游戏，赢一下那个道具卡。
5: 冰壶游戏，每队每局六次投掷机会，冰壶越靠近圆心得分越高，获胜的队伍可以抽取道具卡一张。
0: 哦，你这么对一个女生合适吗？
1: 来吧，
2: 像保龄球一样打。耶、
0: 蓝色，蓝色，蓝色，
1: 漂亮！哎呀，你们干什么呢？哎呀，这个不够燃，
2: 这就不够燃。
0: 斜杠青年，哎呦呦，哎呦，哎呀，漂亮！
1: 你们都厉害，隔山打牛，
0: 你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因为我不在乎，我随便来的，随便。哇，
2: 我现在特别在乎。
0: 哎，切漂亮！
1: 你是对面的吧？
6: 是吧？
0: 你被点燃了是吗？你这
2: 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
7: B 队6-2领先，
0: 挡住了。
4: 6-2啊！
2: 我觉得夏哥，我们至少最后可以燃一下。
0: 可以。
4: 哎呦！耶！耶！耶！
3: 赢了
7: ！B 组请抽卡。
1: 谢谢你，范哥，谢谢你。
6: 魔法卡，耶！
1: 计时40分钟开始。
3: 啊，开始了！
4: 开始了，
3: 就开始了。
4: 对，我先切鸡，
7: 你是
4: 你是菜。
3: 我们的那个卡片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用，
7: 对
3: 吧？
7: 对。
1: 我们喊个加油吧，怎么样？
3: 好。
1: 来，范哥，
0: 3、2、1，
1: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0: 3、2、1，
1: 加油！
8: 将要剩几片炖鸡用啊？
4: 汤的在这里，咱们炒的在这里。
1: 把菜单拿出来看一下。
0: 昨天又记菜单了？
1: 昨天记了。
0: 细心的男人。
1: 看好了。
3: 都摁了是吗？
0: 怎么什么活都不干呢？
1: 我干完了，切完了。你怎么也没干活呢？
0: 我等着过来用魔法卡呢。
1: 青椒2个吧，差不多。
3: 昨天是2个，
4: 昨天是1个。哦，
3: 1个，那2个差不多。
4: 咱们用的是什么？
8: 贝利斯，西班牙皇室烹饪专用，漂亮。
4: 先把油化开，再放姜片。
2: 香，
4: 香，
2: 确实香。
4: 香。
0: 老师，他们这个哪一个步骤是最重要的？
2: 那个炒鸡是最重要的。
0: 炒鸡好 ，OK。炒鸡的时候叫我啊。
3: 等炖的时候再告诉他。
8: 他肯定会一直在溜达的。你看他不啥也不干，他都。
4: 好了，番茄切好了。
3: 哥，你怎么这么悠闲呢？
0: 前面没我事吗？
3: 你是评委吗？你是？
0: 对对对，我来指导。不用看了，切，你是切这个？
1: 对对对对，
0: 切三分之二。
1: 对，
0: 说那个什么横着那个，那个不塞牙的，你别忘了。
3: 那个原理。
0: 3个西红柿。
4: 对。
0: 今天切5张粉皮啊，这个静置2分钟，然后放淀粉，一切尽在掌握，一切都在拿捏。
4: 来，筋，
2: 倒鸡，倒鸡，
4: 准备，准备，准备，
3: 就换5分钟。
4: 哇，这么多啊！
0: 动作不够标准，红牌，魔法卡，来，上道具。

0: 拿这个。
1: 帆哥，你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2: 哦。太可爱了。
3: 没事，颠。我们可以颠。
1: 可以，没问题。我们就用这个炒银汤。
4: 一直用这个吗？
5: 五分钟。
1: 没关系。
3: 好了，我这个都弄完了。
2: 我也 OK 了，我切完了。
3: 现在就剩腌肉了。
2: 腌肉，然后
3: 来腌吧。
2: 起锅烧油，行。
6: 放下滤芯。哎，
3: 就不能用这个勺了，啊，得用这个勺了。
6: 那也行，这样我就不会做了。
1: 好勺。
6: 哎，
1: 你那难得倒我们吗？
6: 辣椒，对，放。
2: 哇，他们都已经做到后面了。
4: 今天量大，可能
1: 对这个是 OK 的。
4: 呀，厉害！
2: 可以啊！哎呦，
1: 我的帅！
2: 哎，那这个酱一下去，它就香了。哇，这个看到好好吃啊！
6: 哎，不怕了。
2: 我们要计多长时间来着？
6: 计时，20分钟。
3: 怎么样？
6: 20分钟。炖鸡是20分钟，因为今天鸡多，炖鸡20分钟。哇，
3: 挺像样的。
2: 觉得自己能赢吗？
7: 必能赢，已经想好了。
2: 想好啥？
7: 或许点盐啥的。
2: 这个真的看着好好吃啊！天哪。
6: 你们这是什么呀？
2: 你猜。
6: 哦，那个皮。粉皮，
0: 还没切呢。
3: 粉皮该切了。
6: 你忘切了？
3: 拿3张。
2: 谢谢你。
6: 没关系。那我提醒你，你这个盆可不可以借我用吗？
2: 你要这个盆。
6: 嗯，我要那个盆。好了，谢谢。来，等一下，来，我给他借一个盆。
1: 啊？没有那个盖吗？
6: 他没盖，没带。没关系。
2: 哎，多亏了芙蓉飞老师，不然我
3: 这斜着切才不会错过吗？
2: 对。
3: 怎么样，果果没上手啊？
2: 我们现在已经没什么可以干的了，那你过来帮帮我吧。
0: 你是来凡尔赛的吧？
2: 你们好盛大，这么多配料。
0: 当然了，
3: 对啊，我们的菜
0: 我们是以量取胜
3: 料。
7: 像之前那个盖是全封闭的，今天这个还
6: 对，就怕水不够嘛，就水会烧干嘛。
2: 这是在干啥？
6: 就是它如果那个水分它不会跑那么快的话，它咱们那个汤水它就不会蒸发的很快。对，所以它才有那个密封嘛。对，
0: 等它炒香是吧？
3: 来看一下顺序啊，
0: 查查攻略，
3: 昨天记的，
0: 差不多了啊。
7: 油下锅，下肉翻炒，嗯，
0: 现在这个香味就已经出来了，但是感觉呢，还缺了那么一点点鲜，为什么呢？
1: 因为
0: 我们没有使用东谷酱油啊。
7: 没错，来一点吧。
0: 加入了东谷一品鲜酱油，不仅可以调色，最重要就是提鲜，它也是这道菜点睛之笔。
1: 一勺。
0: 可以，
6: 等到10分钟的时候就把它那个料给它捞起来，
7: 好，
6: 然后就开始放那个大蒜。
7: 好的。
2: 嘿，睡着了。
1: 冥想懂吗？厨神的冥想，我的那个鸡要炖多少分钟？你怎么打扰我？
0: 来，加料。
2: 好香，
0: 加水，盐一勺，味精、鸡精一勺，
3: 好，灵魂粉皮，哎，这切得好，
2: 情绪价值给的好好呀，讲究，
7: 讲究
1: 细节，
2: 可以了，我们其实都差不多了，
6: 等吧，
0: 我们可以了，
6: 3、2、1，来关火，
0: 我不能让早安破了他的记录啊。
6: 对，这个人设必须走到底。
0: 对啊，
7: 枸杞、红草都放了。
2: 擦一下，擦一下。
3: 我拿纸擦。哇！
0: 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呢，是色香味俱全，而且特别适合大家在家可以做的，叫粉皮儿靠肉。大家会做吗？
8: 会。
0: 都会啊。
1: 哇，很嫩。
2: 嫩，
1: 这个鸡肉真的哇，
2: 有点香，感觉比昨天看起来香很多呢，
6: 是不是？
0: 嗯，上台试吃，
1: 有请老邯郸炖炒鸡，不得了了，
9: 第一碗，
0: 对，
9: 请好好享用。
7: 哎，好，葱花香再有几口。

0: 好吗？各位，
1: 没有，
2: 没有，
0: 都没有。好嘞，
2: 吃了吃，一会儿一定要记住啊！炒鸡，老邯郸炖炒鸡是我们 A 组的，蓝色就是这口汤和这个炒鸡，好吗？
3: 非常不错，比我在家里边做的好。
4: 来两碗米饭，这得需要好几碗。
5: 哎呀，就差两碗米饭，
4: 对，
5: 都忘了。
3: 红色的，必须红色的。
6: 好，挺香的，闻着就香。哎
7: 呀，谢谢谢谢。
8: 慢吃慢吃，
7: 一会儿投红色啊。
2: 来一碗汤，天气冷啊。我们是蓝色啊，大哥。
9: A 组 A 组，
2: 我们是 A 组蓝色。
6: 妈妈的，
4: 妈妈的味道，
7: 一定选红色，好吧？
10: 这简直是最高的评价。
9: 对，尝口经常把前面那个菜的味道给忘掉。
2: 我们老邯郸，哎，你喜欢哪一个部位？
11: 腿，
2: 这块腿是最好的了。来来来来来，我的筷子是干净的，
0: 随便夹，选一块您喜欢的就行。
7: 连鸡肉都不想吃是吧？没食欲，没事，没食欲不勉强。
2: 下边先喝口汤。
4: 帆哥，
2: 来了，
4: 我特别敬仰你，我很欣赏你，我想
7: 敬仰，敬仰。
4: 真的，很好，帆哥，我有话想跟你说。我们到这边来，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这个菜吧，你这个菜一看就很好吃啊。
7: 对呀、啊。要不要尝尝？
4: 我已经尝过了，非常美味啊！不是指
7: 你可以问
4: 你指挥吗？就在这里说就好了，你这里很宽敞啊。
2: 慢慢吃，这一定好吃。哎呦，对不起，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哈哈哈哈哈哈！对不起，哈哈
12: 我也想吃它来着。
2: 你看，我们真的很好吃了，那它都
0: 来，您先喝汤。
2: 对不起啊，是我碰到了，先尝尝鸡汤。
6: 来，你们最后一分钟的拉票环节，
2: 来拉票。
4: 刚才各位已经尝过了我们这两道菜啊，我们这组是蓝色的炖炒鸡，一鸡两吃，两种做法，在同样的时间内，我们给大家呈现了不同的风味。
7: 早安，自从参加这个节目，一期没赢过，说明什么？能力有限，
6: 说明来邯郸来晚了呀。来了这儿以后。父老乡亲们给予的爱护，这本地的食材、风味、沟通，一切这个城市，全是爱呀、啊！我
13: 来吧，咱们投票，第一排起立，来，
14: 姐姐，哎，
13: 姐姐，
4: 哎，
6: 邯郸
14: 姐姐，
6: 邯郸全是爱呀、
2: 啊！谢谢谢谢，
6: 乡亲们啊，
14: 大叔，
13: 谢谢大叔，
7: 妹妹，
9: 您确定吗？哎，
15: 你妹妹，嗯，
2: 你不会搞错吧？我们这边才是炖炒鸡啊！
4: 没有，我真的觉得水中很。
7: 那你多往前看，
2: 你输在了这儿啊！早安呢？
7: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许魏洲在这儿呢啊！许魏洲是红色的啊！瞧一瞧，看一看了啊！
2: 好，谢谢。
4: 感谢感谢感谢。
2: 好的哥，谢谢哥。
9: 你看大哥一看就实在了，
2: 你看看
9: 你看，
2: 有品味姐，
9: 太有品味了，对。
7: 大哥关键一票。
2: 好，
4: 哥，
16: 肉来分，鸡肉分，肉。
2: 你看看，
17: 16-16。
4: 那怎么办呀？
7: 那我双料冠军呗！
2: 我第一次赢，给我来这个！
7: 恭喜你，
2: 平手！
7: 恭喜早安，在这里打平，你还是没赢。
2: 那我给他们一票，你给我来这个东西。
4: 那我们就共赢呗，我们就共赢呗，
17: 共赢吧，
9: 你给我来个双冠军。
2: 哎，那就非常感谢各位这次胜利呢，那我答得特别开心。
6: 你们就选择把这个给谁吧，今儿。
4: 我先看看呢，什么材质的？
17: 金的。
2: 你是疯了吗？
6: 燃
9: 燃
2: 燃了燃了燃了！
4: 为了你付出了太多，拿着吧。
2: 我没有意见，
7: 我没有意见。
2: 问谁意思还要问谁的意见？我们要看谁有没有什么意见。那就非常感谢这次来到邯郸，希望给大家带来了快乐，也给大家带来了美食，然后也感谢大家的抬爱。我就是征求过大家的意见，大家给了我这次的小金勺，然后我很开心收下了，然后希望我们在邯郸度过美好的就是生活。好，感谢大家，
4: 感谢。
18: 感谢邯郸市韩宝宝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来 ，A 组先攻，
2: 加油！
9: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有机会，
2: 可以，
4: 交给你们，
9: 让你们
7: 来上。
2: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6: 两方都是零分，
7: 没事没事，
6: 来继续。
7: 哇，这个是
9: 还行。
2: 好球！

0: 放那个黄色啊，记住啊，一定是那个黄色啊。哎，
1: 咱们得分了这个。
2: 赛点了，
3: 5-5，赛点。
4: 怎么每次都是这种时候交给我？
2: 没关系。
1: 我觉得你怎么进？
0: 没事，我们就得分就行。
2: 好，哎呦！

场风云。

情，注定不能顾惜，无情染红霞，一脉一茶一月一名一令，激动一言惊醒，一命一眼一张一张脸，不再一遍一遍逆袭，祸不前长足又岂不障，我把

所愿意，是你我斑驳拉扯人生的漩涡，且一种不归烟火，不过将来一丝会不会再来，推不推往前累不累，就是睡不睡，若是去抵挡所有无论对不对，就一招小生一计。

0: 身先九百秋，盛世在下方。春花平蓝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若当年风波亭无十二道金牌，这山河又当如何？
1: 直捣黄龙，护我山河！
2: 胡桃，
3: 岳家军凯旋，定是儿孙满堂。
4: 哈哈哈！彩，
1: 浩然忠魂，当克千秋。
4: 何须如果？他本就是我华夏脊梁。
5: 是。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哇，这个队伍挺棒的，
2: 第一次见，
3: 特别好玩。
4: 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到那个发光的自己。
5: 困舞的特点，它就是先立脑后立身，
6: 是我们很荣幸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为我们的亲人献上一次舞蹈。
7: 跳舞是一种幸福，
3: 舞蹈给带来了快乐，甚至活下去的勇气。
2: 我当然要给
1: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0: 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欢迎亲爱的朋友们。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今天的五队当中，只有一组团队可以进入年终展演的现场，我们为每支舞队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加油！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老师，有请他们一一闪

欢迎小慧。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青年队教练。

让我们欢迎陪伴几代人成长的蔡骏老师。

0: 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全民来唱舞，
1: 快乐我做主。
2: 谢谢大家。
3: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舞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随心起舞的意思就是我会给大家放一段音乐，十组舞团伴随音乐起舞，你喜欢谁就给谁点赞，获得点赞数最多的就会直接爆灯，他就成为可以在舞台上展现的那支舞队。3、2、1，大门打开，音乐起。

0: 是丸子。
1: 大家好，我是博贤。
0: 我们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印象少年团。
2: 好可爱，今天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节目的名字叫做红日。
3: 哦，红日。
2: 多少个小伙伴一起来的？
1: 30多个。
0: 哇，30多个。来吧，小伙伴们登场

流泪，心酸更不应舍。

0: 好感动，好感动。
1: 模仿您。
0: 对对对。
2: 看到他出来的那一刻，蔡明姐，你心里什么感觉？
0: 特别特别感动。那个情境上来的一个小男孩跑过去，一那个啪打开，扮演我那个小女孩一出来，太感动了，太有心了，啊！96年，整整30年前，
2: 整30年、啊，
0: 整整30年，啊！就是我演的机器人，就这个造型一模一样。其实我演这个的时候，你们台上，所有人都没有出声，你们居然能够演绎出那个年代那种感受，让我们仿佛穿越到30年前，回到我年轻的时候，都感受到了，特别特别好。
2: 舞蹈的编排，我觉得真的好棒啊，奇到让人感动。你说这群孩子，这得练成什么样才能起到让人感动？而且这个年龄层完全不一样，最大的是
3: 17岁，
2: 而且最大的17，最小的在哪里？
3: 8岁。
2: 你8岁，17到8，跨越10年的时光，谁能把这一群8到17岁的孩子们拢在一起，编排出了这样一个作品？他编导或者领队在现场吗？在人呢？还是两位编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根宝老师，然后这个舞是我编的，对，
2: 真的好有创意。
1: 这位是我们团队的主理人。
4: 大家好，我是马静。
2: 你怎么想到编这么一支舞蹈？
1: 因为30年前，就是我1996年出生的，
0: 同龄啊，啊，
1: 对
2: 对，
0: 就是跟这个机器人同龄，
1: 对对，
2: 这是致敬岁月呀，
1: 对，致敬岁月，
2: 致敬经典，致敬岁月，
1: 致敬经典啊！
0: 谢谢谢谢。
2: 孩子们的年龄其实很小，你怎么能让这么大的孩子理解那个时代？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是，其实我们的日常训练，我们更偏向于中文歌，然后我们喜欢讲故事，爱表达，但是这个主要跟我们的爱有息息相关。
2: 因为爱，所以从一个个作品当中生发出来的爱的能量。我听说你的编导的作品还带着孩子们去打国际比赛。
1: 对，我们打全球起舞比赛，去年获得了亚军。对，
2: 带孩子们打的那个比赛的作品叫什么？
1: 叫我记得是送给妈妈的一支作品。

0: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1: 因为我是在外面漂了很多年，其实一年能回一次家很不容易了，然后想着哎呀就哎，我手都开始颤抖了。
2: 回家跟家人一起过年的时候，看着自己妈妈，妈妈已经白头发已经长起来了，其实现在这个年纪已经有一点很显老了，已经开始时光时间是不可逆的，就像我们最后一幕，小时候被妈妈背着，妈妈老去了，我们长大了，我们也应该去背妈妈。
0: 我知道你在排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太多的情感涌出，但是如何共情到这么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让他们通过舞蹈肢体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你是怎么做的呢？
1: 我让他们写信。
0: 给谁写信？
1: 让妈妈给孩子写信，孩子给妈妈写信，然后我们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互换信件。哦，对，
3: 然后孩子们给妈妈这封信，妈妈是在孩子们上台前一天收到。哎呦天哪，妈妈给孩子的回信是妈妈20年前没有生她的模样。我们也想让孩子们见过妈妈年轻时候的模样，要更好的去爱妈妈和保护妈妈。
4: 孩子们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慢慢和妈妈们的关系有了更多重的表达。

0: 我们很荣幸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为我们的亲人献上一次舞蹈，是我们竭尽全力可能要用两个月的时间或者半年的时间去打磨，让那个时间让那个舞台记住。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这个年纪里能做出来孩子们心里想要的给妈妈的，然后也包括根宝自己心里想要的给妈妈的一支作品，才有了这次机会能够来到台上去给观众们展示我们所要传达的舞蹈的中心，就是要源于爱，去爱身边的人，去爱舞蹈，也要爱生活。谢谢。
1: 那如果我给老师出个题，让你来表达你对妈妈的爱，用肢体表达，

0: 甚至舞蹈都不能看，看了就是内心会很酸楚。我选一个孩子上来吧，丸子，你多大了？
1: 啊，我今年14岁。
0: 妈妈多大了？
1: 妈妈45岁了吧？45岁，45岁，
0: 45岁。
1: 嗯，
0: 生日记得吗？
1: 3月26日。
0: 爸爸呢？
1: 爸爸8月7号。哦，
0: 那封信上你还记得妈妈跟你说什么了吗？
1: 就是感恩遇见，然后感谢有你，类似的这样的。
0: 真的是这样的，当了妈你就会知道，感谢有你，谢谢你来让我做你的妈妈。来吧，用舞蹈来表达。

0: 我刚才一开始我还能憋住，我还没有那么就是自己内心很酸楚，就是刚才那个小伙子，你快来抱抱我，你快来抱抱我，
1: 快来抱抱我。
0: 就他刚才那一下我就不行了。能拥抱的时候绝不远离，因为总有一天你会想拥抱的时候你感受不到那双手，但是你们总有一天长大了，你要用你们强大的双臂去拥抱你的母亲和父亲。姜老师，大草原上对母亲的那种歌颂无以伦比，如果斗胆请姜老师来表达您对母亲之间的链接和情感的话，您会怎样用您的舞蹈来表达？小慧来。
2: 刚才在想起小的时候妈妈给我做的衣服，会想起那时候穿，那我就用这种方式即兴表演一下。

0: 哎呀，确实这几年就没怎么回家看望父母亲，每次就那视频的那抱抱这样，我妈每次看到说你怎么又在台上跳舞了，跟一帮孩子呢。我说跳舞是一种幸福。
1: 真是小慧第一次来，没想到第一个舞蹈来吧。

0: 真棒，真棒哈、啊！
1: 对、嗯。
2: 因为我是还有个弟弟，我是亲眼看到他怎么样孕育出我的弟弟，经过一点点的长大，然后把我们送出去上学，包括我们回来之后对母亲的这种就是情感，还有每次分别的那种不舍。
3: 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姜老师
4: 非常棒，看他们跳的身体，尤其跳出他那种力量，现在的孩子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跳舞，他用这样的一种动态，其实看到这帮孩子们对舞蹈那种执着，更重要的是坚持。特别谢谢你们跳这么一支好舞蹈，
3: 谢谢姜老师。胡耀老师，我们这支团队的舞蹈您觉得怎么样？
0: 在我们的拉丁舞评判中有一项就是叫编舞以及展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地方能拿到10分，非常棒，而且他们队形的变化，然后情感的演绎，我觉得是很优秀的啊，所以也是让我们所有的舞者能够去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对于爱的力量的传递，我觉得是很棒的。因为舞蹈其实是运用我们的身体，通过音乐表达自己的情绪的啊，他们做到了。
3: 胡耀老师，您给还是不给？
0: 我当然要给。
5: 我被你们感动，也被你们震撼。来这个舞台上的跳街舞的孩子们挺多的，但是你们这个团队很特殊，除了你们的舞技，你们两位老师非常可贵，在教孩子们跳舞的同时，还要教会孩子们什么是爱，什么叫感恩。你们应该以有这样的老师为傲，多跟老师学习好不好？哎，你们都是棒棒的，我必须给邓总。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决高下。
7: 本轮将从场上9位舞者中随机抽选2位舞者，以1对1比拼的形式争取本轮展示资格。
3: 现场还剩9个舞盒，接下来会是谁来出场呢？你说开始，姜老师说结束，
5: 我说开始，你说停。
3: 对，
0: 好，
3: 来吧，指挥。
5: 好，开始，
4: 开始。
5: 你说停啊！你说停。
4: 我说停了。
5: 你快说吧。
4: 停。哎。
3: 二，开始。
0: 停。
3: 和4号的大门群打

0: 大家问个好。
1: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锦衣，我是中国传统文化投影戏的创作者。
0: 哎呦，你这手受伤了？
1: 哎，没事，我道具。
0: 这不是受伤啊，这可是他的道具。今天带给大家啥？
1: 带来的是传统文化，然后加上舞蹈，再加上手指舞结合而成的手影舞。
0: 对，传统非遗加手指舞加街舞三个的融合，可厉害了呢！他，来吧，舞台交给你，
1: okay.
0: 加油！
1: 好的。

0: 第一次见。
1: 哎呦我的天！
2: 我在网上刷到过，
1: 刷到过他。
2: 嗯，
1: 我觉得他特别难得的是，他是街舞专业的，锦衣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但是他说，哎，就哪天不知道为什么就迷上手指舞了？你为啥迷上手指舞了？
0: 我觉得光跳街舞啊不行，我就得找一个那个个人特色的，我就开始练这个手指舞。然后呢，我就把这手指舞跟我那个街舞融合在了一起，然后也是就是后来参加比赛什么的，获得了八强的成绩。然后后来又遇到瓶颈了，我觉得我还得再突破一下。我看到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手影戏，我发现它也是那个双手的，我就把这三个东西啊就融合在一起，然后就反复练反复练，变成现在大家看的这个手影舞。
1: 就有时候你碰到瓶颈，你别觉得是命运在折磨你，他是觉得哎，你可以，你能成长。他每次碰到瓶颈，他就加一个东西，每次碰到瓶颈都加一个东西，
0: 要不然永远卡住，就很多次就是卡住。
1: 对，你不升维，你永远卡在那儿，在同样一个维度，你是解决不了这个维度的事情的。你必须得学新东西，再上一层楼。但你看似简单，他其实你看。他都是自己做，我那天还在笑话他，我说你就不能弄点精致的吗？
0: 我也在直播间经常跟他们说，我说我的直播间是破破烂烂的，
1: 是真的，
0: 全是破烂，
1: 就是纸壳子。哎呀妈呀，哎呀这哦啤酒，啤酒那个盒子，身边有什么就用什么了，就特别简单的东西，他就用在自己的手影的这种道具当中。但你创作这样一个作品要多长时间？
0: 比如说一个完整的作品，一个短视频的话，我可能就是这一天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得连续16-17个小时，就中途是不停的，因为一停它那个灵感就会断，所以我就一直从头到尾，无论是做道具啊，包括那个编排这个剧情选题，然后拍摄剪辑，包括这个整体的细节抠像什么的，所有的就加起来连续一周每天17-18个小时打磨一个作品。
1: 每天？
0: 对，每天。
1: 来吧，一起看看他每天的样子。
3: 这里就是我的工作环境，也是你们经常在直播间里看到的那个地方。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一个人在这里创作出来的。我在创作中会开心，会焦虑，会发疯，会自言自语。
4: 先把那个延伸出去，然后再把那个小的加进来，让观众看起来的视觉冲击力，一个光影变淡。
3: 最后也会因为满意的作品。

0: 心，把所有的坏情绪通通消灭。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到那个发光的自己。
1: 这句话说得真好，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见发光的那个自己啊。确实是不容易，每天十七八个小时，一周一个作品，但是我也看到你的成绩了，5.8亿的播放量，真是了不起。就是你花了多少心思，能出来多少东西。
2: 我在直播的时候，有很多朋友看我表演，他们可能会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手艺人，
1: 手上艺术的人。对，胡杨老师，要不要一起合作一下？
3: 要，
4: 来跟老师一起跳一个，
3: 来。

0: OK， 谢谢。
1: 特别好玩。
2: 对，姜老师看了我们锦衣这一轮的表现之后，您对这个节目怎么看？
3: 感觉像梦里头似的。当原来我经常跳舞的也是走到瓶颈期的时候，就特别想做个梦，在梦里头跳的那个想跳成啥样都可以，一会儿是童话版的，一会儿是现实版的。但看了这个以后，确实让我一激灵，能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出人的那种情感和状态，真的特别难得，特别
0: 谢谢老师，谢谢。我谢谢，
2: 谢谢老师。小慧，我先给灯啊。
0: 哦，感谢感谢。
4: 我就是觉得他非常有想象力，而且就是设计的很精妙，就是通过一只手来营造了一个舞伴的氛围感，然后能把单人舞跳出了双人互动的那种浪漫感，
0: 谢谢，
4: 然后看得特别暖心，
2: 谢谢。
0: 在我们的那个评判标准里面还有一项，就双人舞的合舞技巧，刚才他们两个人的配合惟妙惟肖，所以我也要给他们亮灯，
5: 谢谢老师。
1: 在我们表演的这行里边有一句话叫宁战一怪不战一帅，因为帅没有个性，怪是仅此而就你一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表演的时候都特别注重个性啊。我了解你的故事，特别遗憾的是妈妈没有等到她站到这个舞台上就走了，但是我想说的是，锦衣，妈妈在任何时候，你任何地方，妈妈都在。

0: 不哭不哭，是我不好，把孩子弄哭了。嗯。
1: 首先谢谢彩明老师，其实就啊，那对不起。就是我一直也在努力。嗯，我妈偷走钱最后一次去跟我说的话是、啊、抓住机会，一定要抓住机会。
0: 你做到了，孩子。
1: 然后我也是每天在努力，然后现在也是在、啊、自媒体平台收获了400多万的粉丝。哇哦。因为他是为了我付出了所有的一切，让我去学习艺术，所以最后我也一定要通过艺术去回馈于他。

0: 时代会赋予真正的手艺人巨大的机会。
1: 第一次上节目哭了，
2: 不行，我得抱我这孩子。
1: 哇，蔡明老师，我其实特别喜欢你，因为小时候老看您那个马大姐。谢谢老师。哇，我感觉很幸福。
2: 加油，孩子，你特别好。
1: 谢谢你，
2: 棒棒的。
0: 可能到了一定的时候，锦衣你会明白，妈妈会用任何一种形态、任何一种方式在你身边鼓励你。就如刚才蔡明老师说起来的那一刻，我心里也是真的就当时就
1: 鸡皮疙瘩。
0: 真的，他会用任何的时候，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在你脆弱的时候来帮你。他一直在，真的一直在。谢谢，这名牌笨重胶囊给大家送一些礼物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有请胡亚老师。那接下来是有八个五盒将会打开，八个五盒当中的舞者将会跟着您学习，谁表演的好，大家给谁投一票，好不好？点赞数最多的舞队就可以获得本轮展演的机会。来吧，大门打开。
3: 首先从右脚重心开始，

0: 带身带脚转九十度纽约步，二恰恰恰恰恰恰，定点转一二恰恰 one， 好，
1: 八组选手起音乐。

0: 小姐姐，欢迎你。你好，来自报家门。
1: 好，大家好，评委老师好，我是北京复兴炫舞团的队长，我叫汪丽蓉。我们就在公园啊周边就是锻炼跳舞，有个朋友就刷着我的微信，我们都20多年以前我工作的时候，然后就失联了。他刷的视频以后，他跑公园来找到我了。
0: 失联了20年的姐妹，
1: 20年，然后把那些同事现在都联系上了。
2: 好好好，
1: 哦，谢谢大家的支持。跳舞的魅力太大了，真的。
0: 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呢？
1: 我是卖麻辣烫的。
0: 对，性格，
1: 麻辣烫全有了，
0: 性格
1: 全有了，
0: 真的。但是你最迷人的可能不是穿的很时尚很年轻，而是你脸上的笑容。
1: 是
0: 跳舞的人脸上就是有这样的笑容。
1: 对，因为我曾经生活有一些压力啊什么的，自己也很沉闷很低落，但是我就觉得我有了音乐，我能跳舞能唱歌，啥都不是事儿。真的，我听见音乐我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现在好多姐妹就是我们团队的也一样了，他们有时候就觉得哎呀好累呀什么的，但是晚上大家聚到一起，你根本看不出他白天有多么的辛苦，完全忘了。
0: 我看到你，我就想起杨绛老师曾经说过一句：“我跟谁都不争，我跟谁争都不屑，唯有自然和艺术是我的大爱。”真的，艺术就是有这样的美。
1: 特别开心，特别开心。
0: 好的，那招呼姐妹们上来好不好？来，有请姐妹们登场。
3: Through the sounds.

0: 很帅，好帅呀，姐妹们，就是我很少用帅来形容女生，但我觉得一群很帅的女生。我从小长头发，我就没有梳过这样子的短头发。就你这个怎么着来着？你再教我一下。
1: 对，
0: 眼神，眼神怎么着？
1: 外加眼神。哦哦。
0: 不行，我哎呦，我觉得这帅姐，我羡慕，但不是我的个性，但我好羡慕这种。哦，你来一个，姜老师，你可以，姜老，你可以，你帅一下。哇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呦天哪！
1: 姐再教我一下，眼神。哇。
0: 我觉得每个人的帅法都不一样，就每一个姿态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世界上每一片树叶都是不一样的，是一个道理。我就活出我的漂亮，我的帅，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自信很关键。
0: 我看每个人都不一样，精神状况都不一样，我相信每个人的经历也都不一样。走出自己的世界，这是用舞蹈来滋养自己，让自己走出内心的艰难的时刻。但是我知道我们这支团队也一直在伸手去帮助别人。去过哪里跟大家说说、
1: 我们去了北京市监狱，我们去跳了中国红，我们就在一起联欢，他们也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去养老院，还有那个自闭症儿童学校，还有那个特殊学校，我们都去了。
0: 所以这是一份爱的传递。好的，那接下来胡耀老师。
2: 什么？
0: 春风不懂我伤悲，能不能教教我们呀？
2: 来，学过吗？没有。好，我们前面是用库马拉的动作啊，五六七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五打六打七打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往前走，一二三四，左右左往后，一二三四，左晃右晃，然后恰恰，一二恰恰恰，二二恰恰恰，纽约步，三二恰恰恰，四二古巴战波，一二恰恰恰，二二恰恰恰，左晃右晃，结束。
0: 哎，这样我觉得大家起来一块学吧。
2: 我看下面的人都想跳。
0: 蔡老师，你到这儿来跳，你到这儿来跳。
2: 老师快点儿，
0: 快来吧，来。可惜春

0: 洋溢的那种快乐。
1: 是的，因为舞蹈可以健心，舞蹈可以健身，舞蹈还可以交流。
0: 哎，我就问您一句话，我相信您也没有意想到这个一下子就这么爆了。
2: 确实。

0: 开心和快乐，
1: 对，轻松，
0: 对，轻松的状态。
1: 确实，无论是老师原来的这一个，还是刚才您带我们跳的这个，就莫名其妙的内心就是开心。
0: 对，
1: 不难，我觉得我够够跳跳脚，我能做到，
2: 够得着，
1: 我够得着。我估计姐姐的舞蹈也是这样。
0: 对，
1: 其实她跳的舞蹈就是我们姐妹们跳跳脚、伸伸手能够得到，
0: 是
1: 不是说高不可攀的感觉
0: 的。所以我们提倡的就是全民唱舞。
1: 是的呢，是的呢，艺术属于每一个人，它绝不是风花。来吧，各位老师请就坐。来吧，点评一下我们这支队伍吧。
0: 我觉得这一支队伍最重要的是表达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大家白天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晚上卸下生活的包袱，然后走进公园，想跳就跳，把快乐和健康分享出去。我觉得我给他们亮灯。
2: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坐的时间比较长，看了很多期，哎，看了很多的选手们来到这个舞台，那我觉得这些个妹妹眼睛里都闪耀着那么期待的光芒，我能说不吗？啊，不能。好嘞，走吧。
1: 张老师，
3: 虽然节奏没有那么快，怎么？但是你看他们跳这种松弛感，舞蹈就是让人家快乐，心情愉悦。为什么不去跳呢？对吧？让这种跳，让更多人看到心里的健康。所以这个时代需要这样。所以这一生能学舞蹈，我觉得是一种自己的幸福。所以说，看到你跳的时候，队长说。
4: 大家平时都为各自的生活忙碌，又因为同样的爱好跟同样的热情，因为舞蹈聚集到一起，所以说就是在人生短短的几十年里，想做什么就大胆去做吧，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玫瑰，成为雏菊，成为向日葵，大家就百花齐放。
1: 好的啊，谢谢姐妹们带来的这份快乐，也要谢谢胡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份快乐，谢谢，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唱舞盲盒。唱舞盲盒非常有意思，就是抽题，抽出题之后每一个组选手进行展示，然后大家挑选，但是每一次抽的题啊，我都觉得千奇百怪的。来吧，胡老师您说开始，蔡姐你说停。
2: 没问题，
0: 开始。
2: 停停。
1: 小城盛夏，热情一下，夏天，而且是小城，小城，
2: 小城的盛夏跟大城的盛夏有什么不一样？
1: 来吧，小城盛夏，热情一下，大门请打开。

0: 10岁，有的11岁。
1: 好的，来吧，有请小伙伴们登场。

0: 朋友。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西省江阴高新区金童中英小学，我们是领月金童。哦，
2: 空竹，
3: 空竹。
1: 我们接下来表演的是空竹加黎族的传统文化竹竿舞。
4: 小伙伴都多大了？
1: 有的9岁，有的。

0: 哇，好厉害好厉害。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苏省江阴高新区金童中心小学的同学们，我们是
2: 学校的同学们，
1: 对，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社团。
2: 以前听说过这个北京就有空竹进校园，非遗进校园当中就有空竹这一项，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小时候玩的时候就是抖这个，
1: 是
2: 这个我们没加上，这个是谁的创意？
1: 这个是我们小朋友们的创意。因为有一次我们路过我们学校的一个花园，花园里种了很多的竹子，小朋友看到竹子长得啊碧绿的，说哎老师，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竹竿融入到我们抖空竹当中。当时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感到开心又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创新性的东西。我们和孩子们都希望把两个相结合，然后创造出不一样的节目。
2: 哦，这种结合，
1: 是的。
2: 你们小时候玩过吗？不会吗？
1: 老师们可以上台来体验一下，和小朋友们一起
3: 体验一下，可以走吧。
1: 我们第一步要黑色的对准自己，
3: 黑色对准自己，好嘞。
1: 两只杆子握齐在一条线上，我们从右往左边滚动，滚动的时候要上下抖起来。
4: 哎呦，我可以。哎，
2: 谁可以？
4: 看我
2: 看看啊、哎呦，可以，蒋老师。
4: 哎，
2: 就一不小心容易缠住，
5: 像敲锣打鼓。
6: 敲锣打鼓。
2: 哦，哎呦，你可以啊。
7: 可以啊。
2: 协调性非，哎呀，不能夸。
7: 不能夸。
2: 基本上四位老师已经能够掌握基本功了，来上竹竿。
3: 啊，上竹竿，
1: 尝试一下，一边抖空竹一边跳竹竿。
3: 那怎么可能？要不我拿竹竿吧。
2: 先不动啊，让他们先不动，能走过去就算赢。哎呀，可以啊！哎呀，可以啊！可以、啊！哎呦呦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小看你们四个了，来打开，
3: 打开不去了，再见。
2: 来，让孩子们先给示范一下。
3: 小朋友给我们示范一个，来，
1: 来，三二一，开，合，开，开，合，合，
3: 合。

0: 开合
1: 哦，
0: 先迈右脚，合的时候伸回来，开开合，两只脚一直越过去。
2: 明白了，
3: 来，你们四个人能不能两组？小慧，你跟胡老师一组，好不好？
1: 好，
3: 来，预备，起，开合，开开合，开合，开开合，厉害，开合。
0: 是，
3: 姜老师
2: 到你了，
3: 预备起，开合，开开合，开合，开开合，开开
4: 掉了，掉了，
3: 开开合，
4: 加油，掉了，
3: 开合。
4: 完了，哎呀，跳舞的时候好像手脚能，这坐着这个手脚不听话呀。
3: 对，这就是孩子们的难度，他们会非常快，
0: 一心八用。
3: 真的是，你知道孩子们练这个有什么好处吗？专注，因为一心八用，所以要专注每一个瞬间。所以孩子们如果把这个专注力练好了的话，其实可以用在他的学习上，可以用在方方面面上。也让各位老师感受一下，现在非遗进校园，孩子们自己的创意和他的难度。好的，谢谢各位老师，请就坐，
1: 谢谢。
3: 来吧，刚才这个节目怎么样？
1: 哎，我觉得孩子们你真的很了不起。刚才演出的时候，有一两个小朋友那个空中掉地下来，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责怪自己，千万千万不要沮丧。我有一年春晚的时候，我前面接了一个节目，就是抖空竹，然后啊，他们都是杂技团的专演员，然后啊，他们每天噼里啪啦往地下掉。那个是个非常正常的事儿，我刚才上这么一试啊，我就觉得更正常了，实在太难了啊！所以孩子们那么多孩子的眼睛，你这个灯你能不给吗？真是走。
0: 谢谢老师。
3: 孩子们真的是因为空竹变化非常大，最大的变化就是自信了。很多孩子都是自己班级的，或者是周围朋友家里的小老师。就光这一项别人都得叫他一声老师。
5: 就是我们在评分标准里面又有一个项目叫技术质量啊，我觉得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他们的技术完成的是非常棒的。那这个时候呢，我想给还是不给呢？因为有失误，所以作为一个严格的评审来说，我保留一下我的灯，这一次我就不给了。
3: 行，没问题。姜老师给不给？
4: 我给。
6: 谢谢老师。
7: 我觉得在刚刚表演当中，其实有两个小朋友虽然失误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处理问题就是很沉着很冷静。我看那边的小朋友其实他在默默地把自己的那个绳子解开，同时观察周围的小伙伴们的能量，然后及时跟上大家的这种节奏。其实在我们专业舞蹈演员里面也经常会在舞台上出现任何的状况，对，就是看自己的临场应变能力。鼓励一下你们，谢谢。
0: 谢谢老师。
3: 好的，也谢谢老师。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舞队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台上还有六个舞盒里站了人，争夺最后一个上场的机会。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五关，舞力全开。舞力全开，现在就别藏着掖着了，赶快把自己最拿手的亮出来吧。音乐起，大门开。

0: 就是你了。
1: 评委老师、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启东市文化馆海之林舞蹈团。
0: 海之林为什么叫海之林？
1: 因为我们启东呢，它是属于长江、东海、黄海三水交汇之地。它也是那个长江的入海口，人杰地灵嘛。
0: 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1: 对，我们今天带来的舞蹈是沙地织女。
0: 这个织女织的是什么呢？
1: 织女织的就是这个我身上有的这个色织土布。
0: 哦，织的是这样的土布，
1: 它是我们属于这个启动的非遗嘛。
0: 嗯，
1: 然后还跟另外一个相结合。
0: 什么？
1: 昆舞。
0: 怎么讲？昆舞是什么舞？
1: 昆舞呢，它是中国古典舞。
0: 其实那我们就不再剧透了，大家在接下来的这支舞蹈当中去感受昆舞的模样吧。有请。

飞巧游性命，一浪迷惑诸道斗，却却都发愁。一浪迷惑诸道斗，却却都发愁。

0: 本命，气东小娘静，随巧游性令，也那灭火诸道斗，却却动发手，也那灭火诸道斗，却却动发手。
1: 阿美，像旗袍一样，你看，是不是？无论年龄，无论状态，哎，我觉得太美了，旗袍的那个状态。好的，来，三二一，收。这是什么？香囊。
2: 对了，这是那个香囊啊。这个是这土布，就是我们启东的农民他们在自己耕作过程中，他们自己手上所创造的那个土布。
1: 哦。这个昆舞，我是孤陋寡闻了，我老家是苏州人，还是第一次听到昆舞这一种舞种。你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个昆舞啊，其实就是。

0: 是从昆曲嘛，园艺书中嘛，从昆曲的活性传承。昆舞的特点，它就是先立脑后立身，让我们小陈给做一下，我们让他用他的意念以音引领着关节的运动，让我们的小陈用他的意念去写一个全民创舞四个字，好不好？
1: 好，
0: 好，来，小陈请。
1: 全
2: 看着您，我都不会写字儿了。

0: 会跟着音乐跳着动起来，意思
1: 昆曲是极美的，它每一个角度出来都是极致之美，而且千锤百炼不得更改。
0: 姐姐们刚才跳得特别优美，我们在拉丁舞里面评分的项目还有一项就是在音乐中的运动，所以他们刚才跟这个音乐配合非常的恰当，行如流水，所以我要把这一票给出去。
2: 我从表演上来说吧，有一个问题就是笑容，笑容的递增要有层次感，要一开始咱就笑得跟花儿一样的话，后来这个步成了以后你就不可能笑得再灿烂了，对不对？所以一开始呢稍微收敛一点，到时候美美呢所有的东西都是盛开的，像花儿一样，所以就在表演上给你们一点小小建议，好吧？
1: 谢谢。
3: 其实从你们的每一个动态当中，尤其上来的时候完全融到那个戏剧当中，因为你看他刚才那个艺术行为，他那个头神态出怎么看，手到哪儿怎么起来的，那眼神是怎么起来的，表达非常清晰。因为这个过程摆造型好摆，但你要是在这样的一个动态当中，他的所有的呼吸还有他的提沉，哎，他落他头的这靠的位置都能体现出那个地方女性的那种美。
1: 谢谢张老师，谢谢。
4: 我觉得姐姐们其实把这些气质潜移默化的就加在自己的身上，其实大家现在气质感都很不一样了，把这些非遗的东西织布融入在昆舞里面，搬上舞台融入的淋漓尽致，把这种劳作的人民的生活百态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现在就想体验一下昆舞游。
5: 那你要不要试一下，让妹妹教一下你，感受一下。
6: 我真是觉得还是挺美的，
4: 对，它沉在里面，像拉丝儿一样。
5: 是的，谢谢小慧，也谢谢姐妹们带来的，我都是第一次见到的昆舞。
1: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是拉票环节，

0: 好的，我们等着老师的合议结果。
1: 他们不是在跳舞，他们在讲述我们那时代在干什么，
2: 把这些非遗的东西融入得淋漓尽致。
1: 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人的那种情感，真的特别难得，
3: 表达了我们的这种对生活的热爱。我觉得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他们的技术完成的是非常棒的。
1: 看每一组都那么棒，
4: 都好，你都好，你不好弄都好。
0: 难为你，但是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登上年终展演，所以四位的合议结果是，
1: 我相信大家跟我想是一样的。

0: 少年团。看他们跳的，他这种力量，现在的孩子们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跳舞。特别谢谢你，跳这么一支好舞蹈。
1: 那在这里恭喜艺校少年团！到你了，你来，接下来反选。
2: 反选，孩子们，我们选。胡老师，
3: 好的，我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

0: 好的，那胡耀老师在年终展演的过程当中，希望您抽时间辅导一下孩子们。
1: 我们拉丁和街舞结合好不好？
2: 可以。
0: 全民跳舞由健名牌变通胶囊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名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名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号16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2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截至目前，电影票房已破11亿元，成为2026年暑期档一大黑马。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喜剧电影《功夫女足》讲述草根女足峨眉队融合功夫征战至尊无敌杯逆袭夺冠的热血故事，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21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7月29号在中国超前上映，领先北美2天，再次彰显了中国市场的全球影响力。此外，这个8月《年会不能停二》《大唐妖探》《奥德赛》等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八一建军节之际，建军百年重点影片《绽放》开机发布活动在革命圣地河北西柏坡举行。该片由河北、湖北、福建、陕西四省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改编。影片梳理人民军队发展脉络，艺术呈现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新时代强军建设的完整历程。
2: 这一路筚路蓝缕、绝境重生、光荣绽放，它既是人民军队的绽放，也是新中国整个近代史的一个绽放。
3: 我套上草鞋那一刻，我都不知道如何伸脚走路，我在想革命先辈在那个时候那么艰苦的环境走长征路，我觉得更应该珍惜我们现在的时光，还有我觉得要感恩先辈。
1: 影片通过一名特殊流浪孤儿跟随军队前行的视角，刻画个体在革命洪流中的成长，展现每一个平凡生命如何在投身崇高事业的过程中绚烂绽放。本片将全程在河北境内取景拍摄，主要场景集中在张家口、石家庄等地，计划于2027年8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
4: 通过有特殊经历的这么一个小红军战士，他为什么要跟着红军走？他的行为其实回答了今天我们的执政党之问，我们的军队之问，回答得非常非常好。
5: 他经历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他是用一生来诠释了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 盛夏酷暑，室内文博场馆成为市民游客消暑纳凉、求知学习的好去处。人们在寓教于乐中拓宽视野。

0: 野充实暑期生活。在浙江省非遗馆《本草凝匠心·非遗里的中医药》主题展，让观众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动手制作中体验一场可闻可感的沉浸式文化之旅。走进展厅，一面色彩丰富的浙八味草本墙十分醒目，天台乌药、杭白菊、浙贝母等道地药材以标本形式陈列展出，观众还能现场观看切药、饭碗等非遗技艺的活态展演。在互动体验区内，亲子家庭动手制作香包、养生锤，古老的中医药知识转化为可观可闻的日常生活常识。
1: 做的这个是个艾草锤，我在里面放了艾草、女贞子还有决明子，起到驱蚊等作用。
2: 在整个展览当中，既有科普性，又有一个知识传达性。我们重点想通过中药的这个文化来传递健康的生活理念。
0: 据介绍，今年暑期，浙江省非遗馆推出了40余项非遗体验项目和主题研学活动，涵盖中医药手作、传统技艺、民俗体验等多个门类，日均游客量超4000人次，同比增长约27%。山西省科技馆设有5大展厅，涵盖自然科学、数学、科技进步、机械等门类，为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场馆推出科学课程、展厅教育、科普讲座等暑期活动，内容包含工程技术、力学结构、生命科学等科普知识，同时面向小学生开展小小讲解员活动，让科技馆成为暑期热门打卡地。今年夏天，极端热浪席卷欧洲，面对持续高温，不少海外游客选择来华寻找天然空调房，入境游相关订单显著增长。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位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比30%，相关订单同比增长275%。国内众多优质避暑目的地为海外游客提供多样清凉选择，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良的气候条件与森林生态资源吸引力十足。这个暑期，大量外籍游客登上天池观景，走进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的自然环境。如今，不少外国游客不再只奔赴名山大川、历史古迹，更愿意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演出吸引众多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与互动体验区人头攒动，游客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独特魅力。
3: How unique it is to me.
4: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5: 锣鼓一响，好戏登场。正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为观众带来了81个作品、20场演出。邵剧侯戏第5代传人王浩爽带来邵剧《闹天宫》，在舞台重现南侯王一脉风采。来自广西戏剧院的00后老生演员王培，深耕桂剧冷门老戏，穷尽心力复原打棍出香独门香体绝技。青年一代能否扛起戏曲振兴的大旗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台前幕后。

0: 随着大幕徐徐拉开，浙江少剧艺术研究院青年武生王浩爽扮作美猴王纵身登台，由此拉开了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序幕。台上猴王耍棍翻扑，一举一动鲜活传神，台下喝彩声不断。
1: 观众也看得出来，就是觉得少剧猴戏肢体语言孙悟空形象跟86版西游记的孙悟空是很像很接近的，很多动作跟我们舞台上表演的一些摇啊指啊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的。

0: 奔上了。
1: 你自己累呀、
2: 啊？啊，我都自己累了。
1: 习惯自己累。
2: 哎，对，我们都是自己累。
0: 今天演的《大闹天宫》为什么很有意义呢？1957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上海观看少剧《大闹天宫》。我父亲是第一任浙江少剧团的团长，包括我演的央视版的《西游记》。如果说有一点点成绩大家认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少剧的核心艺术。整个都挺好，就那个金粉的那个，这个金粉还不是很亮，是什么？
2: 对，我用的是油彩，那个金粉啊。
0: 我父亲他选择了一个南派那个猴脸，这种勾法，根据自己脸型创造了一个少剧叫掌扇。而且因为他觉得那个纹路多了以后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演，因为你这个东西它主要是火眼金睛。我父亲说，观众没有看到你的眼睛啊，经常在做动作的耍棍儿，这根本不能为了一时的观众的这所谓的掌声啊、叫好啊，影响人物的就是准确心理的刻画。就技巧是为内容服务，为人物服务。

0: 小怪，
1: 悟空。
2: 家喻户晓的1986版《西游记》中，六小龄童的表演范式正是源于少剧猴戏。20世纪40年代，少剧宗师六龄童在上海创排36本连台大戏《西游记》，火遍江南。1961年，带着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献演。刘童独创神人猴合一的演艺体系，兼顾大圣神明的威严气场、凡人细腻的情绪心性，以及猴子与生俱来的灵动野性，收获了南猴王的美誉。
3: 什么时候他是神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人的情感，什么时候他又迸发出猴子的野性，就是这个拿捏很重要。他在花果山面对猴子猴孙的时候，他展现出来那种大圣那种风采，就是威风凛凛的这种使用天气质。等他这个知道十万天兵天将来拿他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讲呢，孙悟空其实也害怕的，因为他毕竟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但是他想到身边有这么多猴子猴孙，如果说他害怕的话，一会儿就乱成一团糟了。一狠心，我走了，我就跟他们斗。
2: 王浩爽的师父是少剧表演艺术家、少剧猴戏第四代传人刘建阳，他全面继承六龄童棍法和身段，又结合徒弟王浩爽的自身优势，为他量身编排抛接、群打等高难度武戏技巧，放大了猴王灵动不羁的特点。
3: 当时我看到六龄童先生的那个版本的孙悟空大闹乾坤那一折的闹天宫，他那时候年纪应该已经60多了，他应该是以更多的表演为主。那么我们青年演员可能就是欠缺的就是表演。
4: 铁骨钢筋，你要先准。
3: 如何能抓住观众的心呢？让观众更直白地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少剧猴戏的一些技巧。我们加了很多的出手戏，比如说宝剑入鞘啊、顶锤啊、反顶锤啊，包括九锤分兽啊这些技巧。
2: 从六龄童到刘建阳，少剧猴戏的接力棒如今交到第五代传人王浩爽手中。在他眼中，这根舞台上的金箍棒不止于道具，更承载着代代相传的传承使命。
3: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啊，这根沉甸甸的金箍棒

以后要交给你了。我师父，我们团里收了三个徒弟，我两个师弟他们全部因为受伤已经不演孙悟空了，告别舞台了，那只有我还能演呀。其实要找一个猴戏演员是很难很难的，它是一个特定的行当，首先你要武生基础必须要打得很好，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就是扮起来要像，眼睛必须要大，就是你要有灵性，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掺在一起，他才能就是演这个孙悟空。等到我退休我演不动的时候，我一定也把这个金箍棒，陈建业的金箍棒，交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0: 打棍出香同样是一出考验演员做工的经典折子戏，内容取材于小说《三侠五义》，讲述宋代书生范仲宇携家眷赶考，遭太师葛登云陷害，被打昏装入木箱，弃于荒野，获救后奔赴包公府申冤的故事。桂剧独有的三跌四出技艺被业内称作中国戏曲一绝，演员需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后空翻入箱、跌箱换衣、180度甩发、掉毛出箱等连贯高难度动作，全程无容错空间。这段折子戏在短视频平台走红，也让桂剧这一地方戏走进大众视野。
1: 短视频平台上面火了之后，有很多人了解到在咱们本地戏剧院还有打昏出箱，还有演员在演。
2: 看过其他的，现在也有移植的，我就问我师傅，我就说为什么我们桂剧这么演，他就说这个范仲宇啊，打了昏死装在箱里面就扔出去了，等电台打开箱子之后，他就迷迷糊糊的，就有点神志不清的一种神态，一种感觉。为了表现范仲宇这个人疯癫的一个状态，甩发的时候抓那个狮子，找头发抓狮子。
3: 有出货了呀！恭喜你们夫妻相见了！
1: 他这个长度，外层是91，然后宽呢，这宽度呢是82，然后内就更小一点，每次都会因为磕碰嘛。它这个箱子你看，这有一条有一个比较大的缝，它这是我们跌的时候会撞的这个地方，然后它就烂了，然后我们来之前呢还修过一次。
4: 我看这个下面它有什么保护措施吗？这是一个什么？
1: 这个是类似于牛皮纸一样的吧，硬的，然后下面有一层保海绵，保护尾椎的，减轻那个重量。
4: 哦，或者是缓冲一下。
1: 对，缓冲一下子，但是用处其实也并不怎么大。
2: 也不难，其实也难。难是一个演员的心理素质，因为没有容错率。
5: 好了，
2: 得千锤百炼。
0: 打棍出箱舞台绝活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历经代代艺人打磨，直至20世纪80年代系统成型。然而随着身怀绝技的老艺人相继退休离世，能够完整演绎三跌四出的演员越来越少。
2: 我们院打棍出箱它有两个戏路，就有一个戏路就是武功的比较多，另外一个戏路它就是偏文戏。这个纯戏曲人就没有人演这个戏的。
6: 唱，啦啦，唱才唱才。
7: 你下来了。
8: 不要紧，
9: 来。
8: 来，
9: 我们这边再过。
7: 好，走。

0: 走。
1: 2016年，以70岁高龄的桂剧表演艺术家赵正安，机缘巧合见到尚在广西艺术学校求学的王培。王培文武双全的表演能力，让他看到了这门绝技传承的希望。此后10年，王培跟随师父赵正安埋头苦练箱体绝活，凭借极具冲击力的舞台特技，搭配极具感染力的唱腔表演，赢得了满堂彩。

0: 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吧，把这则戏演得更全一点，演得更多一点，让更多的人看得更对劲。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其实做咱们节目时间也不短了哈，我一直觉得音乐有一种很神奇的治愈人心的能量。所以也想请教一下海洋哥，
0: 你说
1: 你觉得为什么音乐可以让人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
0: 也许是因为有一些我们说不清楚的感受，还有藏在心底的情绪，恰好被一段旋律或者是一句歌词替我们说出来了，你会觉得这首歌是你的朋友一样。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人生，而是哪怕我们走过不一样的路，经历过不一样的情侣，但依然能在某一个瞬间感受到彼此的共鸣。
1: 我觉得海洋哥说出了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我们希望成为那个你愿意说我愿意听的地方。大家可以把我们这里当成树洞，也可以把我们当成知音。无论你此刻是在顺境还是逆境，是安稳还是漂泊，都有一份祝愿在这里等待着你。
0: 那今天的开场曲呢，就送给每一个渴望被懂得的你。这首歌呢非常的温暖，不喧哗，但是有力量，就是李健的《人间共鸣》。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甘肃兰州的蒋乐恒，他说一听评剧这歌，我满脑子都是20年前在西北师大知行学院上课那会儿，那个时候我舍友李祥熙天天在路上强死赖活的唱，结果硬把我给教会了。现在听这个调子真的特想那帮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大伙儿当年是真年轻啊。
0: 那时候真的是唱歌有理，跑调无罪，很多兄弟都是楼道歌手。他一说这首歌是他们上学的时候唱的，我就能断定他基本是跟我们同龄人。就有些歌你根本不用看歌词就能唱出来。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就让我们通过这首歌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在校园时的时光吧。

0: 我们接着看留言，来自安徽淮南的陈芷晴说，今天呢在 KTV 点了那首《思念》，每次唱这首歌都能把我拉回高三时期，当时买了个闹钟，闹钟可以听电台，我每次下了晚自习11点多回到家都会点开电台听一会儿，缓解一下疲惫，每次电台结束时就会放这首歌，我也一直喜欢到现在，谢谢他陪我度过了高三。现在想想青春里有些旋律真的能记一辈子。
1: 青春里有些旋律特别的霸道，它当时是背景音，但是后来呢就变成了开关，一想起来整个人就被瞬间拉回那段时光。
0: 是的，我觉得音乐就像是一个时光记录仪一样，带着高三特殊记忆的歌会提醒这位朋友，你曾经是那么的吃苦，那么有韧劲儿的一位朋友，对吗？
1: 芷晴，我相信能记一辈子的，或许对你来说不只是这几个音符，而是音符让你想起那个当时不向生活服软的你自己。这首《思念》送给你。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下一位朋友呢，来自四川宜宾，叫卢宗航。他说，刚才在酒馆听到这首《一条路》，听着听着眼圈差点红了。这些年为了碎银几两，天天在外面奔波，真的是走过四季，熬过风雨，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中年人了。这歌没变，只是咱们听歌的心情早就满是沧桑了。
3: 二十来岁的时候听《一条路》这首歌，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路就在远方，天涯任我闯。那现在呢，可能人到中年了，像我一样，你会发现听这个旋律的时候呢，脚步可能有点沉重，因为你脚下踩的全都是早班晚班车的路，这条路可能不如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那样的浪漫了，但是你不觉得很踏实吗？这就是一条路上最厚重也最爷们的风景。
2: 那我们就把这首《一条路》送给始终走在路上没有停过的宗航和所有朋友们。

0: 歌曲回来，让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广西梧州的网友小金猫说了，我发现身边很多年轻人喜欢古风歌曲，上初中的小侄女儿都能哼很多首，她说歌词美，曲调好听，比流行歌有味儿。我就想起小时候外婆听戏我们嫌土，现在倒觉得那些腔调里藏着老祖宗的浪漫，想点一首相思谣。我想说，国潮不是突然火起来的，是骨子里的东西一直没断过，年轻人愿意听愿意唱，咱这文化的根就断不了，好事儿。哎呦，像是大家的点评啊。
1: 是的，古风歌能火，我觉得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些调子那些词儿，其实骨子里接的就是戏，是词儿，是咱们老祖宗讲故事的那股子劲儿。年轻人觉得美觉得好听，可能也是因为那根弦一直就没有断过。
0: 那我们就把这首相思谣送给你，也送给所有热爱古风音乐的年轻人。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来自陕西咸阳的王婉宁留言说，昨天晚上在街上买东西，居然碰见前任了，俩人就站在那儿笑了笑，点了个头，各走各的。回家坐在沙发上，感觉挺想笑的，点一首别来无恙给他吧。没什么波澜壮阔的剧情，也没什么放不下，就觉得大家都过得挺好就行。
1: 哎，我觉得这位朋友能有这份通透啊，说明他现在日子过得还不错。你们这个点头就像是两条曾经交叉过的线，在短暂的重逢后呢，然后又再次坚定地走向了各自的平行世界。
0: 那就把这首别来无恙送给你，也送给那个曾经在

0: 再来认识一下四川成都的王月，他说今天想点一首《被遗忘的时光》。小学啊，家里订了很多杂志，其中有个杂志每一期最后一页呢都有一些歌曲的简谱，我拿着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乐理知识学唱，其实根本没听过这首歌，但是会唱了哈。长大了才发现真是被遗忘的时光啊，还好又被我捡起来了。那很厉害了，能识谱然后跟着唱。嗯，你是不是想象不出来这是一个什么画面？
1: 是的，
0: 我跟你讲，当年的一些音乐杂志呢，它会在前面或者后面呢把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的谱给大家，因为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哎，所以用完整的一页把歌词啊、五线谱啊或者是简谱都给你画上，所以很多人呢他们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学唱歌。
1: 不过仔细想想，我们这一代还挺幸福的，热爱什么想学什么其实途径都非常的方便，就看你自己有没有心，能不能坚持。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被遗忘的时光》送给你，也送给每一个从旧日子里面捡回过快乐的人。

0: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宁夏石嘴山的杨望哲。他说，上周全家去 KTV， 我妈唱了一首《回家》，她年纪大了，唱两句就唱不动了。我爸平时是个急脾气，那天却死活不让切歌，就带我们听原唱。瞅我妈不好意思的笑，我突然意识到，我妈好像有点老了。
1: 望哲分享的这个家庭聚会的场面特别有反差感，一边是热闹喧嚣的包厢，然后一边放着一首没唱完的老歌，这种画面反而特别的动人，特别的温馨。
0: 哎，这个望哲爸为什么不让切歌呢？我觉得应该是用他的方式告诉自己的爱人，虽然你唱不动没关系，就算一块儿听，我也陪你把它听完。
1: 回家这首歌你妈想唱，你爸陪着听，你在旁边看，这个画面就是回家最好的模样。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一家。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徐东风留言说，想点首今宵多珍重，每次听都能想起80年代参加夏令营时候那个女营友给我的留言，直到我经历过生死，有了第二次生命，才真正听懂这几个字。非常喜欢这首歌，送给我的老朋友们，大家多珍重。
1: 我听到经历生死这四个字儿啊，真的心里一紧。所以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回望的时候才倍感珍惜。我也相信经历过这一段波折之后，未来的岁月你会更加的坦然，知道如何来去度过自己的余生。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穿越了漫长岁月的今宵多珍重送给大伙儿，也祝所有的老朋友们岁岁平安，千万珍重。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4: 第二站相约浙江杭州，解锁奇妙科技，走进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探寻5000年前中华文明。声波里见历史，科技中看未来。

0: 个夏天，小喇叭的故事精彩继续。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欢迎步入西方高道。
3: 一生可是万机器物，渲染自古。
4: 你既然是开花店，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
5: 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让我幸福一小会儿？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来，
6: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7: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8: 老板好。这可太重要了，
9: 包队长，
8: 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9: 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8: 跟你有啥关系啊？
10: 轰！狼四
7: 走。您不